0: 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早上的8:05，今天我们在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3: 我们的话题，说说最近你的生活里升级了什么，欢迎参与互动，我是叶佳。
2: 咱们是先点击新鲜事，还是先分享一个我们听众留言啊？
3: 先点击吧，卖个关子。
2: 笑死我了，我刚才整个播天气预报，我都是憋出内伤了感觉。
3: 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说说你的生活升级了什么，也可以期待一下一会儿新闻过后咱分享一个有趣的分享。
2: 好，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3: 好，首先来关注本市方面消息。昨天上午，以 AI 无限智创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北京市 AI 创新大赛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仪式在北京城市图书馆举办。启动仪式现场公布了一组亮眼的数据，当前全市 AI 核心产业规模超4500亿元，聚集全国37%的 AI 顶尖人才，拥有40家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全市累计259款大模型完成了备案上线，195款 AI 产品完成登记。
2: 胡同里的平房如何进行适老化的改造？在昨天启用的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里可以找到答案。这是北京第一个专门针对胡同平房院落打造的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北京市发改委透露，到今年年底，本市建成投用的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的数量将达到33个。
3: 在北京西城区的大栅栏片区，有300多年历史的西单饭店旧址经过修缮和内容更新对外开放。据了解，在今后的运营当中，西单饭店旧址将会引入 MR 沉浸式交互和投影技术，打造兼具在地性和科技感的数字文化空间，展示大栅栏文化的历史街区相关故事。
2: 这两天我看到一个微信文章的标题又深深的吸引了我，说顶流男星喜提1.3万平米豪宅曝光。我说是谁呀、这么有实力，太高调了。一看啊，昨天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正式向公众开放，1.3万平方米的超大熊猫新家园首次揭开神秘面纱。顶流男星呢，就是像蒙兰啊他们5只明星大熊猫，在新馆和游客正式见面了。
3: 再来关注一下防汛啊，其他方面消息。昨天我国是正式进入到了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我国降雨总体会呈现点强面广的状态。四川盆地到黄淮、江淮以及两广、云贵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啊，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3: 昨天教育部发布消息称，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近日已经完成，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目前已经启动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服务期2年，15期间将累计招募18.28万人左右。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3: 6月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设内容创新、技术创新、产业融合3大主赛道，包含了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从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好，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今天我们的话题，最近你的生活里面都升级了什么？大家可以在

0: 也是过来找我啊，他给我送一辆自行车，有朋友要买，然后就闲聊，然后特别压抑不住嘴角的这个上扬，然后跟我说
1: 啊，
0: 开新店了。
1: 哦，
0: 又开了一家，
1: 就是说要换新车了。
0: 不不不，他给我我买车，他给我送车，然后呢、
1: 哦、
0: 就聊起了他的店铺。
1: 哦，
0: 他要开第二家店了。
1: 嗯，
0: 然后呢，等于在东面呢拥有自己的两家店。
1: 哦，
0: 然后说有没有？那现在钱都砸里头呢，那开第二家
1: 了、哦。对对对对对，哎呀，不是挣什么钱，都是辛苦钱。
0: 哎呀，
1: 哎呀
0: 升级了，开第二家，
1: 都压在货上了，
0: 压在货上，装修也花不少钱，现在负资产，但第二家店开，
1: 一般开小卖部。的呀，文具店的呀，都说哎呦，你这我们经常说学校门口那个文具店，孩子们一放学都蜂拥而至进里面，什么买盲盒的，买卡包的，买那个修正带的，孩子也不管钱嘛，不管多少钱，挨个在那结账。然后每次我说老板，我说你这生意太好，哎呀，都压在货上了。
0: 哎，但是你看，就生意、啊、生活蒸蒸日上，
1: 嗯，
0: 思前想后说是做美甲的媳妇儿的店。
1: 哦，
0: 美甲
1: 店，
0: 美甲店
1: 、哦、是美甲店，我觉得现在要是弄好了，应该挺好的
0: 啊。
1: 嗯，
0: 大家呢可以在北京时间、
1: 哦、
0: 啊 APP 找到 BRTV 一路畅通这个时间号，就能看我们的大脸版的直播了。
1: 嗯、
0: 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怎么看、
1: 嗯、
0: 两个人的双大脸，咱们是各占半屏，
1: 到底是
0: 你一半我一半，
1: 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有我的一半，
0: 满屏的脸呢、啊？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这个 APP 里面找到一路畅通这个时间号，顺便关注一下，
1: 嗯、
0: 以后每次都能看我们的每天早晚。两个小时，各两个小时的视频直播。
1: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来给我们点点赞啊。但是刚才我们听众那个开美甲店，虽然都开新店了哈，
0: 啊，
1: 恕我直言，这件事儿，这个钱可能李佳佳的你是挣不着了。
0: 哎，是我从来不做，
1: 我从来没见你做过美甲，
0: 从来不做，
1: 因为你的工作性质是吧？
0: 没有，纯懒。
1: 因为你比较喜欢运动啊，你骑车呀，然后包括咱们出去主持活动什么的，确实做个指甲不是很方便。
0: 也，其实我觉得倒不是，我说实话，我有时候偶尔，比如说等孩子上课的时候，我还真是办过美甲的卡。但是
1: 你不做你办什么卡呀，
0: 因为你等他的时候他旁边有一家店嘛，就想着说以后每次送他来上课怎么也得等一小时，干等不如在这做做手啊，什么剪剪头啊，就后来他倒闭了。但是我去体验了一下，确实还是挺好的，就是以前没做过，我要是做我可能就是让他给我修修死皮，
1: 刨刨光，
0: 刨刨光，对、但确实是看着那五颜六色的颜色，我也觉得是挺心动的。我纯懒，而且呢纯不懂折腾，
1: 不如你自己做，你把手放在人家给你做就行了。
0: 你得在那坐一小时，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染发烫发？因为一坐两三个小时坐不住。
1: 我前两天遇到
0: 五十分钟极限，
1: 我跟你说两个小时。我前两天碰到一个朋友，一个歌手，他那个头发弄得非常好看，就是很浅那种用。哟，我说你这颜色
0: 可以调染，
1: 我真好看。他说你知道我做了多长时间吗？
0: 8个小时。
1: 8个小时。
0: 所以我不行，我最大的问题是坐不住。你让我一直在一个地儿，50分钟到顶，1小时极限。
1: 那应该说每天连续上2个小时一路畅通，真的是委屈你了
0: 啊！不，咱聊天
1: 辛苦了，
0: 咱聊天还行，
1: 哦、聊天没事、啊。
0: 就是你坐在那儿，他在弄头发，你还不能动，玩个手机还头低了不行，起来。
1: 怎么感觉你上刑呢？在这
0: 然后做美甲也是，你做一只手，只有单手能玩。
1: 可是美甲师傅都可爱聊天了呀。
0: 可是
1: 可爱聊天了，涛妮老师也很爱聊天啊。
0: 那我跟咱们工作以外，其实我是一个 I 人
1: 啊、哦。
0: 我一般都
1: 又说回这个话题了。
0: 我一般都打开手机玩游戏。通常来说呢，就是相信老师们的专业，就不再跟他们做太多深入的交流。
1: 佳佳主要是觉得我陪别人聊天是要收费的，下班我就不想再聊。
0: 倒没有，纯懒。
1: 纯懒。
0: 然后呢，下了班以后就是宅。
1: 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0: 哎，
1: 那我觉得接下来你下班。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蔡白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蔡白总编二层品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3: 好，8:19，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更新事故路段，目前北二环的东向西西直门桥以东路段，北五环西向东香白旗桥路段，西三环莲花桥南向北方向，莲花池西路莲花桥西向东方向，广渠路的东向西石门东路路口路段都有事故啊。以上路段路况信息专线6528，求救支持。
0: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8:20，早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说说你的生活里升级了些什么呢？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是佳佳。有朋友说北京时间没找到时间号啊，北京时间这个网页或者是 APP 里面专门有一个时间号这么一个板块，或者您不用管，直接。

0: 有隐患的，
1: 主要是它里面那个电线的走破的，在那个墙壁周边啊，现在那么潮湿啊，还是得注意啊。
0: 对，
1: 他说什么了吧？
0: 说就是也是洗衣机通的一声烧了，
1: 嗯，
0: 然后发现呢，这个家用电器啊，你不能说真的用到不能用了再换
1: 啊。
0: 对，说我们家这个我俩在大姨家，大姨吐槽，正吐槽呢，说我们家洗衣机不好用，我准备换了。他说我还没接话呢，洗衣机通的一声就烧了
1: 啊。
0: 洗衣机听见你说他坏话了，你知道吧？说吓得我赶紧回家猛夸我们家洗衣机，你真棒。你很贤惠，你是我们家的中流砥柱。
1: 哎，你别说，还真是有的时候你哪怕是对家用电器，你也得对他说好话。
0: 嗯，
1: 我前两天刷到一个短视频，说你要想真正的一路畅通、
0: 啊、
1: 一路好运、
0: 啊、
1: 你也要对你的爱车要经常表达你对他的爱。
0: 哦，我以为是要表达

0: 回复一个字玉或者回复鞋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
1: 嗯，大家别回复亚瑟士啊，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看得到了。
0: 亚瑟士那么难写的三个字，大伙儿居然都能写对 啊，也是挺厉害的。
1: 一个字鞋就可以了啊。咱们今天呢应该是如果买一双是399，但如果买两双呢可以立减20，加福利官的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块钱。如果加入商城会员，扫会员的专享福利，满499还能再减30。
0: 对，
1: 两双到手呢相当于743。价格呢是不到750。
0: 对，
1: 八种颜色可选。
0: 对，非常的划算了。大家可以就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吧，咱们来看一看链接就可以了啊。来，我们

0: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
3: 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好，8:33哈，今天我们在早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我们的话题，最近你的生活里升级了什么？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是佳佳。
0: 大家关于刚才那个洗衣机泵的事情都给出了很多的建议哈，就是关于那个什么运输的固定螺栓呐、平衡垫啊这些的。
1: 这么专业
0: 啊、还是这个找个师傅上门来看看吧，好吧、如果自己实在解决不了的话。
1: 在北京时间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里，一商说啊，最近我的生活升级了，从妥妥的家庭主妇变成了到处旅游的游客，从柴米油盐变成了开阔眼界、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人啊！感觉成长了很多，愿自己不负韶华，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就说，从这个家庭生活的琐事当中抽身出来，
0: 对，
1: 去享受生活，感知世界。
0: 给自己更多和自己独处的时间啊，挺好的。街头诗人说呢，最近我的身体状态升级了，去年结完婚以后啊，爆胖啊，体重长到了101.6公斤啊！最近一个半月，靠健康的清淡的饮食，还有合理的运动，已经瘦了28.6斤了。现在是87.1公斤啊，折合下来就是174吧。加油加油！啊，刚结完婚嘛，这个家庭幸福肥非常的正常。
1: 正常。我觉得体重不重要，健康是最重要的。
0: 我们来一个这个听得懂听不懂的吧，反正分享一下生活的升级。高高 Grace 说，我的工作方式升级了，用了 Codex 之后才发现文科生的时代终于来了，可以快速实现很多的小想法，部署一个工作流网站，自动做一条视频，搭建一个兴趣小程序等等。这几天因为 ChatGPT 的活跃用户每天增加100万，就曾经的这样的一个官方时不时就是重置哈、就是卡顿、token 刚用完就满血。
1: 这种话，这选题只能你聊，
0: 我也聊不了，我就只能是念啊。感觉负的流油，
1: 至少你能
0: 有了 AI 智能体之后，他觉得就是说以前文。

0: 金牌以后，如果说就是您接下来还要继续比赛的话呢，就是过年你也没法休息啊，就是你要长时间的维持在一个运动强度当中，才能让自己的状态不会掉下来。
1: 哎，虽然咱不是运动员啊，咱不求什么成绩，但我觉得这个运动能力丢了挺可惜，所以我打算今年啊，就努力保住自己。

FM 聊天室可以留言互动。我们听众说你可以骑家中的28大杠啊，更减肥。来，北京交通广播可以回复一个字鞋，亚瑟士轻跑鞋啊，不到3折，价格超划算。回复一个字和田玉的玉，下周一二的直播先预约好，有300块钱的券包哦，免费领。主玉。

航天桥南向北主路内侧车道事故发生，北二环东向西西直门桥以东路段、北五环西向东香白旗桥路段、西三环莲花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有事故，路况信专线6528，求求求求。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2: 鼓励大家绿色出行啊，可以选择骑行的方式来通勤上下班。进入今天奇妙的一分钟，
3: 对，我们俩聊了半天骑车，发现说今儿奇妙一分钟还没念呢。
2: 其实相当于说了今天。
3: 对，那好吧，下一个环节。最近有一条骑行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呢彻底刷屏，第25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把门员60万亩的金色花海骑成了世界级壁纸。
2: 作为全球海拔最高的 UCI 亚洲顶级赛事 ，UCI 呢就是世界自行车协会，就相当于是世界级的一个顶级赛事的一个缩写啊。那今年22支国际车队，20多个国家车手从黄黄一路骑进门员，225公里的赛道，3200米累计爬升，一边是拼尽全力的爬坡，一边是穿行在祁连山下的金色浪涛，远处的这个雪峰啊，终年不化，公路就好像银丝带嵌在花海当中，
3: 听着都美哈。这个航拍画面传到外网呢，网友集体破防，有人反复看了10遍，坚称是电脑特效。全球骑行博主直呼，这才是全世界最浪漫的赛场，彻底打破了大家对中国西北部地区的

0: 人造的布景就是门员世代耕耘的良田，所以你看到的不仅是竞技的比拼，更是体育和自然共生的属于中式的浪漫。这环湖赛道让世界看见了大美青海，也让更多朋友想要来青海骑行，感受追风骑行的快乐。
1: 但实际上已经是第25届的环青海湖的，
0: 那今年可能拍的格外美。而且你知道吗，就前今年年初吧，柳州有一条马拉松的赛道也火了，也是因为无人机，然后当时正好是这个是哪一种花啊，漫山遍野的开放，然后在无人机的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呢，人们是穿行在花海当中，在花和树形成的这个跑道中穿行，然后那一次也是谁得冠军根本没有人关心，也是火爆出圈，是因为那条花样一般的赛道。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美景啊，他得选择合适的时间，为什么要在这个季节这个时间去青海骑，因为这会儿是最美的时候，
1: 它是有原因的哈。不过说实话，就是怎么说呢，这也说明在这个国际的舆论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世界各地呢确实更加的关注中国，
0: 是，
1: 然后呢最开始的时候呢都多少带着一点想要挑刺儿的这样的一个眼光，对吧，发现这是假的吧，这是 AI 做渲染的吧，结果呢从各个角度360度的挖掘一遍以后，发现说哦，原来真的是这么的美。
0: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感受一下，更多跟骑行有关的内容可以关注一下每周日下午的一路畅通。
1: 人在画中游的感觉确实是挺好的哈，可以让自己这个分泌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然后可能多骑10公里的感觉。
0: 最近你生活里升级了什么，什么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在一路畅通来说一说。我家养了3只猫，说上周终于下定决心升级了手机，用了5年的苹果12。
1: 对不起，
0: 现在的功能呢，只有看视频和听交通广播。

0: B4 级了。
1: 哎呀，
0: 听友的级别
1: 全方位升级了，
0: 都升级了，
1: 厉害厉害厉害，
0: 老公很厉害，空调外机这多难修啊，
1: 这要是到欧洲分分钟发家致富了，这就在那边装
0: 动手能力这么强，
1: 那边装一台空调好像都是上千欧啊，
0: 人工贵，
1: 对，所以他们那边

0: 成了一个家庭。
1: 嗯，
0: 哎呦，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恭喜恭喜啊！
1: 啊，那期待你们从一家两口变成一家三口、四口，现在可以五口了。
0: 你先问问人家有没有这个期待，根据你们自己的计划来哈。天使海豚。

0: 是非。
1: 我不想在背后说同事小话怎么着的，
0: 你评价没事，我不告诉他。
1: 你没有手机对不对？你在直播。
0: 我在直播。
1: 我给你看，我自己给你。
0: 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现在穿牛仔裤蚊子都能咬你
1: 啊？真的假的呀？
0: 你穿什么裤子，我觉得它都能咬穿你。
1: 我天哪！
0: 骑行裤是贴身的，就跟健美裤一样，它当然也有弹力啊，咬的穿。
1: 薄是吧？
0: 而且还有什么呢？就因为你夏天呢，你也不可能穿长裤。还有那个，它还有什么呢？就是会在你袜子和裤子中间咬一圈，
1: 就有一个那一圈缝那个地方是吧？
0: 啊，
1: 来你自己给我听众念一下，高哥给脑补一个画面啊，朋友圈九宫格，然后他拍了一个是那种真的是去影棚拍的肖像照啊。之前我们听众在我们节目不也是拍了吗？肖像照，然后他去体验了一下，他穿着全套骑行服，还化了妆，很帅，很好看，还化了妆，穿着锁鞋，
0: 赶紧发微博呀，
1: 拿着头盔，然后你给大家念一下他的文字，
0: 这种质感你受得了吗？人家说的是，就说的是这个照片的质感。
1: 你确定他说的是照片的质感吗？
0: 你是觉得对骑行服有点接受不了吧？
1: 不是啊，我觉得就是一个，他说的是他这个人的这个高质量男性的那种质感。
0: 没，我觉得照片的质感。
1: 哦，是吧？
0: 啊，
1: 来我们连线一下高哥哈，重新。
0: 我觉得是照片，
1: 还那个氛围感，其实照出来还挺好
0: 的。照片的质感，还可以。因为骑行服啊，说实话，我觉得不好拍。骑行服有时候它相对比较贴身，稍微胖一点儿。你知道为什么我有时候不敢去戒台寺？是因为那边摄影师太多。我前两天拍了一条戒台寺摄影师的视频啊，过段时间。

0: 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9:00。

0: 况预报。
1: 9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在西三环北向南航天桥以北路段是有事故发生的，莲花池东路的西向东白云桥以东路段有事故，东三环南向北双井桥以北有事故发生，机场高速进城三元桥也是有事故，京开高速进城玉泉银桥以南路段有事故在右侧车道。路况信息专线6528，周知之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江科学会堂、西岸国际会展中心。上海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
1: 中国气象局透露，今年的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提前拉开帷幕，较常年提前了8天。另外，入汛以来，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28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2.5%，为历史同期最多。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那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1: 再看一下路上情况啊，机场高速进城三元桥有事故，注意行车安全。
0: 好，刚才我们今天在这个话题当中说，您最近生活里面升级了什么？那最近呢，我们北京34岁的二环路要升级了。那为了全面恢复道路设施的健康状态，7月15号深夜，北京二环路健康工程启动。工程延续四环路一体化城市工信模式，将会全面修复路面病害，提升路域环境，改善交通设施，打造新的核心区环廊。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串联北京站、北京南站等3处铁路枢纽，与机场高速、京藏高速等5条高快速路相连，沿线有天坛、德胜门箭楼等10处古迹，是首都重要的交通和历史文化廊道。道路已建成34年，期间经历多次维修，但也存在路面病害加剧、设施老化等问题，急需进行整体大修。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唐伟丽说，
3: 按照先主路后辅路、先北半环后南半环的持续实施，先期启动的北半环15.4公里的健康工程，工期到今年的10月底，明年陆续启动南半环主路、北半环的辅路，最后实施的是南半环的辅路。
2: 深夜11点半，随着西二环月坛南桥交通导行的完成，首次站路作业启动。首发集团工联捷达养护公司副经理李银介绍，
4: 我们所在的是一标段，起点是复兴门桥南，终点是西直门桥东，对所有施工内容进行一个详细的调查，包括管线、出入口改造、检查井，这些全属我们进行一个调查，对全线进行一个空洞的检测，底下有没有土质疏松，需不需要做病害处理，做一个全线的一个调查。
2: 这次二环路健康工程延续四环路健康工程的经验，各领域各专业将进行一体化设计和一体化更新。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唐伟丽表示，
3: 它是城市道路大修，与城市功能提升深度的绑定，打破了旧道路修道路的传统的模式，实施绿化提升、景观提升、水务设施提升、城市的管线消引。我们将中隔带的防撞托整体的更换，换成一体式的花槽，兼具防撞功能和绿化的栽植的条件，打造一个中央隔地带的绿化景观的一个提升。
2: 为最大限度降低对社会交通的影响，施工安排在每天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5点进行，白天正常开放交通，夜间常规施工阶段保留一条车道通行，路面结构更新阶段全幅占路，车流导入辅路。北京市交通委城市道路管理

0: 意的变化。
1: 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展览啊，从5月18号开始到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本次展览是覆盖了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是首次来京展出，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就能购买展览门票。
0: 好，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最近你的生活里面什么升级了哈？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天天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宅宅说，跟大家报告一下，我最近结婚了，恭喜恭喜。说减肥呢，好不容易减到了130，婚后被婆婆和老公又给宠回来了，幸福肥在我这里体现的淋漓。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9:15，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西二环南向北方向全线，北段北向南方向，西三环丽泽桥北向南，六里桥到航天桥以及紫竹桥南向北方向，西四环岳各庄到南沙窝桥，四季青到四海桥南向北方向，西五环衙门口桥南向北方向流量集中。目前莲花池东路西向东。

0: 当他上升到了一个创作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时候呢，就每个人的创作的习惯是不一样的。
1: 喜欢就是我一次就能拍30多张，我这一趟出去可能一卷36张，
0: 每摁下那个快门那一下你就会特别的珍惜
1: 珍惜，或者每一张照片我可能都得要想清楚怎么拍才能够呈现我最想要的那个效果
0: 但他的这种创作方式就不适合你说的比如在桥底下拍骑行的人，
1: 那不行，
0: 对吧？那一天下来那得多少钱，关键也没法上传到网上啊，你也花钱你也买不了，
1: 需求不一样啊
0: 等下回你看有一个专门玩胶片的这种骑行摄影师等你下个月再路过那个大桥的话，马路边上有一根绳子，上面挂着各种人的照片，你去挑你自己，
1: 在那晒是吧？
0: 然后你就发现你在那已经晒了一个月了，什么时候把自己取下来？
1: 所以胶片摄影师，我看他们有些人会喜欢去一些，比如说大美新疆、大美西藏，对吧？去找一些那种极致的风光。日常生活的照片里可能也有，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希望能把有限的照片用在了无限的美景当中。
0: 就它不是那种运动型的抓拍，
1: 而且它可能不会在日常生活，他拿手机就拍了，
0: 就是街拍啊那些不太行。
1: 可能会想更多去做一些觉得有创造性的有必要在那守候的一些照片。
0: 说白了那个景啊得跟那儿老是跟那儿待着，让你可以去慢慢的调你知道吧，就像你这种50分钟都坐不住的人，那可能他逮不着你，你知道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拍出那个最好的状态
1: 退休老干部说手机和工作状态都升级了，从iPhone 14开始现在要升级这个月退休了现在呢已经换回苹果17了，就是这手机升级了退休以后手机升级了，
0: 就转了一圈然后又换回水果机了
1: 可能这个退休以后可能你也是习惯了用惯了以后还是回来了
0: 苹果不是都说今年要出折叠吗？
1: 有听说了
0: 看看吧。
1: 9月份通常来说会发新品发布会。
0: 好，就他们家那新品发布会发布完了以后，那个生产的那个速度、那个时间，我觉得到明年到今年春节能拿上就不错。他那个就是产量产能可能跟不上去啊。大胖红鸟叔说，老二次元表示最近看的画展也升级了，有一个赛洛洛的原画展不错，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哦，都是很多 DC 啊漫威啊这样的一些主题然后是用这个赛洛洛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创作的。
1: 你这也是二次元的朋友啊我们读完了懂不懂的反正读完了。
0: 我就知道乒乓球是用赛洛洛做的。
1: 傻傻地小傻说刚刚把开了10年的电动车升级了。

0: 流量
1: 升级了，
0: 升级升级了，
1: 升级了，升级了。
0: 大概率你这卫视开不了多长时间。
1: 你哪天来看看我直播间，91人现在，
0: 这么真实吗？
1: 快来给我点点赞啊！
0: 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这个北京时间 APP 当中，给我们的大脸直播也可以点点赞啊！
1: 是是是是。
0: Tish Two 说最近升级了一个就是手机的增距镜。感觉它这个单反长焦镜头太重了，所以就给那个手机镜头前面加一个增距镜、
1: 哦、
0: 最近那个手机镜头上就适配的增距镜都成套成套的，
1: 现在手机也越来越像相机了。
0: 对，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是在演唱会
1: 啊、
0: 哦、买了山顶的票，然后用那个增距镜拍出第一排的效果
1: 啊、
0: 哦、嗯
1: Pizza A 说出行方式现在升级了，以前是天天开车上下班，天天听也没法互动，现在工作地点变了、哦、改坐地铁了，可以猛猛的互动了。
0: 太好了，
1: 他7:43发来的，
0: 你才刚看见
1: 是不是已经到地儿了？
0: 伤心了，
1: 下次
0: 常来常来啊，
1: 常来

0: 云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物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刻用。

那大家听好了，以往可能我跟多数报的价格是那个价格，大家耳熟能详的，全包圆按套内面积来计价，65平或者是61、62的这样平，有一个一口价的套餐，129,900。其实这个套餐已经比店面以及北京装修市场的其他公司少了，最少都得50,000块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含着家具、含着定制、含着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含着整体厨房的装修、整体卫生间的装修，相当于就是我们把您装修置家硬装软装所有需要的主材辅材都给。

0: 可以，你说我就选我这个小户型细的小户型专用的没有问题，顾家品牌的全有品牌的，您在节目时段拨通400-606-8866，并且把您老房的全房的暖气片给您换新
1: 啊，这是对于小户型的一个福音。
0: 对，
1: 以前我们都说到新房

0: 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诉求。那每次我们都讲，比如65平米以上的或怎么怎么样的，大家就觉得啊，那这就跟我没关系了，因为我们这不到那个基础啊，
1: 这个
0: 怎么装啊，就挺麻烦。
1: 因为我们公司不在东五环那边嘛，定福庄有一个客户跟我说说，文文你怎么不早说呀？我小户型的50多平，我当时花了20多万呢。我说那没办法，哪儿那会儿都是这个价格。
0: 是，就是小户型，你比如说你要是重新装修，你不是也得拆除吗？也得需要交一部分钱吗？
1: 那肯定呀，
0: 对吧？一样的。那么你看这一套下来是89,900起，
1: 对，就再
0: 划算多了。
1: 哪怕您说我这快60平了，您也都花不到10万块钱啊！您拨通4006068866，这会儿就给您算报价，但是您一定得提供一下您的记不住套内面积，就先说房本面积。
0: 对，
1: 我们客户经理给您换算。
0: 对于6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的一个复印。

0: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1: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1: 特急，
0: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更多生活的精彩。大家上午好，我是吴勇。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是特别要送给在今年有装修计划的这些朋友们来听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大家老朋友。

0: 老户型的老房，这个也是我身边的朋友一直在问我的啊。有很多朋友说，文文你在全邦院这家公司，你给我推荐。说实话，我怎么推荐呢？凡是我来做客悦动的坐标的这个20多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一个月有可能只有领导只给我让我来做客3次或者是4次的一个优惠，这个价格一定要占，跟到店的价格一定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去团购去吃饭，你不团购这菜多少钱，咱就给人多少钱。
1: 对，
0: 咱团购了有可能多点饮料多点小吃，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我们小户型老房的这个套餐，在全包园的这个报价以及包含的所有的项目

制的水路电路的这样的一些水电都是没有增项的啊，而且还包了八件成品家具。当然我也提出质疑了，我说我的妈呀，我要一居室我放不下八件家具啊，对不对？你想我一居室我顶多要个小桌子，四把椅子，沙发我都得要个双人位的沙发，可能我要不了。领导又给一项优惠，如果你不需要八件家

0: 套那面积。其实还有一招啊，因为这个小户型的老房领导马上就不让推了，装下来是赔钱的。因为你想想，把水电木瓦油的，
1: 赶快，小户型有装修计划的这些朋友们，
0: 对对对，
1: 赶快抓住今天

尤其是连着阴雨天，这一项是一定一定重要的啊，不包含而且什么卫生间入口防潮呀，或者是厨房的防漏烟呀，或者墙面防开裂呀，甚至我们做的这个瓷砖海棠角呀，墙体的抗拉。

0: 批的、现批的，甚至刚才我经理还跟我发微信呢，说您今天拨通4006068866，店面还有直减的活动。我刚才说了，
1: 老房中又还有什么优惠？
0: 有优惠，有优惠，全房的暖气片换新，防盗门加防盗门锁，这是大户型的组合的套包。如果您说我不要暖气了，防盗门锁我也不换，您去等同价值的去换我们的断桥铝窗户都可以换，特别灵活。
1: 对，
0: 然后呢还提供免费仓储啊，打4006068866，大户型的老房，把您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费用找补回来。

0: 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是32度左右，由于湿度比较大，闷热感和晴晒同时出现，因而呢防暑降温不能松懈。今天的后半夜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在22度上下。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是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未来几天呢是多雷阵雨的天气，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3: 仲夏出游正当时，北京博瑞南四环雷克萨斯邀您开启 CES 越级之旅，暑期限定购车领域，同您奔赴静谧舒适新体验。详询北京博瑞雷克萨斯贵宾专线010-8758-2119，010-8758-2119。
4: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1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5: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6: The beat that you're hearing is 1039汽车天下，网罗你的购车生活。
7: It's all about automobiles.
8: Stay tuned。
9: 车市热点，
10: 行业动态，
9: 新车资讯，
10: 消费维权，
9: 安全驾驶，
10: 爱车更爱车生活。
5: 1039汽车天下
11: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5: 一起出发吧
11: ，Let's go。
12: 10: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0: 大家好，我是赵爽。
12: 今天跟大家已经预告过了哈，好久不来的我们来自北京市交管局的冯正警官，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来进行交管快问快答。我们欢迎来自北京交管局的冯正警官，欢迎您。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正。
12: 好。
0: 今天大家有任何的关于交管交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啊，就是之前就是经常一到我们周五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就发现大家会把自己这种就是陈年老交规啊翻出来，然后跟大家在那儿掰扯啊，说你看我这样转这样转，这虚线这实线，我这么转这角度怎么怎么着啊。咱也帮大家做一些这个知识方面的科普。当然呢，您在这个比如说在办事儿的时候啊，就是交规交管方面的一些事儿，您在办理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吃不准的拿不准的，哎，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因为确实这玩意儿不太能查某包啊，我
12: 豆包对对，需要双重验证。我觉得网络上不光是豆包哈，各种什么人工智能也好啊，包括网页信息也好，查到之后呢，要不然您。

再看一看啊，这个问题到底可不可以呀？说帮朋友问个问题啊，他被追尾了，但是呢，他受伤了，认定书写的是无人员受伤，需要修改事故认定。

0: 还是得换一个完美的弧线，不能突然间就是哎掰一下，或者是转向急。
1: 对，如果没有车道线了，大家都到路口里边，按照交通法规来说，那就是依次行驶，后车要避让前车。如果你这会儿后车超前车发生事故，就是后车的责任。
0: 明白。
1: 对，如果说你就是这个可能俩车一块儿到这儿了，那就看谁的这个行驶轨迹发生了一个不正常，或者说偏移它正常弧线的这种偏转，那可能就是谁的责任。所以这个事儿需要现场看一下这车辆位置，包括车轮的角度、车辆的角度，对事故的认定都有影响。
2: 好，再看看三口这个问题。

0: 些什么。
1: 就是我不知道您家这边上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类似于二手车交易的这种地儿。
2: 嗯，
1: 对，
2: 嗯，
1: 一般可能涉及这种的会有一些。正常咱们开车还真是你没有必要嘛。
2: 对，
1: 啊，如果我在小区里，它又不涉及违法。
2: 嗯，
1: 而且我拆装这事儿其实也麻烦。
0: 嗯
1: 啊，然后它要是不是用的正规的螺丝，用的这种可以这个。不防盗的，就是我随时能拆能装的，它最起码涉嫌一个未按规定安装号牌，因为你没有使用标配的固封螺丝。
0: 对，水墨云山说，也说有些车确实只能安装两颗螺丝。

0: 候呢，我自己就进电梯间上去吃饭干嘛的，然后让车自己去找寻库去寻。
1: 他真能可劲儿溜达，就他真能可劲儿溜达。
0: 是，
1: 就你就是之前我看。

0: 就是您申请粤港两地号牌所在省的交管部门。
1: 哦，是因为在我们老家是可以跑的。
0: 对，它就是周边的这些地儿是可以的。
1: 对，在广东是这个是确实是很多粤港两地牌，对、
2: 嗯，
1: 所以可能我看到了那个牌，我都不会觉得特别惊讶啊，就是因为在我们老家这个路上就是随处可见的这个牌，但确实来北京还是需要这个申请一下，是吧？
0: 对，是这样。
1: 嗯，好。然后王丑问啊，说北京骑电动车可以跟汽车左转吗？还是要二次过街？白云桥下十字路口？
2: 当然不可以、啊。
0: 这个看您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和车道。
2: 嗯、
0: 比如说我这块有单门的非机动车左转的灯。
2: 嗯，
0: 就您看吧，它比如说从地面标线上，它自行车道给你单画了一个左转车道，
2: 嗯，
0: 或者说这个路口的信号灯有自行车这个标志，然后边上还有一个左转的箭头，
2: 嗯，
0: 这就可以，您可以直接在这个路口，过路口之前这边等着，
2: 嗯、
0: 这个左转灯亮的时候同时的左转，如果没有，那您就需要二次过路口，需要这个先往前开到快道路口这边，然后再左转。
2: 嗯、对，就电动车，您一直要把自己当成非机动车，非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然后呢看非机动的信号灯。
1: 嗯，咱们再来就是重复一下这关于在哪儿推车、在哪儿可以骑车的事儿吧。因为前两天也正好有人留言，就说这个自己骑，包括自行车也好，或者电动自行车也好，比如说过人行横道的时候，到底是推车还是骑车？过什么道的时候是可以骑着的，什么道是必须推着的？这个也请冯警官帮咱们再梳理一下吧。
2: 嗯，
0: 途经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都需要下车退行，就是你的状态就从一个骑行变成一个行人的这种状态了，
1: 嗯，
0: 这是法律规定的必须的。然后其他的情况你都就可以正常骑，是没问题啊。
1: 嗯，所以其实你过人行横道的时候，你的身后有一个电动自行车一直在后面滴滴你，这个事情是他违法的，是不是？
0: 对，是的，你在人行横道上是不能骑，是只能推的。
2: 嗯，
1: 所以这个我们也如果就有条件情况下啊，我们也对他进行适当的劝阻啊。
0: 但是你说我就是正常过路口，
1: 嗯，
0: 这没问题，你就直接骑就行，不用说我碰见路口了我还下来推。气着上次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发了一张图，就是一个自行车边上站了一个人的这个交通标志
2: 啊，
0: 它就是一个提示你这儿需要下车退行的标志
2: 啊。自行车旁边站了一个人，就是类似这样扶着自行车一样的，嗯。

0: 一下，然后它就等于说解锁了，然后你再拧它是开的。但它好像是比如说你是刚刚到了一个低速的话，它不会给你自动锁住，所以这个时候你轻轻碰一下吧，它就飞了，车飞了。你人可能就是留在原地了，就是这个很危险啊，很危险，
1: 是，
0: 所以还是踏踏实实的。
1: 是，刚好聊到了非机动车，比如说骑自行车，咱们的规定，比如说未成年人是多少岁以下不能上公共的非机动车道路来行驶的，因为现在天气好了，骑行也确实是绿色出行，贴近自然，我们老能看到小朋友上路。
2: 纯自行车是12周岁，电动自行车是16周岁，这个年龄划分是这样。
0: 好，那大家有任何交规交管的问题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平台上面来。大家可以关注一波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是听见的听，听听 FM 在直播时段呢，主页有一个汽车天下的聊天室，大家可以进来看看网友们的聊天哈，因为有一些互动可能我们没念，但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进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都是老朋友啊。进到这个我们汽车天下的聊天室当中，有任何交规交管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给我们。
3: 路况信息，
1: 好，10:31，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北五环的红山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二环德胜门桥以东西向东方向主路的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四环定慧桥南向北有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粉啊，非常贴肤，像眼角啊、鼻翼啊、嘴角这些地方也都可以完完全全的帮你去盖住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均衡的一个补妆的产品，不像原来我们说那种干粉，你补到脸上，然后如果你脸上还有油，你这就是最后你的。

0: 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路况信息，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10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2: 10:43，继续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今天呢是我们的交管问答时间，隔了几周之后呢，冯警官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交管方面的问题，可以编辑文字信息到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头。我们继续欢迎来自北京交管局的冯震警官，欢迎您。
3: Hello， 大家好。
2: 欢迎冯警官。刚才还有朋友说呢，说这冯警官太难了吧，这问题都是节目直播里面直接念出来直接回答的，太考验这个专业了。
4: 对，这事儿都反正豆包干不了啊，咱就是说那只能冯警官干了啊。来，咱们继续提问哈。5824问说，请问一下，就是临时号牌前挡风贴了后挡风没贴，这涉嫌违法吗？
3: 对，涉嫌违法。咱们临时号牌下边有一句话，需要您前后两块，就是在您前后的这个风挡上都贴。但是可能有些朋友说，那我后风挡贴了膜了，可能不是太清楚，那没事儿，您就正常贴就行。
4: 等于说必须是前挡风跟后挡风
2: 都贴。
3: 对，是这样的。
2: 但贴哪个位置呢？到底贴中间，还是这个比如说后风挡玻璃是贴在后风挡玻璃的上沿、左边、右边、中间、下沿？
3: 它的这个临时号牌上也有写，一般是贴在左上角。对，但是你说我就贴在右上角了，问题也不大。对，但是下边不行，要贴高一点。
2: 但有一些车自带隐私玻璃，现在有一些车原厂给你隐私玻璃，玻璃黑咕噜秋的，然后有时候你可能贴了之后呢，外边摄像头也好啊，或者行人包括警察肉眼不能分辨，怎么办？
3: 对，一般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情况，前风挡肯定不涉及这问题嘛。
2: 对，
3: 但是你后边其实离远了它会影响识别，但是离近了还是有一点效果的。
4: 行，但贴必须得贴啊。
3: 但是这个就是您不用考虑说我，那

你违章肯定是需要处理的呀，但是您取车就是因为它是按着没保险给您扣的，你需要先去补齐保险，然后它是这样，你比如说我先上，你需要先上保险，比如上三。

0: 完之后才会告诉你车上还有其他的非现场违法，一般来说你就同步就处理了。你说我这个现在先不想处理别的违法，如果不太多又不太严重的话也可以，但是你这个没交保险的这个肯定要罚完才能取车。
1: 明白。涛涛说最右侧是左转和掉头车道，

0: 直行车道左转了或者掉头了，那就是未按规定车道行驶的违法行为。
1: 嗯，
2: 他这么设计肯定是有原因的。嗯，
0: 对，他根据这个路口的这种宽窄或者说车流量的大小。
2: 嗯
1: 对，具体的路况具体分析啊，就是因为咱们北京人太大了，就是很多大家如果说不清楚哪块，咱可以要么拍下来，就是下次冯警官来的时候给他具体看一下路况，
2: 嗯，
1: 啊，然后要不然呢，就是您大概描述一下是哪个路口路段哈。
2: 嗯，最简单的就是开着导航，
1: 嗯，
2: 开着导航之后呢，他会提醒你这边下一个路灯，什么最左侧车道啊，什么最右侧车道啊，
1: 嗯，
2: 听着就行。

0: 前面道路会画线，写白色的公交车字，且在字前后会有黄色折线。这个，请问社会车辆可以通行这条道吗？求解答。
1: 您别在这儿停，

0: 就有一些这个就是把自己全都罩起来。
1: 我有时候晚上在电梯里面会被女邻居吓一跳，
0: 就是全身都被罩起来了，
1: 就是在你很放松，然后呢可能脑子有点半走神，在电梯里面正放空的时候呢，电梯门一开，咚，走进来一个女的，然后就是、
0: 你还能分清她是女的就不错了，
1: 就是她脸上贴一个脸基尼
0: 啊啊，
1: 要不然刚整完容，要不然就是可能防晒或干嘛的，就把全脸挡住，只留两个眼睛跟那个鼻孔的洞洞
0: 啊，大概率防晒吧。就是所以咱们说防晒衣的问题也是这样的，就是你有时候为什么她会放在前面反穿，她可能怕晒脖子，比如说你的里面的 T 恤是个 V 领或什么的，她会觉得哎呦阳光直晒我脖子，那这时候呢她就会把这防晒衣反穿，把帽子堆在脖子这儿，但确实会遮挡你的安全带，确实会遮挡。所以呢这样您先申诉一下试试，然后提供一下刚才冯警官说的几个要素吧，然后看看能不能成功哈。
1: 嗯，红运说反穿有一种东西叫冰袖，对，也有冰袖，
0: 但脖子也会晒到呀，就是你可以把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5: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

0: 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么今天需要大家注意到的具体的天气情况是，受到这个弱冷空气的影响呢，昨天夜间北京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个弱的降雨天气。那么今天白天呀，就是山区和南部有小阵雨啊，转晴，北转南风，那么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呢是五级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况。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提醒大家，午后呢天气是逐渐转晴的，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由于湿度是比较大的，闷热感和晴晒同时就出现了，因而呢防暑降温还是不能松懈。今天后半夜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在22度上下。稍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2: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8585858。
1: 一起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那么首先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未来的洗车指数呢，是因为未来几天呀多雷阵雨的天气，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那么今天我们一起要跟着嘉宾啊逛一逛法国的南部啊，他曾经花了这个15天的时间啊，把法国南部几乎啊各种美景，蔚蓝海岸呐、薰衣草啊，然后悬崖小镇呐、无论是马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欢迎大家都来视频上交流交流啊！这个视频号在下王清欢，感谢珍珠、还有阳光、还有靓仔的点赞啊！点点赞，加加这个关注粉丝团什么的都可以啊。这个我们的嘉宾也给我点赞了，就是小楼啊，我们也有请一下吧。来自这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李小楼，好久不见，小楼，咱又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小楼。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法国南部的这样的旅程。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对巴黎来说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对法国南部来说大家知道的就是薰衣草啊，然后戛纳电影节啊。

0: 它其实真正的法国这个叫拉旺的，它只有长在3500米以上的这个，它才能真正的叫拉旺的，是真正的比较好的薰衣草。
1: 哎，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王一，然后您摁住那二维码就可以来在下王清欢这视频号，或者您直接搜就行啊。这个清是清楚的清，在下王清欢。哎，刚才有朋友说，那按照你这么说，就这片区域其实适合自由行。
0: 是的，非常适合自由行。
1: 但是一个女生方不方便？
0: 其实它是这样，如果大家呢想自驾，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或者说是比如说我想自驾或者休闲旅行，比如说可以徒步啊，然后或者是可以慢慢的这种

0: 地方。那各个地方各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咱们这样，大家现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着王一，然后您直接来到我们这个视频号在下王清欢啊，来看一看。谢谢大家靓仔一直在点赞啊，对，郁金香 AUV， 您到那儿看的景就有这个 AUV 了，就是很惊讶，很美。先来这视频号吧，在下王清欢，一会儿会有这个景色图片不断的变换啊，我们先进入一段间隔时间，稍后咱们再继续啊。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云游四。

0: 信息。
1: 来关注这时段的路况。目前呢，东四环南向北的方向大郊亭桥有事故，后车呢行驶缓慢，队尾已经排到了四方桥啊。另外呢，再来关注这个是劲松路啊，劲松路是这个情况，西向东的方向劲松中街路口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这一时段东部环路呢车多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啊，东二环光明桥到长安门桥南向北，建国门桥北向南，还有东三环的长虹桥北向南，华威桥到国贸桥南向北，东四环红领巾桥北向南，四方桥到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行驶缓慢的路段。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关注最新的路况，请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今天我们一起游览这个法国南部啊，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马赛作为出发点啊，出发地特别特别的好，哎，都可以从马赛出发啊，然后去到比如尼斯地区啊，或者是直接自驾的话，最好能比如进山探访一些小镇呐，啊，半山腰的薰衣草花田呀、向日葵花田呀，等等等等啊。哎，那今天的节目不能听，不能听，能听啊，还能看，不能听可不行。不仅能听，还能看啊！您可以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回复王一，或者搜索视频号在下王清欢，哎，咱们就可以在这个视频上，咱们就看了，这省事儿了。我来给大家演示啊，再次让小罗给大家介绍详细的内容吧。咱这回从哪儿玩起？既然马赛是作为出发点好，是不是先说马赛和周边地区？
1: 可以。首先呢，我觉得在马赛大家有很多的住宿选择，或者说是航班的交通选择，大家可以飞机啊或者火车去都非常方便。但是在马赛呢，大家可以就是可以先规划一下自己行程，就是我的主题点是什么，是吃还是参观博物馆。因为马赛的这个就是可选择的这种游玩方式是很多的，比如说我喜欢这种艺术家的足迹，那马赛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家的博物馆，然后以及这个就是艺术家文化呀，比如说像地中海文明博物馆，以及还有一个是这种像就是科斯岩洞穴这个博物馆也是非常有名的。科斯岩洞穴呢，就是法国一个潜水家，他当年潜到非常深的这个海底里面，然后发现海底里有一个就是岩石的洞穴，
0: 洞穴啊，
1: 洞穴是

0: 以去马赛的。首先马赛这个地区有很多的历史文化，然后包括一些博物馆就可以参观，同时马赛这个地区也有很多我们可以真正去参与的
1: 互动上的
0: 为什么说互动呢？
1: 我可以干嘛？我也斗兽吗？我不敢啊。
0: 马赛这个地方没有斗兽场，但是有吃。
1: 哦，这我得参与啊。
0: 为什么说马赛这个地方有吃呢？是因为马赛在市中心，它有一个叫镜面这个广场的地方。
1: 镜面广场，
0: 对，就是它也不叫镜面广场，它就是有一个棚子，然后那上面都是玻璃，就是上面是一个就是反光的一个顶。
1: 但我给大家安排上了，就是它这顶啊，这个里边顶的里边擦的溜光水滑的，是吧？
0: 是
1: 啊，然后连地面呀，连人影啊，哪儿哪儿都倒影特别清楚，这看着像个停车场啊，这地儿。
0: 对，但是其实它不是停车场，它这个地方呢是在马赛市中心，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吗？马赛周边不是有海边好多海吗？一个小湾，然后这个地方呢是马赛的老港。
1: 就马赛是个这个很好的港口，
0: 对
1: 啊，对吧？
0: 然后这个马赛老港呢，它每天有很多的船，然后同时它有很多新鲜的海鲜。
1: 就老港现在还在用，
0: 啊，
1: 只不过是变成了这个渔港了。
0: 是的，就是有很多的当地人每天打来的这些鱼啊，然后包括一些新鲜的海鲜啊，然后当地的特色呀，等等这些，相当于一个菜市场。
1: 海鲜市场呗，对吧？而且是那种最新鲜的，因为它
0: 是
1: 刚捞上来，直接到这儿就开始分发了。
0: 每天就在这个市场上，每天早上，尤其是周末，它会人更多一些，那个摊贩更多一些。
1: 所以你就大胆起来上这儿就赌这最新鲜的鱼去。
0: 是，很多人当地的人也会来这儿买新鲜的一些食材。
1: 这得几点就去啊？
0: 就是早上9点之前吧，9点、9、10点就是。
1: 那还行，不用说是5、6点就去，不用那么早。
0: 对，法国人没有起那么早。
1: 9点之前就能买到特别新鲜的海鲜。
0: 是的，是的。然后呢，你买完海鲜之后呢，大家知道马赛有一种马赛鱼汤，大家都听过
1: 啊，有点像咱们这一锅出入，我觉得。
0: 是的，它这个马赛鱼汤呢，为什么最早这个马赛鱼汤，它为什么叫马赛鱼汤呢？就是因为马赛这个地方有港口，它每天有打出来很多新鲜的这个鱼。但是呢，鱼它不能说每天就这个鱼我这个做那个做，就是每天都不做不同的鱼，所以它把每天大概当天新鲜的鱼都放在一起炖。
1: 哦，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小个儿的
0: 啊，对，
1: 就是没有，
0: 不是
1: 大个儿都卖出去，就有点像咱们这个，我觉得。

0: 八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6: 其他外卖也送到，即用餐愉快。
7: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8: 哎，亲爱的，今天。

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这个关注啊，还有点赞，谢谢谢谢。那这个季节呢，你建议就是这个季节去能看到吗？
1: 从五月一直到大概八九月份都可以。
0: 哦，这么长时间。
1: 是的，就是它是这样，它每年割薰衣草，它是一片一片的割，它不是说一下这个就是这十天都割完了，它大概就是看季节，如果这今年特别冷的话呢，它可能就会晚一些，它如果今年特别热的话呢，它可能会早一些。
0: 哦，
1: 然后它是对，然后它是它每年这个收割这个薰衣草或者收割这个向日葵，它是一片一片的，可能这一片，哎，它。

0: 贵，不贵吧？
1: 不贵，粉红葡萄酒性价比是非常合适的。
0: 哦，所以你到原产地就应该吃人那儿最地道的啊，品人那儿最地道的东西。但建议在这个山上一路穿越不同的小镇，如果你的建议是不是看到哪个景色美，你就直接在哪儿就住一晚？
1: 可以，但是我当时是我大家都我刚刚推荐大家是以马赛为中心，是因为马赛的交通啊。

0: 所以呢，这个地区呢就说，哎，那你可以把你的这些画去做展览啊，等等这些，他就给他专门建了一个博物馆，叫毕加索博物馆，就在这个安第布，
1: 哦，
0: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当就是他在世的画作在这个展出。
1: 明白明白，就是他绘画的作品哈。
0: 是的，
1: 这是他老家呗。
0: 对，
1: 哦，
0: 他不是老他老家，但是他在这儿居住了很长时
1: 间。很长时
0: 间。是的，
1: 哦，
0: 嗯，然后其边上呢就是戛纳，就是大家知道戛纳电影节呀，啊，然后有一些红毯，可我们也可以走红毯，
1: 都可以，谁去都能走啊。
0: 是的，他其实平时
1: 这贵吧？
0: 不，他的这个红毯其实就是在他的这个影节宫的前面的一个楼梯
1: 啊，一直铺在那儿，
0: 一直铺在那儿。然后你要是去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站上去照相。
1: 哦哦，谁来都可以到那照相。呵，这下大家也别觉得谁有人说啊，你看我当时走红毯了，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事儿，是吧？
0: 对，大家也可以，就是除非在当天是有活动的。

0: 我们微信公众号回复王一，按住了二维码来到在下王清欢的视频号，或者您直接搜这视频号啊，在下王清欢，你就能看到图片。现在这张图片应该就是尼斯的这个海岸的照片吧？
1: 是的，
0: 啊啊，
1: 对，在尼斯，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尼斯周边还有一个叫格拉斯的地方，大家可能对格拉斯这个地区没有那么的熟，但是大家肯定知道，就是法国是一个香水之都。但是这个香水是怎么做成的呢？它是用鲜花去酿这个香精
0: 啊，对呀，
1: 去造成
0: 没有花、啊、
1: 是的，这个地区就是法国大概80%产香水的这个花都是从这个地区来的
0: 哦，就是叫去。

0: 己配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个香水。
1: 哦，自己上，这又可以上手了。
0: 对，自己可以自己去设计，比如说我加一点这个香精，加点一个香精，这个是我喜欢的等等这些。
1: 不是，但是你加之前

0: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中部的这个地方，比如说像须草田的这个地方，是这个十字湖。这个十字湖的颜色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湖水是蓝色的，但是它这个蓝呢，有点像是那种翡翠绿的蓝。
1: 怎么都是
0: 就是
1: 到底是
0: 它不是完全是这种纯的这种一下见底的这种。

0: 坐在那个城墙边上，然后好像这个是哪里呢？
1: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在整个这个整个中部地区有很多的这个中世纪的小镇，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就是这个小山，这个叫石头城，它都是用石头来堆建的城市。
0: 哦，
1: 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未来海岸的地区呢，这个我们能看到这种中世纪的小镇是特别特别多的。就是它山不是很高，但是每个山呢都是不一样的景色。比如说，它有像这个整个像格拉刚刚说的格拉斯呢，它整个山。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2:00。

0: 6868-5858。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而洗车气象指数呢是4级，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因为未来几天多是雷阵雨的天气。来吧朋友们，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2: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

0: 您对于干货都是怎么做的呢？而且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我倒是想让他先来说说，比如说在家自己怎么发干货，
1: 哎，
0: 啊，用多长时间，
1: 哎，
0: 怎么发更好，
1: 是，
0: 发完了之后您怎么去用它，您别浪费了它，
1: 嗯，
0: 现在还有好多啪拆袋就食的那种，
1: 哦，也有海苔脆。
0: 就是
2: 那不算干货吗？干干的。
0: 来介绍一下嘉宾、啊、
1: 来吧，我们中国烹饪大师，哎呀，现在他的金奖小龙虾我们终于可以吃到了，杨洋的虾兵蟹将，哎，现在正在初创期啊，欢迎我们的杨洋老师，欢迎杨洋。
3: 好，两位主持人中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杨洋。
0: 嗯，这样啊，就是刚才也跟我们的观众

0: 这个有的东西，你比如说就这一袋，就这一两个月它有出产，但是你马上吃牛吃不完，对吧？就包括这个刚才说的虾米皮也好啊，海米也好啊，包括南方更多的什么鱼干也好啊，什么蚝豉也好啊，包括这个鳗，就是响，对吧？这个这什么什么这干那干的，它在那个季节最好大量捕捞的时候你也吃不完，然后它就会干制之后它会延长保持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便于运输，咱们家里头现在一般咱们老百姓家里常备的干货啊，我觉得黄花木耳。有的加上银耳、紫菜，这刚才聊的虾米皮也好，海米也好啊，这个我估计都是
1: 常备。我印象最深就是木耳嘛，
0: 但
1: 木耳那时候都
0: 都
2: 也得泡，
1: 一炒什么菜，木耳炒鸡蛋，
2: 对
1: 木耳炒蒜苔。
0: 我们家过年过节，或者说知道今儿要来客人了，我妈就是不管我

0: 哎呦，这美味，我这一条啊，少说五六万。
1: 哎，对。
0: 然后我当时就说，这都干了三四百年了，这刚挖出来的，这能吃吗？所以呢，今天咱既然聊干货，这干货有点跟冰箱似的，有些像我一样的朋友都会觉得，我放冰箱里，它的保质期无限长。
1: 嗯嗯，
2: 胖那意思就是啪一拿出来。陈年老肉，
0: 哎，是我这奶奶传给我的啊，从小留给，
2: 一直就冻挺了的。
0: 对，就这干货，它有保质期吗？
1: 还是分
0: 品类，还是分的是吧？
1: 现在咱们现在经常说的这个词儿呢，叫保质期。然后在有的国家，实际上把这个保质期改了一个说法，它叫最佳赏味期。保质期是什么呀？说这个东西它不坏。叫保证质量，最佳赏味期是什么？就是我能够在多长时间之内吃了它，它的口感口味更好。
0: 是，
1: 咱们说白了，就现在的好多，咱拿木耳来说，过去是散的，现在看木耳小方块，真空包装，非常好。
0: 哦，
1: 里边没有空气，对吧？它应该就在您合理的保存下，比如说阴凉处啊、干燥处啊，您这个袋儿不破的话，哎，我估计三年五年不会坏。
0: 哦，
1: 它与空气隔绝了，但是你看它的保质期呢，它不给你写三年五年的保质期，
0: 明白？
1: 可能一年半载呀、啊，一年两年，什么24个月呀、啊，可能了不地了。
0: 您看干货主打一干字儿、哎，跟我们每周聊茶叶要干，
2: 对
0: 吧？
2: 对，
0: 那是不是他们最怕的就是受潮啊？
1: 对了，受一个是受潮，一个是细菌，另外一个就是

0: 书的工具，咔一下从上捋到下，叶子全掉了，然后啪啪啪打了皮之后，然后有一个特殊的，就这个米字形的还是什么形的那个小刀的，唰一捅过去，刺喽一下，
1: 一
0: 根绳变八条，这八条夸一搭就晾干了。
2: 哦，
0: 哎，这就是贡菜，就是鲜的青笋晾完了放在火锅里，这叫贡菜。你看，如果是鲜笋在这个火锅里边煮到一定时间，它也会粉，它就烂了。但你看贡菜不会，它怎么煮，它那个形是不散的。
1: 是，对对，
0: 嗯，
1: 而且还嘎吱嘎吱的，还挺有口感。
0: 哎，对，你看，哎，黄瓜片也是，对吧？市场有卖那个干的黄瓜干的。
2: 对，
0: 你这个你泡完之后再一炒，哎，嘎吱嘎吱。

它放到提前冷藏过的纯净水里，哎，让这个海参从非常热的100度奔上了，直接给它放到0到4度之间的冰的纯净水里，哎，这是个特别关键的流程。然后海参搁进去，您找一个，您是用塑料的盒也好啊，是个什么容器也好啊，就是前提不要溅油啊，不要溅这些脏东西。有人家里我这刷完之后洗涤灵我没洗干净，这都不行啊，一定干干净净的。现在家里好多密封盒，这是最好，哎，给它搁到密封盒里，然后马上进冰箱冷藏。您像您今儿晚上7-8点钟吃完饭了，您把海参蒸上，然后做这么一个流程泡上，第二天早上起来您再看，这个海参最少要长大一倍。海参这个东西很神奇啊，在前期胀发的过程是遇热它就缩，但它遇冷会胀。这个流程如果您的海参薄或者叫它的干度没有那么好的话，第一个流程完了之后，这个海参就已经回软了。如果它特别软，您能剪子能搅过去了透了，您这时候就可以直接的从它那海参的口那儿就可以下剪子把它嘴那那些脏东西取出来。但有的海参又厚又大，哎，这海参泡了一晚上不行没问题，您再蒸一遍。这个流程就是根据您的海参的质地不同，您重复这个工作最多3遍，您的海参就能够发到理想的状态。我们理想状态叫什么呢？就是这个海参胀发起来了，然后呢它是有质感的，它这个肉是硬的是弹的，哎，您要是说蒸了两次或者3次之后，好，海参起来了弄干净了，海参里边有那个几道肠子，我们叫海参肠，这个时候不建议您把它去掉。第一呢，这个海参肠的营养成分相对更高，第二有这个海参肠它能够瞪着这个海参，不让这个海参肆意的成长肆意的长发。哎，像过去有时候我们最早的时候做这个海参，当时为了满足客人的需求，这海参

0: 刀也好，斜刀也好，切成片啊，切成轱辘啊，做那个辣椒炒肉的时候，你一块炒里头，哎，炒的时候可以多加一点汤汁，哎，既能让海参有一个二丝入味，又能让这个菜去拌米饭。
1: 哎呀，
0: 高级了，
2: 真的
1: 特别好。
2: 海参啊，就是食材界的货拉拉。
1: 哎呦，
2: 啥味儿都能带，
1: 自身
2: 没啥味儿嘛。
1: 是是是，
2: 哎，所以说您觉得吃什么，我家做这道菜倍儿好吃，哪么是西红柿炒鸡蛋？您也可以把参放进去，
0: 没毛病。
2: 它也是西红柿炒鸡蛋的味儿。您要都告诉自己吧，没啥味儿。
1: 真是，真是啊。当然了。聊这个发货的同时啊，也有一些朋友问了另外一个问题啊，您比如说像孙呐、啊、像从威啊等很多的朋友都聊到了说通州什么地方叫什么名，
2: 是我这儿也一堆人问呢，
1: 吃小龙虾店名叫什么，我们就不说了，因为我们在过几天的时候就会去探店去拍摄，让杨洋说。
0: 得嘞得嘞，这个今天呢反正是在通州啊，这个我们今天第一天，让我们先磨合个一天两天的、
2: 哦、
0: 好吧，磨合好了，我最起码我们自己满意了、嗯、然后我们再跟各位汇报。
1: 对，
2: 这种态度特别好。
1: 对，
2: 就是自己先得过自己这一关，但是反正技术环节都已经弄完了。
1: 那当然、
2: 师傅们都已经培训好了。
1: 是的是的，
2: 而且估计他们也都尝过了。
0: 对
1: 是
0: 啊、
1: 嗯、
0: 特别是咱这醉的虾，主打的还是醉的。
2: 这样吧，
0: 然后
2: 过了周六日之后，周一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
0: 好的好的，
2: 行吧行吧
0: 啊。
2: 当然如果想提前知道的啊、嗯、您趁着我们空档，现在我们空档可厉害了，我跟你说 啊就是这个广告时段、
0: 哦、
2: 趁着空档呢，大家在这个我们的视频平台啊，微信视频号这个平台的跟大家详细说一说，
0: 透露一下
2: 说有哪个口味啊，在哪儿能吃着呀、什么的，我们在这个平台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包括这自助多少钱啊，
0: 哎好嘞，
1: 限量啊都可以说、好吧，
0: 哎呦可超值了，可超值了、
1: 行，哎来啊，那我们也接下来就是到很重要的
2: 空档环节啊
1: 我们也稍微休息，这样我们上半时段呢简单说了一下干货，而且以海参为主，也跟大家说了一下账发应该怎么做，下半时段咱们咱说说菜，对吧，比如干的茄子呀，什么就豆角干儿啊、就等等这些、这些我应该怎么账发包吧、
0: 得嘞得嘞得嘞得嘞，
2: 那个空单啊，微信视频号就是这个位啊，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
3: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4: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28公斤的握力，女性小于18公斤的握力，就说明你的肌肉的力量已经下降了。这是增龄，肌肉力量的下降和肌肉功能的减退。比如说我走着走着路就容易摔跟头，所以说肌少症的病人跟跌倒的风险是息息相关的。现在是关口前移，我们要主动的健康，我们要把这个肌肉力量功能的这种检查往前提，尽早的发现你可能会出现这种功能衰退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把筛查的岁数都前移到50岁了，哦，就不是说我还像以前是60、65哈，那我们都到50岁，就是你50岁以上，你有可能出现我容易跌倒，或者我有这些慢性的疾病，你就应该来去筛查是不是有肌少症。我们前期呢，比如说我们去测小腿围，但小腿围就是肌肉力量丰富不丰富，你拿小腿围一测，就是如果是男性小于34，女性小于33，我们就觉得你高位的这个因素了。然后我们再做一些量表，然后再做握力，其实就是你初筛是阳性的，最后确诊就需要用机器了。
1: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友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味呀？

0: 的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干货，那互动的话题呢也是围绕这个来的。您对干货了解吗？您爱吃哪种干货呀？您在家自己泡发过干货吗？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联系方式呢是依旧的，一个呢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个呢是听听 FM 现在的直播聊天室，这个呢跟我们发文字包括图片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另外呢视频直播只有一种方式，
1: 哎，微信视频号您直接找就是这个位。刚才空当咱聊的特别热闹啊，估计转移到那边的朋友们已经听到关键的信息了。当然有的朋友也掌握到了关键信息，但是也有发出了一些问题，说哎，那冰醉的我吃完我能开车吗？
2: 没问题没问题。
0: 人的意思算酒驾吗？
2: 这不会的，这个我们是通过技法是保持了它的酒香，但是没有酒精度。
0: 是
2: 啊，
0: 好，行，好啊，来吧，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
1: 哎，这个中国烹饪大师，大家非常喜爱的杨洋的虾兵蟹将又重新回归啊！杨洋老师，欢迎杨洋。
2: 好，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杨洋。
0: 我们上半时段呢跟大家说了一下，比如说海鲜类的，就拿海参当例子，泡发。接下来咱们说说菜。菜泡发那肯定跟海鲜类的泡发不一样吧？
2: 对，这个像蔬菜类的。

0: 象的那么干净，清洗的过程稍微的漂洗，只要没有沙子就好了。我曾经跟过一个师傅，他就愿意把这个梅干菜去用长流水来冲，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宁可我这菜没有味儿了，我也不能让它出沙子。他在一边冲一边搅和着，通过那个细沙，通过这个眼儿就沉到底下去了，但这样做出的这个梅干菜就没有味道。
1: 嗯，
0: 哎，我们刚才说，我说那个手法呢，得简单清洗，简单漂洗，稍微去掉些多余的盐，一定保持梅干菜的原味儿，攥干水，然后攥干水分剁碎，剁碎之后我们要炒，这个时候是炒干梅干菜里的水分。炒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香港师傅教的我们，是已经快干了的时候，出了梅干菜浓郁的香味的时候，是不跟油的啊，干炒，加白砂糖和老抽，一个是上色，一个是增香，特别是用糖炒完之后，它并不是要那个甜味，是要那个糖焦化之后产生那种美拉德反应。老抽也是，老抽有上色的作用，同时有增香的作用。炒的香香的干干的，白嘴搁嘴里一吃，哎，能喝粥，这

那个花菇品质特别好，特别厚，就是在当时不知道渠道啊，但是我们拿到就是非常好了。前期很简单，就是冷水浸泡啊，或者是稍微用温水浸泡，这都没问题。那时候不取，为什么不用？没有

0: 脏东西就全带出来了，然后用清水漂洗，洗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蘑菇很润，而且它这颜色就更加白。这个时候把这个蘑菇我们放到一个容器里边，加清水，不加汤啊，就加普通的清水，然后加姜片，讲究的时候加海米，然后加一点香葱，然后加花雕酒，最关键的鸡油。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自己熬鸡油，用自己熬好的鸡油在上面再淋一层，然后包上保鲜膜上蒸箱蒸，这一蒸就得照着一个半小时两小时，就使劲的蒸。蒸完之后您这一是托盘也好，是这个您这盆也好，拿下来之后您一掀这保鲜膜，那个香味那个香啊，真的是无与伦比。就这种，你看这个汤就要流了，就我们这个蒸花菇的汤，你看有的做一些特殊的叫什么，叫鼎湖上素也好啊，叫什么就是什么菌菇包啊，是做一些跟蘑菇有关的炒的菜或者烧的菜，一定要加这个蒸香菇的水。然后这个大花菇还不是说直接就吃了，它可能还有下一步。我们做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菜，就是花菇扣鹅掌，就是把这个蘑菇把这个花菇还有搁到二遍的爆汁里边，跟鹅掌在一块去包，再给它包入那个肉料的味道。第一遍是让它出香味发透，然后第二遍再去做。这个花菇你是切成大角，切成角，或者说抹刀切成大厚片，怎么吃都好吃，口感酷似鲍鱼。
1: 是，
0: 而且它的这种厚度，那种香气，在你嘴里嚼着的时候，它是久久不散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刚才夏老师说这个食材太好了。
1: 哎呀，这个也是原来吃过，就一下就爱上了。
2: 嗯，
1: 然后就像您说的，口感极似鲍鱼，但又跟鲍鱼不一样。鲍鱼吃是糯，咱老说那个干鲍是要糖心嘛。
0: 嗯，
1: 你吃到中间是有点类似于稀稀的嫩黄的那个质感。
0: 嗯，
1: 但是那种啊，实话说，现在越来越难吃到了，也不知道为啥。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放的年头还是不够，还是怎么着的？也可能再过多少年就按说能吃到了。原来还偶尔能吃到，现在几乎吃不到了。都说我们家鲍鱼倍儿糯，吃也没糖心儿。
0: 不一样，就
1: 可
0: 以现在的
1: 吃到那个结果。

0: 类似于那样的感觉，但它比鲍鱼更滑，
1: 嗯，
0: 因为都是用鲍汁嘛，
2: 嗯
0: 啊，这个其实味道来源是都差不多，
2: 它是一家一大院，
0: 但是它真的加上花菇的那个鲜，就像您刚刚形容的，它一开盖的那个鲜，您
2: 嗯。
0: 没有什么香菇了，包括什么现在都说我们要吃鲜的云南的菌菇，见手青啊，当然也都很好啊，但是那种鲜不亚于那些鲜菇们的鲜，非常棒。
2: 它是一个是鲜，一个是香。
0: 有机会各位真的可以去试一试。
2: 对，市场有卖的，
0: 有卖的
2: 大花菇，
0: 哎，得买好一点的，
2: 好的大花菇。
1: 不过也是，就是说个题外话，就是很多的朋友一到夏天，尤其今年夏天啊。雨水又多，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闷热天气好像来得早了一点，不像以往，然后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谷夏都不太爱吃东西，但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吃到了有一些东西，觉得哎，反而觉得把这个味蕾呀、都打开，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那种很贵的东西啊，你比如前两天我们去拍的奥华人家做的那个，哎，就让我吃出了儿时的味道，就是咱们原来小时候家里老做的那叫葱油饼
2: 啊，
1: 就拿那个油渣油滋了弄的那饼，哎呀，一吃就觉得哎呀呀呀，就那种幸福感啊，还不是小时候那种感觉，就觉得哎呀，一吃这就特满足，哎，就包括刚才杨洋提到的说多种口味小龙虾，我就一直在想，蒜蓉拌米饭，哎，这可能比让我滋滋的嘬那龙虾那个味儿还觉得幸福，就这种感觉，
0: 太好了，
1: 哎，
0: 蒜蓉都给您。
2: 虾都归你。
1: 哎呀，所以今年夏天啊，哎呀，大家应该过得都会很幸福啊。来吧，最后一点时间，让我们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大家发的信息也特别有意思啊。你比如说，开始就说了，说北京有一家店，主要的特色菜就是用萝卜焖五花肉。说不吃肉，就吃里头那吸满油汁汤汁的那个萝卜啊，就觉得哎呀，好吃。哪个店说一下啊？
0: 唐友给我们发照片了，他说我亲自炖的牛腩啊，这里边有杏鲍菇干，我自己酿的一斤的杏鲍菇出一两干，
2: 得，
0: 哎呦，
2: 得
0: 那也得酿个两三岁了吧都，
1: 哎，是。大家可以说还有那种会就是炸开的那种小香菇，说一个也就指甲盖那么大，但是你就放五六个在汤里，嚯，那香味儿腾就出来，
0: 是
1: 可浓了，
2: 那个香菇也香，
1: 是吧？
0: 所以您看，香菇啊，一般都不吃鲜的，都要吃干的，
2: 对，
0: 尤其好一点的干的香菇，还说那干的香菇水可别扔了啊，咱老做什么小鸡炖蘑菇呀，
2: 打卤面，
0: 有的是用那香菇做，有的人是用什么干茶树菇了的，等等等等那些，反正都是干制的，泡的水是那里边整个那一锅鸡的鲜味之源，
1: 真是
2: 这个关键是真正小鸡炖蘑菇得是真蘑，
0: 哎，
2: 对吧？
0: 真蘑
2: 松鼠蘑，
0: 是
2: 咱往东北靠，
1: 是啊。来吧，那个拿两条我们听众朋友互动的信息当中收尾吧，因为一会儿要跟大家推荐一款好东西啊。小桥流水说了，各位中午好，我就喜欢吃笋干炖肉、梅菜扣肉，还有梅菜的包子啊，这都好吃，真是。另外呢，老谢说了，说今儿听节目听晚了啊，一听是杨洋，哎呀，特别的开心。说我家里厨房常备的干货：黄花菜、木耳、香菇、榛蘑、海米、虾皮、紫菜、火腿、腊肉。而且人家说了，最爱吃的土豆干、茄子干、豆角干，说拿这些炖肉，那真是炖肉的好搭子。谁说不是的？
0: 是，来吧，接下来进入到好物环节啊。今天带来这好物也特别好，夏天嘛，天热。得注意补水，然后呢，那塑料瓶的水啊，建议大家还是平时能尽量少喝一些，倒不是为别的，第一呢，能够环保一些，第二呢，咱们都说微塑的，对吧？自己准备一杯子，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英国的一个品牌的，叫做特可还是泰杯， 这翻译还挺有意思啊，特别渴的时候您就拿着这杯子喝。有很多的颜色可以选，而且呢这是之前就给大家带来的，而且带来了重磅的升级，说这一次带来一新朋友是450毫升。

0: 升的容量比较大的纯钛的一个吸管杯，现在钛特别流行啊，什么都得要钛的，最关键它是真没有别的味道，价格只要209，颜值非常在线，吸管还很方便，运动开车办公单手搞定，方便又有范儿。之前还有一个新商务钛杯500毫升的，价格还是没变，也给大家带来了259。另外还有一个算是他们的人气王，叫弱碱随身杯，300毫升299，且升级增加了赠一个皮套的那个杯套。这一次的返厂在弱碱水基础上置换出来的水质还有硒元素啊，这可是个好东西。这个这样吧，大家在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您回复两个字杯子，这几款看看哪一款能入您的眼，价格也都在里边啊，仪式感拉满，心意十足。记着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杯子就可以抢购了。
1: 好了，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谢谢杨洋。
0: 哎，周末快乐了，朋友们，
1: 周末快乐，周末快乐。
0: 下周一直播，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

0: 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2: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4: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3: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户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3: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3: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文汇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关注东部地区环路。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南向北，双井桥到燕莎桥双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长公园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远通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 686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现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份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撑船的老大是昆山人，会唱几句昆山调。这昆山调此时此刻听来倒是增添凄凉的。日头也是苍白，照和不照一样，都是天凄凉的。外婆的铜手炉是一片凄凉中的一个暖热，只是叹气熏人，微微的头疼。外婆想，这孩子一时三刻是回不过神来的，他好比从天上掉到地上，先要糊涂一阵儿才清楚的。外婆没去过上海，那地方光是听说就够受用的，是纷纷攘攘的世界，什么都向人招手。人心最经不起撩拨，一拨就动，这一动便不敢说了，没有个到好就收的。这孩子的心已经撩起了，别看如今是死了一般的止住的，疼过了，痛过了，就又抬头了。这就是上海那地方的危险，也是罪孽。可好的时候想，却是如花似锦，天上人间，一日等于二十年。外婆有些想不出那般的好是哪般的好。她见的最烦恼的景色，便是白兰花、栀子花一起开，真是个香雪海呀。凤仙花的红是那冰清玉洁中的一点繁心，外婆晓得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道理，她知道这孩子难了，此时此刻还不是最难，以后是一步难似一步。手炉的烟，香烟的烟，还有船老大的昆山调，搅成一团，昏昏沉沉，催人入睡。外婆心里为王启尧设想的前途千条万条，最终一条是去当尼姑，强把一颗心按到底，至少活个平安无事。可莫说是王启尧，就是外婆也为他心不甘的。其实说起来，外婆要比王启尧更懂做人的快活。王启尧的快活是食一半虚一半，做人一半，华服美食堆砌另一半，外婆则是个全部。外婆喜欢女人的美，那是什么样的花儿都比不上。有时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不由得想，他投胎真是投得好，投得个女人身。外婆还喜欢女人的幽静，不必像男人闹哄哄地闯世界，闯得个刀枪相向，你死我活。男人肩上的担子太沉，又是家又是业，弄得不好便是家破业败，真是钢丝绳上走路，又艰又险。女人呢，是无事一身轻，随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便成了。外婆又喜欢女人的生儿育女，那苦和痛都是一时，身上掉下的血肉

却是心连心的亲，做男人的哪里会懂得。外婆望着王其友，想着孩子还没想到女人的真正好处呢，这些真好处看上去平常，却从里及外自始至终有名有实，是真快活，也是要用平常心去领会的。可这孩子的平常心已经没了，是走了样的心，只能领会走了样的快活。有几只水鸟跟了船走，呱呱地叫几声就又飞走了。外婆问王其瑶冷不冷，他摇头，问饿不饿，他也摇头。外婆晓得他如今只比木头人多口气儿，魂儿不知去了哪里，也不知游多久才回来。回来也是惨淡，人不是救人，井不是救井，往哪里安置？这时船靠了一个无名小镇，外婆嘱咐老大上岸买些酒，在炭火里温着，又从舱里向岸上买些茶叶蛋和豆腐干下酒吃。外婆给王其瑶也倒上半杯，说不喝也暖暖手，又指点王其瑶看那岸上的人车房屋，说是缩小的屋桥的样子。王其瑶的眼睛只看到船靠的石壁上，厚厚的绿苔藓，水一拍一拍地打着。王其瑶望着蒙了烟雾的外婆的脸，想她多么衰老又陌生，想亲也亲不起来。她想老这东西真是可怕，逃也逃不了，逼着你来的。走在九曲十八绕的水道中，他万念俱灰里只有这一个老字刺激着他。这天是老，水是老，石头上的绿苔也是年纪。昆山籍的船老大看不出年纪，是时间的化石。他的心掉在了时间的深渊里，无底的坠落，没有可以攀附的。

的陈年的膳酿，茶叶蛋豆腐干都是百年老汤熬出来的。这船行千里路，那车是走万里路，都是时间垒起的铜墙铁壁，打也打不破的。水鸟唱的是几百年一个调，地里是几百年的春种秋收。什么叫地老天荒？这就是，它是叫人从心底里起味的，没几个人能顶得住。它叫人想起萤火虫一类的短命鬼，一刹即灭的。这是以百年为技术单位，人是论带的，与撒子一样弥漫开来。乘在这船上，人就更成了过客，终其一生也是暂时。船真是个老东西，打开天辟地就开始了航行，专门载送过客。外婆说的那屋桥也是个老东西，外婆生前就在的，你说是个什么年纪了？桥一顶一顶的从船上过去，好像进了一扇一扇的门，门里还是个地老天荒，却是锁住的。要不是王启尧的心木着，他就要哭了，一半是悲哀，一半是感动。这一日，屋桥的画面是铅灰色的线描，树叶都掉光了，枝条是细密的，水面也有细密的波纹。绿苔是用笔尖点出来，点了有上百上千年。房屋的板壁，旧纹理加新纹理乱成一团，有着几千年的纠葛。那炊烟和木杵声是上古时代的笔触，年经越久已有些不起眼。洗衣女人的围兜和包头上，土法印染着鱼和莲的花样，图案型的是铅灰色画面中一个最醒目，虽也是年经越久，却是有点不灭的心意，哪个岁月都用得着似的，不像别的都是活着的化石。它是那种修成正果的不老的东西，穿过时间的隧道，永远是个现在，是浮摇在时间的河流里，所有的东西都沉底了，而它却不会。什么是仙？他们就是，有了他们，这世界就更老了，像是几万年的炼丹炉一样。那桥洞过也过不完，把人引到这老世界的心里去。炊烟一层浓似一层，木杵声也一阵紧似一阵，全在做欢迎状的。外婆的眼睛里有了活跃的光芒，她灭了香，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王启尧却置若罔闻。他的心不知去了哪里，他的心是打散了的，见得四面八方，哪一日再重新聚拢来，也不免是少了这一块，缺了那一片的。船老大的昆山调停了，问外婆哪里哪里，外婆回答这里那里的。船在水道里周折着，是回了家的样子。后来外婆说到了，那船就叮当的下锚，又摇荡了一会儿，稳在了岸边。外婆引了王启尧往舱外走，舱外原来有好太阳，照得王启尧眯缝起眼。外婆扶了船老大，
上了岸，捧着手炉站了一时，告诉王七瑶当年嫁去苏州那一日的热闹劲儿。临河的窗都推开着，伸了头望，香笼先上船，然后是花轿，栀子花全开了，雪白雪白的，唯有它是一身红，树上的叶子全绿了，水也是碧碧蓝，唯有它是一身红。床上的瓦是黑，水里的桥墩是黑，还是唯有它一身红。这红是亘古不变的世界的一转瞬，也是衬托那亘古的，是逝去再来，循环不已，为那亘古添砖加瓦，是设色那样的技法。王七瑶在乌桥，是住舅外公的家。舅外公开了个酱园店，酱豆腐干是出了名的，每天有豆腐店的伙计来送老豆腐。豆腐店老板家有两个儿子，阿大已娶妻生子，阿二在昆山读书，本想再去上海或者南京考师范，后因时局动荡，暑假后就耽搁了下来。阿二的装扮是旧时的摩登，戴眼镜，梳分头，学生装的领子外头围一条驼色围巾，他对乌桥的女人看都不看一眼，和男人也不打拢，一个人躲在房里看书。有时被阿爹差遣去送豆腐，便满脸的怨意，郁沉沉的。在有月亮的夜晚，就可见到他孤洁一身的影子。阿二其实是乌桥的一景，说是不贴，其实贴得很，是乌桥的孤独者。乌桥的每一段都会有孤独者来出场，这一段便轮到阿二了。这场景是乌桥水上的泡沫，水是长流水，泡沫却今日非明日。阿二是白净的面皮，五官很纤秀，说话轻轻，走路也轻轻。倘若他不是那么好的一种男孩子，家里人就不免要嫌他，乌桥人也要把他做笑料了。就像通常乌桥舞台上的孤独者一样，而现在的情形就有些不同，大家都有点宠他。家里人心甘情愿地养他，还有几家想让他做女婿的，大约也是时代的不同，时代变得可爱了，那孤独者的形象便也可人心意了，是按照人的恻隐之心一笔一笔刻画的。但这喜欢却是一厢情愿，阿二心里不知有多少讨厌乌桥，这讨厌甚至挂在了脸上，使他更具时代的特征。他自觉是见过世界的，就把乌桥看作是世界的边角料，被遗弃的。要依了他的心，是要走出去的，可他的身子却太弱，经不起

没剩的边角料，裁又没裁好，身子裁在这里，心却裁在了那里。所以，阿尔内心是很分裂的。有一种传说，是说人的影子是人的灵魂。阿尔自称是没有影子的人。月光好的夜晚，阿尔看着石板桥上自己的影子，心里是拒绝的，想，这是我吗？分明是个别人。有一天，阿尔走过酱园店，看见王七瑶坐在里头，心里忽然有种触电般的相通感觉，他惊奇地想，这才是我的影子呢。从这日起，上酱园店送豆腐的事儿就由他包下了。从豆腐房到酱园店要经过三座桥，每过一座他就觉着高兴了一点儿。可阿二却不把高兴露出来，为了藏住，他还分外地绷紧了脸。他把豆腐放下，转身就走，走在回去的桥上，每过一座心里就忧郁一点儿，可那忧郁也含了些高兴的。走着走着，脚下会不自禁地一跃，他觉得王琦瑶也是从那正经的世界上裁下来的，却是错裁的，上面留着那世界的精华。他是怎么才来到了这个地方的？阿尔感激的都要流泪了。有了他，乌桥这地方就有些见天日，不会被埋没了。有了他，乌桥这地方还和大世界有了些藕断丝连的关系。他给乌桥带来

王琦瑶的传说是海上繁华梦的景象。虽然繁华是旧繁华，梦是

隔了板壁墙，听见少年在后天井里和旧外公说话，声音是细细柔柔的，像是鸟语。有一回他去买针线，正与他迎面，就见他红了脸，转上了一顶桥，逃跑似的走了。王启尧心里觉着有趣儿，就更注意他了。他发现那少年似乎有夜游的毛病，夜深人静时在街上行走，月光下的身影有着处子般的宁心美好。当他有时轻盈的愉悦，也是处子的快乐。这天王启尧见他挑了豆腐从殿堂里穿出来，走过后厢房时，就在身后叫他阿二。等阿二回过头来，却闪进身去，偷偷地看他激动又惶惑的眼神。这是王启尧来到乌桥后头一次有淘气的闲心，是阿二唤起来的。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进美丽。

0: 经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

0: 况信息。
1: 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车多，出门内大街南向北，东单北大街双方向，金宝街西向东，东安门大街双方向，南河沿大街南向北，北河沿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德胜门桥车多，蔡虎营南路南向北，蔡虎营桥车行缓慢。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雷电频发，如驾车外出需注意关闭所有车窗，利用车辆金属车身形成的法拉第笼效应屏蔽雷电，保护车内人员。雷雨频发期间，身体避免触碰车内的金属部件，如门把手、换挡杆等，建议关闭收音机、车载 GPS 等非必要电子设备，避免在车内拨打手机，以防雷电通过电磁波或线路干扰引发风险。如果发现雨势过大或雷电密集，应寻找安全地带停车等待，严禁将车停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高压线下方，以防倒塌或雷击。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5: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

在街上碰见阿二，他就去堵阿二的路，说：“阿二眼睛这么大，看都看不见人。”一边看阿二囧，脸红到脖颈，颈上的蓝筋一跳一跳，眼睛看了地，手却没处放。他这才好好的问：“阿二，去做什么？”阿二嗫嚅地说：“是去收豆腐账，给他看手里的账本儿。”王七幺拿过来，看上边的小楷字，问：“是阿二的字吗？”阿二说：“有是，有不是。”王七幺就要他指哪儿是，哪儿不是。阿二慢慢地定了神，指给他看，有几行特别娟秀细小的。王七瑶其实并不懂，却装懂似的说：“阿二的字不错。”阿二的脸渐渐不红了，说：“阿姐是讲反话。”王七瑶正色道：“我们学校的国文教员都未必能写这样的蝇头小楷。”阿二就说：“上海的教育是重科学，重实用，写字本是闲里功夫，可有可无的。”王七瑶听他这话里是有些见识的，怪自己小瞧了他，又接着问他别的问题，阿二都一一回答，像个听话的学生。然后王七瑶邀他时常来玩，才与他分了手。下一日来送豆腐的又换了原先的伙计，阿二是晚上来的，脚上穿着刷了血粉的雪白的球鞋，围巾围着，手里夹了一些书本。他是正式来做客的样子，还给旧外公家的小孩带了些水果糖。他对王七瑶说：“借几本小说让阿姐解闷儿，乌桥这地方也没有电影院，晚上是很寂寞的。”那书是杂七杂八的，有拍案惊奇，有施工案，有张汉水的夜深沉，还有几本杂志，小说月报，万象什么的。王七瑶想，阿二也是倾其所有了。到底是乌桥地方的民风淳朴，要是在上海，这样的少年早就学得浮华了。那些少年是何等的风流倜傥啊！王七瑶心里生出了感慨，再看阿二，更觉怜惜。阿二的脸在灯下越发显得白皙，头发很黑的搭在前额。王七瑶就说：“阿二什么时候接新娘子呢？”阿二脸又红了，说自己才不过18岁。王七瑶说：“你家阿大20岁已经有儿有女了吗？”阿二就说：“那是乌桥人。”王七瑶听他这话是把自己排除在乌桥之外，更注意到阿二的自视，暗自留心照顾阿二的心情，却又觉得有趣，说：“要不要阿姐替阿二介绍一个上海小姐呢？”阿二低了头说：“阿姐

指的不就是蒋丽丽吗？阿二接着说，诗其实就是一幅图画，比如汉家秦地狱，柳影照明妃，可不是一幅画。千呼万唤使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又是一幅画。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还不是一幅画。桃枝夭夭灼灼其华，这幅画又如何？王启尧听得出神，本是对诗没兴趣的，这会儿却叫阿二给训导出了一些诗情。阿二说着说着便止了口，

想起那个弹诗的月亮夜，他引用的那些诗句一句一句响起在耳边。王其尧反倒清晰了一些，其实其境，这些诗句都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句句不像是古人所作，而是他阿二触景生情的即兴之句。可他渐渐记起这些诗的出处，心里忽有些不安了。汉家秦帝月，流影照明妃，是李白写王昭君。昭君出塞

可这气息多么美呀，是沉鱼落雁之事，阿尔无限的向往。阿尔对王琦瑶的向往里并不光有爱，还有着膜拜在其中。

二替他挎着篮子。太阳好的天气，王七瑶把水端在屋外洗头，安二提了水壶替他冲洗发上的肥皂沫，王七瑶包豆，安二捧着碗接豆，王七瑶做针线，安二也要抢来那针穿线。王七瑶看他眼睛对在

伸出手摸摸阿二的头，发是柔顺的和凉滑的，他还去刮他架了眼镜的鼻子，鼻子也是凉凉的，小狗似的。这时阿二便兴奋的眼睛都湿润了，他对阿二说，跟我到上海去不去？阿二说去。他又说，阿二怎么养阿姐呢？阿二说做工。王启尧笑了，又争了争说，阿二做工的钱光够阿姐买梳头油的。阿二也争了争说，阿姐小看了我。王启尧就揪揪他的薄耳朵说，和你开玩笑。

唐奇瑶便不说话了。阿尔迷蒙的心里有了些昏晦的光，使他辨别出一些形式，当然也是昏晦的形式。他对自己说，我应该怎么办？阿尔觉得是应当行动的时候了。冬天过去了，迎春花都开了，疏朗的枝条缀着些不明不暗的黄色，也像阿二的心。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太过分了！
2: 哎，怎么了，声大气啊？
1: 今天不是下雨吗？
2: 啊，
1: 我在路边站得好好的，
2: 然后呢，
1: 一辆车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2: 哟，
1: 溅了我一身的水啊！
2: 这太过分了，这也，
1: 我当时我就冲到那边去了。
2: 不是，人家都开走了，你冲过去干嘛去啊？
1: 啊，我说到那边买个雨衣啊，
2: 啊，
1: 不然能怎么办？
3: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雨天行车多加小心，小心车辆，也小心行人。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要与前车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超车。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湿阔灯。如果玻璃上有雾气，导致视线受阻，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另外，远离大型车辆，不要让大型车阻挡前方视线，避免因为大型车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线盲区，避免进入，也不要盲目跟随。大型车能够通过的积水路段，小型车未必能顺利通过。此外，留心观察行人动态，不要和行人抢行，注意避让。遇到路边行人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滑倒，撞上车辆，造成意外伤害。

0: 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物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还好今天没有开车。
3: 怎么了呢？
2: 万一下雨了，不开车就不会堵呀。等一下嘛。

0: 骑行时应该选择穿戴颜色醒目的雨衣，步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注意观察，远离井盖，暴雨时井盖非常容易被顶走，难以察觉，要绕道而行。走路时不要看手机，以防进入漩涡。二、下雨天出行在外，碰到倾斜或倒地的电线杆要绕行，小心触电。三、如遇雷电，可选择就地避雨，等到雨势减小，雷电停止以后再继续出发。
1: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0606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0606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6: 打4000606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0606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4: 活动详询店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拥有特立独行的一些特别气质。
1: 嗯，像咱们最近新上的这个 E7X， 它也是都是原创设计，像有些好多品牌其实看起来都是千篇一律，不看车标基本上都分不出来谁是谁啊。那 E7X 也采用的是原创设计，包括它一个5049的车长，3060的一个轴距的一个大空间啊，它配备了同级唯一的一个数字投影大灯。然后包括它前排的一个星钻光幕，奥迪嘛，就是灯厂啊，它的做的灯非常漂亮啊，一眼就很在路上就能看得见，辨识度非常高。
0: 对，尤其是晚上，就那新奥迪一亮灯，甭管是前边后边都能一眼识别。我觉得这也是现在那600多款车型大部分所不具备的一种特质。
1: 是的，另外呢，它除了外观方面，包括奥迪的操控方面，也是这个首屈一指的。像它的全铝底盘、空气悬挂、CDC 减震器，包括后轮转向和前后的鸳鸯胎啊，组成了一个它操控是比较好的一个车型。
0: 什么叫鸳鸯胎？
1: 鸳鸯胎呢，就是前边的轮胎后和后边轮胎宽度不一样，前边采用的是255的，后边是285的宽胎。
0: 哦，
1: 这样操控会更好一些，
0: 都快赶上小皮卡了。
1: 这个车型呢，其实现在目前来说，在售的先锋 Pro 和先锋 Quattro 型这两个版本都是前后鸳鸯胎啊，所以它整个这个操控起来方面是没啥问题。
2: 是，
0: 就是在这个报道当中啊，就是专家也分析了，说为什么这600多款车型看着都差不多，说因为设计师害怕担责任。说我特立独行以后，如果销量不好，那我就成了背锅侠了。所以说呢，哎，围子那儿有什么高级的，我吸取点；天凯那儿有什么，我抄袭点；盛凯那儿有什么，我学习点啊，学吧学吧，大家就越学越像。所以行业也在呼吁说，能不能回到20年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式各模样的那种年代，有点个性。要不然马路上一开车，什么贯穿式尾灯、悬浮式什么仪表台，全都一样了。冰箱、彩电、大沙发，那这买车就没意思了。
2: 是，不过现在从街上能够看得出来啊，大众跟奥迪因为本是同根生嘛，所以很多的地方它至少在理念上一样。你比如说像 VW 的车，现在很多的车标是带亮的。奥迪呢，现在呢，比如说字母奥迪，四个圈奥迪也都统带亮的。但是至少有一点跟别的车

0: 完全的一个新平台。
1: 嗯，这挺好的。你像前两天沃尔沃的嘉宾来，他们也说了，就是沃尔沃是一个注重安全的企业，他们在生产电车的时候加了很多的梁啊，就在车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共有七道梁。那么咱们啊，就是奥迪肯定也有自己的 DNA 和刻在骨髓里的一些基因，我们也要在电车上去传承。这一点都体现在哪儿，盛凯？
2: 首先咱们这个四驱系统奥迪的夸手啊，一直是很就是引以为傲的，包括最早的之前燃油车和这个纯电的车型里边都会有。那咱们 ECS 采用这个夸手系统呢，是E-Quattro 2.0 啊，它是一个全时智能四驱系统啊，这是它的一个奥迪的一个 Quattro 基因，包括整个它外观设计方面里的一个 Quattro 的一个轮拱型啊，看起来更加的运动更时尚啊，包括我们前后的一个鸳鸯胎这些。

0: 和标准续航的啊。然后现在目前这个在售的政策呢，里边有一个10000块钱的购置税补贴啊，10000块钱的增换购补贴，还有10000块钱的现金优惠。那整体上说，如果是比较合适一点的话，就23.59万减这个30000块钱，25.9万起。
1: 嗯，哎，我发现就像这个 E7X， 包括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新的上汽奥迪的车，看似外观很圆润、很浑厚啊，很有力量感，而不像有一些车设计的相对比较单薄一些。这个设计师是哪儿的？
0: 这个整个的设计师包括我们的底盘调教都是由德国专家团队去调教的。
1: 哦，
0: 对，而且我们在测试的时候他都是去过纽北赛道，经过长时间的测试，包括高寒地区，然后比较冷的地方、比较热的地方都去过了。
1: 嗯，其实像这些新车呀，他们还探讨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转化，说原来奥迪的客户基数相对较大，我们怎么样让以前奥迪的客户卖了油车换电车还会选择一汽奥迪或者上汽奥迪的电车，就是这是咱们的一个好事，就是基盘相对比较大，比一些新势力相对资源要更庞大一些。那么从现实情况来看，卖了奥迪买奥迪的多不多？
0: 确实有不少。像咱们 E7X 刚上市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老的奥迪回来置换的啊，因为有一部分现在新能源得需要摇号嘛，啊，它没有指标，然后将近那个燃油车呢也可能用的差不多了，年限也都到了，然后用燃油车啊换了一个新能源，这样既能拿到国家的一个补贴啊，另外呢厂商的一个补贴，然后再加上旧车的钱，三部分钱到手，所以这个整体上下来的话，这个车还是比较便宜的。
1: 我觉得买不买可以去看看，就是你了解一个新的品牌，感觉感觉，感受感受，是吧？
0: 是的，其实咱们这么在直播间里这么说吧，可能感觉不出来啊。那实际上最终的到店，咱们看实车，真正的去试驾，感受感受啊。咱们店的朝阳区五方桥白楼寺261号啊，如果要是试驾的话，可以提前约一下8739-5908，这个电话都可以。
2: 以前客户忠实啊，还回购，跟现在忠实回购好像意义不太一样了。那天我看了一篇网文，哎，人家就系统的总结了一下，我觉得人说的也有道理。人说好了，那我成为一个忠实的用户，主要的是主机厂得对我是不是，像亲人一样，像回家一样的感觉。你比如说，有的主机厂就说了，你买了我们的车，你就是我们家人。然后你再复购我们的车，你以旧换新，我们就怎么怎么样。哎，他就觉得这个特别好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轻易别降价。你比如说，我是你们的客户，我当初买的时候26万啊，我现在哎一年了，我买车12万，哎呀，我这心里就当时就受不了了。
1: 对，车还好，
2: 因为
1: 它有价
2: 啊，是
1: 有的那个。对吧，价格比较高的一些物品，对吧，您7万一平买的，现在5万多了，你怎么想？
2: 你看对吧，还有一种就是就觉得，你比如说啊，那个我买的是二手你们这牌子的车，我就一直买二手的，都是这个牌子的，哎，你无论是对手刃还是对我都当家人，我就觉得
1: 这行，
2: 哎，我信任这个牌子，他也会反复购买这个牌，所以大家过去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选择，
0: 是的，
2: 对吗？
0: 这是从整体上都会有一个跟之前会有一不同的变化，包括您最初到店看车，到最后的交付，到最后到店里的维修保养啊，这些个服务肯定比原来要强了很多了。
1: 对，你说盛凯刚入行，以前他有一个师傅带他2-3月，基本就差不多了，自己再勤快点，
2: 对
1: 啊，再灵巧点，基本就出图了。
2: 对，
1: 现在不一样，那视频多发达呀，基本上你这一个店拍出来的视频是在跟全国的这个品牌的店在打。
2: 对，
1: 完了呢，你这个品牌再跟别的品牌打，基本上就是以一敌国啊。
2: 因为现在出的车型越来越多，大家可选的也多，同时现在以个人，比如说他喜好的，比如配置啊、风格呀，也越来越丰富。就跟那天我跟赫儿我们出去采访，人也说了，说厨师现在基本上炒的这些菜，他是标准化炒，肌肉记忆了。但是有的客人比如说，哎，我对你们家特别认可，但是我喜欢吃你们家这个菜淡一点，可是有的人就说这菜太淡了，这吃不了啊，你说厨师怎么办？
1: 众口难调，
2: 是，
1: 所以就回归了刚才那设计师怕踩坑，就让大家设计什么我就设计什么，反正我也不爱说，拿了工资我就走人。
2: 哦，
1: 嗯，就没有特点了。
2: 对，
1: 到最后没有特点了。
2: 是这样。
1: 这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说 ，A7 旅行版有消息吗？这个咱们整个上期要。

0: 对 ACL 的这个旅行，之前年初的时候确实网上有报过，但是现在最近没有消息，官方也没有消息说具体什么时候上。
1: 嗯，行，咱就等等那边的消息吧。啊，等德国那边上了，咱这边应该也就差不多了。这位提到。

0: 不完全正确，
1: 就是有可能他比如说他标定500，有可能他跑出500多去了，就他就说这电池就好。
0: 首先其实啊，跑的最准才说明这个电控的 BMMS 是最好的，
1: 是准，
0: 对，
1: 不是多，
0: 不是多。你像咱们那个有些品牌的一些电池，磷酸铁锂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稍微会比它的标准续航会多个180公里。
1: 哦，
0: 这的确会出现。这个呢，不管是多还是少，这个都属于什么呀？属于这个 BMS 管理这块可能稍微有点需要校准了。你像比如咱们这个磷酸铁锂的电池，你就需要每周保证一次完整的放电充放电，做一次电量校准自学习，这样的话能保证您日常用车过程中的电量监控是准确的。如果您长期比如说充不满，或者说半充，或者说我电量低了我不充， 我放个几天，这样的话特别容易出现瞬间掉电，或者说你充满电以后的续航不准、虚飘的问题。
1: 哦，
0: 像三元锂电池呢，咱们就是不必担心，因为三元锂电池的这个使用过程中电压下降比较均衡，比较这个缓。像磷酸铁锂呢，就是电压会出现跳跃式的
1: 波动，
0: 不这个变化，监测就不太容易了。
1: 哦，
0: 所以是这样。
1: 哎，天凯这么一解释，大家就都明白了。那咱们现在用的都是啥电池，盛凯？
2: 咱们新上的 ECX 都是用的是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啊，100度和109度两个款。
1: 哎，咱说说这个新的 E7X 吧，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满足什么样人群的什么样的特殊需求？
2: 它是一个大五座的啊，一个注重在智驾和操控，还有这个智能座舱方面都是行业领先的。比如说他刚才咱们提到的，现在目前大家都认为应该有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啊，他也带。然后呢，操控方面啊，这个百公里加速3.9秒，包括刚才说的空气悬挂、CCC 减震器这些，后轮转向、渐进式转向啊，还有这个前后的鸳鸯胎啊，这些都组成它的一个啊操控方面。另外，它的辅助驾驶呢，也是用的是 Momenta 最新的大模型的辅助驾驶。过一段时间可能还要再升级 L7 啊，现在是最新的大模型啊，在高速城区领航方面都是比较领先的。
1: 哎，老

0: 就不知道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不知者不为怪。
2: 其实 Moment 和华为都是行业里边第一梯队的，他俩整个在装机量里来说整个占比还是比较大的，他俩加一块可能占到90%多，但具体这个数呢就是没有具体的统计，但是都是从0033里边去看出来的，然后包括自研的一些仅占个%几啊，然后 Moment 主要是用于高端车型的定制，比如说您这个厂商奥迪厂商想要定制什么样的辅助驾驶啊，直接跟 Moment 合作就可以了。华为呢它更注重的是整个的生态闭环啊，就是包括这个从前一直到后都是华为在自己在操控。
3: 哎，那天我看了一报道，大家就说哎呀这个车企真黑，挣了那么多钱怎么怎么地，哎呦那个车企财报连年亏损。

0: 金呐、
1: 哦，
0: 啊，某门塔呀，
1: 嗯、
0: 华为呀，就这些团，
1: 嗯，就是咱们挣钱的时候还没有他们呢。
0: 人家
1: 只能这么劝自己，
0: 哎，好好
1: 安慰，对吧？
0: 哎、
1: 一共900多人，咱们排1000多位，
0: 哎。

0: 维兹赫的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摩生科技的郭博士。
1: 好嘞，那有关于大家爱车的一些 DIY 养护啊，包括新车的磨合呀，老车的一些精修啊，包括一些添加的啊一些物质，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保持联络。那前几次节目呢，包括在618前后，摩生也推出了很多的活动啊，包括今天有主要的方向是针对什么，明天

而且有一些免费的或者是低价的。说今天这个价格是什么呢？原价158的筋膜系列的任何一种，不管发动机的、变速箱的、啊方向盘助力的，然后呢原价158，今天的体验价呢每只是什么呢？60。如果你买3，我们再送1，相当于每只45。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低的了啊，这是一种。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好多老客户已经习惯了用我们的三代或者三 plus 的，今天呢是原来网络的88折的基础上，今天再打个8折，相当于7折。所以这样凝胶我们的3个系列，不管是筋膜、三代还是三 plus。

0: 破坏，也就是说安全性，不管你是狂野的去啊，去造啊，去穿越，还是你搁着那儿以后呢，就是任何一种情况下，只要加了凝胶，形成陶瓷层，就进入陶瓷层，它的车的安全性会有个保障。这是对客户，对我们的用户来说，这是最主要的。就是买一个车，不管几万几十，是几万几十万，它安全，任何条件你不用担心，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其实摩胜呢，我们从最初的时候喊出一句叫3年15万零磨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大家担心你这玩意儿有那么牛吗，你东西有那么好吗，可是现在已经马上是27年了，就9个3年了。所以我们很多老客户3年3年，或者一个车家，或者是类似家，也有好多的哥的姐那会儿超百万的啊，没有大修，那我们又换了好几辆车的，实际上3年15万对我们来说呢，这只是一个就是说不磨损
1: 大概率数据、
0: 大概率数据。但是另外呢，很多呢我们现在的车呢是短途开开停停，冷启动的摩擦其实是占85%以上，也就是说
1: 着车的时候
0: 老是启动，老是着车，这个其实对车呢它的损耗是很大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说的保值呢，就是说我不管你怎么用啊，然后呢你的车几乎是我们叫天天开新车的状态。所以这是第二个，可能你有应该讲是一个保值长期能感觉到的。那第三个，其实现在的油价也是忽高忽低，当然相对电车来说
1: 这两天还行，
0: 油车呢它在日常的这种油费也是一个大的开支。
1: 对，
0: 所以我们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你什么样的路况，你平均下来只要加凝胶省油不会低于10%，所以你可以算算账，这个省钱。第四个，刚才贺德讲的说我到底有什么感觉，其实绝大多数，不管你的车精度怎么样的，你是多少个万的，多少个 W 的这种啊，甚至是上百万的豪车，加完以后，它会变得更安静。

0: 没有杂质，所以使用的效果或者说它的修复效果，我们叫改性修复效果，它更好。也就是说，但是呢，它放在不管你是放在屋里边，还是加到发动机里，加到变速箱里，它实际上呢，你在没有形成相对接触摩擦，给它挤压形成那个高温高压环境，它那里边什么都不会发生，所以呢，它也不会变质。所以大家呢不用担心，如果你看你的手里的这个摩擦产品，不管是凝胶还是其他类的，说哎我已经到质保期了或者接近了，你如果担心没关系，我们一直有一个免费更换的服务，我们回收，哎我们回收给你处理，然后呢不用担心说即使说有到质保期的或者过质保期的，你想加肯定不会造成任何车辆的伤害。
1: 那今天怎么参加咱们凝胶的这个活动？
0: 今天凝胶活动是这样，还是老规矩，也就是说从我们节目开始到夜里12点就24点，这9个多小时里边方式呢还是

车的就是行驶，那个时候出行你用啊黑摩一箱一瓶，如果你在市区你就用燃油宝，也是可以一箱每箱

0: 加的漏斗、
1: 哦、
0: 那个漏斗是可以伸缩可以延长、
1: 哦、
0: 你把它打下去，如果实在你没带或者你掉了，然后呢其实任何一个棍儿，像类似筷子呀改锥啊，因为车上都有工具嘛，你拿手把它这个捅下去，然后你加、
1: 嗯、
0: 当然如果你在最好呢，我们建议你到加油啊、加油站，加油站那个加油枪本身呢它也可以给你捅开，
2: 它长
0: 很长，
2: 它那个长，
0: 它那个很长、
1: 嗯、
0: 所以我们那个其实每一个瓶盖啊，瓶的瓶颈就细的部分我们是要求是4厘米，
1: 嗯，
0: 那对于绝大多数的加油口的那个挡板啊是能捅开的，
1: 嗯，
0: 但是有一部分可能它太深那个不够，所以需要漏斗，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不要把它浪费了，
1: 嗯，
0: 这是一个原则。那建议你在燃油系统产品最好在这个加油前，然后呢再给它加进去，利用加油站的某些啊小哥呀啊，他的那个加油枪啊、
2: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啊，你是最方便的。
2: 对，这是汽油类产品。那今天呢搞活动的是机油类凝胶产品。
0: 机油类
2: 凝胶产品，那博士也跟大伙儿说说，就是加凝胶，我是保养前加，保养后加，换机油前加，换机油后加。
0: 对，因为凝胶呢，我们通常会建议在保养后，因为什么？凝胶呢，它里边包裹的是大剂量的高超浓缩的，我们叫再生机颗粒物，那些颗粒物老贵了，效果老神奇了。但是呢，它呢，就是一定要给它一段时间，让它呢能够在我们的汽车的所加的部位，不管发动机、变速箱、空调、压缩机，还是方向盘液压助力泵，在里边呢要运转。

0: 叫金属陶瓷层。所以呢，你要在加进去以后要尽量长的时间要保持它不换润滑油，这个时候
1: 里边得循环、
0: 哎、这个时候才不浪费。所以呢，如果你快到了保养的时候了，你马上就要换了，那你加了不就浪费了吗？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在保养后添加。当然具体比方说价格怎么样，我简单刚才说了，说精磨系列的原价都是158，今天的价格60，如果你买三再送一，那就是45一支、
2: 嗯、
0: 然后三 plus 原价396的今天是278，如果说空调凝胶三 plus 原来296的今天是207，然后呢三代原价是288，今天是170，
1: 嗯，
0: 基本上都是七折或者28折。
1: 就是这个在网上能看见吗？
0: 啊，网上 一点就看到了，而且你加入购物车自动就会给你啊这个累计多少钱了啊、
1: 嗯，
0: 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满赠啊，都是直接就降了。
1: 2377说，我是一个日系本田车，他说问了

0: 变化简直就是说相对啊，咱就说德系车可能更多的相对在什么呢，在它的性能的提升，比较动力性。可日系车呢，它加满以后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会变得更安静，
1: 噪音、嗯、
0: 哦，就是我们经常很多朋友就是说加完以后他不能没办法感觉，不管从声音还是方向盘的震动，他不知道他的发动机是否还在工作中，在运转状态下，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会误重新再点火，就是我的很多亲戚朋友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1: 没听见。
0: 另外呢，它的省油会变得更加的极致，也就是说日系车即使说我们通常说它的精度啊，它的可靠性还是可以的，但是加完凝胶以后你去看那个车会变得更加的让你喜爱。我们很多老的用户啊，老皇冠呀、啊、就是很多就是收藏级的，他们也会把他的这些老的啊很经典的日本车，他会加点凝胶，
2: 挺好，
0: 非常好。它的变化是应该讲比德系车的还要大，
1: 就是两个方向的感觉。
0: 两个方向、德系车可能那会儿最初维泽可能记得说加了凝胶的桑塔纳踩不住刹车，
2: 是
0: 它的动力性变很大，但是日系车在噪音和

0: 空调系统其实电动车也同样的可以加，不分燃油和电动。
1: 也就是说看这东西其实就是分好，这是加油箱的，
0: 对，
1: 然后这个是加那个机油的。
0: 其实车没那么复杂，跟我们人民币一样，可一块两块五块可以组成任何一个金额的钱数，也就是车上就那么几个部件。
1: 是，你看现在有的朋友就是比如说啊，眼睛看不太清楚，配料表拿手机啪拍，拍完以后问豆包，你给我看看这配料表糖多不多，适不适合我喝，
2: 知道吗豆包。
1: 啊，人家直接说跟其他品牌比它还是比较低的，适合减肥人群。哎，可以、哦，

0: 交流啊，对话呀，句句都是实话，
1: 挺好
0: 啊，挺好。有的时候也戳我们肺管子啊，但是呢，
1: 对，
0: 还得坚持，
1: 也希望大家能理解
0: 啊，理解啊，理解万岁，多多坚持。最后还20多秒，我们让博士说一下电话和地址。
2: 对，今天呢，我们这个蒙盛的有凝胶的大的活动，具体呢，你要有问题可以打电话400-682-1039，或者微信客服 M400-682-1039。如果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像个性化讨论，可以上京东直播找曾希或者柳工。
0: 好，再一次谢谢博士，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王维林和感谢各位的收听。
3: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听广播。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5: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屏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5: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6: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58 6858 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元朝至元28年，也就是公元1291年，元世祖忽必烈在他位于大都的皇宫里召见了一个因为犯罪而被下狱的官员。
4: 臣桑戈

八思巴发现这小伙子学识很好，是个人才，于是他就把桑哥带在身边。到了至元六年，八思巴回大都觐见忽必烈，也就把桑哥带到了京城。忽必烈一看也很喜欢他，大手一挥就把桑哥安排到了八思巴管理的总制院任职。就这样，一个地方翻译就这么成了在首都任职的公务员。

然而他的这套改革措施动了太多蒙古贵族的蛋糕，而当时的汉族官员又看不上这种眼睛里只有钱的暴发户，结果就是卢世荣上任了百日就惨遭弹劾下了台。不过随着卢世荣的倒台，三哥觉得自己可以亲自下场了。他已经摸清了忽必烈对理财的急切需求，也看清了朝堂上各方势力的深浅。

就是短短的四年。为什么呢？总结起来应该是三条。第一条就是三哥的势力太大了，他当权四年，从中央六部到地方行省安插的全是自己人，这里面有他的姻亲爪牙，而且不是地方大员就是重要部门的首脑，连选拔官员的大权都被他一个人捏在手里。确实忽必烈曾经放权给他，说是你看上的人经我批准就能上任。三哥可倒好，直接把经我批准这一步给省了，想用谁用谁。

正是有了这种种原因，决定了三哥最终的命运。作为曾经权倾一世的宰相，他最后又是如何倒台的？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历史又该给他做出怎样的评价呢？至元28年初，朝廷里反对三哥的大臣们团结起来，挑起了扳倒三哥的行动。率先发难的是几个御史，外加大汗的几名亲近侍卫。这些侍卫在元代有个专有名词，叫妾薛。妾薛一般由蒙古贵族或者功勋大将的子弟组成，一水的根红苗正，在元代有着很崇高的地位。甚至有种观点认为，一个普通妾

他纵容了三哥的恶行，又最终牺牲了他来平息众怒。这背后是元朝统治集团内部复杂的权力博弈。

0: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广播。

0: 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

0: 头条二条，
1: 嗯，
0: 西四是有的，东四是有的，啊，东单老年间也是有的，
1: 嗯，
0: 咱们的头条二条三条这些条数是从南往北，南边第一条是头条，北边一条了二条，再往北一条三条，
1: 嗯，
0: 再往北一条四条，是这么走的。
1: 如果地图的话是从下往上的。
0: 对呀，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台机场的胡同呢，它呢头条是北边，
1: 这个有规律吗？比如以我们的横轴长安街为基准吗？

0: 它的建筑异地重建了是吗？
1: 对了、这地方跟报国寺还连一块，所以我当时啊带着一部分朋友溜的时候、我拿着一张，也是我算手绘啊、拿着一张报国寺的这个手绘的图，我跟他们说，哎，咱们在现在这东郊民巷头条靠东边位置，咱聊聊报国寺。
0: 那都是有联系的啊。
1: 哎，这事儿很奇特、回头咱留着扣啊、然后呢从东往西走，过了阿巴泰这片府区，在中间的位置、跟阿巴泰的府区有一部分相互之间还能够重叠的这个地方呢，是雍正王朝这部电视连续剧当中有一个黄八子。
0: 那是雍正的对头是吧？
1: 对了，
0: 八爷吗？
1: 八爷。这八爷呢，他在一定时期之内，有人说是在雍正上台以后、作为连亲王的时代，那么他在这个地方住过。
0: 哦，
1: 您看第二个王府，那么俩王府之后呢，再往西侧走还有第三个王府，这个王爷咱们回头还要细表，是谁呢？是康熙皇帝的哥哥裕亲王，不是犹豫的豫啊、这个豫是富裕的豫，
0: 富裕的豫，裕亲王。
1: 裕亲王，裕亲王叫福全，
0: 他
1: 是福全的福。
0: 哎呀，你看这三座府邸啊，其实蒋呢现在都不在了，但是我们是为了穿起历史是吧？
1: 对了，咱们的这个台场头条啊，我们三座王府那是清朝历史啊，咱们说这个时间呢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你要说这个晚清时期了，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在我们的这个福全府的这个大致位置，这个地方是后来的奥匈帝国公使馆。每次啊，我想起这个奥匈帝国，到这个地方溜达到这儿啊，或者脑子里转悠它的时候，我准想起一部啊，上个世纪五十
0: 公主。
1: 哎呦，太对了，我就想着咱俩太同频了。
0: 哎呀，这个暴露年龄啊。那小时候经常，但是还是个电影，好长。
1: 对呀、三部曲，什么皇后的命运呐、什么，哎呦，太有意思了。你
0: 就他俩怎么在那河边，啪一个鱼钩就勾到了那个谁？哎，他那男朋友叫什么来着？
1: 哎、对，那弗兰茨。
0: 哎呦，
1: 哎呀，
0: 弗兰茨的那个胸牌上来什么？
1: 多经典啊！你知道我们家那个时候啊，就是那个八十年代末的时候买了一台那个还比较老土的叫 L15的一台录像机。最早录的一个是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啊，挺长的呢，用了好像两盘录像带，再有就是用了至少是两盘以上录像带，就录了三集的这个茜茜公主。
0: 那时候没得看呢，是吧？
1: 哎呦，真好啊！录的还是咱们央视的那个版本的这个、放的这个茜茜公主。哎呦，真好，
0: 配音也特别经典。
1: 对呀。你想他就算是一个不算是绝对主角的这么一个像那个索菲姨妈
0: 啊、
1: 对吧，索菲姨妈的配音演员是我们著名的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导演兼演员，这个人叫曹雷。
0: 哦，曹雷。
1: 哎，曹雷的哥哥兄弟叫做曹景行，曹景行和曹雷共同的父亲是我们一代报人著名文化人叫曹菊人。哎呀不得了啊，剩下的您看什么刘广宁也出来了，乔真也出来了，好像丁建华也出来了，童自荣也出来了、上海译制片厂那么多著名演员出来，哎呦太棒
0: 了，太经典了。既然都说到这儿了，虽然我们逛的是东郊民巷，但是我们打算放一段 CC 公主。

0: 他在位的这段期间。
1: 哦，他执政期间。
0: 哎，所以呢还真的很符合我们把这个电影和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东交民巷的公使馆的相应场景双方之间能连在一起。
1: 对，你到这儿你想想这段历史哈。
0: 对呀、啊、
1: 嗯，茜茜公主她老公
0: 就是这使馆在这存在的时候，茜茜公主可能就很抑郁了，到最后的时候被人杀掉，对吧？
1: 对，她是被人误伤，就枪伤是吧？
0: 对了，
1: 嗯，
0: 从这儿您溜达完了出来了，出了台机场头条，迎面一条南北的一条街巷就出现了、
1: 嗯嗯、
0: 这条街就是台一场大街。好多的朋友呢走台一场大街基本上是一条街从头到尾穿下来、
1: 嗯、
0: 但是更多的朋友根本不穿啊，因为觉得这街上有什么可看的呀。我告诉您，咱们从北到南咱捋一遍就行啊。
1: 对，
0: 从北边啊，如果您要是往南走的话，北边啊，路西

0: 那么他呢有一些这个自己的娱乐项目，比如说赛马。
1: 赛马，
0: 北京有赛马啊。
1: 跟哪儿赛呀？
0: 哎，这事儿奇了怪了啊。嗯，咱们北京啊自己的这个传统也有赛马。北京人的赛马呢也有不同的讲究啊。我就记得当年的蟠桃宫盛会的这个赛马，
1: 东面门那个。
0: 哎，对了，他呢说是说这个马呢，你跑的走得快慢，跑得快什么的，我们不把这个事儿当做你比赛优势的这么一项目，
1: 不比速度。
0: 对了，我们比你在马之上的这种优雅的状态，
1: 盛装舞步的意思。
0: 对了，哎呀，您这马甭管是什么样，您这个哎呦仪表堂堂，
1: 要优雅。
0: 对了，又走起来。
1: 我们曾经比过这个呢。
0: 我们当年就是比这个。
1: 那么奥运会不应该是个优势项目吗？
0: 我们当年绝对不会比更高更快更强。
1: 哦，我们比优雅。

0: 地的这种赛马，它的场地也不止一块儿，好多块儿呢。
1: 那就不要求大了，是吧？
0: 后来外国人来了，一看你什么玩意儿啊！然后外国人自己也在赛马，他的赛马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种赛马方式了。他赛马所用的场地，哎，这个地方很有意思。这个地方呢，今天留下名儿了。我觉得这个名儿。

0: 的西侧。
1: 哦，白云观的西边。
0: 哎，然后呢，咱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火车站叫北京西站。
1: 嗯，北京西站。
0: 啊，北京西站南边莲花池公园啊，整个这片区域啊，它的东北一点儿啊，甚至于把它还包括进去了一部分。这个地方有个地名叫小马场。
1: 那我以为这是养马的地儿呢，马场。
0: 哎呀，这个小马场这片区域曾经作为外国人当年来华。

吧，肯定不宰哈巴狗啊，宰的肯定是那种猎鹰犬啊。这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国际俱乐部、啊、跟他有点关系。那么如果您要是沿着这国际俱乐部再往南走，咱们沿着的是台机场大街，过了国际俱乐部再往南，还是这一侧路的东侧有一堵高墙。这排高墙啊，连绵还挺长，这个高墙之内是法国当时的兵营。

0: 哈、啊，咱们呢先往前走着、
1: 嗯、
0: 隔过这儿再往南边走，你能看见东郊民巷小学，包括有一些吃饭的地方、啊、都能看见，天津菜能看见。然后呢路过这样的地方之后，再往南还是路的东侧，展眼一看，哟，真漂亮。

0: 也不在啊，咱们说其他这个你要主持这个管务工作，那么可能有时候用代办，
1: 嗯，
0: 那个时候两个国家关系可能就出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了，
1: 对，就是看两个国家的交情怎么样，
0: 哎，
1: 如果关系特别好，我们互派大使，
0: 没错，
1: 如果关系一般啊，不怎么接触，我们公使哈，
0: 对呀，
1: 如果关系破裂了，嗯，可能都收回去了，是吧？
0: 对呀，
1: 嗯，

0: 况信息。
1: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德胜门桥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学院路学院桥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也是行驶缓慢的路段。还有目前的东二环啊，东直门桥南向北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后车要小心避让。接下来呢，最后关注一下西部环路的情况。目前呢，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桥的双方向，还有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南向北的方向，西五环晋源桥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呢。今天白天呢是阴转晴的天气，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会达到五级，最高气温32度。

0: 提升，而由于目前这个芯片内存市场的价格波动，会不会影响未来几个月我们购买手机的决策？那今天的这一期话题呢，我们也准备了很多，同时呢也有两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我们一起分析分析目前的这件事儿哈。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爱否科技的编辑啊，同时也是我们的评测主理人哈，张凯伦同学，来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爱否科技的凯伦。
0: 来，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不过呢经常是上徐冉的那几期节目，今天呢也是周末做客，周五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自极客公园的编辑张永义 Alan， 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得离那麦克风特别近啊。
2: 嘿，大家好，我是极客公园的编辑 Alan。
0: 那还得进这个，基本上是那个贴着麦克风啊，进讲。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要围绕着我们的这一个话题啊，有请各位啊，有请二位分析一下有关未来手机的一个走势，以及目前来看我们的这个手机的最终的一些硬件配置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购机的一个选择。不过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前呢，首先还是要进入资讯环节，和大家了解一下来自业界的最新消息。那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呢，从昨天前天开始啊，已经都变得非常的热络了啊。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正式启幕了，为期一共4天，采用了3D 4馆的展出模式，有1100

0: 上了，但是后来就是苹果官方也澄清了嘛，他们到早上七八点的时候，就是这个包就给撤了，
1: 嗯，
0: 就等于说是这个事，其实虽然说当时是一次误论，但是现在你能看到，它其实本质上它就是，给我们演示了一个推进方式，
1: 嗯，
0: 就是我们这次过的备案什么呢？过的备案它不是一个硬件的产品，它过的是一个模型，是一个模型能力，就是如果这个过了。嗯，咱们就不用等到就是九月什么时候大家新品发布会，
2: 他们会立即，
0: 对，他们会可能就是你回家你睡个觉，你可能晚上一点早上起来你就发现你手机上，对，你手机上已经下载到了，
1: 嗯，
0: 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咱们也看到了有 WASC 嘛，
1: 嗯
0: ，WASC 上进 WASC 上其实已经有三款，就是包括荣耀，包括豆包，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在 WASC 现场的同事，他们就已经能拍到就是那个豆包，就这款手机，对，豆包手机，它现场其实已经有了，
1: 就是备案的意思。其实就是已经允许你进行相关的开发，甚至上机测试，也不叫测试，就是上机已被允许了。
0: 对，准确来说就是允许你进行一些商业活动，就是从这个时候你可以无论是量产还是宣传，你都这时候都可以都 OK 了。
1: 就是我这儿备案了。这个是在我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内，你可以做了。大概是这个
0: 意思，对对对对，就相当于官方认证，就相当于我们之前熟悉的那种，就是新机备案之前，新机上市之前，你需要有个工信部认证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差不多。
1: 照片啊，包括细目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嗯。这就是国家开始，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叫做国家式的推进。就是既然大家都有了这个热情，那么大家做的这个水平是不是现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和高度？我要以备案的形式给大家一个说明。这个
0: 对对对，是
1: 凯伦，是不是这个备案对于很多手机企业来讲，确实
3: 对，而且对于这几家企业来说，从我这分析，其实对这几家企业的重要性是有一个不同的。
1: 嗯，
3: 就是首先是苹果其实它的 AI 在海外发布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国内其实并一直因为所谓的他们官方叫这个政策原因没有上到这个手机上，
1: 嗯，
3: 这次上了，但是和他们海外原版的发布的那个到时性能差多少，这个现在还要保持一个未知数，
1: 嗯，
3: 因为我们得到的消息说是和百度文心言和这个千问这两家做的合作，
1: 嗯，
3: 对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我不知道啊，这个这里头因为还有个三星手机，
3: 对，
1: 一个是百度，一个是千问，好像这两家是跟国外的一些手机品牌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3: 应该三星也是这两家，然后可以，
1: 啊，
3: 用户可以自己选，对，
1: 嗯，哦，是吗？
3: 对，
1: 哦，
3: 然后合作再高一点的呢，就是它的 AI 程度再高一点的，就是这几家，包括华为在内和其他的几家安卓企业，
1: 嗯，
3: 这家企业相较于现阶段我们预估的苹果来说，它的 AI 的可以使用的在手机内的权限和可以用的功能应该是更多的，
1: 嗯，
3: 比如说它可以跨应用的进行一些调度啊，一些功能上的实现，目前来看这个，当然了，怎么讲，就是今年看起来。目前来看，经验积累最丰富的应该就是刚刚在 WSE 上发布的这个努比亚二代机型 Navi X Ultra，
1: 嗯，
3: 这个今天已经亮相了，
1: 嗯，
3: 看上去还是比较值得让人期待的，
1: 而且比较神奇啊，
3: 是这样的
1: 功能，嗯，
3: 对，
1: 这个我不知道二位应该都评测过这个最早出现的这个所谓豆包手机，
3: 用过，
1: 就用起来感觉怎么样？确实和我们平常使用手机的习惯发生了天差地别的转变吗？
3: 到我个人用起来倒也没有，因为确实有些软件它不支持。
1: 哦，
3: 这是
1: 就是当时
3: 软件
1: 还有国家
3: 的
1: 这个隐私条款啊。
3: 对，有白黑白名单这个问题，但是一句话来控制手机整个流程，这个确实是挺吸引人的。
1: 好像除了这个豆包手机之外，我也听说其实荣耀一直在这方面探索的比较及时和先锋一点，好像他也推出了一个类似的，就是在还没有做备案之前，他们公司也推出一个类似的，就是相对更加智能的人工，也不叫人工智能体，就是人工
0: agent
1: 就 AI。

0: 整套解决方案，就是到最终无论你想用哪个操作系统，你都可以用到他们这个服务。我的理解是这样。
1: 嗯，接下来呢，就开始进入最有意思的一个环节了。这个首先我介绍一下，刚才那是两条最大的新闻，最近被关注的非常非常的多。再加上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其实在今年的五六月份啊，也是落地了一个国标。这一个国标呢，让我们听来又熟悉又陌生，因为这个国标里也提到了 L1、L2 和 L3， 但是这个分级呢，并不是我们经常意义上讲的有关汽车智能化的分级，而是有关手机人工智能体的一个分级。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呢，这一个所谓终端分级的国标已经落地了。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这个 L3、L2 还不是特别特别的熟。在这就要请教一下二位了，什么是 L2 级？咱先不说 L1 啊 ，L1 好像现在是个手机都能试试。
2: 嗯，
1: 这个 L2 和 L3 到底怎么分的？
2: 它是分成四级，一二三四都可以
1: 分到
2: 的，差不多。AI 生产力和处理能力可以利用云端或者端侧的这个模型来完成特定的工具属性，比如说翻译，比如说那个美图，比如说这个文档摘要，就是它还是一个效率工具，但是需要用户很精确的给到它一个指令，它才能够完成这个，而不是说很自然的这种原效果。
1: 就是在完成这个过程当中不用你操心，但是你要发出一个明确的指令。
2: 对，你得告诉他我这个要怎么做，而不是说给他一个自然语言。L3 是辅助级，就是说具备一个主动的动态感知和辅助决策能力，能够结合用户的上下文、历史习惯、多模态输入来预测潜在的意图。

0: 越就是适合端侧的模型运行，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发展方向，就是从这点上也说，就是未来手机的发展方向，就是端侧模型变得越来越重要。
1: 对，就是手机里有多了一块这个芯片，叫做 NPU，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对，可以这个方向，就 NPU 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它甚至 NPU 它逐渐变成和目前的现在芯片是一体的了方向。对，
1: 嗯，这个从一个角度上来讲，这种端侧大模型呢，对我们的隐私保护应该是有了一个升级，
0: 是
1: 因为我们在这个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不让它实时联网啊，
0: 是
1: 就进行一个手机机内的操作。但是这种所谓的不联网啊，就是有关它的这个端侧内部我们不需要它连接任何的指令任务，但是如果我们不上网，恐怕它的复杂任务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完成不了。比如说它帮我订一张机票和落地的这个酒店一起打好网约车，再往后呢，有可能端侧这些计算都在机内完成，并且在机内调用一些相关的 APP 帮我们把事情解决，但是最后你定出去的那一下你还必定是要联网的，不然的话有可能你完成不了任务。恐怕这方面呢，这个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当中，很多手机都会尝试。我昨天前天听到小米的一个发布，也是说到他们自己的这个澎湃又有了什么最新的动作，他们有一个叫 MIMO，
2: 嗯，对对对对，
1: 也有了一个端侧的大模型。
2: 嗯，
1: 那目前来看，我们在市面上还很少能够看到这一些能够植入到我们手机当中的内容。接下来呢，就分两个方向，就一是有关这个隐私保护的问题，端侧大模型可能会让我们的隐私保护变得相对反倒更加容易一些啊，因为它的运行本地化的内容会越来越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关端侧大模型的能力问题，这可能是消费者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后我们怎么选手机，是不是所有的手机由于这个端侧大模型的介入，它都会有严格的分层。你比如说我买一个2000块钱以下的手机，或者是中低端的手机，它就不可能拥有这样的功能。而再往上，是不是又分标准版，又分 Pro 版，又分什么 Ultra 版？对于这样的一个分级，它的这个所谓端侧的能力是不是也会跟着有所变化呢？这个来请我们Apple 的朋友凯伦来分析分析，会不会以后价格决定我这手机到底有没有更好的这个所谓人工智能体的体验。
2: 这个话首先它跟 CPU 有关系，就是跟你手机整个 SoC 的处理能力关系是很大的。这几年高通和苹果包括咱们华为的那个手机的处理器对 AI 的性能其实是越来越关注的。但其实我这个人有点悲观，我对手机上运行一个端侧大模型这个事儿其实就还好，就是在我看来这个和更强的这个性能相比的话，我对端侧是不是端侧这个事儿我可能没那么 care。 因为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端侧会大量的吃你手机的内存。我们假如说手机上部署一个70B 左右的一个大模型来说的话，它只要全部部署在你的内存上的话，它的物理就是70×0.5比特就是33.5个 G， 就是3.5个G 的一定要吃掉的一个物理内存。
1: 33.5个G，
2: 三就是在你的内存上占3.5个G， 然后再
1: 你说运行起来，
2: 对对对，然后还要再跑一个怎么讲，再跑一个系统，然后这样的话，你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可能就占掉你手机7-8个G 内存，这两年又知道内存相对来说比较对，所以说端侧大模型对于这个现阶段手机的挑战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虽然它有很多很多的优势，尤其是在隐私保护上，因为它可以做到数据全部不离开手机，
1: 对，
2: 就是只传输，甚至可以说只传输计算方案，然后不传输所有的数据，然后包括你可以一键这个停止 AI 运算，然后可以一键删除本地的 AI 数据，如果你想的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的话，这些都对隐私保护很有重要，但是哎呀，我这个人呢，你只能跟我说，假如说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更在意 AI 的使用效果。
1: 啊哈，
2: 对这个事儿可能要排在隐私的前面。
1: 这个事儿，那个来极客公园的朋友怎么看？容易，因为它确实是有容量限制。
2: 对，
1: 而且这种限制很明显，无论是刚才我一说就是蒸馏过的，它是在这个极度提取了一些纯度之后，预置在我们手机里面的。这个叫什么存储内存当中，一旦它开始运行，一方面是 CPU 受不了，另外一方面占用内存消耗过大。这个你怎么看？你对这种所谓的 NPU 加持的这个端侧乐观吗？
0: 其实我这一方面看法跟凯文刚才其实差不多，就是其实有点像，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现在用的那种豆包啦、千沃的那种，就是我们通称为叫前沿模型嘛，就包括今天发布那个 Kimi K3、啊、我们通称为前沿模型，就这种前沿模型它是永远都不可能在手机上这样跑起来的。我这里指的是前沿模型，就是咱们当下能用到是最好的模型，那肯定是永远都不会跑在这样手机上这样端测的。对，和主要还交给云端。那手机上的那些端测模型它是干什么？就刚才提到，就是用一些那种比较隐私，它判断比较好，就确保你的那些数据，包括你的身份证号啦、你的护照号这些信息，就是确保它不离开手机。你包括你重要一些密码，它可能还有现在一个方案，就是端云协同，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端测的模型，它像是一个领导一样，就是他去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拆分一个复杂的任务，他去给

0: 也要联网，但是只不过它的这一层过滤
1: 不上云，
2: 对
0: 对，
2: 嗯，
0: 它会保证我的隐私进一步固化在我手机内。
2: 是，
0: 它提供的是一个，就前日子有一个就是很多年来的说法，就是只算不看，
1: 啊，对对对对，
0: 是一个所谓数据流
1: 啊，对对，
0: 没有必要了解我到底。
2: 我说到这个，我想起来苹果之前提出一个思路，他们是端侧，他们架构中端侧其实就是重点就是用于你的数据脱敏，对，
0: 嗯，
2: 就是你传到云端的那些数据，它数据全部都经过脱密的，对，
0: 哦哦，是，就是在计算的过程当中让更具隐蔽性呗。
2: 对对对，是。
0: 这还没回答我这问题，它会不会价格上涨，或者说手机配置发生啥变化？你觉得呢？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我先从现象出发
0: 啊，
2: 就是其实这个事儿它现在已经有一点点苗头了，就是你现在注意到，就是你包括 Apple 智能这个事儿吧，
0: 嗯
2: ，Apple 智能他们国内暂时没上，我就不说，但是大概是一样的。海外他们现在是只有你的旗舰手机，就是包括 iPhone 16系列，iPhone 16系列之后，它才能更新到就是 Apple 智能。这个其实就是已经是个硬性限制，就是它内存你必须是得是大于八个 GB 的，
0: 嗯，
2: 8个 GB 以上的，你才能有资格用到这个模型。
0: 嗯，
2: 国内的话。

0: 便宜水用不了，这个事儿有点苗头。但是长期来看，我对这个事儿比较乐观的。怎么说呢？就是如果 AI 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话，就是所有人都离不开的话，就我刚才说的，它的芯片也会变得越来越适合模型。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个像低保一样的方案，大家都有的吃，只不过就是
1: 你完成任务复杂程度的问题。
0: 对对对，就是
2: L 三跑不了跑 L 二吗？
0: 对对对，肯定都是有的用的，对，不会出现你没有用的情况。
1: 对，它会就是像现在其实汽车里面的这个分级也很明显，就是有的车呢只有高速 NOA。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一到城区快速路，它立刻就你打不开了啊，它就告诉你没办法用。但是呢，有一些高端的车呢，就开放了城市 NOA， 而且呢还在不断的升级。那以后很有可能，这个手机从低端到高端就会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低端机大半这个执行任务，它也不告诉你这个事儿我是怎么完成的，或者跟你说明，有可能我这个云端的比例会非常的大，你要注意自己的隐私。
2: 是。
1: 那越往高端去呢，有可能本地运算的比例。

0: 包括蒸馏，包括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端侧大模型之后，手机的 OTA 更新是不是会更快了？因为这个大模型有一个问题，它有可能资料会过时，如果你永远保持在本地的话，它是不是过些日子就不太好用或者不太全面了呢？不光是这个手机啊，整个的这个所谓人工智能的这个体系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聊。
1: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6: 活动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来关注中心城区，目前呢，东长安街的东向西、王府井大街的北向南、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的双方向，还有南池子大街南向北的方向、北池子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呢，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礼让。
2: 应急云课堂。

0: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笑。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来自极客公园的编辑张永毅，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爱否科技的编辑张凯伦。我们聚在一块儿要聊一什么事儿呢？首先是和日前国家网信办的一个公示有关啊。日前国家网信办也是公示了七款手机的端侧生成式大模型的备案工作，那这其中呢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移动品牌华为、小米、 OPPO、 VIVO、 苹果、三星、努比亚全数在列，而且呢集中公示啊，作为合规的一个体现。接下来呢在手机市场上会不会带来一些全新的变化，正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主题。那其实呢上半时段已经说到了很多有关人工

0: 加速计算，但是安卓尤其是这时候要提一下 Windows、
1: 嗯啊、Windows
0: 也有 NPU， 但 Windows NPU 其实好像用的挺少的。
1: 这个我们接下来就首先不用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有可能去年买的就是相对比较新的手机，大概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颗芯片，
0: 对，
1: 只不过就是利用率和怎么用的问题。
0: 对，
1: 而且咱们国家现在这个网络建设速度也非常的快，所以这一颗芯片的利用率早晚会被提起来，
0: 是这样的。
1: 接下来呢要问另外一个其实是要解决大家这个刚买手机的一些朋友的困惑。其实照我看，有关这个所谓端侧大模型，它的软件其实并不是很封闭。就是如果一个手机厂商的操作系统，他想把自己的手机变成有端侧大模型能力的手机的话，有可能会通过 OTA 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完成吗？这个凯伦。就是如果有朝一日我手里就有一个带 NPU 的这个手机，我透过一次重要的 OTA 更新，它能不能完成所
0: 有端侧大模型？可以吧，没什么问题，直接推一个就是压缩好的一个高压缩的一个静态的存储文件，然后就可以更新这个最新的所谓的端侧了。
1: 记忆体内存是有要求的吧？
0: 有，但是应该不大，因为首先咱们所说的端侧训练的预训练是绝对不会在手机上跑的，
1: 那
0: 一定是在服务器上跑的。然后服务器
1: 能你跑完一次就该买新手机了，
0: 对，甚至可能需要几百台、几千台手机跑这一次预训练，因为那个的算量很大。然后压缩好之后，然后通过极限压缩，然后再推到你的手机上，然后你的手机不管是更新也好，还是重端安装也好，应该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AI 的能力了。
1: 体积不是问题，
0: 不是问题。这个可能这个压缩的算法在这个体积前面可能更是更重大一点，对于各家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2: 是
0: 怎么把一个 AI 压得又小又好用，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同时怎么嵌入也是个问题。
0: 对
1: 现在等于是胶水，就等于我手机下了一个千问，我手机下了个豆包、或者一个 DeepSeek， 它基本上就是独立运行的。
0: 对，
1: 你想进入到操作系统里底层，我要调用一下某宝，我要此时此刻我要看一下这个我在抖音收藏夹里面的一个视频内容，并且把它转化成文字给我提取一小节文字我要用，就像这种工作在目前的所谓的

0: 这是今年就是谷歌他们对他们都已经展示过相关 demo 了，对，就是你可以用 prompt， 就是你自己的自然语言去让它现场给你写出来简单程序。
1: 对啊，就是如果你不接入，早晚你会被替代，
0: 对对，
1: 是不是大概这逻辑？
0: 是的，你早点接入，你可能还有更多余地去改变你的商业模式，对，
2: 而且对用户的使用习惯的培养可能也是一个好事，早接入的话，
1: 嗯啊，对，心智的培养，包括习惯性的培养，
2: 对对对，
1: 这个确实是，我们应该想的更乐观一点。我节目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主要说的是，大家现在已经有手机的朋友也不用太慌，
2: 嗯，不用太慌，
1: 未来很有可能这个它就是个软件调用的问题。
0: 是，
1: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手机，即便是这个所谓现在的中低端的机型，你如果允许它开放云端调用你内部APP 里面的一些敏感数据的话，它也是分分钟可以替你完成一些相对比较复杂任务的。
2: 是
1: 的，
2: 是的。
1: 至于今年，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机型，对于这样的一些所谓 NPU 的优化作为他们的卖点，接下来再我们再续点广告啊，

0: 一归零归纳
1: 单个的，
0: 今年就会变成
1: 你买我的手机，
0: 我这全流程 AI， 我们这个手机就是 AI 手机。哦，我猜啊，这是我猜啊，
2: 是的，
0: 就会出现。我们这个你不需要动手，也不需要什么，我们这个用 AI 全部帮你解决，可能会听见这样的一个宣传口径。
1: 对，我其实要问的就是一个好奇心，因为很多的这个所谓宣传也好，还是这个大家分析也好，包括各位啊，这一个是极客，一个是这个爱普科技，都做过大胆预测，就是未来有可能手机里头到底装没装 APP， 你自己都不太关心了，你只要这个系统就完全够用了。有可能真的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以后我们真的就懒得给手机装 APP 了吗？
2: 我觉得可能它不算是一个懒得装，就是它可能理解为你没必要装了。对，我觉得可能
1: 就是一个裸的系统界面就够了。
2: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

0: 件都失去了单独安装它的意义。
1: 对对对，
0: 但是有一些必须逛的啊，你比如说一些京东啊什么，我就想去网店里看看，这个事儿，一些其他的消费习惯，包括一些这个修图软件也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就是你可能有你修图的个性化的要求，但是大部分功能性的，比如说导航啊，甚至听歌啊，你有可能真的不需要太多的这个 APP 接入了。
1: 是，
2: 对，
0: 这是一方面啊。大家这我还有一些朋友透过我们微信平台哈，今天也看见很多朋友讨论，有一位朋友说两个月前刚换了一个什么三星的 S26U， 说他不担心，不用担心吧？应该好像，但凡是今年出的手机，包括去年从十月份，去年九十月份推出的旗舰机，好像里面的这个 NPU 都是 SOC 里面必备的一颗芯片。
2: 对，
0: 不可能没
2: 有内存。他要是今年去年买的，应该内存还挺大的。
1: 对对对，那绝对够用，这个绝对够用。
2: 够用
0: 对对对，现在都是十六起步了嘛，
2: 对，
0: 就动不动就二十四 G。要不是因为这一次内存涨价，哪有二十四这样的一种说法？
2: 是是是，一般只有在那种什么超旗舰游戏手机上能见到。
0: 对对对
2: 对对，
0: 嗯，接下来呢，最后一点点时间探讨一个比较深，就是我个人认为比较深的问题哈，就是有关人工智能和它的这个及时更新之间的这个作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这个推陈出新的大模型，他们都是在经过了很艰难的预训练之后成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大模型。那么我们每天周围的新闻事件都在发生，都周围，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股市证券市场，它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数据出现。那如果我们在调用一个大模型来分析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怎么保证这些大模型用到的都是最新的数据给我们进行分析呢？或者换句话来讲，它是怎么获取这些最新又及时的消息？我们不可能让这个大模型永远在预训练，咱也受不了啊。
2: 对，
0: 就是这方面，这我先问问来自极客公园的永毅吧，你的迷思里头包括这个吗？就是他怎么能赶上他不过时啊？
1: 其实我觉得吧，这个事儿它分为两个部分，就你看提到问题分两个部分，首先就是那些客观事实，就比如说我现在忽然想问 AI， 就是北京交通广播每天几点开播，那这是客观事实，它是改变不了的，就是或者它很少改变，对吧？那这部分都是客观事实，它是可以通过你去训练模型，去训练模型，去周期性训练模型去更新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它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刚才提到像股市啦这种更新性比较强的，
0: 对啊，
1: 它可以让它更多属于数据，你可以让一些模型的供应商，你比如说咱们常用的支付宝，或者说你想看你的券商，对吧？你让它给你开一个接口，这我们刚才提到那个 A to A 了，对。你要给你开一个接口，你就无需模型，你就可以获取到最新的数据。对，这是一方面。就是模型的话，我确实可以。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就是每天训练，每天训练，或者说就是、啊、对，
0: 会每天训练吗？
1: 我举个例子，就是那种就是 GUI， 就是图像界面驱动的 GUI agent 的话，他们现在 GUI agent 他们怎么做的？他们在的服务器端，就是会有几百台手机，就是每当一个主要的模型更新，主要应用更新了，我举个例子，就是支付宝，支付宝突然有大版本更新，就是从它 UI 界面变化了，
0: 跳版本了啊，
1: 对对对，他们就会用他们服务端的几百台手机，就是同时重新去跑一遍流程，就是确保我这个模型我在新版本支付宝更新之后就不会突然不能用了，对。这个事儿是我觉得是一体两面，就是数据的话肯定会有专职供数据的供应商去做，然后你说模型能力的话，那它还是会就是以一个周期性的训练，但是肯定不会那么快，对。
0: 这个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就是一到端侧我就会有这样的怀疑，经过蒸馏，它可能在基本上的一些不可改动或者改动量变量不大的数据上能够一直保持一个严谨的逻辑，但是如果它获取不了最新的数据，有可能它会很短的时间内它就会变得有点不太中用，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会，所以说本地也要经常更新。
1: 是，
2: 它是
0: 就你说以后 OTA 更新速度会越来越，
2: 对，它是这种，它是把自己的逻辑层和那个资料层是分成两
0: 层，
2: 对，然后它每次有新的数据的时候，系统会将它转换成一个高维向量存储在本地，然后有需要的时候，模型会先向这个向量库里检索最新的语料，这个向量库并不大。每次更新的时候不更新，要动那个，甚至要冻结那个逻辑层，因为逻辑层里存储着用户的使用习惯啊，常用的语气啊，这个东西是不能变的，然后你只需要变那个知识库，然后每次往里加或者是删改之类的就可以了，然后 或者说就是每次只有知识库联网，然后也是做端云协同，只有知识库联网，然后知识库每次进行小批量的更新，
0: 嗯，
2: 然后本地的主要的算力全跑在本地上，这样的也是另一种方案吧。
0: 嗯嗯，基本上呢就是不影响基础大人工智能大模型逻辑的，只是纯知识的堆砌。
2: 对对对对，
0: 它是能做到抓取的，
2: 对，
0: 时间非常非常及时。
2: 对对，
0: 这个就是我一直我也原来一直在用豆包嘛，我就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在前期啊，就是我用豆包有一段时间了，前期你必须得提醒你要更新一下数据，它还真的可能会出现一些数据上的变化。
2: 是，
0: 然后由此我也产生了一个迷思，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有可能这豆包我得多问几回，
2: 或者让他在问每次问之前强制他联网，你给我搜一下然后再告诉我。
0: 对对 对,
2: 对对对，
0: 其实大模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2: 对对对，
0: 信息抓取的问题。
2: 对 对, 对，真的很头疼，幻觉真的很头疼。
0: 对啊，就是以后的这种端侧大模型呢，可能也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那你的 OTA 更新可能会时不时的就会进行，
2: 是这样的
0: 啊。另外呢，就是有关永毅今天提出来的一个新思路，它作为手机接入云网之前的最后的一个把关的者。

0: 使用情况也要看啊。有很多朋友可能现在还不太习惯，就总觉得不太把牢。那你给我订的那个机票和酒店到底是不是最便宜的？
1: 是，太正常了，太正常了。
0: 你会有这样的怀疑，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你会追着他那路回去查一查，看一看。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对于这个大模型来说呢，就是你信则有，不信则无，就是大模型做出来可能目的就是这个，就是如果你不相信它吧，你有可能这事儿还真的不太好办哈。就是大家使用习惯或者说是这个叫什么用户叫培育啊，
1: 还要慎重点
0: 啊，也是双方都需要这个试着不来。好在这个一两年前有个豆包冲进了这个状态，大家可能有所耳闻了。接下来呢，有可能会有一个更便捷的界面，让我们感觉手机可以帮我们干更多的事儿、
1: 哎、
0: 啊。这个等八九月份吧，一旦出现了一系列这些这个所谓端侧大模型，到底评测情况如何？

0: 哎呦，这鱼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1: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0: 踏实。
1: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0: 躲远点儿。
1: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0: 赶紧撤。
1: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0: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1: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
1: 17点整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南四环的刘湘桥东向西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本时段呢，高速路车流上升，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京藏高速北沙滩桥双方向、建祥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的来广营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的天竺收费站到尾沟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呢是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17点01分，我们来。

0: 转雷阵雨，北至南风2到3级，雷阵雨的时候阵风会在7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5%。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
0: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3: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

0: 提前关注一下你所在的目的地几点会有雨，然后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1: 嗯，或者大家稍微忍一下，本周日的时候应该就是没有什么影响了啊。
0: 是，但是我看今天还有新闻说北京未来六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降雨，所以大家可以及时关注一下当时当地的那个情况，因为现在天气
1: 预报
0: 还比较准。是，
1: 今年入夏之后这种节奏我们也都挺习惯的了
0: 是
1: 啊，
0: 这两天就开始下雨。
1: 对，我们晚高峰的这个一路畅通的直播哈，也是一个迎接周末的直播。最近呢，大家生活当中，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聊换新啊、升级啊，最近有一条新闻呢，大家也特别的关注哈，就是7月16号，也就是昨天，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正式开放了。像我们非常喜欢跟熟悉的顶流们啊，萌兰、福星、白天、福将、吉年五只国宝大熊猫住进了新家。
0: 是的，
1: 新馆总面积约1.3万平方米，五只大熊猫已经平稳度过了新居的适应期。搬家第一天，福星还开启了一个新家首秀啊！大熊猫搬新家听起来呢是可爱又热闹，但放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啊，这个搬家可能不是一件这么轻松惬意的事情了。
0: 是，可能基本上都会有一定的契机吧。它可能是意味着毕业后第一次离开宿舍，也可能是换工作后我要搬到离公司更近的地方。当然了，也可能是结婚、生子、换房、陪。

0: 室。
1: 哦，这么喜欢睡吊床啊？
0: 对，然后尤其有阳台的房间，
1: 是那种室内就可以架起来的
0: 对，室内它就是一个歪形的这个铁架子，
1: 我见过那个、嗯。
0: 然后再放一块布就可以了，躺那儿悠着，看看书，晒晒太阳都不错。
1: 我一般带吊床都是带孩子出去露营的时候拴在树上、啊、
0: 树上对对
1: 然后
0: 那个自带架子
1: 我们家那个吊床你别说在上一次去年冬天最后一次露营的时候在几家孩子的共同努力之下那个吊床就战损了
0: 啊就崩了
1: 承重这么高的一个吊床愣让孩子们给我玩扯了啊
0: 吊床说我也是寿终正寝了吧、
1: 所以可能还是你们家吊床比较幸福一点哈、来可以说一说就是你每到一个新家或者搬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呢，总希望可以在一些细节上营造出一些让自己有归属感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对吧？
0: 对，我们看看好朋友用户7670说了，部队搬家最勤，升职就换房，但您这每次换房其实都是好消息嘛，升职就可以换房了，然后就搬一次东西。但我想知道部队搬东西了，他们行李多吗？是不是当兵的朋友们不会买太多零零碎碎的，像我们一样买很多这种小东西啊？
1: 他这个大概率应该说的不是住营房这件事情、就是说也是属于有自己的家
0: 对
1: 但是要随着工作包括整个的调度来进行一个更换哈、这还不是说大部分人都有的一些生活经验哈、但可能搬家频率真的会比较高
0: 对
1: 天空之城说呢搬家最痛苦了要先收拾啊打包好箱子一次性要不就一次性的搬要不就一点点的搬啊蚂蚁搬家最多一次呢我这个 SUV 啊拉了10趟后来那个大件的柜子呢就叫了呼啦啦说今年我爸那边装修5月份刚搬完8月份装好又要搬回去
0: 就5月份他装修之前他要把家里的东西都搬出去然后
1: 临时的一个住所
0: 对装好了再搬回去
1: 说希望未来几年不要再有这样的情况了太累了
0: 就关键、就是你开车拉东西还好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从家里打包好然后再搬到上整个过程还是挺费劲儿的
1: 到了新家以后还得拆呢
0: 对还得再放出来
1: 你还得让它这个恢复到原位上哈听上去就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
0: 对好像水晶岩说了以前没有搬家公司我爸找了几个朋友帮忙搬家从西城搬到了海淀中午就去西子包子铺买了好多包子招呼大家、
1: 那得让大家好好的吃一顿哈得好好的补充一下体力
0: 太累了太辛苦了
1: 尤其如果现在这个季节北京就是天特别热的时候要搬家、哪怕您是找搬家公司的师傅给您搬说实话
0: 也得出一身汗
1: 看着师傅们四脖子汗流的那个状况你都觉得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得给师傅买几瓶冰水、冰镇一下
1: 我得买点包子到你这怎么变成冰水了好吧大家这个说一说啊上一次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忆跟情况、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留言互动周末即将开启祝大家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啊
0: 周末快乐

0: 17:16，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你好，我是苏宁。
0: 迎接周末的星期五的晚高峰下班路上啊，目前的阳光比较刺眼，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注意使用遮光板和戴好太阳镜。
1: 是的，
0: 咱们行车一切平安，好好的度过周末。
1: 对，
0: 然后这个周末您家要不要收拾东西啊？要不要搬家？因为我们这边有听众说了，说现在好像就在搬家过程当中。然后说是啊，你看一枚说前些天呢，我找了搬家公司，把大件儿就搬过去了，应该是搬到新家了。现在正在蚂蚁搬家进行时，
1: 就是在一点一点的在搬那些小件儿，自己的小东西了。
0: 够热的，
1: 对，
0: 真的够热的。蚂蚁搬家，我曾经试过一次，就是因为

0: 房子了，然后就说再换一个新房子吧，就找了一个搬家公司，搬家公司会整个给你打包起来，然后呢就一箱一箱的搬到车上，然后去了之后再给你搬回来。但是你自己呢，就是他在打包过程当中，你还是要在箱子上写好哪个东西是哪个屋子的，这样自己在收拾的就会更方便一些。就本来搬家的时候爷爷奶奶还挺难过的，因为那房子他们住了有十几年了，就一直租着那个房子。但是搬过去之后呢，哎，发现新房子呢，因为他们原来住的是一层，后来搬了一个电梯房住到高层了，就觉得阳光还挺好，哎，就觉得又心态又变好了，又开心起来了。
1: 你说的这个不就是相当于那种日式搬家吗？
0: 对对对，他会帮你打包，因为爷爷奶奶就是身体也有点太年纪大了，他自己收拾不过来了。你说我们去帮忙吧，也都上班，
1: 没有时间，
0: 没有时间，就干脆找了一个这样搬家公司。
1: 说白了，可能贵是贵点，但是这个钱花的也是有道理的哈。
0: 对对对，而且其实距离近，价格还好。
1: 是吧？主要不是收拾的那个时间哈，比较费功夫。
0: 是，
1: 哎，我们这儿有一个听众说啊，你看光影捕手说，我是一男的，我之前刚从单身公寓搬到了大平层，大平层是父母给我买的，
0: 恭喜恭喜。
1: 单身公寓呢，是我自己为了养猫租的，您这个真是生活情趣哈。他说呢，从只有一点点下脚空间的单身公寓到大平层，他也体验了一次半日式搬家，就是搬家公司过来负责给你收拾，搬过去之后，他和他的这个妈妈一起收拾了好几天，
0: 对，
1: 就是搬家公司负责前半段，负责给你打包这个东西，然后呢，到了新家之后呢，一般说日式搬家是属于这边你们家长什么样，给你拍照，
0: 对，
1: 到了新家以后给你复原，
0: 对，
1: 他这个是说就是一半后一半你就自己来，其实这样也挺好的，因为。
0: 我们也是这种，就是半日式搬家。
1: 哦，是吧？
0: 也是过去之后自己收拾，
1: 因为这样起码你拆箱的时候，你就大概可以决定一下这东西就不要了，
0: 对，
1: 就不往那架子里边码了。
0: 不搬家不知道，一搬家发现自己真的是东西太多了。
1: 对，
0: 强哥，你有没有就是搬家的时候一定要带的东西？
1: 户口本吧，身份证吧，重要的证件这些东西肯定要带好。
0: 有什么物件就觉得一定要带走的这种吗？
1: 啊，我还行，就是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以后，就觉得把
0: 老婆孩子得带上，
1: 对，把老婆孩子把他们的东西安排好了就行，
0: 保险柜带上，
1: 自己东西确实就也没有什么，就还是那句话，就是肯定重要的物件，细软什么那些的带好就行，然后自己人别丢了就行了。
0: 对，你看小桥流水说了，一提到搬家就犯怵，感觉像脱了层皮似的。上次搬家还是20多年前，拆迁周转，搬走了一年半，房子建好了又搬回来了，现在也不想搬家了。你像20多年前这搬家都让自己这么痛苦，历历在目，想起来，
1: 至今心有余悸啊。
0: 是，
1: 为授权用户说，最近一次搬家是前年年底换了一个大房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啊，住进大房子了，住进了自己梦中之家，一步步把它从装修装饰变成自己想象的样子，两个孩子也都有了自己的房间，搬家的过程的确痛苦，但想着能住进自己的家就充满了干劲儿，搬完了以后呢，觉得幸福美满极了。
0: 哎，是，这种搬家就感觉带着一种希望，新的生活开始了，然后每一个孩子都属于自己的这个家了，小孩子肯定也会很高兴，因为他不用打包，他不用感受那份打包收拾的痛苦，就纯觉得我换了一个大房子，
1: 坐享其成嘛，是吧？
0: 是，
1: 所以嘛，就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北京动物园的这个大熊猫馆啊，几个顶流明星在里面觉得适应的可快了，
0: 对，
1: 因为他们不用负责搬啊，他们就负责玩耍就可以了。
0: 是，
1: 这是北京动物园迎来建园120周年，全方位扩容和提升的大熊猫新馆，昨天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1.3万平方米的新居，为国宝大熊猫打造了一座舒适宜居的生态星级新居，更为游客带来舒适安全的游览体验。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汪月的报道。
2: 肉眼可见的看到蒙兰在自己的新家里面非常高兴。
3: 提前探访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的媒体人苏女士感慨道，
2: 园舍变大了，设施也好，环境也好，都非常棒，熊猫的福利更好了，供游客参观的场地非常的大，周边还有新建的咖啡馆啊，体验也非常不错。
3: 在大熊猫馆原址东侧扩建的新馆，打通新旧动线，联动亚运馆。新馆1.3万平方米的超大空间，打造了4个室内展厅和5个室外运动场。北京动物园副园长牟宁宁介绍，
4: 我们

些几只猫已经陆陆续续进来了，最近的状态来看呢，这几只猫都很喜欢他们自己的新家。新馆呢现在可以展五只猫，蒙蓝、白天、吉年、福将、福星。亚运馆呢有两只熊猫，奥运馆呢

0: 预一个字就可以了啊，先把预约这个直播，就是关于预约完了以后放送您300块钱的这个优惠券，这个大概率300块钱可以，你可以有一件了，可以有一件了，
1: 先买个小配饰。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7:31来为您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先来提醒您，事故路段在东二环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主路的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四环的红领巾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北四环万和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南四环的刘湘桥东向西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京沪高速出京方向18里店桥南主路的内侧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尾

0: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通报了12家网络平台响应治理侵权盗版专项工作要求情况。通报显示，淘宝、京东、拼多多等12家网络平台承诺坚决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根据了解，部分平台将视违规情节，对违规商家采取商品封禁、扣除保证金、直播中断、冻结店铺、纳入黑名单等措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好，今天我们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我们的话题哈，上一次搬家，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些搬家的故事吧，真的很精彩啊。
1: 是的。还有小猪说了，曾经一年搬过3次家，打包整理都有经验了，每到一个新的住址要熟悉周边的环境，找找菜市场，很有新鲜感。最近一次搬家呢是10年前，终于不用折腾了。大家周末预祝大家周末快乐。
0: 就是搬家有搬家的新鲜，但是呢这个可以安定下来呢也是心里比较踏实啊。
1: 是的。
0: 我们这位听众说，上次搬家是2年前给我们家老头老太太搬家，老两口为了省钱坚持自己搬。当然了，其实大部分都是我搬
1: 蚂蚁屋
0: 啊，这个5层的老房子还没电梯
1: 哦。
0: 我妈的座右铭是不可一日无书。哦，那妈妈
1: 她要搬很多书，
0: 就很喜欢阅读啊，
1: 特别沉呢肯定。
0: 她说那一次我是真切的感受到了知识的重量，
1: 书中

0: 完以后你拿着一个牌坐下以后呢，等面好了，我坐那儿等着吃呢。
1: 嗯，
0: 来，您自己来端一下。我说
1: 又
0: 不给送
1: 了。
0: 我说啊，行行。
1: 就每次去都有新鲜感。
0: 有一次我实在没忍住，跟他们那个小伙计给我点餐那说，哎，我说你们老板是不是特爱折腾啊？小伙计笑而不语。
1: 小伙计说，嗯，每次我就是那个蚂蚁，我还得搬桌子搬凳子。
0: 真挺折腾的。
1: 是，
0: 咱们就去吃个饭嘛。你想他们那些伙计，那些店员肯定天天配合着老板了进行企业文化改革
1: 啊。这要是遇到一个社恐，每次去了我还要，这次本来是说等着发面呢，结果没给端面，我还不敢问呢，还不好意思呢。
0: 对呀，就是你总得配合他的习惯嘛，反正是。嗯，
1: 对，我们刚刚不是聊到说这个收纳师，我们有一位好友就发来这个收纳师的关于捕手啊发来的收纳师的这个收入，我们来看看啊。像一线城市的收纳师，基本上新手平台的能到每小时80到120，然后网红头部定制方案的每小时能到800到2000呢。
0: 哦，
1: 就你收纳到一定程度啊，就一小时能赚2000块钱。
0: 嗯，
1: 哎，这还真是不错。
0: 也得看看您让他收纳这些东西到底归了包堆加一块值不值这么多钱啊。把爱随身携带说，10年前我跟我老公结婚，
1: 嗯，
0: 那个时候住的是他们职工宿舍，
1: 嗯，
0: 在钱粮胡同的平房里。
1: 你看，这就是平房。
0: 哎呀，小两口多浪漫。
1: 嗯，
0: 他说我们结婚呢，就住一个90×1.2米的上下铺，
1: 住在我上铺的兄弟，
0: 然后中间还能有缝儿啊。
1: 哦，
0: 然后呢，眼看着两个人婚后胖了。没办法，就说那床有点撑不住你们俩了，是吧？然后说没办法，只能搬家了。这几年啊，终于不用这个颠沛流离了，靠着自己的双手呢，
1: 嗯，
0: 也不用再这个搬了，就到楼房了。
1: 嗯
0: 嗯，挺棒的，
1: 挺棒，也是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这下不用住上下铺了，
0: 嗯，
1: 估计能住一个2米的大床房了。
0: 嗯，上下铺也解脱了。好，大家说一说您上次搬家的故事，很精彩啊。其实通过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
1: 嗯，
0: 说说搬家，这不是马上也到周末了吗？
1: 对，
0: 咱们也在周五的晚高峰下班路上一块儿，有点忆苦思甜那个意思啊。
1: 是，就是，而且大家每次搬家好像都有故事，有的是你看结婚，然后有的为了照顾老人，有的为了就是孩子两个变三个，三个变四个了，然后要换一个更大的房子，
0: 嗯，
1: 都会有这个生活的变化。
0: 嗯，欢迎给我们说说你们的故事啊。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5: 17:45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北段南向北，西三环立泽桥以及六里桥到紫竹桥双方向，西四环丰北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远大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西五环香泉桥到晋源桥以及衙门口桥北向南。以上路段呢是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4: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0: 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周五晚高峰直播进行当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大家好，我是苏宁。
1: 上一次搬家，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互动哈，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留言。北京时间 BRTV 一路畅通，我们的 APP 的账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脸直播，欢迎来点点赞。
2: 是的，聊一聊上一次搬家，也可以聊聊您一年就是最多搬家了几次，或者说搬家的时候有哪些东西是一定要带的，或者是搬家扔了些什么东西。我有一次搬家吧，就把我的驾驶证给丢了，我搬过去之后 我找好多次没找着，我说我证哪儿去了，我记得他都收到一个包里了，结果就是没找着，后来去补办了一个，还挺麻烦的，
1: 到最后也没找着，是吗？
2: 没找着，就我感觉就收拾东西的时候可能有可能随手可能放哪儿了没收好，
1: 或者夹带着什么东西一块可能就扔了，
2: 对，就搬家就特别容易丢东西，
1: 所以我就说嘛，搬家的时候先把自己家里面重要的一些细软啊、证件啊这些就是千万不能丢的东西放在一个贴身的包包里，
2: 对、
1: 不管您是自己搬还是说搬家公司搬的话，把这些重要要紧的东西呢先收拾好了，
2: 对，这个先带着，
1: 要不然经常就是处心积虑的把它放在一个一定丢不了非常安全的地方，搬完家以后你就再也找不着它了，
2: 就因为搬家的时候东西太多了，大包小包你真的就只有

0: 搬到租的写字楼里面一起办公。
1: 嗯，
0: 四年房租花了很多很多，今年终于同意你们再搬回去吧。
1: 嗯，
0: 而这四年花的这冤枉钱啊，
1: 这买的写字楼腾出去干啥使了呢？问问老板，干嘛非得出去租一写字楼啊？
0: 他有他的安排吧，是吧？但关键是一个单位搬家也挺麻烦的。
1: 嗯，
0: 虽然说肯定都会有搬家公司啊这些的，但是比如说，当然得看您在单位里面是负责哪方面工作的。
1: 我觉得负责财务的最愁搬家了，就搬家你要电脑里的一些账啊什么的，如果弄不清楚的话，搬过去就是。

0: 于固定资产啊，
1: 你扔了得给个理由吧，
0: 对吧，你得跟单位申请啊，怎么着的，挺麻烦的，对，说就是反正他说有了这个经验以后，他说我们家几年以内不会搬家了。你没有这个经历了、啊、
1: 搬伤了。但还有好友 LLPHM 说，来北京20多年搬家7次了，哎，数了好几次，还仔仔细掰手指头，为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数了数，确实是
0: 您受累了，受累了。
1: 每3年搬一次吧，平均。
0: 朵儿爷应该也是跟刚才我们那位听众说的一样，应该也是为了孩子、他说我也是最近这几年就是搬了好。

0: 也得处得来，
1: 对，
0: 还得看人家有没有。我跟我老公纠结了一周，要不要买个衣柜？
1: 嗯，
0: 买了吧，怕有味儿。关键我们明年呢还得搬呢，万一你明年要搬那个房子，人家有衣柜
1: 哦，
0: 你现在这个怎么办？
1: 对，
0: 还真是哈。他说简易的又不结实。哎呦，为了这衣柜我闹腾一周了。
1: 哎，我之前租房子的时候就是相当于从那个小程序上买了那个衣柜，大概也就几百块钱吧，然后你最后再搬走的时候就不拿了，或者说啊去那个宜家买柜子，因为那个宜家柜子在那儿放库房放的时间长，它应该该散的味儿已经散了，就该去的甲醛也去了、嗯、然后呢价格也比较划算，咱们买一个其实也还可以、
0: 嗯嗯、
1: 就如果搬家过去人家那边有柜子的话不行，就问这个房东是不是能要点，
0: 反正不好弄，反正不好弄
2: 是、啊、
0: 嗯，确实就是尤其是因为孩子上学这个事儿嘛、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现在很多孩子的学校分不同的校区、
1: 嗯、
0: 对吧，就是3到5年级在这个校区，
1: 对，
0: 然后你就在这个地方租了这个房子陪读以后呢，到六年级还得搬，
1: 对，
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不容易，辛苦啊。
1: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买那个现在网上有那种墙上可以两个直接那个杆儿吸上去，然后呢再放一块布拉起来，这样其实我觉得相对比那个简易衣柜要稳固一些，那个杆儿就有点像比如说我们健身的时候你可以也可以在门上放那个杆儿吸上，
0: 撑在墙上，
1: 对，撑在墙上，然后那种的比那个简易的衣柜要好一些，拉个帘直接盖上，这多省钱呀，是吧？
0: 行吧，反正总是有解决方法的哈。
1: 对，
0: 大家现在在网上多多搜搜小红书什么的、
1: 嗯，
0: 反正因为有类似状况的人也不在少数。对，徐在这边说呢，其实我特别喜欢啊，就是每隔几个月换一个城市去旅行居住一下，
1: 哦、
0: 我就喜欢，我喜欢到处搬。我老公呢比较喜欢稳定的生活，但是没办法，他得依着我，他总跟我说。感觉自己在流浪，
1: 家里的一把手。
0: 感觉老公说，我怎么总觉得我好像就是居无定所的，有了上顿没下顿那种感觉、啊嗯、
1: 这个有的人是，有的人就是我喜欢一个固定的房子，然后会有安全感，如果你老让我搬家、嗯、就即使搬的那个家挺漂亮，然后城市也很新鲜，但是我就会觉得哎呀，在这儿没有安全感、
0: 嗯、
1: 但是呢现在就是结婚了之后，就老婆在哪儿老公就得在哪儿了，老婆就是你最大的安全感、
0: 嗯、
1: 这一段放给你老婆老公听。
0: 龙妈说我搬家的时候，哎呦你看，她说我就是搬家的时候把结婚的3斤给丢了、
1: 啊、
0: 你看
1: 这个丢的比我还狠，
0: 惨痛的教训啊、
1: 嗯、
0: 这是啊，没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哈、
1: 哦、
0: 但确实肯定
1: 让龙爸再买，
0: 多心疼啊，真的是、
1: 嗯嗯、龙爸说我这3斤都够我请几次日式搬家了。
0: WJ 说小时候我姥姥就喜欢调换家里的布局，
1: 嗯，
0: 都是让我姥爷给他落实，哈
1: 哈哈哈，
0: 就姥姥动嘴，
1: 嗯，
0: 姥爷动手、啊、
1: 嗯，
0: 姥爷会把家里的家具尺寸做成小卡片，在纸上画出家里的平面图、
1: 哦、
0: 然后在上面摆呢该怎么放，我爸我妈也这么摆，所以我特别喜欢玩那个平面图、
1: 哦、
0: 哎呀你看，这是现在的手机 APP 什么的是吧，一些就看房软件上面都会有那种这个裸眼 3D 啊，
1: 对对对，
0: 虚拟现实，等于姥爷从小就是用手搓的方式
1: 发源人，
0: 要说姥爷对姥姥挺宠的啊，
1: 是、
0: 嗯、
1: 你看都是姥爷给落实，还落实得这么细致这么认真、
0: 嗯、
1: 太难得了。
0: 好，
1: 跟你聊聊上一次搬家，
0: 嗯，您可以说一说您的这个搬家的故事，这里面也会带出很多咱们家里曾经有过的一些共同的回忆哈，
1: 嗯，
0: 这也是之前我们在演话剧的时候大家就是在北京打拼嘛，啊，这个生活当中、
1: 啊
0: 也是租房的时候
1: 7平米，
0: 然后在地下室里面发生的很多故事，
1: 嗯，
0: 里面那哪是搬家呀，真的是一种漂泊的感觉了哈。
1: 是的，提醒一下您，今天晚上12点油价要上调啦，国内汽油价格和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折合每升92号汽油呢要上调2.4毛，95号呢上调2.5毛，今天晚上12点上调啊，12点之前这可以再加一波油，
0: 加油。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况信息。
1: 18点整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现在为您更新一下事故路段：东三环的北向南方向燕莎桥南侧，东五环北向南方向平房桥、广渠路东向西方向西大望路路口，西四环的南向北方向四季青桥南侧，北五环西向东方向建亭桥西侧。以上路段呢？

0: 气象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呢，今天入夜之后天气转阴，西部跟北部会有分散性雷阵雨，请大家提前注意防范。另外，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明天上午到傍晚，全市会有由西向东迎来一次雷阵雨的过程，西部跟北部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并且伴有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那另外，周六大家外出呢，还是建议您可以携带雨具，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本周日，北京地区呢是晴转多云，比较适宜您的户外活动，但是西部地区仍然会有雷雨天气。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跟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准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准南风2到3级，阵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5%。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5-8-5-8。
1: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4: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18:03，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5: 大家好，我是苏宁。
1: 来，我们在星期五的晚高峰迎接周末的直播，跟您分享的话题呢，是在您的人生当中哈，上一次搬家的经历是什么样的？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5: 是的，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英国品牌的特可纯钛杯，之前就推荐过，卖的特别好，好多朋友买了之后呢，又来回购，天天催着返场。那今天呢，不光返场了，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重磅升级，这次的新朋友呢是450毫升的纯钛吸管杯，只要209元，颜值在线，吸管呢还很方便，就无论您是运动啊、开车啊或者办公室单手搞定，是方便又有范儿。之前呢，大家想买一块现在很流行的这个纯钛杯，要买一个基本上都得400-500吧。但这个呢，我们是只要209元，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杯子，就可以锁定了。
1: 嗯，这个也是大家这个强烈要求返场的一个严选好物啊。
5: 嗯，
1: 钛杯，大家现在呢，对于这个生活品质，咱们就

0: 绝对搬不了
1: 啊。为啥呢？
0: 说他们家堪比一个迷你动物大迁徙，
1: 动物园搬家，
0: 有六只荷兰猪，四只金渐层，两条柯基，一群小鸟，三只手工，两只乌龟，还得小心翼翼地护着整缸的鱼不能洒水
1: 啊。
0: 之前找中介问房源，刚报完这些宠物清单，中介小哥当场眼睛都直了啊，就是别说能找兜下所有这些小家伙的房子了，难啊，就是光凑齐各类的宠物许可，就得把中介直接逼得当场转行。连小区物业听完了都得先愣三秒钟。
1: 是啊，小区物业说，我这儿也没有说要开动物园啊，你说一下来这么多小动物，我该不该收门票啊？业主进门，哎，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有一个微型动物园，你要先交个5块钱的门票。
0: 这个反正就是如果租房的话确实难度会比较高一点。
1: 你要自己有个小院子的话，我这些小动物还真挺好的。还有金豆妈说了，上一次搬家是3年前装修，找周转房，搬到旁边小区后又搬回来，闺女儿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屋，不用再跟我俩或者是老妈挤在一起了。
0: 我们听众家，这个他这个字儿少，但是一般我们通常都知道新闻
1: 字儿少事儿大，
0: 字儿越少事儿越多哈。他说一次给领导个人搬家，女字边的她，她的裙子造型太奇怪了，被我当成破烂给扔了，后来我们领导非常的生气。
1: 你以为是一块破布是吧？
0: 哎，
1: 就有时候有的这个女性的衣服啊，我不知道男性衣服可能也是这样，就你猛的一拿上吧，你还真不知道怎么穿，就不知道头在哪儿，胳膊是从哪儿伸，还真不知道，有时候就容易被
0: 男生比较，男生这种衣服比较少、哦，一般女生就是一种 one piece 那种什么连衣裙啊，
1: 对对对，
0: 什么就是单肩的那些衣服哈。
1: 就我有时候买的时候我知道怎么穿，买回来自己再鼓捯就鼓捯不出来了，这要是被我妈收拾，真有可能当破烂给扔了，
0: 就觉得还是破个洞什么的。我以前的一个女同事非常时尚的，花重金买了一条当年特别流行的破洞牛仔裤啊。然后也是被是姥姥还是奶奶呀还是妈妈忘了，反正长辈一针一针都给缝上了。

0: 麻烦，我们来听一下。
1: 装结束后别着急，把这八件收尾的小事做好，关系到你未来十年的居住体验。第一呢，瓷砖除蜡是头等大事，无论是什么柔光砖呀、亮光砖呀，表面都有一层工业蜡，一定要用瓷砖除蜡剂或者是装修剩下的腻子粉彻底清洁一遍，否则以后怎么拖都是大花脸。第二呢，检查全屋的排水口，地漏啊、洗手盆啊、马桶啊，都要快速冲水，看看是否被装修掉下来的水泥块堵住了，避免将来入住后的水漫金山。第三呢，要重点检查卫生间的地漏是否存在断层，如果有，赶紧花十几块钱买个加长的地漏芯，防止污水渗入砂浆层，不然卫生间就会莫名的发臭。第四呢，要保存好剩余的乳胶漆，特别是那些调色的，用小瓶子装好，并标记好房间号，等家具啊、灯具啊全都装完，再请师傅一次性修补。第五，窗框与墙面的缝隙一定要用美容胶，才能够经受住窗户开关长期震动和风吹日晒。第六呢，一定要检查油烟机的排气管，确保牢牢地接在那个纸泥板上。很多师傅会什么，直接把这东西扔在吊顶里，导致你家永远弥漫着别人家的油烟味。第七呢，要逐一测试全屋的开关插座，确保双控多控正常。第八，全面检查所有的定制柜体，打开柜门，用手电筒照到内部和背部，检查是否受潮变形。
0: 所以说啊，搬家算什么？装修才是最麻烦的事儿，
2: 是要盯的细节可太多了。而且每个人都有擅长的不同的东西嘛，有可能像我吧，我装修就真的是只负责颜值的把控，颜色的选择。像刚刚那个专家说到什么纸腻阀呀。

0: 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呢是18号下午2点到晚上7点，请您注意防范。
1: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3: 好，18点17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能成资讯，为大家来推荐来自他俩能成平台新注册的用户，叫做王九晨。啊，我们可以在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进入小程序，在首页可以看到王九晨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0: 王九晨呢，今年是31岁，北京东城人。他说自己工作稳定，身体健康，很少喝酒，但有抽烟的习惯。他的性格很好相处，因为工作环境和生活圈子有限，所以呢，身边没有女性朋友。平时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喜欢欧美摇滚，爱看美剧，喜欢美食，文玩收藏，爱研究汽车，平时呢会自驾出行，而且呢还看那个斯诺克的排名赛和分站赛，自称是冷门的 PC 游戏职业选手。
3: 兴趣也挺广泛的啊。对于未来的另一半，他希望对方当然要孝敬父母，善解人意，可以有小脾气，但是呢明事理就行啊。希望彼此可以长久的走下去。
0: 是的，
3: 目前王九晨呢已经完成了平台的实名认证，信息真实有效，就差有缘人来点个关注了。
0: 如果您觉得跟这位北京小伙有缘分呢，就去小程序认识一下。当然了，您也想被更多人了解的话，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来联系我们。
3: 好，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啊，进入小程序就可以看到王九晨的照片。31岁，北京东城人。
0: 听这名字还挺有武侠风的，待会儿可以看一看长什么样子。
3: 应该是艺名了，应该是化名哈。
0: 是是是，
3: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或者您可以为您身边的觉得合适的人来这个撮合一下啊。
0: 牵个线搭个桥。
3: 上一次搬家哈，咱们可以说一说您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小六妈说，娃上幼儿园的时候第一次搬家，装了半个大货柜的车。然后娃上高中的时候第二次搬家，一个大会过的车没装完，又约了一个小货柜，还是没装完。
0: 那是有多少东西啊？
3: 又找了一个货拉拉的中巴，自己家的车还塞了两车才算勉强搬完
0: 啊。
3: 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嘛，其实确实孩子的东西可能真的会占一半啊。
0: 那你说里面会不会有好多书啊？他是不是上了这么多年学，然后自己也买了很多书，包括课外读物啊，一些什么参考书啊？
3: 肯定有，肯定有，
0: 应该有不少。好，洋洋说了，我们近些年租房住，我会在房子到期前签一个新房子的租房协议，这样呢虽然房租重叠一个月，但是可以很踏实的收拾，搬小件做规划，收拾要搬的布置新房子，租期一到叫个搬家公司把余下的大件一搬，搬完后呢收拾起来挺快的。我就是一说搬家就兴奋，满脑子都是新的居住环境，新的生活，搬完家呢会用最短的时间摸清新住处的周边一切，缺点是脑子不好，总找不到东西。你看这跟我一样，一般家就找不着东西。
3: 没事，反正您自己的东西吧，您自己找得着找不着也没有人可以包含哈。
0: 是找不着买新的吧，就把重要的东西带好就行。
3: 我们听众 Hit 说，出生在西单，拆迁了，又搬到了东单，又拆迁了，然后搬到了杨桥，上班了呢自己买房，搬到了回龙观，孩子上学呢又买了知春路，总共是4次吧，反正这一路上东西确实也扔了不少。
0: 这东西南北的也是都搬遍了，
3: 也是随着人生不同的阶段啊，挺踏实的。
0: 是，还有1602说了，上次搬家还是10多年前结婚的时候，现在呢遇到楼上噪音困扰半年了。沟通多次也没有用，所以准备装修房子，装好后呢估计也不住这里了，再考虑装修房子期间是租房呢还是住酒店呢。您算怎么划算吧，现在好像酒店有很多那种就是按月租或者是按季度租的，也挺便宜的。
3: 但住酒店的话，就可能您得把现在这个房子的东西找个临时的仓库啊，什么得把它先存起来啊。
0: 对，就有时候你确实遇到那种楼上这个邻居什么的吧，就确实还是得搬家，没有什么太好的方式。
3: 远亲不如近邻嘛。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说到的，就是搬家也是特别的不舍得搬。是因为房东，就当年这个租房的时候，好像我忘了是谁说的了，他是租了10几年的一个房子，
0: 对，
3: 到后来这个结婚要生孩子了才搬，说特别舍不得。说那个房东呢，基本上跟他的爸。

0: 连线啊，这样。但是呢，这一次我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先预约，因为这一次添加福利官预约直播呢，可以领价值300元的直播间里面可以直接用的专属优惠券包。
1: 对，你看直播间有什么呢？首先有俄罗斯老料的这个绿色碧玉手串，上手显白又高级，日常价799，直播的补贴价只要199，还。

0: 这里是一路畅通，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抚现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18:34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安利路汇中北路路口南北双向，汇中路双方向大屯路西向东，北辰东路南段南北双向车行缓慢。那今天晚间大型活动场馆的周边呢，实时的停车信息也来为您同步一下。晚上7点，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6:30，P1停车场还剩下78个停车位，P2停车场呢还剩328个车位，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750个车位，鸟巢东北方向的P4停车场还剩442个车位，鸟巢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584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酌情停车。另外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德内大街的北向南方向德胜门桥，北三环西向东北太平安贞桥，北六环的东向西大东流桥，东五环北向南方向平房桥，南五环东向西方向同华桥和京开高速南向北大兴桥，以上路段呢分别有事故发生。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多。

洪水来得快，涨得猛，很多司机误判水深，强行冲水，结果造成车辆熄火，车被冲走，人员被困。要知道，积水60厘米以上，车辆就可能被洪水冲走。开车逃生的前提是对路线、地形和水情有绝对把握，而一旦失控，汽车反而会成为移动的陷阱。正确的做法是，看到前方有明显积水，应果断掉头，别存有侥幸心理。如果车辆已经涉入水中，务必迅速解开安全带，打开车窗，随时准备汽车逃生。

0: 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并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呢是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7点，请大家注意防范。
1: 社保缴费关乎每位参保人的切身利益，为向广大参保市民提供更便捷更省心的社保权益查询服务，京通 APP 对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数据，上线社保缴费信息查询服务，实现了掌上一键查询，随时随地掌握个人社保缴费详情。
0: 昨天财政部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并就有关事项发布通知，北京市怀柔区、房山区两区进入名单。
1: 那今天北京市首家高校文创集中展销快闪店中轴文苑在前门大街开门迎客。快闪店首期运营周期为45天，汇集了10所高校的文创产品，是青春经济激活传统商圈、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一次创新探索。
0: 昨天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14-15成果展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首次集中呈现了我国古文字工程14-15攻关成果。通过甲骨文、金文、简帛、钱币等270多件套古文字类文物，讲述字在3000年的往事。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上。

0: 官宣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牌和金牌外，还有这个冠军的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第一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的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了世界足坛。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等媒体。
1: 把足球比赛分成四节，然后还有总冠军戒指。
0: 戒指，
1: 世界杯彻底变成 NBA 了哈，也是个特色吧。好，大家今天可以说一说哈，就是上一次搬家的故事和经历。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如果想要买太杯的，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杯子"，要预约下周一二的和田玉我们的溯源直播啊，还可以免费现在就领300元的优惠券包。
0: 是的，
1: 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和田玉的玉，就回复一个字就可以了啊。
0: 还有富贵人生提醒了，奥北公园路的北清路路口南向北现在比较拥堵，我们也待会儿看看能不能看到那边是什么情况。来，今天跟你聊的话题是上一次搬家，您可以通过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聊天互动，也可以在听听 FM 观看视频直播，还有北京时间搜索 BRTV 一路畅通观看我们的大连视频直播。
1: 我们这位听众的这个经历也挺有代表性的啊，于琦说上一次搬家呢，租了那种十几平米的恒温恒湿的共享仓库啊，原本呢就只租想租几个月，结果

0: 合着就是说除了有宿舍之外还在外面给孩子又租了个房子。
1: 对，你看去送孩子都开了一个5米长的车，这真是把自己家全搬过去了。
0: 是不想让孩子回来了，这是啊。在上海研究生毕业了就就地就业吧，
1: 定居吧。
0: 嗯，来，大家可以说一说啊上一次搬家的经历跟故事。
1: 嗯，好，有喵小喵说了，说到搬家我想在这里打个广告，我家在密云郊区有一个民房小院想要出租，我们把这个留言精选了，有意的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听听 FM 里面去翻一下啊，想去密云租个小院的可以找这位朋友，中介勿扰。现在就是找房子还是要找靠谱的中介，有时候就是前两年特别集中那种中介跑路的情况，太无奈了。

0: 会有一些大货什么的。
1: 对，好友丁东说啊，我们一个同事一天没事儿就今天挪床，明天挪柜子。我说他屈才了，应该去搬家公司上班，就喜欢挪东西。
0: 就是喜欢给自己就是搞一些新的环境这样的啊。
1: 是，就我们刚才聊的那种，就喜欢倒腾倒腾自己屋里的陈设。
0: 嗯。
1: 还有好友霜雪音乐说，还好我搬家的时候呢，打包先把家里的贵重物品和各种证件都统一归置到一个特殊的箱子里，这些丢不丢啊？不，这些有所谓，这些不丢，其他都无所谓了。断舍离就是这样来的。
0: 嗯，
1: 这个、可以参考。
0: 就是说的嘛，先把那个、要紧的、主要的、值钱的物件先带在身边，给它弄好了、啊。
1: 对
0: ，Gary 说上一次搬家一辆130搞定啊，旧家具全扔。把锅碗瓢盆还有我的书本、学习用具、我的一台电脑拉到了新家
1: 啊，就电脑别丢就行、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重要资料。还有富贵人生提醒一下说。

好，刚才今天我们也讲到了关于那个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的新馆哈，1.3万平方米，这边呢可以跟大家也继续的分析一下，大家非常的感兴趣，就是大熊猫的新馆1.3万平方米到底

0: 不对，应该叫猫君居住面积啊，是2600平方米，
1: 嗯，
0: 远超北京市人均，就是嗨，就别这么比了，
1: 毕竟人家是国宝嘛，
0: 没有这个必要啊。
1: 是，
0: 然后这个大熊猫的适应期呢，跟人是不同的，这个很重要。
1: 嗯，
0: 说大熊猫搬家之后啊，通常需要数天到数周的时间来适应。
1: 嗯，
0: 那期间保育员呢也会观察它的进食量啊、运动量、睡眠质量等指标。而人类搬家之后的心理适应期呢，心理学研究普遍认为需要2到6个月。月、
1: 哦、
0: 也就是说大熊猫适应比咱快啊、
1: 哦、
0: 完全融入新社区可能需要1年以上。
1: 哎，你搬家之后会认床吗、哦、就觉得你搬到一个新的房间里头第一晚上睡不着吗？会有这种感觉吗？
0: 我搬家会把我的床搬过来、
1: 哦、
0: 特别是床垫、
1: 哦、
0: 特别是床垫，如果哪怕床房东有那个床框子的话，
1: 嗯，
0: 如果床垫比如也是1米5、2米的、1米8、2米的，
1: 对，
0: 你可以把床垫搬过来。
1: 哎，那倒也是，就很多朋友会选择自己舒适的床垫，这个睡觉非常的舒适。
0: 大概率搬家就是除非是当然就是比如说这个合租啊或者是短租啊这些的、
1: 嗯、
0: 就所有家具都不换，起码得把自己喜欢的床应该是要搬过来。
1: 对，你还别说、嗯、我们家这些家具就是确实是床最贵，它决定你的这个睡眠质量，
0: 对啊，
1: 间接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0: 你不是睡吊床吗？
1: 那个吊床是休闲的时候。
0: 你那吊床花不了多少钱，我觉得。
1: 那是休闲的时候，就你躺那晒晒太阳这种还行，
0: 哦、
1: 你不能晚上睡那睡一晚上腰疼了该、
0: 嗯。咱们也说说啊，这个北京动物园建园120年以来呢，大熊猫馆经历了多次的搬家。
1: 嗯。
0: 从最初的简陋的兽舍，到1990年亚运会前夕建成的亚运熊猫馆，到2008年奥运会前夕的奥运熊猫馆，再到今年2026年的新馆，每一次升级搬家背后都是中国动物园理念。从展示动物到保护动物福利的一种进步，
1: 对，就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嘛。还有一个好玩的事儿，抓紧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北京动物园1907年首次开放时呢，动物园的门票是同园8枚，植物园的门票呢是同园4枚。呢，按当时的物价，1907年一枚同园大概能买一个烧饼，也就是说看一次动物园的门票钱大约等于吃8个烧饼，
0: 那也不便宜了
1: 啊！省下8个烧饼去看一次大熊猫，还挺值，挺值的。现在应该8个烧饼钱不够看大熊猫了。
0: 1907年的北京动物园里面够呛有大熊猫、时间还是比较早。但是你真的要想，那个年代还是属于老百姓生活比较困苦的年代
1: 啊、嗯，是
0: 8个烧饼呢，还是挺贵的，应该是比较奢侈的一种娱乐方式、
1: 怎么说的，我想吃烧饼了呢。新出炉的烧饼还是挺香的，我们家附近有一个老北京烧饼，
0: 是吧？
1: 这巨好吃，椒盐烧饼跟麻酱烧饼1.5块一个。
0: 饿了，
1: 到了饭点了。
0: 另外刚才我们提到搬家哈，说现在全国注册的搬家公司超过40万家、
1: 嗯、
0: 但90%呢是个体经营者、
1: 嗯、
0: 这也意味着你打电话叫来的搬家公司呢，很可能就是一辆货车加2-3个师傅的这种游击队。到了2026年6月，有报道称呢，行业标准透明化正成为了核心的竞争力、
1: 嗯、
0: 可以提前出具书面详细的报价，并且锁定最终价格、
1: 嗯、
0: 承诺价格只减不加，物品损坏赔付标准明确纳入协议，成为了甄别规范服务的3大标准
1: 啊、哦！对，大家搬家的时候也可以去区分一下，说搬家行业有个术语叫搬场不搬家，就说搬场啊，就是只负责运输；搬家呢，就包含打包、拆装、收纳、保洁等全套服务，两者价格相差的还是挺多的。
0: 嗯，
1: 现在就是有很多那种打电话给你报一个价，然后实际你去了之后是另外一个价，咱一定要问清楚了，就不能在加价的情况下咱们再选择这个搬家公司
0: 啊。以前这样的情况会比较多一点，
1: 嗯、
0: 现在应该说是日趋规范了，
1: 对，监管的力度比较强。
0: 好，今天我们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感谢各位来再一次我们大家帮助大家互相来分享为了自己经营这个小家哈、
1: 嗯、
0: 付出的一些努力吧，背后都是故事，非常的动人。今天我们最后一点的时间，大家还是那句话，如果要买太杯的，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2个字杯子、
1: 嗯、
0: 不同的容量，不同的价格，包括礼盒礼袋这些，咱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然后呢，下周一二我们的和田玉溯源直播，您现在如果要预约直播就可以获得300元的优惠券包，这个福利呢还是前所未有、
1: 嗯、
0: 所以您可以回复1个字和田玉的玉，然后添加我们的福利官来预约直播。
1: 是的，也很开心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搬家的故事，其实每一次搬家都是见证大家生活的改变吧，就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找到那个最适合自己住着最舒服的家。
0: 好，今天我们晚上直播到这边，感谢各位的收听，代表我们的我们编辑曹曦感谢各位的收听，之后是时光聚会啊，一路畅通，我们明天见，
1: 拜拜。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 1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信息。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上的整体情况。先来看一下事故路段，目前南五环的东向西方向致远西桥接连有两起事故发生，东五环北向南方向平房桥也是有事故，北苑路北向南方向双营路路口以及京唐路西向东方向土桥新桥东侧以上路段都是有事故发生。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北向南方向东三环双井桥到华威桥的北向南，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双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四方桥到东风北桥的南向北，东五环环铁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五方桥到远通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

金发地桥出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市气象台7月17号下午4:30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8号上午到半夜前后，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其中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昌平、密云等区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小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呢是18号的下午2点到晚上的7点，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0: 西部北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周六外出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雨具，避免前往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星期日北京地区转为晴转多云，适宜大家的户外活动，但是呢，西部地区仍然有雷阵雨的天气。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燕如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3: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吴芳。吴老师你好。
4: 哎，主任你好，大家好。
3: 哎，吴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未来几天整体的天气情况，也来着重预告一下明天这个自西向东雷阵雨天气的一个降雨过程吧。
4: 哎，好的。今天夜间呢，大部分地区是晴转阴的天气，最低气温22度，半夜前后到明天早晨呢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明天呢预报会有一场雷阵雨天气，具体的时段呢，城区影响时段是在

呢，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为主，西部地区可能有一些分散性雷阵雨，但是对城区没有太大影响。最高气温是31度，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呢，体感会比较闷热。周日夜间呢，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总体雨量也不大。咱们再来。

0: 头伏饺子，二伏面，估计最近很多朋友都吃到了饺子，因为已经入伏了嘛。
1: 我只能等吃面了，我头伏我错过了。这周三
0: 入伏那天你错过了，
1: 对，然后7月13号，15号这一天是头伏的第一天，
0: 对，
1: 可能很多朋友那天在发朋友圈的过程当中都感受到了这一天的这个传统文化习俗，
0: 对，
1: 但是呢，大家应该也有明确的体感，这两天的温度好像没那么高，也没那么闷热。
0: 但是你记得15号入伏那一天，那是真的相当热，高温黄色预警啊，感觉天上下火一样。
1: 所以说，就基于这个夏天的天气变化，
0: 一天热，一天凉，一天晴，一天下雨的，
1: 我们其实是可以预测的，未来肯定还会有热天儿
0: 啊。是啊，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咱们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养生的话题
0: 啊，
1: 咱先从这个头伏说起，跟大家带来解惑局。头伏养生会啊，各位伙伴，就是，
0: 饺子吃什么馅儿的？
1: 吃什么馅儿的饺子能解解暑啊？
0: 喂喂，说正经的，这个我们养生会今天不说吃饺子哈，就各位伙伴哈，入伏了，您自己的身体和您的心理状态上，您有感知一些什么变化吗？三伏天哈，这个对于头伏，往年您一般是怎么应对的啊？这个欢迎大家来随时和我们互动吧。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天使云儿说，夏天那个竹纤维床单凉席，再加上在你们交通广播严选商城买的真丝被，哎呦，空调城里空调房里舒服的不要不要的，哎呀，你们推荐东西真是太好了。
1: 哎，我记得这个蚕丝被好像去年咱们跟大家推荐的好物吧，
0: 买了这不就用上了吗？
1: 哎呀，
0: 你就问这是不是入伏以来的解暑妙方？
1: 您说太对了，什么时候咱能卖点凉席什么的？
0: 这
1: 反映一下，向上反映一下。
0: 凉席很挑种类的，有的就像牛皮的那个特别凉，大家觉得它太凉了。
1: 哦，
0: 像那种竹凉席的，大家觉得它夹毛。哎，这就有些很麻烦这。
1: 咱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希望大家都能安然度夏。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综合科副主任医师李璐，欢迎李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开心今天可以参加时光聚会，在这个周五炎热的

0: 加手机号哈。来，咱今天问问咱新朋友哈，这个李主任，三伏天大家呢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的概念啊，就说好像这个时候咱得做点什么，
1: 嗯
0: 啊，就是说这么多年没少听广播节目啊，就讲冬病夏治，
1: 没错
0: 啊，
1: 讲治胃病
0: 啊，治胃病，未来的胃，说三伏天现在是一个打开了一个叫什么宝贵的窗口期，来给我们解读解读吧。
2: 好的好的，王哥姐刚才提的问题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哈。那么首先我们要把今年这个三伏天的时间节点给大家捋一捋哈。那么今年呢一共有三个伏，那么现在呢咱们已经到了头伏哈。咱们今年的头伏是7月15号到7月24号，一共有10天。
0: 10天。
2: 嗯，然后今天是咱们头伏的第三天了。
0: 第三天。
2: 好。然后接下来是中伏，那么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那么今年要长达20天，所以说时间非常的长。那么末伏呢是8月14号哈到23号，有10天。那么整个三伏天咱们加起来啊，一共有40天。
0: 哇，
2: 那么炎炎酷暑40天，真的是有点要劲儿哈。
0: 这不就是一个学生的暑假的时长吗？40天吗？是吧？那个头伏跟末伏10天。

0: 顺应这个自然界的变化，哎，就可以做好这个很好的养生了。
1: 好，这刚刚这个主任，因为咱们今天聊的是一个头伏的养生嘛，
0: 对，
1: 咱就从头伏的这个故事开始聊起哈。刚刚主任在说这个头伏养生过程当中，说需要做好准备工作，提到了一个词叫做脾胃打开。我一想，不让吃小龙虾，还要打开我的脾胃，这不是让我难受吗？我就请李主任跟大家说说，为什么我们在头伏的时候要脾胃要打通还是打开？刚刚您用那个词儿。
0: 对对对，我刚才用了一个把脾胃咱们打通
1: 哈，哎，打通，对对对，
0: 哎哎哎，
2: 打通跟打开可不一样啊，佳明，
1: 那叫胃口打开，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医科学当中的原理呢？
0: 其实还是跟咱们这个节气的这个特点是有关系的，所以咱们在头伏的养生中呢，咱们其实呢，一个是要清暑热，另外一个就是健脾胃。那么平时呢，我们就做到的是清而不寒，养而不腻。哎，你看这个其实还是挺有，还有就是很有特色的哈。比如说咱们在饮食方面哈，就是夏天了，天三伏天，我们建议大家清淡饮食啊，可以吃一些这种时令的这个瓜果蔬菜。那比如说哈，现在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吃的有冬瓜、丝瓜，哎，有莲子，还有像西瓜、苦瓜，哎，这些它们都是这个清热生津的一些应季的食材，
2: 该吃就吃。
0: 哎，对。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再来点酸的。那么大家都知道酸甘化阴嘛，是吧？咱们可以这个吃一点点这个山楂呀，或者是乌梅。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啊，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来上一碗酸梅汤，更是非常的应景哈。
2: 哎，我们现在已经有伙伴把自己家里那个酸梅汤的方子分享出来了哈。景明说哈，他们那方子是乌梅、桑葚、山楂、陈皮、沙果干、黄梅干、桂花、冰糖，装瓶啊，冷藏两个小时，每隔两个小时拿出来晃一晃，这样你就会得到带冰碴的酸梅汤。
1: 哦，
2: 这是他们家的方子。
1: 嗯，哎，您给评一评呗，这个方子
2: 佳明你来评一评。前两天你不刚在人家医院里边做了现做了酸梅汤吗？那里边所有东西你不是自己拿小那个小秤小盘秤这一点点上秤称的吗？
1: 那我就斗胆说两句，
2: 点评一两下。
1: 好，我说两句
2: 啊，刘主任。
1: 哎，你别瞎说啊。上次咱在那个中医医院人药房线下体验的时候，
2: 你都抓什么了？
1: 确实是要有陈皮，这个是一定得有的，然后还要有乌梅，冰糖也非常重要。当时咱们其实里面放的是，
2: 你从人家药匣子里抓冰糖了？
1: 不是，人家后来给咱加的嘛。后来我还说人家冰糖加的不，
2: 药匣子里、
1: 啊、那是蜂蜜。
2: 药匣子还抓啥了？
1: 药匣子还抓啥了？是不是还抓了桑葚啊？
2: 你抓没抓山楂呀？
1: 山楂啊，那当然的。哎，山楂是咱们在做山楂丸的时候抓的山楂吧？
2: 那都有山楂，
1: 都有山楂。
2: 嗯，
1: 因为那酸味比较重嘛。我觉得您这副，因为您没说具体的这个剂量
2: 啊，它后面还有一条带剂量的，你要点评吗？
1: 不要了。
2: 乌梅40克，山楂15克，沙果干11克，黄梅干9克。
1: 我觉得其实就是那个酸。

况信息。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整体情况，看一下联络线方面。目前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一线的南向北，富时路定慧桥到晋元桥的东向西，莲石东路青塔桥双方向，蔡虎营南路北向南，通惠河北路四惠桥的西向东，还有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看一下高速路方面，目前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清河大桥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来，咱再安排一天亚瑟士的跑鞋
1: 哈。可以。
0: 经典亚瑟士轻跑鞋，一双只要399（括号原价1390）。
1: 哎，
0: 今天下单，我们再送您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当然，您两双起拍的话，那就更合适。刚刚咱不说了吗？一双是399，两双的话就是这个，就是两双是743。这个数学题我实在算的不太明白。
1: 反正是
0: 更便宜，
1: 两件一起付，立减20。
0: 没错。
1: 哎，给大家准备了8款热门颜色可以选哈。之前我们也说过，有黑白色、燕麦色、蓝色、灰紫色哈。就男生女生根据您自己的平常的日常穿衣配色的习惯哈，您自己来挑。然后呢，我们这一款呢是男女同款，鞋码呢是从36码到44码都给您准备好了。8款热门的颜色，从36号到44号的鞋号是齐全的。
0: 嗯，
1: 当然现在是齐全的哈。这个每一款福利颜色只有100双。

0: 啊、
1: 对，第二条呢就是运动
0: 这边拿大干量，不会的，越跑越没劲儿啊，这种情况
1: 就可能会越练越虚哈。有的人就是出汗出太多了、哦，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量力而行，注意强度，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2: 啊，就是还是不能过度，然后呢、要量力而行，要挑好的温度和时候。
0: 啊、我听明白了，刚刚李主任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要是运动量过大的话。今天跑完，明天跑完，后天可能就会陆续的感觉没有以前跑的那么有劲儿，就会感觉有比较虚的状态。
1: 身体不舒服了，哎，
2: 我现在要解答一个听众提问哈，库姆说，你们刚才卖的鞋是不是算错价

0: 互动抽奖啊，其实咱们有福利哈，听听 FM 聊天室，咱们会随机抽取五位伙伴，每人送出一份北京中医医院提供的代茶饮。
1: 对，大家光互动不加手机号，只提问不要福利啊。那个今天我们在且只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哈，抽取我们今天的幸运伙伴，五个伙伴每人一份北京中医医院提供的代茶饮，大家夏天多补水啊，给大家来点喝水的引子。
0: 嗯，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胡歌忘记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来呼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1: 继续来互动抽奖哈，
2: 记得加手机号啊，
1: 听听 FM 聊天室，咱随机抽取五位伙伴，每人送出一份北京中医院提供的带。

0: 家在夏天推荐做的一些运动方式。
1: 有好的，
0: 您给介绍介绍主任。
2: 那给大家推荐一些温和的这个运动方式哈，先说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夏天啊适合游泳，哎，也适合咱们快走是吧？普拉提、瑜伽，哎，都非常的合适。
1: 对，
2: 哎，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咱们中医的传统功法啊，也是非常合适而且很温和的，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像太极拳呀，哎，八段锦呀，还有这个易筋经。那么现在呢，我们北京中医院综合科正在呢开展这个易筋经的俱乐部
1: 啊，
2: 哎，这个俱乐部非常有意思，我们旨在呢向大家这个了解宣传易筋经，同时呢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去练习易筋经，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中医院综合科门诊六层的护士站呢去咨询，我们非常欢迎期待大家的加入
0: 易筋经 club
1: 易筋经兴趣小组，就因为像八段锦啊、太极拳什么这些东西，大家觉得日常养生啊、公园里能见得着。但是易筋经，我上一次听见它的时候，好像还是在《天龙八部》里。所以人家就当说到易筋经，现在中医院还有这么一个俱乐部，有一个兴趣小组，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报名，可以参与。然后一群，一个大师或者一个师傅、掌门或者什么样这样高手，然后带着一些。对吧，师哥师姐师弟师妹的，大家就练起来，
0: 带着一些像佳明这样脾胃比较虚弱的。
1: 哇，这个画面现在我想想我都觉得很刺激，是不是？
0: 哎，主任，咱易筋经就您给大家简单剧透一下
1: 啊，
0: 那天咱们去您这俱乐部一起练的话，它是怎么个练法啊？
2: 哎呀，咱们
0: 是抻抻胳膊抻抻腿儿，
1: 那个画面您给
0: 对描述一下。
2: 好的好的，那就像佳明老师刚才提抻抻胳膊抻抻腿儿，这是咱们的热身活动
1: 啊。
2: 哎，咱们先热个身。
1: 那抻抻胳膊抻抻腿不叫易筋经啊？
2: 对的，然后呢，我们科的副主任刘玉超主任，然后他主攻的是易筋经，然后他会分招式来教给大家，然后我们也会呢，俱乐部呢每个月都会组织这个小活动，然后帮助大家呢复训，然后训练这个动作，同时呢给大家讲解这个易筋经的这个历史啊。
0: 其实我听懂了，叫一招一式，这个不能您随便练，或者随便练有可能还会，对吧？别给自己弄伤了。
1: 连广播体操都有固定的招式，易筋经怎么会是随便练的呢？
0: 我就说平时我、这个、
1: 你知道在武侠小说当中明确有一门什么功法随便练啊，没有正经拜师的，一是为武林中人所不耻，二是有一个什么风险你知道吗？
0: 啊，
1: 走火
0: 入
1: 魔。你那些武侠小说你都白看了是吗？
0: 对，我就是练完这个发现不对劲儿，我换另一个找不着不
1: 啊，伙伴易筋经我看有写那个金铜铁的金啊，然后还有写易筋经啊，那经络经不易筋经，容易的易啊，易容术的易，筋是筋骨的筋，易筋经
0: 牛蹄筋的筋，
1: 对，
0: 这个好好理解。
1: 对，易筋经。
0: 对，
1: 然后呢，中医院有一个大师啊，人家的主任刘主任是吧？
2: 对，刘主任
1: 啊，刘主任带着大家练，前面带热身，然后后边带练，然后现在突然的招募。
2: 我们非常期待大家可以来一起啊，一起学习，一起互动。
1: 啊、可以哈，然后你看一说到易筋经，很多这个叫什么？武林豪侠就开始出现了，互动留言了，开始记得加手机号啊，咱们今天抽奖呢。
0: 对，那咱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主任面对现在大家的很多身体上的一些状况，可能有朋友说这两天温度还没有特别高，或者是这个高温和闷热的状态还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我现在身体感觉还行，我不太想养生，面对很多朋友这样的一些想法，
1: 我不太想养生，
0: 对，我不太想，
1: 我就要早起来，
0: 对，这个三伏天做一些什么准备，您这有什么跟他们需要嘱咐的一些内容吗？
2: 那
0: 别急呀、啊，等今天20天的中伏，您到时候再说一说呀，对吧？
1: 现在不想养生，别着急呀、啊。
0: 今天中伏20天，
1: 主任，
2: 那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咱们呢夏养一分阳，秋冬少生病。其实咱们三伏天养生也不是很复杂哈，咱们只要是平常做到少贪凉、勤喝水，同时呢运动缓，那么希望大家都可以平稳度过今年的40天的一个酷暑。
1: 嗯，好的哈，大家往心里去一去哈。Zip 说，居然是官方的病友交流组织，不，我们这是官方的，就是叫什么，大家一起来学功夫的。这个官方的组织啊，学点易筋经锻炼，然后我们有一些养生的经验可以交流，不一定非说是您生病了，对不对啊？
0: 我觉得这个解释应该是非常完美的吧。
1: 哎，蒸汽号还说呢，哎呀，你这时光聚会又有福利，我靠边停车参与抽奖，真是无价之宝，中医啊，我每隔一两年就去医院做调理，找中医保养一下，我车还得保养，更何况人呢，您这话。

0: 我这你看我这是现抽的朋友们，
1: 啊、
0: 尾号6064-3820-3802-2372-6726，还有4747。
1: 来，倒着再念一遍。
0: 4747-6726-2372-2382-6064。就是您去焦急吧，朋友，焦急肯定有念对的情况。今天聚会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也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0: 接下来是峰回路转，明天同一时间咱不聚不散。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0点整。

0: 京高速出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机场高速五元桥双方向京开高速出京方向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再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的情况，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花园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新兴桥南向北，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西五环衙门口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市气象台在7月17号的下午4:30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8号上午到半夜前后，本市

0: 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哈喽各位，我是今天来代班主持的川州啊，好久不见啊。
1: 欢迎川州，欢迎川州、
0: 欢迎我自己啊。
1: 峰回路转，各位晚上好，我是白陆瑶。我看有听众朋友们说啊，陈明迪就说了，陆瑶和

0: 那么大的科，所以竞争力比较小，然后我就其实做这个历史课代表，当时也是挺有便宜可占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尤其高中的时候，我们的历史老师是我们全校学历最高的一位老师。当时学历最高，当时他在那个就是现在可能不太稀奇，但是您把时间得拉回到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一个高中老师能达到这个硕士的程度就不是特别多。
1: 那当然，03年的硕士，
0: 03年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那个老师，我印象当中是一个东北的一个东北口音的一个女老师，哎呀，说话可哏了。特别有根，本身
2: 干啥呢小吴？
0: 对，东北话本身自带笑感嘛，所以我特别爱跟他交流。而且他是属于那种，晚上起床如果睡不着觉就看书玩的那种，所以从他身上获取那些东西，有的时候是在课堂真正学习都是学不到的，这个也就是积累了让我从事这个专业的学习的这么一个热忱。
3: 一个好老师是在人生阶段非常必要的一个引路人，
0: 必须的。
3: 那喜欢上历史之后学了博物馆学，这

0: 注，
1: 啊，对，
0: 还行。
2: 嗯，那些金融知识怎么补啊？
0: 其实金融知识是在于你在学习销售的过程中在恶补的，
2: 哦，
0: 就是当你发现不够了的时候，
2: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必须得去补了。然后这个时候不论是公司，因为当时我在那个公司，这个公司体量比较大，所以它的这个等于说培训的系统比较完善，
2: 嗯，
0: 所以当时也是，其实也是算是在另外一方面补足了我对于金融方面的这个空缺。
2: 嗯，一直都是在实践当中出真知学习的一个状态。
0: 所以现在呢，我在自己再去选择某些金融产品的时候，我自己脑子先筛一遍。就特别特别有益，真的
1: 啊，自己给自己把上脉了。
2: 乌老师是觉得这个我可能是金融行业吧，我虽然是没有一直从事下去，但是对于自己的投资方面，
0: 对，
1: 还是很谨慎的。
0: 对，就像比如说做一个房产中介，最后没卖出一套房，但是给自己置了好几套，
2: 哎，
0: 就是这个。
1: 那这行业算干到头了。
0: 哎，
2: 那您看我们介绍您的时候呢，因为第一条介绍说是因为乌老师现在是咱们北京市朝阳区的国声京剧团的老生演员，但一般呢提到唱戏这回事儿啊，就曲艺这回事儿，尤其是京剧，它是一门，我们会觉得它是一门童子功。
1: 对啊，那电影里面都说得挨多少打才能成角儿啊。
2: 是啊，所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京剧的呢？
0: 其实说到童子功，我还真就是从童子功的时候开始练的。
2: 就是从童子开始练。
0: 童子开始练。
1: 老师也童子过啊。
0: 童子过。就是相当于就是从三岁半不到四岁的时候，当时我的印象也很模糊了。像那个时候三四岁的时候学习的过程啊，都是我父母跟我说的。我当时其实印象不深，当时比如说怎么压腿踢腿，怎么撕啊，怎么去疼痛啊，可能当时很痛苦，可能当时都哭过，肯定哭过，没毛病，我小时候可爱哭了。
2: 那这压腿啊什么那些，
0: 对，
2: 那肯定很难受啊。
0: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这个周老师那就川周老师那句话，我没看，没这眼神不太好看，
2: 周老师也对，是
1: 也对，
0: 对，川周老师说这个得挨多少顿打呀，确实我印象当中挨打吧是一种恐惧的那种悬念，就是悬在心上的一种恐惧，
1: 就是没打之前汗已经下来了。
0: 对，是因为什么呢？其实老师啊，就是从打戏的这方面特别有技巧。您别以为他是为了泄愤或者怎么，完全不是。
1: 那没这必要啊。
0: 对，也没这必要。
2: 不是泄愤，是真揍啊。
0: 是真揍，是真揍。但是呢，首先有两点：第一，他什么时候打你？第二，打哪儿？
1: 打到点儿上了。
0: 对，您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小时候压腿，压腿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就是前面你会有个把杆，你要把腿搭在把杆上面，然后去压。然后压的时候呢，人家就是喊着口令，一二
2: 再下去点儿。
0: 对，然后呢老师呢他只是喊号，他也不提醒你。为什么不提醒你呢？就看你自觉不自觉，然后这根弦绷得紧不紧。他会拿一个，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全部都是原来老的中国戏曲学院的毕业的一些毕业生，后来分到各个京剧团，
1: 行家，
0: 对，毕竟是行家。
1: 嗯，自己选择的，主要是因为吴老师那个小嘛，他不知道，他只看到大家唱的时候那种光鲜亮丽，不知道后边挨这么多打，
0: 完全不知道。
2: 那这是最原始的热爱。
0: 对，
2: 一块璞玉就这么被专家发现了。
1: 就我们有一听众长安六零九说挨打，哈。儿时记忆当中说他家里人打他是用的，这我得请教一下吴老师，说老北京的门簧啊，
0: 门簧
1: 大家知道门簧吗？
0: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1: 估计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是门上的弹簧的意思吗？这个还真不知道，
0: 因为我脑里想的都是那门环子。我说这个怎么打？
2: 您就说是什么材质吧，是高碳钢啊？
1: 感觉
2: 是
1: 铁呀。
2: 对
1: 呀、
2: 啊，
0: 铁这个有点受不了。
1: 真是小时候都是吃过苦的，尤其是学戏，就像您说的，应该是一定要自己热爱、自己喜欢才能坚持。所以您因为热爱和喜欢，即便是这么苦的一个训练环境，您坚持下去了吗？
0: 对，一直到六年级吧。
1: 一直到六年级，
0: 因为六年级牵扯到一个人生选择问题。当时呢，就是少年宫的老师也找过父母，说是让孩子继续考戏校，继续从事就是走专业的这条路，
1: 就走科班了。
0: 对，走科班，还是就是说让他这个正正经经上学，然后上初中、高中，然后考大学。
2: 对。
0: 后来父母这个纠结了再三呢，还是觉得踏踏实实的走这个升学的道路。
2: 我特能理解吴老师的父母。就是最怕孩子学习特别好，专业也还行，难纠结了。
0: 真不是，其实学习呢。

0: 特别感兴趣，比如说我们用户1528说，哎呀，那两位主持人能不能让嘉宾老师展现一下才艺呀？然后包括毛毛就说了，嘉宾老师您唱一段呗，我们都期待着，都搬着小板凳坐等呢。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听到吴老师您的现场呀？
1: 别说荣幸，就是这个就是现丑现丑，就是唱老生了，就是有一段大家可能都听过的一段，一段这个算是京剧里面的流行歌曲的一段唱段。
0: 经典唱段，
1: 经典唱段叫做《定军山》。
0: 哎呦，
1: 这一封书信来得巧，那今天我就这个给大家这个展示一段这个吧。
0: 行啊，来鼓掌，
2: 鼓掌，鼓掌，鼓掌，
1: 嗽嗽嗓子啊，
0: 期待一下啊。
1: 那我稍微离得稍微远一点，
0: 可以，
2: 我把这个推子往下拉点。
1: 好嘞，我也别卯足了，咱们就这个作笔成样啊。这一封啊，是信来得巧。天主皇忠诚功劳，站立在营门传令号，大小儿郎听更妙，头痛额骨战烦躁，儿痛额骨进战袍，三痛骨到赤桥，四痛额骨把鬓角，向前国国具有伤，退后难免吃一刀，三军雨也归英豪。
2: 好，
0: 这是没使大劲儿的吗？哇，唱得太好了，太好了。
1: 谢谢
0: 大家听的怎么样哈？我就是觉得真的有的时候哈，这种现场版本的，你像我们平时如果去像京剧院的园子啊，戏剧的一种剧场啊，这种您去看的时候，至少离演员本身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像第一次我跟吴老师就隔一米的这种距离，他唱的
2: 被冲击到了吧？
0: 被了这种传统的艺术折服到了。被这个审美去惊艳到了，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其实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哈，想跟大家去聊一聊有哪些时刻我被传统艺术折服了。咱来看看听众们都说什么了。
2: 这位朋友就聊啊，就说去年去国家大剧院看演出之前，在展柜上看到了京剧角色的精美戏服，
0: 哎呦，
2: 开了眼了。不愧是国粹传承，每一件都是养眼的精品。
0: 对，吴老师小的时候，您喜欢戏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因为您看到了这些精美的戏服啊？看到了，
2: 就是第一印象怎么去冲击到您呢？
1: 其实呢，我这个人对于声音特别敏感
0: 哦，
1: 所以说真正拿住京剧拿住我的是他的唱腔
0: 哦，
1: 他的行腔，因为呢，就是如果经常听京剧的朋友呢，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某一些板式，因为它是板腔体嘛，它板腔体，某一些板式，它其实是代表一种情绪，所以说当我不知道，就是当我还不了解京剧这些板腔这些城市这些规矩套的时候，我单去听，我就有的时候可能听到某些唱腔我就会动容，然后听到某些唱腔我会跟着这个演员一起觉得激昂慷慨，所以说我就是觉得就是这种行腔就一下就把我拿住了，就是说在我懂事之后那个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在他的唱腔里面，你就能体会到这个人

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

0: 这个就是在自己的这个网站上去看这个历年春晚的这个东北小品、嗯、
1: 啊，是吗？
2: 现在网络平台也发达，以前咱得等着电视节目去给你放哪个，
0: 对对对，
2: 现在想看哪个看哪个啊。嗯、
1: 今天吴老师做直播间，除了您，就是这两位都是根根的东北人。
0: 是啊，我真听不出来，我
2: 这也就是不让说方言吧？这
1: 谁说的？我跟你说啊，这个今天估计会聊得很开心
0: 啊。
1: 还有呢，比如说燕林就说了，他独特的解压方。是彻底打扫房间，给房间来一个大扫除，也给自己的心灵来一个净化。
2: 哦，那我家估计您来了。

0: 还能下来。
1: 哎，
2: 那每天上台都得劲儿劲儿的。
0: 对，都得至少得吃饱了饭上去。要不然真的你气不够用的话，半个小时真的盯不下来。
2: 那包括唱段，自己心里的唱本也得够厚啊。
0: 对，
2: 你不能像食堂一样每天颠来倒去就那么几道菜啊。
1: 那你说说咱30多年积累呢，是不是？
0: 反正当时就是不单是重复老的唱段，你同时自己得学新的唱段。
1: 嗯，那这段经历就是现在您在作为咱们剧团的这个演员哈，在回忆这段经历，应该是挺锻炼人的，
0: 挺锻炼人的。再有一个锻炼人的地方，就是跟咱们北京电台的缘分了。因为当时咱们北京电台就另外一个频率的电台的老师专门做戏曲类节目。这位老师呢，也是因为一个我们原来票房就是京剧票房的一个朋友，这个中间作为一个这个引荐。

0: 我曾经上过大概可能得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因为当时有一个节目叫有我陪着你。
1: 哎呦，
0: 就是
1: 夜间
0: 节目，老
1: 节目了，有我陪着您。
0: 对对对，因为当时确实是不用坐班，所以我无所谓这个第二天朝九晚五的事儿，所以我夜里一点回家，回家就睡觉呗，第二天想几点起几点起就那个。
1: 嗯，所以吴老师真的我们越聊越有哈，您其实在陪伴着大家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
0: 嗯，
1: 那电台这四年其实是综合锻炼了好多年的能力。
0: 综合锻炼了，其实呢咱们说就是两方面锻炼，第一方面是从这个业务能力上，比如说

0: 干就可以了。
1: 嗯 嗯，
2: 那最坏的底线其实说到根上无非也就是我不干了。
0: 啊，对，是的，就因为我完全知道，就是凭我的这点小能耐吧，不至于饿死，所以说我就有这个底线去折腾吧，反正对。
1: 你相当于选择权都是在吴老师您自己的手上，那您觉得就是您过去的这些像历史的学习啊，博物馆的相关的一些学业呀，然后以及金融行业，又在电台又做美食又创业，

0: 我一开始我还挺有顾虑的，
1: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一开始从我的内心想，可能他们会拒绝，但是他们一旦踏入上来之后，他们的给我的反馈完全超乎我的预期。
1: 嗯，因为我之前哈有一次特殊的机会，我也是去到比如像天桥啊或者通州的某一个商场里，看到了好多的惠民演出。
0: 嗯，
1: 其实很多很多的这种表演者都跟我说过一样的感受，就是好像觉得它不是剧场，没有那么大的光电声，对吧？没有那么豪华的配置，但是就看着市民那种最朴素的那种满足笑容，或者说刚刚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人，他们的这种感动哈，其实非常触动他们的，是不是？
0: 是的，就是其实现在能够接触戏曲的这个渠道也越来越多，这个形式也越来越多，不论是比如我们看的影视剧，还是看的一些小型的沙龙，或者说是小型的片段演出切片的这种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其实多元化的戏曲元素都在这个让大家这个更加能够容易的跨到这个戏曲的这个欣赏的门槛里去。
2: 对，在过去信息的传播没那么发达的时候，大家的热爱可能真的需要时间来滋养。
0: 对，是的。
2: 但现在热爱的这种引发呀，可能就是正好你刷到了一个视频，可能你偶然听到了一个唱段，甚至于说以前父母辈儿、爷爷奶奶辈儿听的那个京剧，现在配上了字幕，
1: 哎，
2: 你发现也不一样了。
1: 是，
2: 然后您就又滑又滑再又滑，看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从生旦净末丑吧，又从你喜欢的唱段吧，喜欢的哥哥演的那个京剧相关的电影吧，它都是一个缘起的好机会。
1: 是，所以葛威龙已经把刚刚呢吴老师提到的朝阳区曲艺术中心发到了这个照片啊，就是他过去估计应该是在这个也是在这儿看过一些演出哈。
0: 那我知道葛威龙老师是因为我也是这个广播迷
1: 啊，
0: 因为我也有咱们听听 FM
1: 老听众。
0: 葛威龙老师是一个在我心目中一个神级的这个场控的存在，
1: 哎呦，
0: 因为他有很多我们完全在别的渠道看不到的图片，
1: 这是我们节目
2: 手机内存大。
1: 第一次嘉宾，我在疯狂的夸一位听众哈，确实他是我们非常非常好的一位听众，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图片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更多的科普一下。如果您对这样的艺术形式、对京剧感兴趣的话，其实我们无论是朝阳区、东城区、西城区、北京，有非常多的这种惠民演出的机会，都可以帮大家建立这样的桥梁。好，那我们时间关系啊，最后问题，因为我们节目叫峰回路转，吴老师您多次尝试了不同的行业啊，金融啊、历史啊、内容创作，再到京剧的一些传承方面的一些工作哈，您印象当中的峰回路转时刻是哪些？
0: 其实第一个时刻呢，可以说是就是在这个电台做到咱们这个戏曲类的节目，首先来说，这个是打在我手背上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会觉得应用自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边去做，一边再去给养自己的戏曲，这个戏曲知识，然后才能有现在的这个加入咱们北京市朝阳区国声京剧团的这么一个契机，因为我觉得如果单从演员的角度讲，我没有那么专业。但是从一个京剧工作者的角度来讲，那我觉得我又是综合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回到这个能够喜欢的这个行业里面来，而且又是到这个国声京剧团这么一个特别适合我存在的这么一个地方，这种契机，我觉得峰回路转这个时刻来得特别好，
1: 真好。再次感谢吴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峰回路转，从历史课堂到金融数据，再到内容文案，最后呢汇聚在了一方京剧舞台上，这些经历从未彼此割裂，反而呢是呈现在吴老师的艺术表达、艺术表演当中了，他让我们看到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0: 如今呢都变成了他独一份的表演优势了、啊、
1: 所以其实我们通过今天的峰回路转这期节目呢，也希望有更多的热爱戏曲的年轻人能够真的像吴老师一样，先是怀抱着热忱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或者加入到这个圈子里面，然后慢慢再去多多了解。您刚刚说的我们团里会有进行惠民演出的地方，再跟大家说一遍。
2: 朝阳区戏曲艺术中心、17号线周家庄站 B 口出来、
1: 我们怎么能够关注到这些惠民演出的信息呢？
2: 请您第一是关注咱们朝阳宣传文化平台，宣传文化服务平台这个公众号，这是咱们朝阳区宣传文化中心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可以关注咱们北京国声京剧团的官方公众号。
1: 好嘞，再次感谢吴老师，
3: 感谢吴老师，
1: 感谢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城风雨录》，
0: 一转见初心，
1: 下期再见啦。

0: 领悟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2: 北京时间21:00。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18号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18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朕觉得你是个有用之人，特别是最近这十年，你也确实为国家筹集到了不少财富。
1: 那都是大汗英明神武，领导有方。
0: 今年初，几个窃靴和御史告你奸贪误国害民，朕当时不信，还责打了他们。
1: 臣感激大汗的信任。
0: 你就是这么表示感谢的吗？御史从你家里抄出来的财货超过了大汗的宝库，你有这么多珍珠，朕曾经向你要两三颗你都不给。汉人之将织出的锦衣华服，朕只有两件，你却有三件，你知罪吗？
1: 臣知罪，臣替大汗管钱，如今大汗要拿臣这颗人头去平账，臣认了。
0: 你带他下去，叫御史台严审定罪。
2: 小剧场里登场的这位把忽必烈气得半死的桑哥，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他曾经是元朝初期最风光的宰相之一，长期替忽必烈掌管着钱袋子。那他怎么忽然就被下狱定罪了呢？自然是因为他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只不过在他犯事以后，发生过这么一幕。忽必烈跟周围大臣抱怨说，这桑哥作恶多年，你们居然都不告诉我，你们这些御史言官都难辞其咎。但他忘了一件事儿，当初正是你忽必烈自己把桑哥推上台，又纵容他利用各种手段搞钱的呀。这钱可不是都进了国库的，

财力士，就是脑子活胆子大，特别爱谈钱。在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观念里，谈钱是一件很俗气的事，可是桑哥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一来他就不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二来他一直觉得钱是国家的根本，一个国家想发展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哥真正被忽必烈看中的还是他搞钱的能力，可是在他之前的职业生涯中似乎并没有理财的经历，那他这份才华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长久以来，忽必烈一直有一个烦恼，什么呢？缺钱。您要知道，即便是贵为一国之君，这钱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可是在元朝建立之初，要打仗，要平叛，要修宫殿，哪儿哪儿都是用钱的地方。无奈之下，忽必烈先后重用了一批来自中亚的色目商人，

0: 济的手段。他这么做相当于为日后更严重的通胀埋了雷。三哥的第二项措施就是查账，也叫勾考。他派出专门的人员前往全国各个政府机关进行查账，看有没有官员贪污，有没有百姓欠税。说白了，就是搞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审计。这本来是好事儿，通过审计的方法也确实搞到了一笔钱，让忽必烈的手头宽裕了不少。可是这项工作很快又沦为了三哥打击政敌、中饱私囊的工具。凡是跟他关系好的官员就可以高抬贵手，不查得那么严。可您要是跟他关系不好，三哥会让人往死了查。当时担任中书省参政的杨居宽和郭佑就被查出欠了几千两银子，俩人还想辩解，结果被三哥当场一顿胖揍，之后还被定罪处死。当然了，如果您和三哥大人关系不好，又不想遭遇灭顶之灾，那也好办，多准备点白银绢帛送给三哥大人，大人一样可以放你一马。要我说，他这哪是审计呀，简直就是合法的抢劫。三哥的第三项措施则是尝试搞活商业，外加提高税收。他积极鼓励官方和民间的海外贸易，整修运河，拓展海运。随着贸易的兴盛，各项税收确实有了提高。不得不说，三哥是有相当不错的理财思维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没少捞，还趁机把自己的人安插到政府的各个部门，建立起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既然三哥能如此高效地替忽必烈搞钱，他又怎么会执掌朝政短短几年就迅速倒台入狱了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
0: 从三哥真正当上宰相、执掌经济大权，到他倒台入狱之间，也不过就是短短的四年。为什么呢？总结起来应该是三条。第一条就是三哥的势力太大了。他当权四年，从中央六部到地方行省，安插的全是自己人，这里面有他的姻亲爪牙，而且不是地方大员就是重要部门的首脑，连选拔官员的大权都被他一个人捏在手里。确实，忽必烈曾经放权给他，说是你看上的人经我批准就能上任。三哥可倒好，直接把经我批准这一步给省了，想用谁用谁，堂堂大元朝的官僚系统都快成了三哥自己家的买卖了，这还了得？三哥训

0: 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盛夏的乐趣和民俗，洗象、晒符、赏荷都留在了旧时光的京城记忆中。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北京史地专家高深一起来聊聊这京城仲夏的千年俗韵。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进入伏天，老北京在农历六月初六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叫喜象节。象就是大象，当时皇家豢养的大象会从象房列队出宣武门，一路高搭彩棚，锣鼓喧天，来到宣武门西的护城河洗澡，引来了全北京城男女老幼冒着酷暑前来观看，场面极为壮观热闹。
1: 有人说可以当这个节日来过，其实跟过节没什么区别了。咱北京城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时候，相当一段时间之内它是有大象作为礼仪兵使用，
0: 在礼仪阵仗活动当中会出现大象。
1: 对了，明清时期养大象的地儿啊，是在我们今天的新华通讯社，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宣武门内的这片区域，老的这个城墙里侧，
0: 好像那个老地名叫向来街。
1: 对，象来街其实就是挨着它新华社这片区域呢。那象它能出入，而且这个象呢，它如果要作为它的仪仗兵使用的话，基本是要往紫禁城走的。仪仗活动结束之后，那么让它回到他自己的象舍。这个象舍的位置就是现在新华通讯社的位置。在晚清到民国时期有一批小洋楼出现了，后来就是咱们说北洋时期的国会嘛。那么这个地方是我们有象的地方。那么这个象呢，因为咱们知道现在我们这个天进入伏天是热呀。你要大象的话它也热呀。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就需要让大象能够通体，让它凉爽起来。
0: 当时是北京作为礼仪阵仗来用的这个大象，有多大一规模？大概
1: 这个数量可因为在不同时期不一样，可能呢少的时候有二三十头，多的时候呢可能有六七十头，而且啊，咱们这个大象，我们说的象舍在北京城不同时期其实也不一样，你要说这历史往前翻，一直翻到元大都时期，那个时候的老象舍在哪儿呢？老象舍的位置可能是在我们现在的万宁桥附近。
0: 哦，那个地方有象舍。
1: 对了，我那个新写的那本书当中也提到这个，专门有一章节是说这内容。它这个元大都时期这个老象舍呀，它有可能是两侧，一侧呢是奔咱们现在的这个老海子的南侧。我们以前元朝的时候，整个什刹海那片地方叫海子，叫积水潭。那么它南侧呀，沿着那个岸边是哪儿呢？是今天百米斜街它的路南边那一片，可能是沿着这一片走，也有可能呢是在咱们说的这个东北侧啊，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万宁。

0: 基本上那个庙宇已经相当规模缩小了，所以他留出空场的那空场里面也演过像，演像所也演过像，
1: 演像所
0: 对了，
1: 嗯
0: 啊，后来
1: 就是训练大象的地方。

0: 农历六月初六这一天。
1: 对，
0: 嗯
1: 啊，好多朋友说哦，在这儿洗呀，确实在这儿洗，因为当时的北京城内城的南城垣是有城墙的，那个城墙府的那条道不就是咱地铁吗？
0: 嗯，那你说他这个洗相，他还固定。

0: 茶馆酒肆之类的，
1: 对呀、
0: 啊，就热闹了，因为大家要看相、啊、看喜相。
1: 您想，您一边
0: 看大象洗澡
1: 多舒服啊、嗯、喝着茶啊，品着咱们说什么样的这个东西，然后您这儿看看着相，哎呦、嗯、这看上小半天多痛快呀、啊、
0: 嗯，
1: 或者咱说了，您要不洗相的时候，这个地儿也算是临河边的房子啊，临江
0: 也凉快，
1: 对呀、啊、凉快舒服啊，
0: 嗯，
1: 小风一吹过来啊，杨柳青青多美啊、
0: 嗯、
1: 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沿着河边的房子起来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能洗相。
0: 嗯
1: 啊，当然喜象的这活动一直到晚清，晚清之后啊，因为大象的这个我们说的这礼仪兵的功能渐渐就没有了，
0: 嗯，
1: 政府也没有那么多拨款，到最后大象陆陆续续就全没了。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品。

0: 国贵州的房舍也多，这地方都站着呢，什么地方老百姓可以撒开了玩呢？老北京说撒开了玩，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一般可的是二闸，就是从咱们现在 大通闸出来，从咱们现在东边门啊，咱们建国门这附近的这个啊东南角楼这附近大通闸出来，然后呢沿着我们的通惠河河水的这个水道，一直到我们现在咱们电台南侧的这个
1: 庆
0: 丰闸这位置，一般的船来这个地方最多的。到了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因为闸呢它是有自己的一个高度的，所以呢有高低的话，有那么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了我们说的这个不同的水位。二闸附近其实也有一部分河区，它这个荷花基本上呢，你要说有多少特别透亮特别多，哎，不一定。以前咱其实还有地儿呢，还有地儿呢，是在哪儿呢？一个地儿叫葡萄园，一个地儿叫菱角坑。这葡萄园和菱角坑啊，现在您找不着了，就等于是全消失了。葡萄园的位置是在东直门外的护城河东岸，
1: 也是一片大家娱乐的地方。
0: 对，我大概觉得应该是东直门交通枢纽和枢纽这南北两侧的部分，这个区域
1: 叫葡萄园，
0: 有可能
1: 是过去老北京在这儿消夏避暑的地方。
0: 对了，这个地方呢是早年间的一大片水面，再有一个呢叫菱角坑。这菱角坑一听这名儿的话，它一定是洼地，
1: 也有得有水。

0: 体育场，所以要这么出来的话，他完全有可能是落到这儿了。
1: 返璞归真，恬静平和，保持心境的平静，对于福田中的我们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1: 这雨你写了，要不要换条路？
2: 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0: 强降雨容易引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摊拳。各个经应急广播。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00。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1: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安静的夜，我们会选择好音乐来和各位作伴。春晓欢迎各位来到今晚的节目时间，蓝调北京。我们的节目也同时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掉北京一份深夜的音乐陪伴。今天晚上呢，我们仍旧是在一起听那些安抚人心的歌，听歌里最能够勉励到自己的故事。

梦在黎明破晓时，盘尼西林乐队的这首歌会让整晚的夜色和风都变得温柔。电影《肖申克救赎》里说，任何一个你不喜欢又离不开的地方，任何一种你不喜欢又摆脱不了的生活，就是监狱。如果你感到痛苦和不自由，希望你心里永远有一团不会熄灭的火焰，不要麻木，不要被同化。

很努力的生活，很顽强的抗争，可有时候呢，人也会懦弱到不敢面对屡次不歇不止的折磨。如果你还够不到温暖的拥抱，就用充满力量的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用好音乐拥抱生命的时光。我是春晓，答应我，在每一个有音乐的夏天，我们都要和更好的自己见面。

再等一下就天亮了。这好像是有一个画面一样。有牙医说过，放手如同拔牙，牙被拔掉的那一刻你会觉得解脱，但舌头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往那个空空的牙洞里去舔，一天好几次。

军团乐队带来奔跑在孤傲的路上。很多时候不是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在坚持的过程中慢慢看到希望。我们都是在暗夜里赶路的人，纵使满身疲惫也不肯轻言放弃。愿你所坚持的东西总有一天反过来拥抱。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

0: 定医院，您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18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撑船的老大是昆山人，会唱几句昆山调。这昆山调此时此刻听来倒是增添凄凉的。日头也是苍白，照和不照一样，都是天凄凉的。外婆的铜手炉是一片凄凉中的一个暖热，只是叹气熏人，微微的头疼。外婆想，这孩子一时三刻是回不过神来的，他好比从天上掉到地上，先要糊涂一阵儿才清楚的。外婆没去过上海，那地方光是听说就够受用的，是纷纷攘攘的世界，什么都向人招手。人心最经不起撩拨，一拨就动，这一动便不敢说了，没有个到好就收的。这孩子的心已经撩起了，别看如今是死了一般的止住的，疼过了，痛过了，就又抬头了。这就是上海那地方的危险，也是罪孽。可好的时候想，却是如花似锦，天上人间，一日等于二十年。外婆有些想不出那般的好是哪般的好。她见的最烦恼的景色，便是白兰花、栀子花一起开，真是个香雪海呀。凤仙花的红是那冰清玉洁中的一点繁心，外婆晓得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道理，她知道这孩子难了，此时此刻还不是最难，以后是一步难似一步。手炉的烟，香烟的烟，还有船老大的昆山调，搅成一团，昏昏沉沉，催人入睡。外婆心里为王启尧设想的前途千条万条，最终一条是去当尼姑，强把一颗心按到底，至少活个平安无事。可莫说是王启尧，就是外婆也为他心不甘的。其实说起来，外婆要比王启尧更懂做人的快活。王启尧的快活是食一半虚一半，做人一半，华服美食堆砌另一半，外婆则是个全部。外婆喜欢女人的美，那是什么样的花儿都比不上。有时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不由得想，她投胎真是投得好，投得个女人身。外婆还喜欢女人的幽静，不必像男人闹哄哄地闯世界，闯得个刀枪相向，你死我活。男人肩上的担子太沉，又是家又是业，弄得不好便是家破业败，真是钢丝绳上走路，又艰又险。女人呢，是无事一身轻，随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便成了。外婆又喜欢女人的生儿育女，那苦和痛都是一时，身上掉下的血肉却是心连心的亲，做男人的哪里会懂得。外婆望着王启尧，想着孩子还没想到女人的真正好处呢，这些真好处看上去平常， 却从里及外，自始至终，有名有实，是真快活，也是要用平常心去领会的。可这孩子的平常心已经没了，是走了样的心，只能领会走了样的快活。有几只水鸟跟了船走，呱呱地叫几声，就又飞走了。外婆问王七瑶冷不冷，他摇头，问饿不饿，他也摇头。外婆晓得他如今只不知去了哪里，也不知游多久才回来。回来也是惨淡，人不是救人，井不是救井，往哪里安置？这时船靠了一个无名小镇，外婆嘱咐老大上岸买些酒，在炭火里温着，又从舱里向岸上买些茶叶蛋和豆腐干下酒吃。外婆给王七瑶也倒上半杯，说不喝也暖暖手，又指点王七瑶看那岸上的人车房屋，说屋桥的样子。只看到船靠在石壁上，厚厚的绿苔藓，水一拍一拍地打着。王七瑶望着蒙了烟雾的外婆的脸，想她多么衰老又陌生，想亲也亲不起来。她想，老这东西真是可怕，逃也逃不了，逼着你来的。走在九曲十八绕的水道中，他万念俱灰里只有这一个老字刺激着他。这天是老，水是老，石头上的绿苔也是年纪。昆山籍的船老大看不出年纪，是时间的化石。他的心掉在了时间的深渊里，无底的坠落，没有可以攀附的地方。外婆的手炉是陈年八股，外婆鞋上的花样是陈年八股，外婆喝的陈年的膳酿，茶叶蛋豆腐干都是百年老汤熬出来的。这船行千里路，那车是走万里路，都是时间垒起的铜墙铁壁，打也打不破的。水鸟唱的是几百年一个调，地里是几百年的春种秋收。

什么叫地老天荒？这就是，它是叫人从心底里起味的，没几个人能顶得住。它叫人想起萤火虫一类的短命鬼，一刹即灭的。这是以百年为技术单位，人是论带的，与撒子一样弥漫开来。乘在这船上，人就更成了过客，终其一生也是暂时。打开天辟地，就开始了航行，专门载送过客。外婆说的那屋桥也是个老东西，外婆生前就在的，你说是个什么年纪了？桥一顶一顶地从船上过去，好像进了一扇一扇的门，门里还是个地老天荒，却是锁住的。要不是王启尧的心木着，他就要哭了。一半是感动。这一日，屋桥的画面是铅灰色的线描，树叶儿都掉光了，枝条是细密的，水面也有细密的波纹。绿苔是用笔尖点出来，点了有上百上千年。房屋的板壁，旧纹理加新纹理乱成一团，有着几千年的纠葛。那炊烟和木杵声是上古时代的笔触，年经越久已有些不起眼。洗衣女人的围兜和包头上，土法印染着鱼和莲的花样，图案型的是铅灰色画面中一个最醒目，虽也是年经越久，却是有点不灭的心意，哪个岁月都用得着似的，不像别的都是活着的化石。它是那种修成正果的不老的东西，穿过时间的隧道，永远是个现在，是浮摇在时间的河流里，所有的东西都沉底了，而它却不会。什么是仙？他们就是，有了他们，这世界就更老了，像是几万年的炼丹炉一样。那桥洞过也过不完，把人引到这老世界的心里去。炊烟一层浓似一层，木杵声也一阵紧似一阵，全在做欢迎状的。外婆的眼睛里有了活跃的光芒，她灭了香烟，指着舱外对王启尧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王启尧却置若罔闻。他的心不知去了哪里。他的心是打散了的，见得四面八方，哪一日再重新聚拢来，也不免是少了这一块，缺了那一片的。船老大的昆山调停了，问外婆哪里哪里。外婆回答，这里那里的。船在水道里周折着，是回了家的样子。后来外婆说到了，那船就叮当的下锚，又摇荡了一会儿，稳在了岸边。外婆引了王启尧往舱外走，舱外原来有好太阳，照得王启尧眯缝起眼。外婆扶了船老大上了岸，捧着手炉站了一时，告诉王启尧当年嫁去苏州那一日的热闹劲儿。临河的窗都推开着，伸了头望，香笼先上船，然后是花轿，栀子花全开了，雪白雪白的，唯有它

一身红，树上的叶子全绿了，水也是碧碧蓝，唯有它是一身红。床上的瓦是黑，水里的桥墩是黑，还是唯有它一身红。这红是亘古不变的世界的一转瞬，也是衬托那亘古的，是逝去再来，循环不已，为那亘古添砖加瓦，是设色那样的技法。王七瑶在乌桥，是住舅外公的家。舅外公开了个酱园店，酱豆腐干是出了名的，每天有豆腐店的伙计来送老豆腐。豆腐店老板家有两个儿子，阿大已娶妻生子，阿二在昆山读书，本想再去上海或者南京考师范，后因时局动荡，暑假后就耽搁了下来。阿二的装扮是旧时的摩登，戴眼镜，梳分头，学生装的领子外头围一条驼色围巾。他对乌桥的女人看都不看一眼，和男人也不打拢，一个人躲在房里看书。有时被阿爹差遣去送豆腐，便满脸的怨意，郁沉沉的。在有月亮的夜晚，就可见到他孤洁一身的影子。阿二其实是乌桥的一景，说是不贴，其实贴得很，是乌桥的孤独者。乌桥的每一段都会有孤独者来出场，这一段便轮到阿二了。这场景是乌桥水上的泡沫，水是长流水，泡沫却今日非明日。阿二是白净的面皮，五官很纤秀，说话轻轻，走路也轻轻。倘若他不是那么好的一种男孩子，家里人就不免要嫌他，乌桥人也要把他做笑料了。就像通常乌桥舞台上的孤独者一样，而现在的情形就有些不同，大家都有点宠他。家里人心甘情愿。

那孤独者的形象便也可人心意了，是按照人的恻隐之心一笔一笔刻画的。但这喜欢却是一厢情愿，阿二心里不知有多少讨厌吴桥，这讨厌甚至挂在了脸上，使他更具时代的特征。他自觉是见过世界的，就把吴桥看作是世界的边角料，被遗弃的。要依了他的心，是要走出去的，却太弱，经不起那大世界的动荡，到了还是退回吴桥，自己也成了那世界才剩的边角料，才又没才却才在了那里。所以阿二内心是很分裂的。有一种传说是说人的影子是人的灵魂，阿二自称是没有影子的人。月光好的夜晚，阿二看着石板桥上自己的影子，心里是拒绝的，想这是我吗？分明是个别人。有一天阿二走过酱园店，看见王七瑶坐在里头，心里忽然有种触电般的相通感觉。他惊奇地想，这才是我的影子呢。从这日起，上酱园店送豆腐的事儿就由他包下了。从豆腐房到酱园店要经过三座桥，每过一座他就觉着高兴了一点，可阿二却不把高兴露出来，为了藏住他还分外地绷紧了脸。他把豆腐放下，转身就走，走在回去的桥上，每过一座心里就忧郁一点，可那忧郁也含了些高兴的。走着走着，脚下会不自禁地一跃，他觉得王琦瑶也是从那正经的世界上裁下来的，却是错裁的，上面留着那世界的精华。他是怎么才来到了这个地方的？阿二感激的都要流泪了。有了他，乌桥这地方就有些见天日，不会被埋没了。有了他，乌桥这地方还和大世界有了些藕断丝连的关系。他给乌桥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呀？阿二也听到了有关王琦瑶的传说，这传说再离谱也不叫阿二意外，相反更合乎阿二的想象。王琦瑶的传说是海上繁华梦的景象，虽然繁华是旧繁华，梦是旧梦，可那余光照耀也足够半个世纪用的。阿二的心活跃了起来。王琦瑶很快注意到这个送豆腐的少年，他的白皙文弱和学生装束很像那种旧照片上的人物。他隔了板壁墙，听见少年在后天井里和旧外公说话，声音是细细柔柔的，像是鸟语。有一回他去买针线，正与他迎面，就见他红了脸，转上了一顶桥，逃跑似的走了。王琦瑶心里觉着有趣儿，就更注意他了。他发现那少年似乎有夜游的毛病，夜深人静时在街上行走，月光下的身影有着处子般的宁心美好。当他有时轻盈的愉悦也是处子的快乐。这天王琦瑶见他挑了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河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

也是头一回笑，由阿二引出的。下一天在街上碰见阿二，他就去堵阿二的路，说阿二眼睛这么大，看都看不见人。一边看阿二囧脸红到脖颈，颈上的蓝筋一跳一跳，眼睛看了地，手却没处放。他这才好好的问阿二去做什么。阿二嗫嚅地说是去收豆腐账，给他看手里的账本。王七幺拿过来看上边的小楷字，问是阿二的字吗？阿二说有是有不是。王七幺就要他指哪儿是哪儿不是。阿二慢慢地定了神，指给他看，有几行特别娟秀细小的。王七瑶其实并不懂，却装懂似的说阿二的字不错。阿二的脸渐渐不红了，说阿姐是讲反话。王七瑶正色道，我们学校的国文教员

小人。王七瑶听他这话，是把自己排除在乌桥之外，更注意到阿二的自视，暗自留心照顾阿二的心情，却又觉得有趣，说要不要阿姐替阿二介绍一个上海小姐呢？阿二低了头说，阿姐拿我开玩笑，声音里有些委屈。王七瑶不敢再逗他，赶紧说，阿二的年纪正是做事业的年纪，有什么打算呢？阿二便告诉他，本要去南京读师范，被时局耽搁了。谈到时局，王启尧便黯然了，有一会儿没说话。细心的阿二知他是有触动的，却不

王七瑶问。阿二说，证明阿姐是个诗人。王七瑶先不懂，然后忽然明白了，不觉红了脸。

却是换了大朝代，可说是旧日的月照今天的人，时间不能倒流，自然是天涯去不归了。这一想便觉得十分贴切了。

同样的东西，这是一个迷离的境界，乱了心智的。它是腾在屋桥的空中，海市蜃楼一般。阿二有时觉着，连他自己都是化了的，变成烟雨那样的东西。屋桥这地方其实是多有幻觉的，它实在太静，夜也太长，幻觉便产生了。那密集又曲折的水道间，挤挨着的屋檐下，石板路上，都是幻觉产生的地方。王七瑶就是个幻觉成真。他走在屋桥的街上，身上披着那繁华锦绣的光影，几乎能听见

送阿姐去上海。王琦瑶笑道，阿二的船能到上海？阿二说，百川归海，怎么到不了？王琦瑶便不说话了。阿二迷蒙的心里有了些昏晦的光，使他辨别出一些形式，当然也是昏晦的形式。他对自己说，我应该怎么办？

0: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生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广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0: 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18号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 5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0: 18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5: 快乐在心头绽放。
6: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5: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哎，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聊茶。
1: 没错，今天说的都是家伙事儿啊。各位喝茶的最喜欢买的东西，
0: 哎，
1: 各种茶具啊。
0: 嗯，我倒是觉得有复杂的，有简单的，有要求高的，有要求低的。
1: 哎，一般要求都越来越高。
0: 是，我觉得这就是个坑。
1: 那肯定是。
0: 最开始的时候特别不在乎，到后来小事以后觉得哎不太一样了，要求慢慢就提上来。
1: 当然这坑啊是属于宝藏坑。
0: 嗯，
1: 您越往里陷得越深，您会发现哎呦里边有意思的事儿太多了。
0: 对，
1: 全是宝贝。
0: 陷到后来就发现了一发而不可收拾，都没地儿放。
1: 那肯定越往下挖越贵啊。
0: 对吧？
1: 那是，
0: 真是，
1: 是不是？
0: 好了好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茶。茶，喝茶的装备。
1: 哎，
0: 刚才看了好多朋友都说了大半缸子。
1: 哎，没问题、
0: 啊、大茶缸子。
1: 哎呀，
0: 我一想这个就觉得这个儿越来越大，
1: 也爽，
0: 是吧？
1: 嗯，
0: 哎，是的是的啊。您都用什么样的喝茶的装备呢？无论是那个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或者说已经束之高阁的，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其实早三四分钟前就开了。
1: 对，对，这个您在微信视频号啊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一说茶肯定是茶人黎敏老师。欢迎黎敏老师。
2: 哎，黎敏老师你好。
0: 哎，
2: 梅哥好。哎，下面好。
0: 哎，您在最开始喝茶的时候是复杂的还是简单呢？
2: 我最开始喝茶，看倒到什么时候开始。
0: 想当初
2: 从业者开始是挺复杂的一开始
0: 啊，
2: 但是如果是我打小喝茶就特简单
0: 啊。
2: 我小时候是因为要蹭我爷爷的茶，
0: 这哎，
2: 那时候我还就在我们家灶台刚刚出一脑袋。
0: 哎，为什么要蹭长辈的茶？是觉得那好喝吗？神秘吗？
2: 对，我觉得好玩，我觉得他天天喝肯定特别好喝。
0: 对对 对，
2: 就觉得他天天抱那个茶缸子喝，里肯定有特别好的东西。
0: 对对对，
2: 要不然他怎么能天天喝呢？
0: 是是是，
2: 就这么觉得。然后呢他就不让你喝。
0: 嗯，
2: 他说就小孩不要喝，等待会儿泡啊。

0: 拦几过水再喝。
1: 对，
0: 所以后来他就是比较淡的时候给我喝，那我觉得还挺好喝的。应该是啊，那我其实我没有那个记忆了，就那个滋味的记忆没有了。但是呢，我当时就是发明了一个事儿，就是积极的表现，给他倒茶。他喝完了。我马上去给他试水，
1: 明白明白。
0: 然后他不就马上又喝完吗？然后我们就能够早一点喝到那个尾水吗？
1: 是是是，
0: 就小时候是这么开始喝的，
1: 哦，
0: 这就特简单。然后就和我爷那时候他喝铁观音，
1: 嗯，
0: 半缸子泡完了以后就半缸子是茶叶，只有上面一点三分之一的水。你想半缸子茶叶还得往上冒着点呢，
1: 呵，
0: 然后就半缸，然后他就把上面的水喝差不多了，剩可能还剩点底儿，水没完全喝光，已经喝不着了嘛，也浓了嘛，他就要蓄水了嘛。我就颠颠拿着杯子跑到厨房去给他蓄水，那时候还得站在小板凳上，然后不够高嘛，站在小板凳上给他倒水，给他续完茶。
1: 那一缸子茶人家照一天喝的，
0: 没有爷喝得快。然后他有点咕咚咚喝完了以后，我就给他续两遍水，第三遍我就可以喝了。然后我就颠颠的赶紧给他去续第二遍，因为第一泡水肯定是他自己泡嘛，
1: 明白。
0: 第二泡我一看他没有了，我就看他喝茶了，我就准备了，然后看他 一喝完我就赶紧给他续上，续完了两过，第三过我就开始喝点再给他拿去，然后第三过其实他就喝的少了，他基本就喝两过。
1: 哎呀，就一想这有的想起来我爷爷当初自己有一个那个金属的类似于小铅笔盒是这么一个东西，
2: 嗯，
1: 然后那里头放的全是烟丝，
0: 嗯，
1: 自己专门边上还有自己裁的纸、
0: 嗯、对对对、
1: 啊、
0: 我小时候见过那种，
1: 你拿下巴颏我就知道
0: 去给
1: 他
0: 拿
1: 过去，然后帮他把那纸给他放好了、
2: 哦、
1: 然后边上还得准备着随时，其实就是为了唰
2: 啊、哦，点烟，
1: 我就为了这个过程，
2: 倍儿爱服务，
0: 现在等着啊，对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吧？学完
0: 没过程，
2: 看来 happy 有事儿，点上点上点上，哎哎，
1: 是
0: 他不让你卷。我之前有一个奶奶也是跟他抽这一样一样的，也是我看他卷，特别喜欢看他卷卷、
2: 哦，
0: 但他不让我点。
2: 啊，
0: 他就、哦、我就是全程就是看着，
1: 是、
0: 哦、但是我觉得那过程特别好玩。
1: 对对对，
2: 是，
1: 所以就咱俩这有异曲同工。啊、
0: 我们俩都被人，你小你这小孩，
2: 这我确实没见过。对，但是后来我们也开始玩。咱聊回到茶啊，最开始的茶具可能比较普通，就是为了喝，而且那小时候我们喝主要是为了觉得，哎呦，这水可以，还这水有味儿，
0: 嗯。嗯，
2: 那因为那时候想喝点有味儿的水，就代表着饮料，
0: 对，
2: 和茶。然后茶呢，谁会给小孩专门？来，我给你沏了泡茶，你尝尝。不可能，那没这待遇。现在人有的小朋友就喜欢茶道了，人家真去学，真去玩，家人也带着一块喝。那时候我们都是，这都晾的半缸子了。我估计啊，揣摩一下，大人觉得，哎呀，妈呀，这都放凉了。哎，你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喝了，
2: 把这喝了。哎，喝完了之后，正好我再冲一泡，冲的温温热热
0: 的，
2: 对吧？
0: 本来孩子也喝不了太热的嘛，
2: 对呀，
0: 孩子也喝凉的、
2: 啊。而且基本上估计大家有着共同的一个画面，就是天儿特别热的这个时候，跑到家里边，西瓜可能还在那个凉水管底下冲呢，还没有彻底拔凉呢，一个大半缸子也不知道里边是什么，但大多应该都是茶叶和茶叶水。到那儿之后先摸一下，哎，凉的啊，一饮而尽，咚咚咚，然后呸呸呸，玩去喽。哎，大概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1: 对。
2: 对吧？
0: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对于品茶可能
0: 没到
2: ，
1: 还
0: 没
1: 有
0: 喝水，
1: 还没有
2: 是硬
1: 高度，
3: 是的，
0: 是喝水。
3: 但是为什么您后来又说，比如说20年前开始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反而那个时候刚开始，
0: 嗯，
3: 而特重视，
0: 特重视，而且特复杂。那时候我们2001年，我们2001年开的店嘛，2001年开之前呢，当时北京是开始流行有茶艺馆这种形式。当然有几个就是主要卖台湾茶的茶艺馆，然后我们要进这行，我们又不懂，我们可不得先去考察一下别人怎么干的呀。看了以后呢，就有好多那个就是那茶艺表演嘛，就所有的都你去喝茶都有茶艺表演，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均消费不在都差不多在100多块钱以上，那是2001年啊，100多块钱挺贵的了。
1: 当然，
0: 2001年，然后你点一泡茶，基本上就是一套，哦，倒不是人均，它是一份茶100多块，
1: 对，
0: 比如说160是最低的了，我印象当中。
3: 然后水按人头来，
0: 对对，让按。

0: 然后它泡呢，它一定有茶艺表演的，因为那个时候以台湾茶为主嘛，它一定要给你弄一下。那么带着这个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一些什么关公巡城、韩信点兵，当然我们就觉得好像，然后又翻一下哈，那个叫什么凤凰展翅还是什么玩意儿？
1: 那就所有那套小刷子、小铲子都得使
0: 一
1: 套
0: 一套东西。然后我们其实是觉得不够斯文，就觉得有点太
2: 猛了，
0: 太猛太做作了。
2: 哦，
0: 然后我们当时到处找，后来就找到一个方法。然后呢，那个当时是在那个北京外事职高。找到这个方法，然后当时是一个孩子在那儿表演，然后另外一个小女孩，两个女孩穿的衣服都特别，那个小裙子特别舒服，那种有点那种棉麻布的那种装饰小裙子特别舒服，然后小孩声音也特别柔柔的，

0: 个儿特别美，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方法 OK， 就用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其实从那儿开始就学清茶怎么泡茶，学完了之后才开的店。所以一开始进入的时候是用一个功夫茶的冲泡方法，是一个很复杂的进入的过程。所以我们入行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那我自小喝茶就是刚才那个故事，
1: 简单，
0: 对，特别简单，
2: 就是由简入繁，
0: 由简入繁。
2: 那估计可能也现在由繁又入简了。
0: 现在其实如果平时自己喝，如果那就根据茶来。假设说我今天有时间，我可能就想喝一个好点的，那就要好好泡了。
2: 哦，
0: 那如果今天我是试茶，那可能我就要用试茶的方法来泡。那如果我今天没太多时间，然后但是我还是想喝点茶，我可能就会闷。

0: 工具都是放在店里，哪怕我自己的，我都是放在店里。
1: 还是有地儿放，
0: 对，还有地儿放，
1: 对，家里地儿都，对对对，
0: 放那么多，
1: 对。而且现在的复杂跟所谓20年前的复杂应该不一样了。现在复杂是，比如说这么多种茶，哪种茶适合哪个？
0: 对，
1: 我这样的复杂，而不是说。最开始就觉得只要是复杂就是高级，
0: 对对对对对对，认知是会有很大的变化的，我觉得刚开始入行和现在肯定是很大变化。
2: 对对对对，那这样吧，大家今天在晒着您自己的茶具的时候啊，咱也来一块儿循序渐进的聊一聊。如果你说我现在不止于想就是大半缸子喝茶了，我也想细致的品一品你们说的那几种味道，啊，一泡两泡三泡四泡的那些啊，味道有什么转化，有什么转变啊，喝到了什么甜，弄到了什么韵等等等等，我应该循序渐进的怎么开始，是吧？现在好像说碗特流行，盖碗特流行，那我是直接上手就来个碗吗？啊，碗选多少钱的呢？还是我紫砂壶啊，说这个茶好啊，人家有这个蜜孔能吸味儿啊，且岁月能赋予它变化，神奇呀，amazing。

0: 对，到现在我一个都没看见。
1: 倒是有一位啊，不是伴侣的瓶子
0: 啊，
1: 真的，我都没好意思念。赵斌说了，我原来呀、啊、一直用老干妈那瓶子，
2: 那没味儿吗、
1: 啊？
0: 哎，量少点吧。
1: 哎，你洗完了应该还有点味儿吧、啊？估计可能就喜欢这味儿，反正脏了我就扔了，我也不心疼，我用下一个老干妈瓶子。哎，得嘞，
2: 这个吃搞老干妈这么平常的。
1: 就喜欢那味儿，不是说
2: 对、
1: 啊、当然也有朋友给我们晒的，你看我的这个很简单啊，就是这个喝茶解渴嘛。

0: 对，就一看就好像是那个仓库里边用的，或者是人家餐饮机构用的。
1: 干嘛非得提密云？那苹果朋友怎么想
0: 啊？说错了，苹果。
1: 来来来，我们再说一两个朋友发的信息之后，咱们就开始聊这个使用东西的演变。
2: 好
1: 嘞，
2: 好，
1: 哎，演变，我相信迭代了好几款了。你比如说，刘文正就说：“我没那么讲究，我准备了几个山楂呀、桃的罐头瓶，
2: 哎，
1: 洗干净、擦干净，高温消毒，哎，就拿这泡茶，
2: 嗯，
1: 我觉得可
2: 以
1: 呀，对不对？也不跑味儿啊。我是一个懒人。”对吧，喝完时间长扔
2: 不刷，
1: 啊，对。但是您这真的是有一个问题啊，
2: 嗯，
1: 就是它不禁烫，因为它是玻璃的，
2: 所以那时候不是弄一网兜
1: 吗，弄一网兜，哎。

0: 白，没有那么白，有点发乳黄，稍稍有点花米色，它没有像景德镇的那么愣那个颜色。潮州的呢也可以，潮州的相对可能会薄一点，薄的问题就出现在小白来讲，你用薄的盖碗容易碎，容易一洗的时候稍微你，因为你那个手上还没有特别有感觉，稍微一洗不小心就碰了，那就把边给磕了一层，磕了一层，你不是挺心疼的吗？我的第一个盖碗。所以我其实比较推荐德化瓷的盖碗，德化瓷的盖碗比景德镇瓷的盖碗，第一它便宜，第二一个你别看它便宜，它其实对茶汤很友好，它会让茶汤更软化一点。反而景德镇的虽然贵，它就是造型好看，花好看，但是呢可能它在茶汤的展现上并不美好。所以德化的盖碗是第一个白瓷的，但是你说，哎呀，我不喜欢白的，我喜欢有点花的，
1: 就是，
0: 有点花的话呢，就不要买那种上面特卡通的那些，因为这些往往都是低温瓷，不是正经泡茶的茶具，正经泡茶茶具我们就建议买高温瓷。那如果你不是要白的，要高温瓷的话，那就上点档次了，得需要到两三百块钱往上一点，两三百到五百之间，可能你可以买那个青花或者粉彩。如果你说不对呀，那玩意儿看起来蓝色的花然后粉彩的都几十块钱，一百不到一百块钱，几十块钱一百多一点，往往那不是真的青花，那可能也不是印上去的，甚至是贴上去的抹花，所以那种的话呢瓷可能也不太好啊。那我就建议买个五百块钱以内吧，啊，你就在自己考虑的范围之内买些东西哈，其实是你喝茶一步一个脚印的一个见证，也是你自己的一个历史。不管它最后脆了也好，还是说保留下来也好，尽量买那个能够往下走的，就是你未来还能用，而不是说我现在小白，我以后就不用了这个。现在是小白，但你买的那个一样东西，未来几十，不是，别说那么长了吧，未来几年你继续喝茶，或者十几年继续喝茶，这个东西都能使。就刚才我说那个德化的白瓷，不要选特别厚的茶，因为为什么我说太便宜了以后不好呢？太便宜，你看那外形哈，看差不多，但其实有的那个特别厚。特别厚的那个瓷的胎体特别厚的话，其实特别烫的，它会蓄那个热量啊，你泡，然后买稍微薄一点的啊，也别像那个潮州瓷就对着光都能透着影的那种，那种呢就我说的薄，当然那种很好用哈，那个你自己愿意买也 OK， 那是很好使的一个，只不过我不太推荐小白用，怕你脆了不心疼，所以就是一两百块钱到五百块钱之间，你可以选白瓷的，或者是青花的，或者是粉彩的盖碗啊，但是这些都不是纯手工的，都不，一般情况下都不可能是纯手绘上去的啊，手绘的话肯定要过千的，所以小白就不建议买纯手绘的，因为你手里吃不准，那个是你等到。

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对，
1: 那所以相对来讲，我们一般那个就是作为一个潮州乌龙茶的，就是单丛啊的冲泡方式的一个传统技艺这块的一个。

0: 这个有鼓肚的这种，
1: 嗯，
0: 但也别太鼓，
2: 嗯，
1: 而且最好有个托，
0: 顺溜一点，最好有个托，
1: 对，
0: 有托没托，我觉得还好吧，
1: 啊，是吗？
0: 可以啊，泡茶的话可以没托。
1: 明白，
0: 因为底下要放一个壶承嘛，一般，
1: 明白，
0: 或者放在茶盘上嘛，
1: 明白，
0: 啊，所以托儿，如果你喝茶就得有托儿啊，
1: 哦，
0: 得拿托儿。
1: 我不是那托儿，是那个碗儿
0: 啊，
1: 底
0: 儿那
1: 底儿有
0: 足，那
1: 叫足，
0: 啊，有
1: 足，
0: 对，最好买有足的，
1: 对，最好买有足的，
0: 最好买有足的，不然的话你拿的话，你就只能一个方法，那三指拿，
1: 对，
0: 三指拿，如果烫的话呢，你其实可以带拿着带托儿的，那脚高的买足高一点的也可以，但是我觉得，第一个。第一个盖碗的话可以不那么讲究审美，
1: 明白，
0: 就是你如果你自己觉得反正我觉得这挺好看的，反正买了就用吧，反正你我觉得你作为一个自己买的一个第一个都是有纪念，
1: 是
0: 很有纪念意义的，
1: 嗯，
0: 然后之后再考虑我怎么买更好看的，
1: 嗯，
0: 那我更喜欢的，因为在你在每一个阶段上的审美肯定是在变化的，
2: 对，
1: 是的，
2: 对，
0: 所以你就买你那个阶段你觉得美的东西就好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记录，
1: 就是你不用的时候放在那儿，你看着它就觉得开心，
0: 对，你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一定要买一个自己喜欢的，千万别将就。
1: 是是是，
0: 你自己看了不喜欢，你泡茶你都不愉快。
2: 对，
0: 但是你看着特别喜欢的话，你就坐在那看着它，你就觉得开心。这不是它的能，它就是能取悦你吗？
1: 对，这
0: 就
1: 是能量的来源，
0: 提供情绪价值嘛。我觉得泡茶一定要选一个自己喜欢的。
1: 关于怎么泡不烫啊，就是盖碗这个，
2: 就网上有好多教程，您自己去看
1: 啊，包括也依据您的手啊，能接受烫的能力啊。总之最开始肯定都烫啊，所以呢，为啥说一开始别买那么贵的？就是万一烫着
0: 扔了
1: 也碎了也不可惜啊，
0: 有办法，
1: 也不至于，
0: 有
1: 很多办法，
0: 很多办法。
1: 您在网上有好多教程，今天咱就因为没法现场演示，咱就不赘述了。一会儿咱们可以稍微往进阶，或者说我能不能再简单点的，包括像现在有的那种，就是那种叫茶水分离，就一摁啊，就前两天咱们还用过那种一摁就出来的那种，好吗？那种我能用吗？用起来又需要有注意点什么？一会儿让李敏老师再跟我们说，好吧？哎，真的，但是各位朋友都开始晒自己的这个小茶具了，
0: 这盖碗好，
1: 哎，这盖碗多漂亮啊！
0: 嗯，
3: 你看多好看，
1: 嗯，
3: 千万别脆啊！不是我就这样的易碎品我都特别的担心，
1: 是吗？
3: 所以您看像这位，哎，跟我特别像，我就是属于那种特简单的，
0: 嗯，
3: 比如说隔壁那儿人说了喝我这个咖啡啊，然后您只要花到这数了送您一杯子，好了，由这个杯子我去那边喝咖啡也好，
0: 这个，
3: 喝茶都使这一个啊，就化繁为简。另外若无相欠人说了，说我喝茶一直用这个茶水分离器，就是我说的那个玻璃的一滴漏就可以分离这种，
0: 嗯，
3: 他说但是呢我是用一个备俩
1: 啊，
0: 怕脆，
3: 对，用一个备俩实际就是仨，
1: 哦，
3: 就是当这个啪脆了，好了，下一个就上来再备一个。
1: 哎呦呦呦！
3: 哎，就永远是这样，一直保持有俩备用的。
1: 明白明白，
3: 每个也不贵，51厘保证搞定。
1: 您对生活有要求
3: 是吧，
1: 啊？当然也有朋友给我们晒了仨半缸的，大中小号的。哎，跟您那有异曲同工之妙。
0: 这中间是个太阳吗？喜字儿，双喜，
1: 啊，全是喜。
3: 那宇宙尘埃，人家最开始晒的自己使的，那就是为人民服务
1: 啊，是吗？
3: 哎
1: 哎，
3: 但是我就没看见有一个边上有吊瓷的，
0: 哎，
1: 哦，
3: 小时候经常使的那
0: 没吊瓷儿的，说明是个摆设，
3: 是吧？
0: 对，
3: 哎，
0: 这吊了瓷儿才是
3: 就干这个，
0: 哎，才是在用的杯子，
3: 你看多好看，
1: 是
0: 瓷壶。
1: 不过也是，
0: 其实我觉得瓷壶也是一个好选择，如果你怕烫手，
1: 嗯，
0: 买个瓷壶也挺好，现在这种小瓷壶挺多的，
3: 啊，
0: 但瓷壶价格会贵一些，会比盖碗贵一些，
3: 明白，
0: 而且瓷壶呢可能你那个盖儿还更容易摔坏，
1: 哎，是
0: 瓷壶啊，
1: 是，
0: 所以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碎就碎了呗，碎碎平安，
1: 嗯，那咱就既然说到壶了，咱就往壶上说说呗。
0: 好呀，
1: 如果所谓器具上，我们所谓啊，
0: 嗯，
1: 我们再进阶一点，
0: 紫砂，
1: 那是不是就进阶到壶，尤其进阶到紫砂壶了？
0: 对，
1: 那它泡茶到底真的那么好吗？
0: 就是，那得是真的是好泥料。因为现在紫砂呢，你它烧成以后，你是很难判断它用的是个啥。
1: 哦，
0: 但是呢，从表面的光泽和使用一段时间以后的这个观察来看，才能够知道。就是你是个新手， 你很难从外观上判断，
1: 就一眼看出来它是好的泥料与否，
0: 很难。
3: 你看对吧，推独轮车那你看不出来，
1: 是您要老在那儿看是看不出来，
3: 是吧，
1: 他那儿就没有，
3: 挑花眼了。
1: 你稍微往西边走走
0: 然后呢，那怎么判断泥料到底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好难呢、啊、
1: 这个好难
0: 好难啊
1: 好难。
0: 那一个呢是还是那句话，别买太便宜的，
1: 哎，
0: 500块钱以下就
1: 靠谱的渠道，
0: 800-1000
1: 买贵的
0: 啊
1: 就行了。
0: 靠谱的渠道买稍贵点的，
1: 对，
0: 800-1200这个区间，或者再便宜点，人家给你打点折，比如他起码报价、
1: 哎、
0: 假设说他在1000多块钱，然后给你打点折，弄到700-800块钱，800-900块钱，
3: 嗯，
0: 1000多块钱，我觉得这好一点啊，就是他是给你打折的。当然你说他也还是这个问题哈，如果他本身就给你高报了、
1: 嗯、
0: 然后给你打折也是另外一回事儿、嗯。但是呢确确实实买紫砂可能会掉点坑，
1: 嗯，
0: 但我觉得没关系，这个坑掉下来其实是值得的，因为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
1: 嗯、
0: 我到现在还出现过这种问题呢。我前段时间买一个紫砂壶，其实当时是给朋友捧场的，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他家的，那不是他家做的，因为他家做的壶是很厉害的，但我没想到呢，就是我觉得这价格也还可以，然后壶形特别可爱，然后我说反正那一堆壶里面嘛，就大家抽盲盒的，我说抽捧场我就买一个吧，买一个好久没用，然后前段时间用了一下，我说这茶怎么有股味儿呢，有股那种油哈了的味儿，
3: 嗯，
0: 我说这茶可能有问题不太好，就没想那壶。后来我又一次喝茶，又用那壶，又是这个味儿，我说完蛋了，我说坏了，这壶买坏的。
1: 哦，
0: 好像从那以后再不用了那个壶，就是好看了，就只能摆着。
1: 哦、
0: 后来再往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那根本不是他家的壶，他当时也是为了直播，然后拿了别人家的壶，然后因为为了要送礼啊、盲盒啊这种，然后就。就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这就是大概4-5年前发生的事儿，我都已经有10多年的、
1: 哦，
0: 从外观上看，那个泥料也都还不错，
3: 嗯，
0: 但是那是一个断泥的灰断的那种。
1: 前两天还看您的直播，
0: 啊，
1: 然后也看到有拿的壶，
0: 嗯，
1: 且是我最近一直在看的梨形壶，现在不是这梨形倍儿火吗？
0: 梨形火啊，
1: 糖还挺大，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泡茶来讲。功能性和美观性都还挺好，
0: 都可以。嗯，
1: 我一看您，哎呦，我说哟
0: 哟，
1: 哎，又可以消费了。哎，我还说哪天找您去呢？那个那个
0: 泥是个猪泥的
1: 哦。
0: 我们的泥料选择很少，我们就紫泥跟猪泥两种。然后我们的考虑就是说，大家第一，泥料要好啊；第二，一个审美得过得去。
1: 对，
0: 因为我们基本上卖的全是纯，就是那个。

0: 个钮多大，把儿多大，身子的那个形状什么样，足多高，这都是有标准的。
1: 嗯，
0: 基本上这些东西你改一个的时候，相对的其他都要相应的做调整，所以这个改动是轻易不敢随便乱改的。你改了之后，你其他的改不好，这个壶就特别丑。
1: 嗯，
0: 所以你如果没有累积到那种审美的能力和积累到那样子的这种做壶的这种能力的话，你是很难很难改的。
1: 嗯，
0: 你是需要长时间的模仿，然后之后慢慢再有自己的创新。我觉得紫砂壶的创作应该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所以我们基本上自己也不太看得上那个不传统的壶，也就觉得看着别扭。因为你看那个，其实这个紫砂这个东西跟未来就包括你喜欢青花啊或者什么的粉彩，都有一个就是这种传统的器具你一定要多看博物馆和多看那个画册。就咱们北京有特别好的条件，咱可以经常去博物馆瓷器展呐、啊，然后什么各种历史历代的这些家具展呐、啊，明清的这种古家具展呐、啊，还有一些就文化展特别多。那么你看多了以后，你的审美能力提升了，自然而然那些不好看的你就看不进去了，你就觉得这自然就被你眼睛直接淘汰掉了。
1: 嗯，
0: 那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如果是说从买紫砂的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这扯得有点远哈，但是从买紫砂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也是紫砂就更加了，因为紫砂比盖碗贵多了，所以你还是买一个紫砂也是未来能够使用的，而不是说那个用完了就不用了，束之高阁了，最好还是一直能用、所以选传统器型、我是认为一定是选传统器型、
1: 因为现在
0: 选一个你喜欢的传统器型。
1: 对，现在应该在茶具啊、其他的器具应该也是，包括现在的就是明清家具也好啊，基本上没有跑出历史的那些经典的样子。
0: 对对、
1: 所有的创新不能说人家不成功，只能说目前创新的这些东西、品种在市面上对于大家的影响以及它的售卖的成绩来讲，没有说达到特别好的。你包括什么梨形壶啊什么的，那这都是历史上的一些，
0: 对，都是传统器
1: 型，经过几代人几十代人检验，
0: 上百年的检验的时间，
1: 这就是经典的。为什么要您说的说这个壶的这个把儿是什么呀，嘴儿是多长啊，等等等等。所以您看到有现在很多的一些品牌，包括新的品牌，它都会说我们这个就叫古石，就或者什么古什么什么什么型，什么什么什么质的壶，然后只不过就泥料会有差别。
0: 对，
1: 那这个因为这个内容太多了，太庞杂了，咱就简单的说一个，我们以泡出来的茶好喝为目的，泥料会有之间的差别，会让茶的味道有那么大的差别吗？
0: 会有一部分的差别。就比如说首先我们说就是你用的是得是真正原矿的紫砂。紫砂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结构，它有一个双就半球孔的结构。它那个半球孔结构会吃东西，就会吸东西，会有一些香气啊、物质啊什么的会吸到那里面。吸到那里面之后，它慢慢慢慢呢，它会从那个就是那个互相之间，它能够倒到把它倒到这个外头来。所以它在里头泡茶的过程当中，慢慢那个茶叶吸了这不是紫砂吸了这个茶叶里面的物质之后，它慢慢会把一些光泽透到外面来，就一些物质透到外面来，然后你就会在外表看到一种我们叫黯然之光。它原来呢就是没用之前它是应该是比较丑的，土了吧唧的那个颜色，等到用了一段时间它会发润，它润了其实就是我们叫养出来了，润了之后而且外面会有那种光泽，但是那种光泽不贼，不是那种反光特别亮的，它是那种黯然之光。那这样子的紫砂壶呢能够养成这样，说明你那个紫砂壶的泥料是不错的，然后这样子的原料你壶泡出来的茶叶呢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倒白开水进去它都是茶味儿，而且它确确实实能让茶汤变得更软更润更甜甚至更厚，它是有这个帮助的。那像不同的泥料呢，比如说像紫泥，一般情况下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各种泥料，以紫泥为主吧，那紫泥就能够达到我刚才说的那种效果。但是呢这里面还有一类泥料的叫朱泥，朱泥的烧结温度是比较高的，而且它收缩比比较大， 那这种朱泥壶一般来讲就做的会比较薄，它就特别适合泡那

0: 些高香的茶，就是香气比较高的，比如说像单丛啊这一类的，你想喝香气的茶就用朱泥，因为它烧结的温度也比较高，它有点就是往那个玻璃化的那个方向去，就有那个瓷化的方向去。所以紫砂壶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刚才我说它也还会吸味道嘛，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一类茶用一个紫砂壶。
1: 嗯，
0: 当时当然人家有土豪更矫情的话，他就 一种茶用一把壶，比如我岩茶，我有水仙有肉桂，我就趁壶，一个泡水仙，一个泡肉桂，一个泡大红袍，仨。那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岩茶就用一把，
1: 嗯
0: 啊，然后单丛我平时常喝的我用一把，然后熟普和生普分开用两把，各一把，对吧？那基本上差不多了，我觉得能需要用紫砂泡的也就这差不多这几类吧。
1: 嗯，
0: 你说我白茶我也想用一把，那再买一把口大点的，因为白茶那个叶子大嘛，
1: 是
0: 放的容易放的，买个大口的，
1: 嗯，
0: 差不多五六把壶，
1: 嗯，
0: 就基本上够你用的。那你买的时候你其实可以用不同的泥料，
1: 嗯，
0: 你要喜欢的话，你高温的像单丛啊你就用朱泥的，然后像其他的有一些的你想凑不同的泥料你就用紫泥的，什么底槽青的，
1: 嗯，
0: 然后什么各种酱坡的，反正各种断泥的，
1: 嗯，
0: 你就凑不同的颜色呗，给你自己好玩嘛，
1: 嗯，
0: 啊，那我觉得是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点，这也是一个玩的一个点，
1: 嗯，
0: 但是可能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说，哎呀，得花多少钱呢？太多了。那这种情况底下呢，我觉得你如果想养一把紫砂，你就拿一把紫砂泡乌龙茶，或者你平时喝普洱多，你就拿一把紫砂泡某一泡生的或者熟的，因为生熟不要混，味儿差的天差地别的，这两类茶，所以生跟熟要分开。那但是说我就一把紫砂壶怎么办？那就这把紫砂壶就要泡这一类茶，剩下的都拿盖碗泡，或者都拿一瓷壶泡，因为瓷壶不吸味儿，它可以当紫砂壶用啊。但是呢，它就没有养壶的那个乐趣。
1: 对，
0: 但是瓷壶的乐趣是在于它自己本身可能就很美。
1: 嗯，
0: 那这个不一样。

这个呢是专门江浙的一个就是专门做这个生意的人，然后他写的，他大概那意思呢，就是他主要看的就是紫砂壶，还有。

0: 是有大师证书可以买，你也不要信。然后他说他曾经买卖过一把壶，底下那落款因为都把自己那个名啊都要印上，后来有人说这壶高仿不值钱，他一看好的我就按高仿买，买完了以后他就说，他说实际上你也得知道大家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小号，
1: 嗯
0: 啊，自己的艺名啊或者什么，
1: 对，
0: 这就是其中一个艺名，
2: 嗯，
0: 这不是高仿，一定是真品，嗯，就类似这些，他就说水，
1: 这跟书画是一样的，
0: 对对对，他说水太深了，
1: 啊，
0: 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入坑入得特别深，
1: 嗯，
0: 所以你看刚才我看好多的朋友人发出来，这位开开心心拍照片。

0: 器啊。
1: 其实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家里要有这条件，有这个环境能放哈，就是你摆一墙这些东西其实很好看呀。
2: 当然了，
1: 对，比你有时候你要买那些，这些好歹它有实用价值啊，你要纯买一个摆设它不是也没实用价值吗？
2: 是，
1: 但是你说这种无用的东西能给我们生活带来什么呢？能愉悦你自己啊，能提供情绪价值啊，这不就是我们平时干嘛呢？嘿呦嘿呦的挣钱，
2: 这个、
1: 辛辛苦苦的
2: 卖这好几十万一平啊，或者十几万一平的那房子啊，样板间里边啊，大多数都是这，都给你摆上这，为啥呢？就这个目前正在看直播的范局长说了，雅。哎，就是要这字儿，感觉真雅啊！包括那个，这个，就是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这个壶倒是买很多了啊，但是呢，我这确实喝茶喝的少，这个我觉得就无形给自己添负担了，千万不要想着说，哎呦，这个特火，我跟一跟吧，我追一追吧，这投资品很难，就是真正到投资阶段，就不是我们普通玩的。
0: 嗯嗯。

0: 对，
1: 或者呢，我跟小胖这样的可以在家里买这样一个架子。
0: 买架子，
1: 家里谁觉得哎呀，这对实在太占地儿
2: 啊，就
1: 可以拿过来
2: 我们当年的仓库。
1: 哎，
2: 哎，对，太贵的别给我们啊。
1: 您想了还可以再要回去，
2: 那费劲，
0: 就是寄存的。
1: 好了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关于茶器就先聊到这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0: 既有森林，又有火山，还有美食，还有音乐的完美自驾的话，
1: 哎，快来跟我们一起云游乌兰察布，去解锁暑期自驾全新旅程吧。
0: 7月17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将带队开启一路欢歌向山海乌兰察布草原音乐自驾行。
1: 哎，我们将一路探索天然氧吧苏木山，去逛国潮街区乌兰察布之夜。
0: 哎，打卡世界三大高山草甸草原之一的辉腾锡勒黄花沟，
1: 对，
0: 探秘乌兰哈达火山，
1: 开启落日下的草原音乐狂欢派对。
0: 北京向西一步
1: 就是乌兰察布。
2: 1039会

0: 说哪儿呢？
1: 哦，
0: 说外国呢？
1: 没有说他去的地儿啊？
0: 哦，不是，
1: 不是哈、啊，
0: 嗯，
1: 那有人吗？有这个字吗？
0: 没有人这个字，
1: 也没有这个字啊。嗯、哎呦，那有景这个字吗？
0: 哎，行了，你不用答了。小桥流水为什么喜欢跟你一块答题？因为他已经答对了。

0: 就是那个叫什么飞索，
1: 对
0: 是吧？啊，不是被吊起来。
2: 哦、那不是那这个张照片是应该这么看还是这么看？
0: 就是他就是躺，
2: 就是这样的，
0: 就是玩特技
1: 被荡出去了、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我放开了双手，然后再
0: 对，就展现一下勇气。
2: 明白，还可以这样玩。
0: 就是错峰的好处有多大呢？太实惠了，144。然后后来你又续订了，也是这价吗？
1: 对，续订可能价格稍微有点浮动，但是整体都在200以内。
2: 200以内住一个这么好的酒店，
1: 包括现在我在网上去搜了这个类似的酒店，可能也都是200块钱左右。
2: 这哦，就等于它现在的价格也
1: 稍微涨了一些，200多，但
0: 是马上就不一样了，对吧？
1: 对对。大家可以搜一下，就是可能在泼水节或者说每年过年的时候，是西双版纳这个热门景区，热门旅游
0: 数了。
2: 啊，
1: 而且四位数开头的那个数字还不小，
0: 大四位数啊，
2: 五以上的
0: 啊，对，所以你说错峰有多么的值啊？大家回复物美价廉，
2: 能差这么
0: 多？来整体说一说吧。其实这个去西双版纳是嘉宾儿时的梦想，
1: 对对对，其实去西双版纳这个想法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有了，当时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做《美丽的西双版纳》，
0: 对我也学过。
1: 因为
0: 你只好承认学
2: 我看的是桂林山水甲天下
0: 啊，那也有，那
1: 也有，也有、
0: 啊、叫桂林山水，
2: 是吗？
0: 啊，对，
2: 好，没事，继续，
0: 对，接着说。
1: 然后我是徐州人嘛，
0: 跟大家介绍过呢，还
1: 对
0: 吧？对，
1: 刚好就处在南北交界的位置，往北呢能看到大片的开阔的北方平原，当然我在我的家乡里面也有很多的河流湖泊和小桥流水，所以说小时候去读那些课文，看到去描绘祖国大好河山或者江南水乡，脑子里面其实都会有对应的画像，就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只有西双版纳它不一样，就是课文里他写的那些热带雨林啦、奇异花草啦、有些大象、孔雀，还有一些名字听都没听过的水果，其实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甚至就带着一种可以说是奇幻的色彩。
2: 哦，就小的时候就给你埋下了一个
0: 童年的
2: 好奇的种子。
1: 对对对、
2: 哦，明白了。所以就这一次圆梦，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想看图片，回复物美价廉啊。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梦想呢，在脑子里待着，它就是个梦想。
2: 对。
0: 但是有一天嘉宾晚上的时候。夜里不睡觉，
1: 对，其实这个
0: 手机刷到咱们节目重播的时间，凌晨
2: 一点，
1: 凌晨一点钟，就是刷着手机，因为那刚好是那段时间结束了一项工作，时间稍微比较空闲，就突然想到了他，然后不知道哪来的，就突然来了一股冲动啊，就在当天的早上凌晨一点钟订了当天早上9点钟的机票。睡了2小时，收拾行李，直接就上了机场，坐上飞机。
2: 说走就走，
0: 年轻就是好。我跟你说，年轻就是好。
2: 哦、这我得且准备呢。
1: 其实上了飞机之后，我的攻略还是一片空白啊，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去打算看啥，就只有一个很模糊的一个印象。
2: 嗯，然后只是走了。
1: 对，然后上了飞机，打算做攻略，然后发现哎，还没网。
0: 当然了，
2: 应该带本书啊。
1: 对，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2: 那怎么办呢？
0: 什么时候去？因为

0: 那个哪个酒店就可以再回复一下，物美价廉，
1: 哎，
0: 好吗？北京交通广播，你回太早了，你看的还是带码的，
1: 没带吧？没带。
0: 这是什么？你是不是花眼？自己觉得就是有码啊？你现在再发。
1: 好的。
0: 对，另外想看视频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啊，叫真的会旅行，再到这个直播间就看到了。王老师，您回复物美价廉呀，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像猪猪啊，还有方为天涯姐姐，谢谢点赞啊。然后您想知道那个酒店是哪家，您就直接回复
1: 物美价廉，
0: 哎，物美价廉。然后我们说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嘉宾到那儿之后特别热衷于买水果，这也是梦吗？

0: 吃六天是吧？
1: 都买了什么果啊？
2: 就是上边所说的，几乎都拿了点
1: 哦，
2: 就挨个都拿。
1: 哎呦，都吃了。
0: 那你觉得最好吃的？
1: 对，我也想问
0: 这个。意外的，
1: 这抖音都亲测了一下。
0: 对对对，
2: 我觉得最意外的就是那个蛇皮果。
0: 哦，蛇皮果是什么样的？它里头果肉？
1: 你不是吃过吗？
0: 我没吃过，见过，我没吃过。
1: 他还瞅一眼，
0: 对，我就瞅一眼。
2: 那个蛇皮果还真的顾名思义，就外边覆盖的那个，不管是摸起来、看起来，都像那个蛇皮一样。它像是有一种细小的鳞片，一片一片咬在一起。
1: 你也挺棒的，还知道蛇皮摸起来什么样。
0: 那它里头呢？那皮肯定不能吃啊。
1: 对啊，
2: 里头剥出来，说的高端一点，那跟山竹有点像。
0: 哦，
2: 然后
0: 跟蒜瓣似的。
2: 通俗一点，就是蒜瓣。对，
0: 哦，那也是山竹那种味儿吗？
2: 其实不是，就是很难形容，一口咬下去它是口感介于菠萝蜜和苹果之间，
0: 哦，
2: 就那种脆，里面又带着点筋道的那种口感。
0: 明白。
2: 然后它那个果香非常浓郁，有我感觉是那种凤梨混杂着菠萝蜜和山竹三种味道中间的一种质感，就非常的神奇。这种
1: 还要先把那三种都吃了，最后才能得出这种。哦，可能是这样的啊。
0: 对，三合一。
1: 那这个什么时候去，大家都能买得到吗？
2: 这个其实挺难得的。
1: 蛇皮果啊，
2: 包括当时那个卖水果摊的老板，他就跟我说，这个只有在每年的五六月份可能会看到蛇皮果，而且它从长出来到成熟中间可能只有不到两周的窗口，所以说在这
1: 不到两周还是不到两个月呀？
2: 两周。
1: 哦，那你稿子上写的可是两个月，
2: 其实是两周，就是它这两个月都有可能产出来，
1: 哦，
2: 但是它成熟了之后只能就两周，
1: 最好吃的时候就这两周，
0: 哦，
1: 所以大家还就是那时候去才能赶得上。
0: 明白。
1: 你说现在去还不行，所以
2: 而且这个特别容易坏，就是我在摊上吃了一个，
1: 哦，
2: 然后带回去隔了可能就半天吧，吃了另一个，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就还是得是新鲜的，
1: 那就应该是熟手的。
0: 对，对，
1: 还是熟手的。
0: 对，嗯，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没见过，大家记下这蛇皮果，来年这个安排五六月份的时候，我就可以安排上。当然还有其他的果，比如鸡蛋果啊什么的。这鸡蛋果大家注意，别那个，
2: 对对对，
1: 别买生的。
2: 就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买水果的时候，这个跟老板多交流交流
1: 啊，
2: 哦。然后最好自己也做做攻略，不然很容易去买到生瓜蛋。
1: 他光买，光跟那买了，结果买过来口感不好也是有的，
0: 哦，
1: 啊，也不是说都是那么那什么。方为天涯姐姐说那个这蛇皮果味道有点像榴莲。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板桥。
0: 哎，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啊，1039会旅行。今天跟大家分享啊，圆梦啊，童年梦想的西双版纳之旅。
1: 是的，
0: 啊、对，因为是错峰出巡，六月中旬去的啊、嗯，结果就是西双版纳给留下的印象居然是物美价廉，当然水果也不错啊。所以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回复“物美价廉”，看看我们嘉宾有多帅，看看他这个。这个租下的酒店房间
1: 是、啊、价格多么惊人，
0: 我跟你说、哦、这价格更是太诱人，以至于嘉宾自己都不敢相信，以为这个网上给订成钟点房了呢。
1: 对对

0: 对，我也以为他那支付出了 bug 的、啊、
1: 对，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回复没见过，因为嘉宾到那儿之后发现水果真是太新鲜了，
0: 嗯，
1: 反正没见过都买了尝尝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分别回复没见过，也可以回复物美价廉，还可以回复视频，因为我们是能看的嘛，那按住二维码就来了这个视频号了，真的
0: 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
1: 对，您在微信上搜这视频号也行，真的会旅行啊，欢迎原因。来，我们嘉宾已经问出了第三个问题哈、
0: 哎、
1: 去到这个热带植物园，
2: 嗯
1: 啊，然后建议大家，你踩我这话筒线了，谢谢啊。哎，那个我
0: 腿太长，
1: 说话的时候把我拽住了啊。然后就是嘉宾说去这热带植物园啊，建议两件事至少干其一，三个字答案，就是说一定要干这件事才能玩得好、
0: 哦、
1: 才能玩得好、
0: 哦、
1: 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三个字答案，这个对，大家可以这通过视频看看我们帅气的嘉宾啊。苏菲说买文创，因为买文创才能玩得好。
0: 嗯、
1: 哦、
2: 好像没有卖文创
1: 啊、哦、还没找着，他没找着啊，
2: 没找着，
1: 应该是有，因为之前有嘉宾买过。
0: 我回的穿雨靴。
1: 月亮说时间长就多玩会儿。
0: 我写的是戴帽子。
1: 飞禽说坐缆车，那有缆车吗？
2: 有园区内部的那个小巴，
1: 缆车没有对吧？有观
2: 好像没有缆车，有观光
1: 车，有缆车，有缆车，
2: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我写的租个车也不对，
1: 还有涂防晒，带着伞，
0: 哎，带水壶，
1: 查攻略，他不爱查攻略。高乐高，我们这嘉宾高乐高啊，他的特点就是
0: 随性、随心，
1: 对，随性的读到了博士，随性的去旅游啊，就是不爱这个查攻略。
0: 哎，
1: 枯木说找讲解，
0: 哎，我写的是吃饱饭，
1: 嗯，
0: 怕他那里头饿了。
1: 苏菲说拍照片，
0: 哎，
1: 小柳说穿浴衣，放飞天涯说驱蚊水，
0: 我写防冲锋衣。
1: 哎呀、嗯，正确答案是要么您就。
2: 看地图
0: 哦，
2: 要么就是请导游，
1: 对，请导游
0: 哦、
1: 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看地图也行，
0: 嗯，
1: 您回复请导游也可以啊。板桥回的是看手机看地图，
0: 对对对，
1: 纠结半天，
0: 对，然后我就收到了，但我也不知道是看手机对还是看地图对，
1: 看手机就不对了。看手机就不对了啊！想知道那酒店是哪儿的？您回复物美价廉吧，回复物美价廉。咱先说这个热带植物园，因为这个地儿介绍过很多次了，确实有很多奇花异草，
2: 对
1: 对吧？啊，
2: 也是在水果摊上吃了一圈之后，我就开始好奇了。我说西双版纳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呢？才能长出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说下一站就去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1: 嗯。
2: 这个植物园它离景洪的市区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说大家去的时候记得要提前预留好时间。到了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刚才说的，就是为什么要看地图，就是因为太大了，就不像是咱们平时在城市里逛的那种公园，绕了可能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结束了，就里面分成了不同的植物区域，如果想真的认真看一看就是一整天都未必够。而且它还分为白天场和晚上场，就是晚上场还有专门的一些科研算是工作人员带你去抓昆虫，
0: 夜游哦，
2: 对，
0: 夜探昆虫，
2: 夜游的这个流程在，所以说就是玩法有特别多、嗯、然后所以说你要么就看好地图，根据地图上面的攻略咱自己规划好自己
1: 我要看什么
2: 感兴趣的路线
0: 圈出来，
2: 要么就是请好向导让他带着你走。
0: 明白了，
1: 枯木说我猜的是顾导游，不是，你写的明明是找讲解，我们都看见了。
0: 哎，那我问一下，就是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它那个地图标注的清楚吗？然后点位和点位之间离的是有多远呀？
1: 那距离可能是看不出来。
2: 距离其实会超出你的
1: 想象。
0: 比如说你走十分钟还到不了那地儿。
2: 对对对。
0: 哦，那确实挺大的。
1: 所以找讲解更好，找讲解他还能知道，比如说有近道啊，或者哪个跟哪个更近更快啊。
2: 没错。
1: 对，而且这距离太远了，问您去不去？所以找那人他肯定天天在那儿走，人家更明白呀。
0: 那景区里头没有电瓶车之类的吗？
2: 景区里边有那个观光的游览车。
0: 哦。
2: 然后可以。就是提前购票，
0: 明白了。
2: 而且找讲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这个植物园是大家就是实际走进植物去近距离的接触它，而不是像其他的可能动物园其他的园子一样
1: 还隔着，
2: 会有一些那个
1: 围挡
2: 或者说玻璃给隔开、
0: 哦、
2: 所以说会有很多隐藏的玩法，比如说向导就会带着你去收集一些非常奇妙的植物的种子，可以带回去做手工、
0: 哦，
2: 然后也会有一些互动感比较强的植物，比如说最大众的就是含羞草，也可以近距离去跟它互动一
1: 下。对，你回了吗？
0: 回了，有视频。
1: 视频含羞草吧，这含羞草原来我都是在花盆里看见，没见过地栽的。
0: 骗的，
1: 这么大个儿啊！
0: 关键他把人都弄害羞了，太好玩了。
1: 辣手摧花，
0: 反正他一会儿还展开呢啊！他一会儿那心情好的时候，
1: 人家你没听那讲解，那导游给你讲吗？他为什么会？闭合，它里边、
0: 哦、
1: 你没听啊，没开声音
0: 是
1: 吧？
0: 我没开声音，
1: 大家一定开声音，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请导游”，请导游就是回你回的是请导游吗？
0: 我回的看地图也行，
1: 回看地图也可以，
0: 嗯，
1: 应该请导游是没问题的，
0: 嗯，
1: 他就会讲它里边含有什么什么叶，还有什么什么
2: 叶绿素，
1: 对，什么什么原因，所以你一碰它，它才会闭合，它不是说是咱们认为啊人是害羞了，
0: 哦、
1: 对吧、
0: 哦？
1: 它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
0: 哦，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看地图”或者“请导游”。
0: 这请导游贵吗？
2: 其实具体价格我忘记了，应该不算太贵。
1: 你想，拢共才花2000块钱在当地
0: 啊、
1: 哦，
0: 才玩六天，
1: 应该是对，应该是不贵的、嗯，
2: 而且可以当地直接找别人去拼，他一个导游可以带大概4到5个人。
0: 哦哦，
2: 你可以匀下来，这个价格其实就不是很高。
0: AA 一下，
1: 大家不要回复含羞草啊，回复请导游。
0: 对、
1: 啊，
0: 或者回复看地图。
1: 你想了解旅游的事儿，你就回复旅游；想找到我们视频，你就回复这个视频，就看到那二维码，就到我们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
0: 嗯，
1: 看到帅气的嘉宾了，帅气又智慧。
0: 嗯，
1: 虽然随性吧，但是他其实判断还一般，还挺准确。你收集了很多奇怪的种子是吧？有意思的种子。
2: 没错，他有的种子甚至就长得特别像《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个
1: 金色
2: 飞
1: 贼。
2: 对，
0: 哦，我刚想说
1: 就是那带小翅膀那个，你不是知道吗？橡、
0: 哦、
1: 木还是什么木的那个种子？
0: 我不知道呀，我那我可能
1: 就自己会飞，就是长得像羽毛球似的，
0: 它就会掉下来的。
2: 对对对，后面有两个小翅膀，也像两个小耳朵、
0: 哦，太好玩了。
2: 这个就又讲到了错峰出行的好处，因为人少，随便捡。
0: 嗯，明白。
1: 对，人多可能轮不着你。
0: 对，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请导游”，能看到有意思的，嗯、比如说那个王莲。是吧？大的那莲叶，
0: 嗯，
1: 是吧？
0: 在水上飘
1: 着。对对对，还有那个绞杀的什么榕树，还有这个长得像凤尾竹的这个，
0: 怎么还带刺刺啊？
1: 这个就是那个
2: 蛇皮果。
0: 哦，
2: 蛇皮果。
0: 蛇皮果就长
1: 这么细
0: 的
1: 树干
0: 啊、
1: 哦。然后它下面那树，我还以为那个是名牌，结果上面写着禁止攀爬。
0: 这是榕树吧？
1: 那是个榕树，
0: 这应该是绞杀榕树。
2: 那其实也是一个绞杀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最底下还有一个
0: 哦，还有一个，
1: 就给大家，这是
0: 神
1: 秘
0: 果，
2: 对，神秘果。
1: 就您吃了水果之后，知道它从哪儿长出来的，我觉得就去这热带植物园，
0: 挺逗的，
1: 特别好、
0: 嗯、
1: 啊！大家回复“请导游”或者“看地图”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还拍了一照片，这树都这个笔直的向上，
0: 长得有点像椰子树似的。
1: 对，这
0: 是
1: 什
0: 么
1: 呀？
2: 这个好像是槟榔
0: 哦，
1: 槟榔树
2: 对。
0: 哦也是，
2: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它里边有各种各种的槟榔树，就那一片全是槟榔。
0: 哦，怪不得它的树干的颜色呀，然后形态也不太一样。
1: 还是建议大家去那儿请完导游啊，或者看地图之后，然后您再拍拍照，因为嘉宾回来也感慨，因为这儿的植物呢
2: 太
1: 多了啊，大部分名字呢其实没有记住，
0: 拍不过来了都。嗯、
1: 不是你拍下来还回来还能哦复习一下，你明白吗？就跟做笔记似的。
0: 明白。
1: 你不拍下来，他回来看这，他有时候他也懵。
0: 嗯。
1: 光看照片，哎，当时讲的时候挺带劲的。
0: 叫什么来着？
2: 就是一开始去的时候，其实还是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去都去了，回来呢总得给别人分享点啥。
0: 嗯。
2: 但是。走了一半就放弃了，根本记不住。
1: 你想想，咱们吃完一顿美好的餐，如果没把那水单拍下来，
0: 哦、
1: 有时候对着这菜还得憋半天时间。
0: 可不嘛，人家有的时候菜名还都特别的那个发散。
1: 对对对，哦、发散。
0: 对呀、啊，
1: 跟你一样发散吗？
0: 什么火山融雪，其实是糖拌西红柿，对吧？就是这种嘛。
1: 好，你别跟我套近乎。
0: 哎，好，那你还有题吗？
1: 当然有题了，马上就有一道新的题目，就是西双版纳的圆梦之旅可丰富了。嘉宾不是在景洪市吗？对吧？
0: 嗯，
1: 无意间。在景洪去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两个字的答案，干了一件什么事儿？
0: 吃饭。
1: 我就说。

0: 活动，做了一什么活动，你可能不太喜欢。
1: 就他的吊、
0: 我特别不喜欢。
1: 他吊起来的那个吗？
0: 不是他吊
1: 绳那个。
0: 什么老师
1: 叫什么什么锁？卡锁？
0: 没有说到那件事儿、
1: 哦。你不喜欢？
0: 这是在景洪市区。
1: 哦。
0: 你说那都进那个热带雨林
1: 了。景洪市区。
0: 市区里边。一个公园里，没想到跟大家一起干了一件什么事、
1: 哦、
0: 我真的不喜欢、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这俩字，
1: 吃蒜。
0: 有朋友说按摩和吃没有关系你算了吧，我们先间隔一下吧。
1: 行，
0: 间隔一下，大家回复您的答案，我们稍后继续。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有朋友回复说体验了结婚，这嘉宾脸都红了。不是不是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还有说骑大象，两个字的答案，小桥流水，骑大象肯定不对啊。
1: 游泳、爬树、爬山、登高、栈道、蹦极都没有一个对的，
0: 没对的。还有说采摘，哎，其实你有一个对了50%。枯木说体验了睡觉，在市区里，在公园里睡觉，就是你躺那长椅上，跟当地的这个大哥大姐们一样，
2: 跟老头一样，
0: 不是
1: 自由的，
0: 也不一定都是老头。
1: 你说哪个人的对了一个字是我
0: 呀？你啊，哪个人是你？
1: 哦哦。
0: 好多朋友回答，其实枯木和化石回答是特别招边的，但是得换一词儿。其实放飞天涯在视频上答的也招边，
1: 是
0: 就是
1: 对。
0: 二掌柜也说是跳舞，但他跳舞是不完全形容
1: 跳绳儿啊。
0: 人你对了50%，不是他们对了50%。
1: 哦，
0: 你刚才的答案是什么？
1: 蹦极啊，
0: 对50%，所以是
1: 蹦什么对吧？
0: 对，蹦什么？3、2、1，
1: 蹦房子，蹦跳
0: 舞，蹦什么？
1: 蹦迪，
0: 对，
2: 没错，就是蹦迪。
1: 那儿还有这个行程呢？还有这样的。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也没想到吧？
1: 项目没有，
0: 嘉宾根本连精神准备都没有，
1: 就蹦上
0: 蹦起来了。对，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蹦迪，蹦迪啊，这还是当地特色舞蹈。是吧？
2: 对，没错、啊、其实更准确来说叫傣迪、
0: 哎、
2: 因为当地很多都是傣族，所以说这种在
0: 跳的是人当地的舞、啊、
2: 对，
0: 你从头说吧，这是从植物园出来之后的事儿了、啊、
2: 对，从植物园回来之后白天的行程基本就结束了，到了晚上其实景洪它又是另外一种状态，就是夜市的灯光会亮起来，街上的人就明显的多了，包括本地的居民他也会出来到夜市上逛，大家穿着傣族的服装去拍照了，路边全是烧烤、水果或者说各种小吃，然后逛了一会儿之后就是转折点就在这儿，租了一辆小电驴，就在
0: 因为他走累了，
1: 嗯，
0: 走累了之后就租了一辆，这等于共享电动是吧？
2: 对，在附近随便转转，就是原本不在我的计划里，就是骑车经过某一个门的门口，看着这个门金碧辉煌，上面竖着一个大牌子，写着晚上有民族歌舞和篝火晚会，然后我就停下来了。
1: 哦，他真的是随性之旅，
0: 而且他更坚信了自己就一定要随性，只有随性每次都发现这些精彩。
1: 对
0: 吧？
2: 对，没错，
1: 骑着就突然有一个吸引他的，
0: 你知道吗？就是得逛。
2: 我研究了一下，就是很多人小时候就起码是我吧，就是对篝火晚会都有着一种向往，就是在城市里边其实是很难去
0: 没有什么这种体验，是吧？
2: 对，就很难去体验到这种热闹的景象。
0: 没事，有机会跟着我们节目一块儿出去玩，我们在什么云南、西藏、新疆，我们都会安排大家一起有篝火晚会啊。
1: 是、
0: 嗯，但是你率先在这个景洪参加了，是吧？
2: 对，没错，本来就没安排什么行程嘛，索性就把车一停，然后直接就买票进去了。就是看到票的那一瞬间。看到票头我才知道就要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漫听御花园，是以前西双版纳傣王的御花园、
1: 哦、
2: 而且在傣族的历史上就是曾经是那些封建领主们或者土司们去游花赏玩的地方，
0: 就人家的后花园。
1: 哦，所以挺漂亮的、哎、
0: 这枯木说了啊，说这换上当地服装之后，嘉宾高乐高看起来也很像当地人，这个是高乐高给大家的一个小攻略，就是在去参加这个活动之前，建议大家先把夜市上逛起来，
2: 对，
0: 然后买一下这个当地的传统的服装。
1: 嗯，
0: 这服装你猜多少钱？
1: 拍出来一套吗？
0: 衣服裤子加一块吗？
2: 衣服裤子一套在35到55之间。
1: 我刚想问80块钱能下来吗？
0: 哎呀，太黑了，你可别
2: 太黑了。
0: 而且，枯木你也够狠的，枯木说20，你看这个很便宜，大家穿上之后再进去照相，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情。
1: 出片了，
2: 其实枯木说的也没错，有卖20的，
0: 有20的。
2: 我追逐了这个品质啊，我买了就是买就要买贵的，
1: 对，然后就然后35啊。

0: 35、55
1: 啊，对，也没贵哪儿去，反正。然后再进去之后，他发现其实这个整个的活动非常丰富，除了游览这个御花园之外，还包括
2: 晚餐
1: 自
2: 助
3: 啊，
1: 民族歌舞表演，再加上祈福游行、放河灯，再加上篝火晚会，可以说是一条龙的游览。这个票多少钱？
2: 这个票，官方售价好像是200多。
1: 然后你又怎么了？
2: 这个能说吗？
1: 你是不是有
3: 就有优惠券是吧？
2: 通过了一些打折的手段，
3: 就便宜点。
1: 对对对，但其实也可以了，200多一人。
3: 不是200多是含这个自助餐呀？
2: 所有的
3: 免费的，
2: 就进去你先玩，玩完之后再去吃那个晚餐自助，然后去剧院里边看表演。表演完了之后呢，他会带你去体验那个飞移，然后大家回复关键词之后，可以看到有一个游行的队伍。
3: 对，有，
2: 就是有相当多的人穿着傣族的服饰，挑着花灯，带着大家一起又唱又跳的，然后到后边的小河边看喷泉，然后会有主持人主持仪式，然后这里就会放走自己手里的河灯，
3: 哇，
2: 做一个祈愿。
1: 所以人家活动太丰富了，我觉得
3: 真的，
1: 因为他那个是自助啊，就是说食物不是说多惊艳，但是传统当地美食什么烤鱼、烤肉、米线、菠萝饭，这都有。
2: 对，如果你吃不惯的话，还会有这个我们内地的一些家常菜也都有。
3: 这听着就能吃得惯呀，烤鱼谁还吃不惯呀？
1: 你都吃得惯。
3: 烤鱼烤
1: 肉。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不要回复御花园，回复蹦迪
3: 哦，
1: 因为有一项活动就是大家围着这个篝火点起来之后围成一个圈，
2: 没错，
1: 是吧？围成一个圈，然后有领舞。
2: 对，会有领舞，然后那个前面会有一些傣族的一些姑娘们穿着傣族的服饰，带着大家一块儿去跳这个篝火晚会。
3: 嗯，那个氛围肯定特别好。
2: 对，其实这里我最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最后的篝火晚会，也就是傣笛，就是火点起来之后，大家围成一个大圈，跟着领舞学动作，就是大家也不用担心自己不会跳，也不用拘谨，就是大家其实都不会。
3: 嗯，
2: 就是只要。就是
3: 你不尴尬，大家就
2: 不要踩到前面人的鞋，就跟着跳，没事，
1: 别伤害别人，是吧？别伤害别人，因为有的人怕自己跳错了，一看没有跳对的，
3: 嗯，对，
1: 除了领舞的，人家也都习惯了，
3: 是
1: 吧？你说头回来谁能马上跳对？
3: 最后都分不清谁是领舞，
2: 好，
1: 对，但是慢慢就都融入进去了，
3: 没错，
1: 因为动作也不太难，
2: 没错，
1: 是吧？节奏慢慢跟上了，然后再有自由发挥的，越跳越带劲，你。

0: 对
1: 吧？
2: 嗯，
1: 感受一下咱们御花园啊、
0: 嗯。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蹦迪”
2: 嗯、
1: 啊，对对对对，仪式感很强。对，不是说吃的多好，但是能吃饱。
0: 对
2: 对，
1: 到那儿不是为了吃，是这氛围是吧？还有放河灯，你说多漂亮啊！
2: 嗯，
1: 谢谢谢谢高乐高的精彩分享。其实还有，但是今天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2: 嗯
1: 啊，接下来放上这个高乐高老乡。高
0: 登
1: 的这个
2: 对，哎，也姓高黑，
1: 对对对，
2: 嗯，
1: 也是老乡，也都一个姓儿，
2: 嗯，
1: 拜托我不习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18号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河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节目。那今天要和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一起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这个话题呢听上去有点务虚，但是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呢，这样的一些技术指标或者是一些备案后的信息，会慢慢的成为一些这个旗舰手机或者说是中高端手机的必备。那这一个话题的来由呢，也是由于日前来自国家网信办公示的七款手机的端侧生成式大模型完成了最终的备案。而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AI 智能体手机的时代是不是马上就要来到了呢？那今天这一个话题呢

0: 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爱否科技的编辑同时也是我们的评测主理人张凯伦同学，来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爱否科技。

0: 另外呢，这个盖乐士 AI，
1: 三星了，
0: 翻译的像快餐一样啊，来自三星啊，这个也是有一个手机端侧的人工智能。另外呢，就是我们最熟悉，可能是这个发起最早的，就是有关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这一次呢也是正式进行了备案。那先请二位跟我们分析分析吧，这一次来自国家网信办的有关这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 AI 大模型的备案意味着啥？来，有请我们的这个永毅先跟我们大家聊聊吧。最近也是没少做做这个评测，还是得离麦克风更近一点。你看他，哎，对对对，
2: 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事儿，由我自己的了解啊，这个事儿可能就代表着国内就是很快，就是这一波内，大概七月内吧，就可能会有一大批的 AI 手机，就是可能不只是硬件，不只是新产品，还有一些新的软件。
0: 嗯，
2: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今年苹果在3月31日的时候嘛，就是今年3月31日，就是晚上凌晨一点，它突然推送了一个更新，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1: 是这样的，
2: 叫 Apple Intelligence， 现在是叫 Apple 智能嘛，
0: 嗯，
2: 然后当时就突然推了更新，然后很多人就说，哎，我们现在能用了，就是当时被误认为是国行上了，但是后来就是。苹果官方也澄清了嘛，他们到早上七八点的时候，就是这个包就给撤了，
0: 嗯，
2: 就等于说是这个事，其实虽然说当时是一次误论，但是现在你能看到它，其实本质上它就是，给我们演示了一个推进方式，
0: 嗯，
2: 就是我们这次过的备案什么呢？过的备案它不是一个硬件的产品，它过的是一个模型，
0: 嗯，
2: 是一个模型能力，就是如果这个过了。嗯，咱们就不用等到就是九月什么时候大新品发布会，
3: 他们会立即
2: 对，他们会可能就是你回家你睡个觉，你可能晚上一点，你早上起来你就发现你手机，对，你手机已经下载到了，
0: 嗯，
2: 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咱们也看到了 WASC 嘛，
0: 嗯
2: ，WASC 上进 WASC 上其实已经有三款，就是包括荣耀，包括豆包，
0: 嗯，
2: 就是我们今天在 WASC 现场的同事，他们就已经能拍到就是那个豆包，就这款手机，对，豆包手机，它现场其实已经有了，
0: 就是备案的意思。其实就是已经允许你进行相关的开发，甚至上机测试，也不叫测试，就是上机已被允许了。
2: 就准确来说，就是允许你进行一些商业活动，就是从这个时候，你可以无论是量产还是宣传，你都这时候都可以，都 OK 了。
0: 就是我这儿备案了。这个是在我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内，你可以做了。
2: 对对对对，就相当于官方认证，就相当于我们之前熟悉的那种，就是新机备案之前，新机上市之前，你需要有个工信部认证嘛？
0: 对对 对,
2: 对，差不多。
0: 照片啊，包括细目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
2: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嗯。这就是国家开始，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叫做国家式的推进。就是既然大家都有了这个热情，那么大家做的这个水平是不是现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和高度？我要以备案的形式给大家一个说明。这个
2: 对对对，是
0: 凯伦，是不是这个备案对于很多手机企业来讲确实
1: 对，而且对于这几家企业来说，从我这分析，其实对这几家企业的重要性是有一个不同的。
0: 嗯，
1: 就是首先是苹果其实它的 AI 在海外发布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国内其实并一直因为所谓的他们官方叫这个政策原因没有上到这个手机上，
0: 嗯，
1: 这次上了，但是和他们海外原版的发布的那个到时性能能差多少，这个现在还要保持一个未知数，
0: 嗯，
1: 因为我们得到的消息说是和百度文心言和这个千问这两家做的合作，
0: 嗯，
1: 对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我不知道啊，这个这里头因为还有个三星手机，
1: 对，
0: 一个是百度，一个是千问，好像这两家是跟国外的一些手机品牌进行合作的，
1: 应该三星也是这两家，然后可以用户可以自己选，
0: 啊，
1: 对,
0: 对, 对，嗯，哦，是吗？
1: 对，
0: 哦，
1: 然后合作再高一点的呢，就是它的 AI 程度再高一点的，就是这几家，包括华为在内和其他的几家安卓企业，
0: 嗯，
1: 这家企业相较于现阶段我们预估的苹果来说，它的 AI 的可以使用的在手机内的权限和可以用的功能应该是更多的，
0: 嗯，
1: 比如说它可以跨应用的进行一些调度啊，
0: 对。

0: 深度的人工智能体操作系统。这一个操作系统的名字呢叫做 StepX Neo。这个事儿可能是在很专业的，就是像我们极客公园啊，或者是爱否科技这样的一些专业评测机构里头，应该算是一条大新闻。因为它不光出了硬件，而且呢针对系统进行了一些深度的人工智能化。二位也评论评论这条新闻吧。首先我要承认，我对借月星辰这家公司并不是很熟悉，如果不是上节目做功课，我都不知道。先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来由吧。来，永毅先给大家介绍介绍。
1: 行啊，借月星辰的话，其实就是业内人士的话，可能就相对不陌生。但是我大家介绍一下，它其实是从最早是从他们是一个吉利系的企业，就是给你
0: 吉利系的企业，
1: 对对对，就是造车那个吉利，
0: 嗯，
1: 而且它是分出来。但是我虽然说大家对这个名字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其实大家可能，如果你用的是 OPPO、VIVO 或者小米的手机的话，其实你都用过他们的服务。他们过去的服务主要是就是在，这些手机厂商背后提供一个模型能力支持，而且他们的客户很多。就我刚才提到，你像 OPPO、VIVO 啊、小米的，都是
0: 他是一直活跃在幕后的。
1: 对对对对对，只是从今年开始，从今年上半年开始，他们想从幕后转到前台来。
0: 嗯，而且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硬件和软件齐发，这个操作系统大概的情况，我也看到发布会上说到的，就是有关植入性非常的强，智能化也非常的高。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在这要澄清一下，就是即便他们管自己的操作系统叫做 StepX Neo， 它是从代码底层就变成了一个这个自研的系统呢，还是它的代码底层也是一个安卓架构
1: 啊？对，
0: 这个事儿很重要。
1: 首先有一点啊，就是这个 StepX Neo， 它这个是手机那个名字，它其实它不叫操作系统名字，操作系统名字他们目前还暂时应该还没有公布。
0: 嗯，
1: 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它操作系统现在变成什么样子？我当时去了他们的发

0: 归纳日程，比如说一键美图，就是一键帮你把图片整理好，包括这宣传剪裁，包括扣路人，包括美化，像这种，这个就是 L3 的，这个叫辅助级。 L4 就是协同级，就是目前最终极的这个
1: 使用
0: agent 的一个方式，对，那个基于全场景自主规划多任务，然后跨终端的无缝协同，目前上还是一个摸索阶段，这个还要在后面的技术发展和规则的一个制定，就是目前是 L1 到 L4 这四个级别。
1: 对， L4 看来这个任重道远哈，但是 L2 和 L3 目前看来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首先现在市面上的很多手机，尤其是一些中高端甚至是旗舰机，是不是都已经配备了所谓 L2 级的这个智能化的能力呢？还是不多？
0: 我感觉如果算上云端的话其实应该多的。对，
1: 这就算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一个重点了。因为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了七款手机啊，在我们国家网信办做了一个生成式大模型的完成备案。那在这之后呢，肯定很多手机厂商都会推出一些所谓人工智能甚至是人工智能体的手机。那其实它和我们现在在手机里下一个豆包啊，下一个千问啊，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是对端侧大模型

0: 大模型的能力问题，这可能是消费者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后我们怎么选手机，是不是所有的手机由于这个端侧大模型的介入，它都会有严格的分层。你比如说我买一个2000块钱以下的手机，或者是中低端的手机，它就不可能拥有这样的功能。而再往上，是不是又分标准版，又分 Pro 版，又分什么 Ultra 版，对于这样的一个分级，它的这个所谓端侧的能力是不是也会跟着有所变化呢？这个来请我们Apple 的朋友凯伦来分析分析，会不会以后价格决定我这手机到底有没有更好的这个所谓人工智能体的体验。
1: 这个话首先它跟 CPU 有关系，就是跟你手机整个 SoC 的处理能力关系。

0: 称为叫前沿模型嘛，就包括今天发布那个 Kimi K3、我们通称为前沿模型，就这种前沿模型它是永远都不可能在手机上这样跑起来的。我这里指的是前沿模型，就是咱们当下能用到是最好的模型，那肯定是永远都不会跑在这样手机上这样端测的。对，主要还是交给云端。那手机上的那些端测模型它是干什么，就刚才提到就是用一些那种比较隐私，它判断比较好，就确保你的那些数据，包括你的身份证号啦，你的护照号这些信息，就是确保它不离开手机。你包括你重要一些密码，它可能还有现在一个方案，就是端云协同，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端测的模型它像是一个领导一样，就是他去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拆分一个复杂的任务，他去给云端的模型去分发任务，这可能是也是一个路径，就是端测模型它会有很多应用场景，但是它肯定不会用来去处理就是你那些最复杂的任务。我这么看待的，
1: 就是我也要联网，但是只不过它的这一层过滤
2: 不上云，
0: 对，
1: 它会保证我的隐私进一步固化在我手机内。
0: 是，
1: 它提供的是一个，就前日子有一个就是很多年来的说法，就是只算不看。
2: 对，
1: 是一个所谓数据流。
2: 对，
1: 它没有必要了解我到底。
0: 我说到这个，我想起来，苹果之前提出一个思路，他们是端测，他们架构中端测其实就是重点就是用于你的数据脱敏，对，就是你传到云端的那些数据，它数据全部都经过脱密的，对。
1: 是，就是在计算的过程当中让更具隐蔽性呗。
0: 对，是。
1: 这还没回答我这问题，它会不会价格上涨，或者说手机配置发生啥变化？你觉得呢？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我先从现象出发啊，就是其实这个事儿它现在已经有一点点苗头了，就是你现在注意到，就是你包括 Apple 智能这个事儿吧，Apple 智能他们国内暂时没上，我就不说，但是大概是一样的。海外他们现在是只有你的旗舰手机，就是包括iPhone 16系列之后它才能更新到就是 Apple 智能，这个其实就是已经是个硬性限制，就是它内存你必须是得是大于8个 GB 的，8个 GB 以上的你才能有资格进到这个模型。国内的话目前我用的是 OPPO 啊，我用 OPPO 我只能说 OPPO 就是它你下载那些它其实也需

0: 集《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

0: 个观点，那就是手机的端侧大模型有可能是在去云端计算之前为保护隐私提供的一种所谓的中继方案，
1: 是
0: 在上网进行大量运算之前先把个人数据脱敏，而这个所谓端侧的意义也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大了。这个接下来呢要讨论一个软硬件的问题哈，因为马上我们现在看到八九月份就有可能会是一个新机扎堆上市的时间段，而据行业信息说今年高通的 CPU 整个 SOC 也会提前发布，那有可能呢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啊在去年到今年更换了自己的手机，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刚买手机的朋友听来可能会觉得有些担心啊，就自己1万多块钱买了一个特别贵的旗舰机，有可能在今年9月份就要出现一个所谓性能上的大换血。我们上段时段也提到了这个 NPU 这个事儿，其实现在很多高端机是不是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个智能计算的能力了？
2: 都有，
0: 这个我还真不太。
2: NPU 模块在每一个，尤其是旗舰 SOC 里头占了一个还算挺大块的一个地方呢，
0: 但是现在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处，又好像对于大家都有风险。这个
1: 对吧
0: 、这个 APP 作为软件的提供者，它其实在被频繁调用的过程当中，它的点击率也好啊，它的这个应用场景也好，是会被拓宽的。
1: 但是对于它的，对于一些厂商的核心的盈利模式广告来说，它的展示变少了。
2: 这不是变少，这压根就没有。
1: 对
0: 对，
2: 零了，
0: 就是你光用我功能了。
1: 对，然后我广告你一眼不看，这咱聊不动这个。
0: 嗯，这个问题看来还是未来这个面向更多消费者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哪个企业首先有突破，哪个企业首先会有销量，
1: 对，
0: 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其实现在问题不是在技术上，其实现在问题是在商业系统的闭环是不是能完成。
2: 是，我觉得这个事其实现在也有一个，就是大家形成共识嘛，因为这本质上它是一个商业模式的问题。对，这个事儿其实也有共识，就是包括今年大家都提的比较多的 A to A 这个事，就是 agent to agent 的这个事，就是手机厂商和一些就是你我们用的包括美团也好啦，高德也好，这种服务应用供应商去大家同时去开一个接口，我这边提供能力，你这边提供接口，大家去做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对这个事儿现在比较乐观，就是我们可能会很快就能看到，就是就是你包括就是能力这种事儿，就我开放出来一个接口，你去调用一些数据，你包括就是我的点餐数据了，我的打车数据了，这些都可以调用。我觉得这个事儿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乐观，因为我觉得最难那时候已经过去了。

0: 手机端测生成式大模型的这个备案工作。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来自极客公园的编辑张有义和来自 Apple 科技的张凯伦。两位呢也是就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向展开了热烈讨论和分析。这个最后一点点时间啊，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年我们的这个所谓新机，尤其是一些重量级的新机的旗舰版的发布会，会不会全数都以自己是已经内置了所谓端测大模型为一个主要的卖点进行宣传？这其中也包括苹果，也包括一些国外手机，会不会是发布会上的重要的一个宣传方向？永毅先来聊聊。
1: 我觉得这个事它肯定是一个宣传方向。
0: 你不是上直播前说现在分分钟它就可以做得到，还都等不到八九月份了？
1: 对，我觉得是它甚至都不用等。

0: 和它的这个及时更新之间的这个作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这个推陈出新的大模型，他们都是在经过了很艰难的预训练之后成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大模型。那么我们每天周围的新闻事件都在发生，都周围，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股市证券市场，它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数据出现。那如果我们在调用一个大模型来分析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怎么保证这些大模型用到的都是最新的数据给我们进行分析呢？或者换句话来讲，它是怎么获取这些最新又及时的消息？我们不可能让这个大模型永远在预训练，咱也受不了啊。
1: 对，
0: 就是这方面。这我先问问来自极客公园的永毅吧，你的迷思里头包括这个吗？就是他怎么能赶上他不过时啊？
2: 其实我觉得吧，这个事儿它分为两个部分，就感觉调问题分两个部分。首先就是那些客观事实，就比如说我现在忽然想问 AI， 就是北京交通广播每天几点开播？那这是客观事实，它是改变不了的，就是或者它很少改变，对吧？那这部分都是客观事实，它是可以通过你去训练模型，去训练模型，去周期性训练模型去更新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它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刚才提到像股市啦这种更新性比较强的，
0: 对啊，
2: 它可以让它更多属于数据，你可以让一些模型的供应商，你比如说咱们常用的支付宝，或者说你想看你的券商，对吧？你让它给你开一个接口，这我们刚才提到那个 A to A 了，对。你要给你开一个接口，你就无需模型，你就可以获取到最新的数据。对，这是一方面。就是模型的话，我确实可以。现在其实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就是每天训练，每天训练，或者说就是、啊、对，
0: 这也会每天训练吗？
2: 我举个例子，就是那种就是 GUI， 就是图像界面驱动的 GUI agent 的话，他们现在 GUI agent 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在的服务器端，就是会有几百台手机，就是每当一个主要的模型更新，主要应用更新了，我举个例子，就是支付宝，支付宝突然有大版本更新，就是从它 UI 界面变化了，
0: 跳版本了啊，
2: 对，他们就会用他们服务端的几百台手机，就是同时重新去跑一遍流程，就是确保我这个模型我在新版本支付宝更新之后就不会突然不能用了，对。这个事儿是我觉得是一体两面，就是数据的话肯定会有专职供数据的供应商去做，然后你说模型能力的话，那它还是会就是以一个周期性的训练，但是肯定不会那么快，对。
0: 这个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就是一到端测我就会有这样的怀疑，经过蒸馏它可能在基本上的一些不可改动或者改动量变量不大的数据上能够一直保持一个严谨的逻辑，但是如果它获取不了最新的数据，有可能它会很短的时间内它就会变得有点不太中用，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会，所以说本地也要经常更新。
2: 是，
1: 它是
0: 就你说以后 OTA 更新速度会越来越，
1: 对，它是这种，它是把自己的逻辑层和那个资料层是分成两
0: 层，
1: 对，然后它每次有新的数据的时候，系统会将它转换成一个高维向量存储在本地，然后有需要的时候，模型会先向这个向量库里检索最新的语料，这个向量库并不大。每次更新的时候不更新，要动那个，甚至要冻结那个逻辑层，因为逻辑层里存储着用户的使用习惯啊，常用的语气啊，这个东西是不能变的。然后你只需要变那个知识库，然后每次往里加或者是删改之类的就可以了，然后或者说就是每次只有知识库联网，然后也是做端云协同，只有知识库联网，然后知识库每次进行小批量的更新，然后本地的主要的算力全跑在本地上，这样的也是另一种方案吧。
0: 基本上呢就是不影响基础大人工智能大模型逻辑的，只是纯知识的堆砌，
1: 对
0: 它是能做到抓取的时间非常及时，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一直我也原来一直在用豆包嘛，我就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在前期啊，就是我用豆包有一段时间了，前期你必须得提醒你要更新一下数据，它还真的可能会出现一些数据上的变化。
1: 是，
0: 然后由此我也产生了一个迷思，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有可能这豆包我得多问几回，
1: 或者让他在问每次问之前强制他联网，你给我搜一下然后再告诉我。
0: 对，其实大模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对
0: 信息抓取的问题，
1: 对真的很头疼，幻觉真的很头疼。
0: 对啊，就是以后的这种端测大模型呢，可能也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那你的 OTA 更新可能会时不时的就会进行，
1: 是这样的
0: 啊。另外呢，就是有关永业入云网之前的最后。

0: 后的一个把关人，他把所有的数据脱敏，有可能这才是初期这一个模型存在的最大的意义。当然在这之后我们的这个使用情况也要看啊，有很多朋友可能现在还不太习惯，就总觉得不太把牢，那你给我订的那个机票和酒店到底是不是最便宜的？
1: 太正常了，
0: 你会有这样的怀疑 对吧？
1: 对对对，
0: 你会追着他那路回去查一查看一看。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对于这个大模型来说呢，就是你信则有，不信则无，就是大模型做出来可能目的就是这个，就是如果你不相信它吧，你有可能这事儿还真的不太好办哈。就是大家使用习惯或者说是这个叫什么用户叫培育啊。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18号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你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4: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聚会，
4: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啊，
1: 哎、
0: 来互动聊天。
1: 今儿一听开话筒，感觉佳明跟王哥俩人打了鸡血一样。怎么了这是？
0: 就是今天咱们的聚会现场 啊，就是来了一位咱这个特别尊贵的朋友。
1: 叫什么？974男宾一位。
0: 几位大家带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啊，叫103974开唱团。
1: 就这个团啊，就已经很久没开张了
0: 啊。对，
1: 哎，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好伙伴呢啊，这个经过他们的档期的这些邀约呀、调整啊，终于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这位974的男宾一位。
0: 这个聚会呢，咱的这个主题策划的宗旨哈、咱们以歌会友，让大家来看一看啊，就其他咱广播频率其他不同部门的同事来咱交通广播之后，能不能呈现出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的一面。
1: 以歌会友，
0: 对，
1: 有 PK 吗？
0: 今天没有 PK。
1: 真的吗？
0: 就是你先让我把话说完哈、为什么说要看到咱们这个同事不一样的一面呢？今儿咱们也整了一主题嘛，103974海唱团，叫铁汉柔情。
1: 974铁汉，
0: 对，铁汉
1: 啊、
0: 就是首先人家974就是因为音乐专业频率
1: 啊，
0: 就是男孩子本来就不多、对吧，相对来说是少一点的、然后呢再出个铁汉，就不容易。就跟相比之下，就咱不能说人家大佐是铁汉，人家是，对吧？
1: 居然在唱歌之前，佳明你表演了一段走钢丝。
0: 我欢迎伙伴，
1: 太害怕了，真是啊！
0: 欢迎伙伴吧！
1: 啊，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103974嗨唱团的重磅嘉宾，北京音乐广播主持人郭鹏，欢迎郭鹏做客聚会。哎，来自己给自己开个话筒。
2: 喂，
0: 哎呀，爆了！哎呀，这一嗓门吓我一跳。
1: 1528说、啊，来就给个下马威。不是，是个话筒、啊，来，郭德，
2: 来，是，来 check 话筒，喂 ，OK， 没问题。
1: 哎，搞音乐的要试话筒的，一般不是 diss
2: 吗？
0: 这综艺节目看多了，这
2: 我从来没有见过，就是给我冠一个 title 是铁汉。我今天来了以后才发现是打铁的铁，
0: 不是，我就是看这个外形嘛，对吧？然后会有那种刚猛男性的这种特征特点嘛，
1: 就长成这个样子，放1039就叫铁汉。
0: 对，我从来没在王哥嘴里听说叫我铁汉，从来没有过，对吧？
1: 你是沾铁还是沾汉呢？这哪个给你沾？
0: 沾汉难道不沾吗？
1: 沾吗？
2: 那下面你说谁不是铁汉吧？
1: 对 谁不是？我不是。
0: 谢谢你救我。来，
1: 那欢迎，再次欢迎郭鹏做客我们今天聚会啊，
0: 正式欢迎。
2: 来，
1: 是我们的好同事，北京音乐广播的著名主持人郭鹏哈。那个晚上这个点儿，就是你现在这个人状态怎么样？
2: 非常嗨，非常兴奋。对，
0: 平时这点都
2: 平常这点在家里编稿子啊，
1: 是吧？
2: 编第二天稿子、
1: 所以你出现在这个时间段，然后出现在这个频率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和对你的粉丝来说，是很新奇的体验啊。
2: 对、一般来说就是。好像我们平常也有一档节目19点钟，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年也是有一部分时间是我主持的，所以偶尔也会声音出现在这儿，但是一般是提前录好的，对啊。
1: 你知道当时就是静瑜当时来的时候那。

0: 多了
1: 啊，已经说这么多了，
0: 对吧？郭鹏老师，
2: 我这
3: 现在从两个电脑的缝隙，郭鹏老师，
2: 我看王哥非常清楚啊。我现在看这个佳明，我们俩有点这个像网友见面的感觉。
1: 你要干什么？我怎么听你突然 cue 他？你要？
3: 因为现在哈，在我的视角当中，我其实是看不到郭鹏老师，我只能从我面前的两个电脑的缝隙当中，然后呢和郭鹏能看着我们郭鹏老师，
2: 我能看见，你能看我的帽子吗？
3: 我能看见。来，咱先挑第一首歌。
1: 你是要把人看扁了吗，佳明？
3: 不是，我这小孔成像放大，这叫
2: 小孔成像啊。
1: 那个，因为。

0: 所以呢，当时那个状态就挺不错的，就能够演绎出他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
1: 今天要复刻吗？
0: 今天复刻一下，但今天嗓子特别好，
2: 就得上呼吸道，就得感染一下。
0: 对对对，
2: 是吧？
1: 他应该先上，先唱《离歌》，唱完《离歌》之后，
0: 死了都要爱，
1: 唱死了都要爱，然后再唱这一首，对吧？我觉得应该就莎士比亚了，是吧？
0: 差不多，要不然我就。那我就先唱下这首吧，好不好？
1: 可以呗。那个有没有朋友想听啊？我看大家的这个反应，请踊跃一些，好不好？捧捧场，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
2: 聚会话题哈，您能在他的歌声里听出什么？
1: 哎，
2: 听出什么说什么。
1: 咱今天就听后感，大家得写一写，您听出了什么？啊，
0: 真吓人啊！
1: 欢迎

0: 张北斌，准备嘶吼了啊！
1: 我和你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时差，这时差让。

0: 太好听了，真的。
1: 我说实话啊，就我
0: 嗓子有点哑啊。
1: 这听起来非常棒
2: 啊！再唱一遍，就对味儿
1: 了。不，我必须要先来回答今天的就是这个互动话题哈，就是我听出了什么
2: 啊？
1: 首先这首歌我真没听过，就在郭鹏演唱的时候，我特意在网上搜了一下谁是魏翔啊，叶经理是吗？喜剧演员跟我玩脏是吗？
0: 对，
1: 还有歌有单曲，
2: 三口一桃就是他
1: 啊。然后唱到后面的时候，就是那个大家叫什么什么什么腔什么出来的时候啊，
0: 对，
1: 我忽然感觉到魏翔附体了啊，就我听出了这个感觉，因为我是第一次听这首歌，我第一次听郭鹏唱歌，
2: 非常像啊，
1: 非常像。原来是这个风格，果然是甜。
0: 我多年以前呢，就是当时费翔还没有重新出来的时候，我说我小的时候长得没有这么胖，然后我说我当时呢是有点像费翔，后来别人说
1: 一把火，
0: 对，我说小的时候啊，后来呢当时别人就
2: 岁月是把杀猪，
0: 别人说我是974的费翔，去年我唱完这首歌以后，他们说你是974的魏翔。
1: 你知道你前面说你像费翔的时候，我都不敢接，你知道，我生怕我听错了有律师函来，你知道。

0: 棒棒哒，然后鲸鱼来了，鱼
1: 本来其实没戴帽子，郭鹏今天没戴帽子，你不是前面还有一段那个理由吗？怎么突然把帽戴上了？
2: 我因为我最近理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型，我说想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觉得确实不错，
2: 是吧？然后呢，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发了张照片，我发现也一般，反正就是看起来有点胖，算了，
3: 他变那是哈哈鸡，
2: 对，你懂，就是那个滤镜下，你觉得你的这个状态还不错，结果看了一下大家拍的实拍，我
3: 就
2: 算了，
3: 你看这不就
2: 帽子戴上吗？
3: 铁汉柔情嘛，
0: 哎，你平常这九七四也是这种就是搞笑风格吗？
2: 我应该差不多吧，啊，
0: 是吧？就是你这个人就很随和，很可爱，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真性情，是不是？对于
3: 多包裹用户说没有偶像包袱，
0: 对，就是对于1039的听众来说，因为是974的专业主持人，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的熟悉，并不是在频率里听，天天每天能听得见，这也是一年多才来这么一回，所以对，就是今天就是大家认认脸儿，熟悉熟悉，974的朋友认认时光聚会的门，然后呢时光聚会的听友呢认认郭鹏的脸，咱平常多走动，是不是？
3: 对，啊，
2: 行。
3: 然后就是偶像包袱这个事儿，说实话之前也不是来过音乐广播，也不是说都没有偶像包袱，
0: 谁有啊？
3: 对吧？
2: 谁有
3: 大家这听听就知道了吗？
2: 小左肯定有啊，
0: 小左啊，
3: 不是，我是1039。

0: 你说103974嗨唱团应该嗨唱，就为什么两个主持人在这叭叭说这么多呢？其实是为了让郭鹏能休息一会儿。
1: 嗯，
0: 如果要是不是怕他累着，就是一首接一首的唱。现在为了让他休息，要强行在里边加入一段广告，
1: 缓过来了吧，郭鹏老师？
0: 强行进入一段半点广告，
2: 对，没问题。
1: 那再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接着就可以接着聊。
3: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4: 周末咋玩？

0: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1: 这雨下得太大了。
2: 人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1: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2: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0: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各位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北京音乐广播主持郭鹏，欢迎郭鹏老师。
2: 这首歌曲啊，我要说一下，我们俩都会。
1: 终于听见了吗？
3: 可以
2: 来吧，
3: 可以。可以
1: 万一鲸鱼回头也学下来，在九七四两个人合体的版本，我们也很期待。
2: 对，这是一首爵士哈，稍微绝一点。来吧，我得把那个，
0: 爵士那个爵呀。

0: 这歌高级哈，就是英语里面还带两句中文。
1: 对，就是中间突然
2: 还有段口技，咱也不太懂，就
1: 你们
2: 得高级的东西，
1: 你们得适应适应。就有的时候呢，我们在那边唱歌，有的时候往往就是中间一下，比较像我比较容易滑水哈，中间看词就错过了。我有个方法就是
2: 把，你那个错过那不叫滑水，那叫溺水，真的、
1: 溺水，对对对，淹死，
2: 无意识的状态。
1: 但你知道，你一定要把字头跟字尾。

0: 啊，我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听后感，我从这歌里听出什么？
1: 给你唱磕巴了，
0: 嗯，很柔，
2: 很柔，
0: 就是很容易，
2: 对，
1: 入口柔，
0: 对，一泻喉，
2: 有没有点
0: 容易下口入喉？
1: 人家那边要喝红的。到你这要喝白的，
0: 我还冒泡皮的也行，反正。
1: 哎 ，YYL 说哇、啊，居然在1039首发，然后斯努比说又后还是首唱，光影捕手说这歌听完、嗯、特别想点一杯喝，特别高级的，还是得跳两圈哈。
0: 哎，这个 Z 不就说了，这歌还真不太适合早上听，嗯、太让人沉醉了，
1: 直接掉头回家了。
0: 对，
2: 是有点像晚上，就现在有点国贸大街这个千摇万摆的这种感觉。
1: 哎，啊、红运当头。他说听着像一个下一晚班的单身男青年午夜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唱歌。
0: 哎，但我觉得这种氛围真的很适合马上要下班的朋友的那心情心境，
1: 就像此时此刻、嗯、下班在路上的朋友们。
0: 对、啊、一会儿我就打算回家听这首歌去听一晚上。
1: 然后一个单身男青年回到自己的出租屋。不是我说的啊，听众说的啊，
0: 不是听众也没说我呀，是你说的我呀啊！
1: 从他的歌声当中，您能听出什么？我们很多朋友的语言系统开始失灵了，就是能听出什么呢？就开始听出呱唧呱唧呱唧鼓掌的那个表情包啊、
0: 嗯！然后大家也听着入迷了，也不参与话题互动了。
1: 对，
2: 大家的话题是啥来着？
1: 今天话题就是能从他的歌声里听到什么。
2: 哦，
1: 这是一道那个叫什么啊、阅读理解啊，对，然后欢迎大家也来看视频直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嗯、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力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泪落心田说哇，角色魅影上线，爵士的爵啊，这是你的听众给你一个爱称。
2: 我当年这个我的网名叫角色魅影，是爵士的爵，后来我说我叫角色魅影以后，一帮人都笑喷了，
1: 网
2: 就觉得我为什么叫魅影
1: 啊？为什么叫魅影？
2: 我说不是魅惑的魅，就是那个原来比如有歌剧魅影嘛、嗯，就是这大概意思，就是这个人不太容易露脸啊。
1: 啊，就在人人网偷菜的年代
2: 啊，对对对，差不多啊。
1: 来，那个 YYL 说这是渐入佳境了，没错，没错哈。我们这1039974嗨唱团也是渐入佳境。
2: 嗯，
1: 然后这个4608还说呢，说那个郭鹏没事儿，你串词儿了，我们也听不出来，其实。哎，真的，你要不噜噜噜，我也听不出来。
2: 我跟你说，我本来没有那样绿，后来刚才我就唱着唱着，我往王哥那看了一眼，我忽然发现他有一个不忍看的表情，
0: 这个时候就凸显出坐在角落的优势了。
1: 啊，真的。赖我了呗，回头哈，行，那既然赖我了，那我来主持一下大局，我定一下子啊，嘉宾你唱一首，
0: 你要干什么？
2: 大局观，大局观，
1: 你不能是9074，1039974啊。对

0: 肯定得来一下啊，对吧？
1: 不是，我来10就一次来10039吗？来来来，
0: 对吧？那个什么，比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嗯，然后又加盟第三，对吧？又我第三，
0: 也有可能郭鹏第三呢。你加油，
2: 我第三，
1: 来来来，
2: 王哥第一啊！
1: 我这个当爱已成往事，我也揉一下子。
0: 哎呀，当爱已成往事，
1: 对，
2: 这就成往事了。
0: 这
1: 郭
2: 芳老师肺腑的，
1: 郭老师，你这还没下，还没走呢，就成往事。哎，您会吗？咱俩一块儿啊？
2: 别，那咱
0: 你可以吗？
2: 咱仨一起呗。
0: 我不会。
1: 啊、别，咱仨一起、
0: 啊。我不会，主要是什么呢？就这首歌啊，虽然我不会唱，但我听过啊。
2: 嗯。
0: 就是它还挺考验一个人的这种阅历啊、心境啊，对于歌词那种情绪状态的把握呀、
2: 啊。我没想到嘉明是有故事的人啊。
0: 他是有故事的人吗？
2: 要不怎么能唱《当爱已成往事》呢？
0: 就大家能从他的歌声里听出什么呢？能不能听出嘉明的故事？来，大家阅读理解开始做。
1: 我要不换首歌吧？你俩真是，我的妈呀！
0: 那个大家开始阅读做题，
1: 好点啊，
0: 行不行？做题，
1: 来，当爱已成往事啊，
0: 交给嘉明、
2: 哎。好，来，
0: 我第一下话筒，
3: 来，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YYL 说佳宁是九零后吗？唱出了八零后的感觉。这是夸我，夸我。
1: 要有信念感啊，不能特工。
0: 没问题。

0: 觉得。
1: 那个郭鹏闻出啥味儿了吗？
2: 我闻出一股那个老老味儿啊！
1: 哎，就你做做他的阅读理解。
2: 是是，我觉得
1: 你俩以前没有搭档过做节目吧？
2: 没有没有，
1: 第一回啊！
2: 哎，不是我，哎，是不是？做过一次、啊、
0: 有过一次
2: 有过一次 对
0: 朝向冬奥的时候在2022年的时候
2: 那
0: 咱有一期是做那个冬奥主题歌曲
2: 对、
0: 然后郭鹏老师等一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老师们
1: 因为当时那个我们那个所有的音乐都是由咱们音乐广播这边来提供和筛选的嘛、
0: 哎、
1: 然后当时请他们来嘛、嗯、对吧哈那当场我也在
0: 是吗
1: 说着说着就想起来了来来来做做阅读理解
0: 刚刚啥问题啊阅读理解对
2: 我觉得他唱的我觉得他唱的特别像有那个张国荣那个味道啊而且他自己好像就把自己化身成了那个旦角
1: 啊是
2: 是吧
1: 你还没听过他唱那个沉默是钢呢
2: 啊对对 对
0: 沉默是金
2: 沉默是钢、啊、
1: 是带一点那个味道、啊、
2: 还真是铁汉柔情、
1: 啊、对沉默是钢然后包括那个费玉清也多少带一点那个味儿啊、
2: 嗯、
1: 不过上一次在那个费玉清模仿秀当中跟那个常小航的一顿 PK 真的是让人打得个落花流水
0: 对对因为如果要是咱张国荣模仿挑战赛那就
2: 应该可以对
1: 你们974谁能模仿张国荣吗谁是这方向上的
2: 那个还是常小航吧
0: 我不比了那这
1: 好的下一个选题有了下一次咱103974嗨唱团咱就搞一次张国荣模仿秀好不好、
2: 哎、
0: 绕着歌手不能费翔不能张国荣不能费玉清
1: 咱现在咱仨说的挺热闹人唱好像不答应白扯哎不管怎么说哈、啊、我觉得咱们今天呢以歌会友的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大家也在我们103974这个嗨唱团的这一期特别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听到了我们主持人不同的面哈然后呢也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场合当中我们遇到了各种新朋友因为也是我们很多伙伴来因为郭鹏的原因来到了我们的时光聚会的聊天室
2: 嗯
1: 然后呢我们聊天时光聚会这边有很多伙伴也认识了郭鹏所以我们最后剩一点时间咱们给今天咱们这一场这个解闷局来一个完美的收尾好不好
0: 我
2: 怎么说
0: 我听这话的意思是再来一首对吧
1: 哎对
0: 了对对对
1: 要不然我俩是搭档呢
0: 不是我再来一首郭鹏老师再来一首是吧
1: 哎你这个阅读理解做的也很准
0: 来张国荣一路上赶紧多听一会儿啊来郭鹏老师做好准备啊
1: 来郭鹏
2: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歌我上次在974放的时候好多人没听过你俩听过吗
1: 摇头
2: 当年
0: 我早晨起不来呢这是
2: 破釜沉舟的一首主题曲啊来吧来今天送给各位103.9的时光聚会的朋友们啊
1: 好的
2: 来有点这个中东风情啊来

0: 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电动车别放楼下，上回咋丢的忘了，退屋里去。
2: 老公，把那插线板给我扔下来，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3: 家不就鼓个小包吗，还能充进去，换块电池多贵，会不会过日子。
0: 为了您和他们的生命安全，请一定不要室内充电、非线充电、充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18号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 55%。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安静的夜，我们会选择好音乐来和各位作伴。春晓欢迎各位来到今晚的节目时间，蓝调北京。我们的节目也同时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在黎明破晓时。盘尼西林乐队的这首歌会让整晚的夜色和风都变得温柔。电影《肖申克救赎》里说，任何一个你不喜欢又

离不开的地方。任何一种你不喜欢又摆脱不了的生活，就是监狱。如果你感到痛苦和不自由，希望你心里永远有一团不会熄灭的火焰，不要麻木，不要被同化。

很努力的生活，很顽强的抗争，可有时候呢，人也会懦弱到不敢面对屡次不歇不止的折磨。如果你还够不到温暖的拥抱，就用充满力量的音乐在夜晚安慰自己，别怕。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用好音乐拥抱生命的时光。我是春晓，答应我，在每一个有音乐的夏天，我们都要和更好的自己见面。

再等一下就天亮了。这好像是有一个画面一样。有牙医说过，放手如同拔牙，牙被拔掉的那一刻你会觉得解脱，但舌头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往那个空空的牙洞里去舔，一天好几次。不痛了不代表你能完全无视，留下的那个空缺永远都在，偶尔甚至会异常的挂念。适应是需要时间的，但牙总是要拔，因为太疼，所以终究还是要放手，随它去。

总不能还没有努力就向生活妥协。关于勇敢，我最喜欢杀死一只知更鸟当中的描述。勇敢就是在你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注定会输，但依然义无反顾地去做，并且不管发生什么都坚持到底。一个人很少能赢，但总有赢的时候。

星团乐队带来奔跑在孤傲的路上。很多时候不是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在坚持的过程中慢慢看到希望。我们都是在暗夜里赶路的人，纵使满身疲惫，也不肯轻言放弃。

时光匆匆，今天晚上蓝调北京的音乐旅程到了尾声，来吧，最后一首歌《飞呀飞》。今天开始，做个快乐的人，继续追梦，永不言弃。我是春晓，和你说再见。如果想要重温今晚的节目呢，我们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相会。晚安，好梦。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

0: 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18号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

静的心灵绿洲，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两期节目呢，我们是带大家骑行了东郊民巷啊，这部分内容呢其实是比较丰富啊，我们也请高深给大家设计了一条路线，如果想知道那部分内容可以回听我们头两期节目啊。
1: 对，
0: 当时我们可是没从东郊民巷的东端的口进的，我们是从东单公园东门进，从西门穿出去的，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讲了讲东单公园北侧的东单体育场，现在你看你觉得这是一个城市中心的体育场、
1: 哎、
0: 其实原来这个地方啊，其实特别有历史，让高深给讲讲。
1: 我们把这时间呢往前推上124年，1900年之前啊，现在2024，1900年之前呢，这片区域应该说是比较热闹啊，这个地方呢有寺庙、公馆，有这个衙门啊，有老百姓的居住地、啊、什么都有，挺热闹的。那么这片区域呢最后变成了一片空地，是因为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1901年以后呢，整个这片地方成为了当时啊外国的这个使馆区和中国的咱们自己的这个老百姓居住区的中间的缓冲带，
0: 就是你们不能比肩而临哈，你要中间有一个区域的区隔，
1: 没错。
0: 哦，
1: 这缓冲带呢它还不止啊，我们现在说的东单体育场和东单公园这一处北边也有缓冲带，然后呢西侧可能咱们说缓冲带不明显，但是呢东北两面的缓冲带相对就比较明显一些，我们看一些老的照片啊或者老的资料你都会发现这一点。那么咱们现在就说东边这片，这片的缓冲带呢，因为确实一直是在做这个兵营操场啊跑马的地方来使用，它的南端啊后来兴起了同仁医院，同仁医院当时是整个这片缓冲带最南端当中最显眼的建筑，
0: 哦，标志性建筑、
1: 啊、挺漂亮的。那么这个挺漂亮的北京同仁医院的建筑呢，随着历史的发展啊，尤其是医院本身的楼宇改造，到最后都是消失了啊，我们也是能从老照片中看出来非常漂亮，
0: 就是当时的这个同仁医院。
1: 对了、
0: 哦、
1: 可好了。那么这个同仁医院它北侧的这片空地呢，它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事情。什么事儿呢？咱们俩先从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说起。1945年啊，日本投降之后呢，当时啊有很多居住在北平城里面的日本的侨民，咱如果要关注一下老舍先生《四世同》。

0: 曾经呢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咱们这个电视剧你能看到啊，他帮助啊解救了这个老齐家一家的困境。后来呢在这个日本投降以后，齐家也出面呢对这个老妇人呢有所这个保护啊，这样的这么一个女性。下面咱们就听一段这个老妇人当时跟齐家之间的这个交流的内容。
1: 哎，刘嫂，
2: 啊，
1: 小顺哭什么？
3: 过去问。
1: 哎，方亮，啊，怎么回事？
3: 齐家这谁哭起来没结没完的这？
2: 哎，
3: 你看
1: 他们家
2: 这是
3: 啊，咱们是不应该看？
1: 哭什么？
3: 不看又不合适。
2: 听
4: 是啊，
3: 不知道哭了一上午了。
1: 哎，奶奶。
2: 干什么呀？
3: 你什么心
2: 呐？这样好心，
3: 你看怎么回事？苏奶奶，咱
2: 见着奶奶了。
3: 哎，崔先生，家里这怎么了？谁在耽误？
5: 你回来了？
1: 怎么回事？
5: 老大，
2: 怎么回事啊？
5: 啊，
2: 您今天是怎么着？
5: 崔先生，怎么回事？
2: 我去看看。
6: What's the matter? What can I help?
7: Japan has surrendered unconditionally. That's true.You know, we are aggressors. We are defeated. Surrendered unconditionally.
2: 什么？听不懂。老大，
8: 哎呦，
2: 老大，
3: 齐先生，你怎么了，齐先生？
2: 今天有出事。
3: 他跟你说什么来的？
2: 啊，有事。
6: 我们胜利了。
2: 是
6: 日本。
0: 当时有很多的日本侨民当时是有规定啊，在多长时间之内必须要离开中国。那么他在离开中国之前呢，他随身所带的东西是有限量的啊，就不是什么都能带啊，是所有东西都带走，即便让他带他也带不走，因为很多东西啊，房子他肯定带不走，
9: 地也带不走。
0: 哎，对了，咱们说家里面的一些家具啊、摆设呀、啊、陈列东西啊，甚至一些不太贵重的一些东西他也带不走。
9: 嗯，
0: 这么多东西啊带不走。
9: 他当时在这住他就没想走。
0: 就是啊，
9: 嗯，
0: 他想长期居住呢嘛。
9: 是的。
0: 那么现在他等于是战争突然之间停下来了以后啊，他们这个时候必须要走掉。这个时候所有的这些啊带不走的东西都要集中在一起去卖掉的。所以呢，
9: 就廉价抛售。
0: 哎，他要抛售这些东西啊，得找一片空场子。
9: 嗯，
0: 这片空场子所找的地方大概其就是我们今天东单体育场的啊相当一片区域。
9: 1945年的时候。
0: 那么这片区域呢，当时老北京城的老市民把这个地儿叫东大地。
9: 啊，哦，东大地。
0: 哎，北京城啊叫东大地的不止一处。啊，但是这处呢在当时最出名。这个东大地呢，它的北侧啊，相隔不远的地方是老年间的东单菜市场，它南侧啊是东大地一大片的这么一大片售卖区。那么这个日本侨民当时呢，把自己的这些家里的不用东西，大一点的包括我们说的一些家具，小一点包括各种各样的用品呢，都在这售卖。但是您卖来卖去，它不一定能卖得干净。到最后走了，有一些东西就等于是连卖带送带扔。那么这些连卖带送带扔的东西呢，哎，咱们说了，北平城里面有一些啊做地摊的这些商人，
9: 嗯，
0: 把这些东西有一部分就买在手里了，
9: 收了。
0: 哎，收了以后他自个儿不能留用啊，于是这些东西他再去售卖。
9: 哦，
0: 把这些东西哗啦哗啦一去卖，那么他所用的地方还是用这个东大地，这个地儿就等于没变。但是使用这儿呢，毕竟咱们说了，随着历史发展，这个地方呢它毕竟原来是一片完整的空地，所以呢在东大地售卖东西的这些摊位它也发生过几次移动。今天是在东大地的东单体育场的这个北半部分区域，后来它移到了咱们现在的长安街的这个沿线上，
9: 嗯，
0: 啊，就是街面上了，后来又沿到哪儿去了，就来回来去的迁了几次地儿，最终在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东大地卖货的这些摊位集中在一块儿，移到了一个宝地儿。这个宝地儿啊，在相当多的年头是开庙会的地
9: 儿。哪儿的庙会啊？
0: 哎，这个庙会就是隆福寺庙会。
9: 哦，移到隆福寺去了。
0: 哎，咱们说的东大地的这么多摊儿，哎，移到了隆福寺啊，他当年啊开庙会的，跟他这个摊位等于双方之间合并在一起了。嗯，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隆福寺当年的老庙会的区域，再加上其他各个处的，包括东大地在内的这些摊位，集中在一块儿，成立了东四人民市场。
9: 哦， 东四人民市场。
0: 这人民市场实际上使用的就是老隆福寺。多少年之后，人民市场升级改造啊，随着岁月的变迁呢，这个就变成了隆福大厦。
9: 嗯。
0: 啊，后来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隆福商业的这么一个中心。
9: 嗯。
0: 那好多朋友说了，那我现在还能看到一些当年的遗迹吗？如果你要有时间，到咱们现在的那个新建没过太多年的这个隆福的这个主楼，它的两侧平房区域还保留一部分，像咱们往三联书店走叫崔府家道，如果您要不往那个三联书店那个方向崔府家道走啊，您直着往北侧走，东西两边都有两条小的胡同街巷，名称叫人民市场西巷、人民市场东巷。
9: 哦，名字留下来了。
0: 哎，这两个巷是当年的西廊下和东廊下，就等于大庙两侧的夹道。
9: 哦，
0: 它就留下来了。那说明我们的东大地这个地方跟我们的隆福寺还有渊源。那您说的这个当年的这个东大地的这么多摊儿，它移动过好几回，其中啊有很多的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事儿也太有意思了，是在1948年末1949年初的时候，当时是平津战役，咱们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当中的平津战役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了。
9: 嗯，
0: 当时啊，咱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把北平城围起来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当年的国民党军队起落飞机的两处重要的军事机场，一处叫西郊机场，一处叫南苑机场，都被我军控制了。在这种情形之下，这国民党军队啊，他要起落飞机，他要运送物资，他相应的情报人员怎么样让他能够疏散出去，或者有一些人他要来到北平城，那么他必须要有这么一个机场。
9: 嗯，
0: 当时就想着在北京城的城区之内建造机场。那你说哪儿有地儿啊？没事儿，当时选择是两个地方。一开始想着选择的地方是在咱们今天天坛公园，它整个坛区外坛和内坛之间的一片区，
9: 相对比较开阔。
0: 哎，咱们好多朋友啊，如果您要进天坛公园玩，
9: 嗯，
0: 咱们一般走西门。
9: 对呀，
0: 对吧？咱们走西门，西门前不远处自然博物馆，就中轴线边那门。还有的朋友说了，要太远了，我们走北门吧，啊，或者东门，还有南门，东北南三面门都是后来开的。西门是老门啊，咱们西门俩门嘛，对吧？
9: 嗯，
0: 无论是圆丘坛门还是齐鼓坛门，这是老坛门。那么南侧，如果我们现在旅游团可能会多一些，从这个南侧进来，您可记着，您进到的那个门实际上已经不是外侧的外坛坛门了，
9: 哦，
0: 已经是内侧了。为什么直接就奔内侧了？因为在内外坛之间的相当一片区域，您看见的是居民楼。
9: 那其实它外侧的就是西边的这个外坛墙在哪儿呢？
0: 它外侧呀，是跟我们现在先农坛的坛墙能够相一致的。
9: 就是他俩是呼应出现的吗？
0: 对了，先农坛的坛墙我们现在外侧那一部分还能留下来，其中我们还能看到有一小块是我们先农坛体育馆的那个体育场馆的那个门，
9: 嗯，
0: 对吧？如果您要是笔直了一条线出来，那么对应到天坛，那应该也是天坛外坛坛墙的那部分。
9: 是北京口腔医院那块吗？
0: 这个地方是天坛南里呀，
9: 嗯，
0: 天坛的这个西里南侧呀，
9: 嗯，
0: 哎，这一条线上，哦，那些新房。所以咱们的这个天坛的整个外坛的南侧这边墙体啊已经没有了。
9: 嗯，
0: 你要没有的话呢，现在看见都是我们的居民楼。为什么当年它会完全消失呢？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这片区域原来肯定也有古树的，也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建筑小品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在1948年末49年这个初的这段时间

0: 武术，该砍的砍了，连根就全都给它拔掉了，甚至于给它炸了、建筑的那些个小品石头做的也基本上全毁掉了，腾出了一片空地作为机场的起落飞机的这么一片区域。结果这飞机还没起落几架呢，就被咱们的解放军啊给瞄准了。那么到最后呢，他那个起落不了了，这个机场等于就废掉了啊！之前做那么些工作就等于白做了，咱们那么多的可惜的古树啊啊，建筑的那些东西就算毁掉了。那么他还得启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实际上当年就已经最早就考虑过了，这就是用东单的这片兵营。
1: 那东单这个咱们瞄不准吗？
0: 哎，东单这片区域啊，它也能去对付它，但是它毕竟属于核心区域。
1: 嗯，
0: 哎，这个地方呢，据说当时起落的飞机啊，次数肯定多于我们天坛的这南侧这片区域。
1: 嗯，
0: 啊，这个地方呢，也曾经最后啊离开北平城的一批人。啊、
1: 说胡适是从这儿走的。
0: 对了，是从这个东单的机场走的。
1: 嗯，
0: 但是呢，很快的北平和平解放了。
1: 对、
0: 这机场呢，你要说用时间很长，它用不长，到最后的时候，这机场也就算停下来了。
1: 嗯，
0: 哎，这机场停下来之后呢，这时间呢，
1: 飞机也不大、
0: 这飞机肯定大不了哪儿去。你想这跑道它才有多大呀？
1: 对呀、
0: 它顶到头了，最往北边走到咱们现在长安街的街面边上。
1: 对
0: 啊，最南头到咱们同仁医院。
1: 对呀、
0: 对吧？就
1: 才多少米？
0: 哎，就是一个东单体育场，再加上一个东单公园，这么两片区域合在一起，它能有多大呀？哎，这就算是当时的这么一个状态。哎，过去这个时期，再往后发展，你就看吧，整个我们这片早年的东单操场啊，兵营的操场的这片区域，它的北侧就形成了东单体育场。
1: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这个时间呢，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
1: 哦，
0: 后来呀，我看过一篇文章，这文章写的是东单体育场66年变迁，写这文章是2023年写的。这个时间呢，说起来的话，你看66年，50年代嘛，那么这个体育场呢，在北京城当时是一个老百姓太熟悉的体育场了，因为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啊，咱们的体育设施极其不健全。
1: 嗯，
0: 老百姓能活动的地方太少了，能够算作体育场的是各个学校的那个体育的操场，大学的也好，中学的也好，他的可能会够点地儿。
1: 嗯，
0: 比如汇文的、鲁河的、当年的燕大的，
1: 嗯
0: 啊，或者清华的啊，他自己的那个操场呢，可能有一定规模。北京城区之内有一定规模的是先农坛体育场。
1: 嗯，先农坛体育场。
0: 哎，这先农坛体育场当年红火到什么程度？我们当时啊，纪念啊中国共产党28岁生日。1949年开的一个北京地区的群众大会，用的就是先农坛体育场。后来呢，怎么着得有一个群众能够进行体育运动的场子呀？到了56年的时候，应该是北京市政府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咱们就用东大地吧。这盘地方反正空着也是空着，挺大的一片区域，而且都是孩子。我记得我爸爸当年说，那小的时候好多孩子跑那儿就踢那个野足球去，或者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去，没人管。那么空着一片区域，咱干脆建成一个相对正规的不就行了吗？所以呢，当时建了2个小足球场，3个篮球场，建完。

0: 出来以后呢，但是当时啊，说起来是有一块正规区域了，正规是正规，它是相对的，
1: 嗯，
0: 跟今天比您完全没法比啊。踢足球的时候，因为他当时的条件毕竟有限啊，钱款资金毕竟也有限，所以呢，踢足球当时的说法叫做风中一头土，雨天满身泥，好家伙，
1: 这肯定是没草啊，没草坪。
0: 所以当年那个咱们说的当妈妈的就说孩子，嘿，跟泥猴似的，踢完球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嗯，啊，就这样，非常有意思，但是孩子们很快乐啊，当时的孩子青春洋溢各个方面。我就想着当年那个有一个片子叫祖国的花朵，
1: 嗯，
0: 啊，祖国的花朵当时是张钧甯他们去演的，非常棒的一个片子。
1: 那不是你说北海吗？
0: 哎，说的是北海，对吧？
1: 嗯，
0: 那个时候的孩子的那种状态实际上是我们五十年代孩子的这种基本状态，
1: 嗯，
0: 啊，非常有意思的。也就在这个前后脚的时候，咱们说到的这个东单体育场，这个相对简陋的场馆，
1: 嗯，
0: 哎，它就起来了。这个地方啊，孩子踢球那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北京各个单位。这个各个单位，它要是进行群众性的这些体育运动，那么用的基本上很多人都用的是这一块场，
1: 嗯，
0: 啊，咱们的东单体育场，单位也用，学校也用。北京城当时很难得说学校有一块正规的操场，所以呢，您的课外活动课怎么办？您的体育课怎么办？哪儿上？临近东单体育场的全拥这儿上。
1: 这个需要收取费用。

0: 配一下，您得提前一周甚至更长时间得提前跟预约，
1: 嗯，
0: 不然那场地那地皮早没了啊，就早让别的队儿给那什么了。那孩子们很开心，大人们其实也很开心，但是还有最开心的，孩子们最开心的是这块东单体育场的这块地儿，在1957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个当时的报道来说啊，1957年夏天的时候，在整个场地中心部分搭上圆形的大布棚子，
1: 嗯，
0: 里面演马戏。
1: 这什么时候？
0: 这是1957年的夏天
1: 啊，1957年，嗯，
0: 这个马戏啊，真是马戏团啊，
1: 嗯、
0: 什么高空的这个定车呀，把车高空啊，一根小钢丝儿啪停那儿了，然后呢，顶杆啊，或者是滑稽戏呀、啊，小动物表演呐、啊。
1: 嗯
0: 啊，把狗熊请过来了，把猴子请过来了，啊，让他们演这个戏，哎，大家伙看得很痛快，所以呢，这个场地当时真的非常火爆。那么这么一个火爆场地，从50年代一路火到了80、90年代，甚至于一直火到了咱们今天。可是您不能老是这么简陋啊，太简陋了。所以在60年代中期的时候，64年左右，这个体育场进行了一番改造。改造完了以后，形成了新的东单体育场。东单体育场新的一落成，马上就有非常精彩的足球比赛，上千观众来这儿看球。啊，所以呢，当时这个地方真是不得了，而且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国脚啊，在东单体育场啊这块绿茵场上都曾经挥洒过汗水，在这儿踢过球，观众们也非常喜欢。
1: 嗯，听高深讲这个东单体育场往事啊，你看还做过这个那时候叫东大地。
0: 对了、
1: 啊，物品集散的地方，
0: 没错
1: 啊，还做过这个飞机场，
0: 哎
1: 啊，后来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愿意来的这个体育场，
0: 没错，
1: 这种功能一直持续到现在。
0: 对的，
1: 嗯，我们继续带您骑行长安街，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3: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朝廷换一个更有才能的官员上任。其实玉常是有自己的如意算盘，而且在清朝像他这样主动请辞的官员还不在少数。那他们到底都在盘算什么呢？官场高升这样的好事，怎么他们却避之不及？为了达到目的，他们都想出了怎样的借口？请病假也是个技术活，还有人因此惹祸上身，这是怎么回事？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清末官场的托病乱象。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古代读书人最大的梦想应该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寒窗苦读数十载，为的就是入朝为官，步步高升。毕竟升官意味着俸禄翻倍，地位跃升，声望高涨，是所有官员梦寐以求的好事。可是在晚清时期，朝堂之上却出现了一件怪事儿。无数身居高位的封疆大吏、朝廷重臣，面对唾手可得的升迁机会，不仅没有感恩戴德、欣然赴任，反而是想尽办法推脱辞让。他们有的刚刚接到升迁圣旨，转头就上奏说自己身患重病，无力履职；有的明明手握实权，前路一片辉煌，却要辞官归乡养病。还有的正值壮年，体魄强健，却常年称病请假。不用说，他们所谓的病，从来不是身体的病痛，而是看清时局之后的政治自保，是一种避坑的需求。那他们避的是什么坑呢？对中国古代吏治有一些了解的朋友们肯定知道，这种让官的行为其实最早起源于士大夫的君子美德。在唐宋时期，那些让官的大臣们可是让得真心实意，有的是自知能力不足，有的是为了托举更加有才能的人选，总之他们让官基本上都是世人风骨、官场美德的体现。而且那时候皇权与士大夫权力相对平衡，官员主动让官，不仅不会被追责，反而会被夸赞品行高洁，收获朝野赞誉。可在这之后，让官的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有的时候已经变成了纯粹的表演。不管岗位合不合适，都得先辞让一下，显示自己的品德。同时，随着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皇帝彻底掌握了朝堂的话语权，皇帝授予大臣官职属于天大的恩典，你一再辞让是什么意思？皇帝的面子都不给，是要和皇帝对着干吗？尤其是在明代，皇权已经开始严防官员的让官行为。在明朝朝堂，官员如果频繁辞让官职，托病起休，根本不会被认为是谦逊的表现，反而会被言官弹劾、沽名钓誉，藐视朝廷，对抗皇权。比如明朝初年，朱元璋赏识一个文人的才华，想要征召他入京，授予官职。可这位说自己年老多病，反复推辞，最后竟然成了忤逆圣意，被迫自尽了。还有万历年间，有位官员说自己从小身体就不好，拒绝了朝廷给他的升迁，结果直接被弹劾托病避世，当场就被罢了官。到了清代，皇权专制达到极致，对官员辞让起休的管控也变得更加严苛和极端，哪怕是年纪大了想退休，都会被皇帝百般猜忌。比如三朝元老、内阁首辅张廷玉曾多次恳请辞官归乡安度晚年，可乾隆完全不吃这一套，还搬出了两朝厚恩、一命配享太庙的道德枷锁绑架，强行将其留下上班。
甚至年近八旬的张廷玉

再次申请退休的时候，乾隆还大发脾气，觉得他急于求去，不懂感恩，还让他好好反省反省自己能否配享太庙。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看得出来，在这样的高压体制下，清代官员彻底丧失了试图进退的自主权。既然光明正

装病。就这样，晚清的官场出现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托病借口。那么问题来了，除了年老力衰实在没力气继续上班的，对于年轻力壮的大部分官员来说，升职无疑是一大喜事，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托病请辞呢？道理其实很简单，您想想，如果这次升职真的是件好事，那些在官场摸爬滚打半辈子的官僚们还不得抢破头啊？能让他们纷纷避之不及的只有一个原因，这活没人愿意干。咱们再说回开头玉长辞官的事儿，在清代官场的惯例中，圣经将军向来只授予宗室勋贵或者是皇帝的亲信，普通官员根本没这机会。而玉长出身满洲整白旗，早年在奉天任职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可以说是圣经将军的不二人选。按照清代官场的规矩，官员接到升迁圣旨，需要第一时间开设香案，遥望京城，叩头谢恩，上奏谢恩奏折，感念皇恩浩荡。玉长之前几次调任升迁也都是这样，恭恭敬敬谢恩赴任，从来没有推辞过。可谁也没想到，这次升任圣经将军的调令一下来，玉长居然坚决推辞，怎么也不愿意去。而短短一个月之后，朝廷居然真的同意了他的请求，另外派人赴任。玉长让官的事儿一出，立刻就成了朝堂内外的头条新闻，不少人认为他高风亮节，不贪慕权贵，连一品高官的位置都不要，这样的格局啊，实在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造巨额债务，让堂兄最终客死异乡，之后继续打官司刁难，把嫂子和年幼的侄儿赶出了家门。您想想，一个为了爵位可以逼死亲人、自私至极的人，怎么可能放弃就在眼前的高官厚禄不要？所以玉长的极力推辞只有一个原因，为了自保。封他圣经将军的时候是什么年景啊？光绪25年，也就是1899年，当时刚打完甲午战争没几年，清朝勉强收回了辽东半岛，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却愈演愈烈。1898年的时候，沙皇俄国直接出兵占据旅顺和大连湾，逼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强行

将军，后来因为甲午镇失守，城池接连沦陷，遭到惩处，玉常才不想当这个冤大头呢。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替他赴任的盛京将军在面对俄军进攻时兵败，被迫与俄军签订不平等条约，慈禧震怒，下旨将其革职留任。再看看同期在东北死战的将领，下场更惨。黑龙江将军在齐齐哈尔城破城之际，先吞金后引弹，壮烈殉国。然而清廷为了向沙俄妥协，竟然在其死后仍然下旨将他罢官。爱辉副都统三次坠马，仍跃上马背死战，最终呕血而亡，但战后依然遭到了清廷再加革职的严厉处分。您听听，哪怕前线将领以死殉国，死后依然难逃政治清算，玉常不去确实精明。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古代士大夫不是都讲究什么十军之禄中军之士吗？国家内忧外患，作为二品大员，玉常也太没责任心了吧。其实啊，不光他这样，在国运飘摇内忧外患的清朝末年，再加上皇权专制的高压体制，朝堂上几乎

对于王文韶的偷奸耍滑行为，朝堂上下心知肚明。同为重臣的翁同龢就把这件事写进了自己的日记里，而且直白地表示王文韶无故请辞，什么眼疾加重，明显就是刻意躲避党争的借口。看得出来，晚清的官场，不管是中书重臣还是封疆大吏，只要遇到棘手的难题，第一反应永远都是托病隐身，抽身离去。还有同样在光绪年间，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也接到了回京的调令。在这还得插一句，和您解释一下，这位李秉衡素有北直

还得是接下来这位。甲午战争时期，晚清重臣岑春轩主动请缨奔赴前线，却因为和主将意见不合，处处受制。结果这位立刻借口旧疾复发，请求回京就医，调离前线。到了戊戌年间，他任职广东布政使，和两广总督政见不合，又扭头托病请假，还扬言要辞官，最终也成功调任，远离了职场困局。后来朝廷让他担任云贵总督，他也一眼看穿这是北洋派的排挤打压，果断以病重为由力辞官职，留在上海静观时局。可以说，这位把托病用得进退自如，绝不让自己身陷绝境。如果说这几位是为了在时局动荡中自保，勉强算是情有可原，那接下来的可就是纯粹利用托病逃避罪责了。他又是谁呢？光绪四年，崇厚以全权大臣的身份出使俄国，负责谈判收回伊犁领土。身负朝野厚望的他，居然疏于职守，未经朝廷批准，就擅自和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不仅割让大片领土，赔付巨额赔款，还给予俄国诸多通商特权，严重损害了国家主权。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哗然，张之洞等重臣接连上奏弹劾，要求严惩崇厚。然而面对千夫所指，崇厚居然没有半分愧疚之心，第一时间选择了托病自保。他谎称自己大老远跑去俄国，水土不服，感染风寒，导致旧疾复发。回到北京后也精神恍惚，恳请辞官养病。朝廷对这种伎俩已经见怪不怪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真实目的。虽然崇厚的如意算盘没能得逞，但从这次托病避罪的戏码中，晚清大小官员们有事就躲，有责就逃的利己本性也可见一斑。晚清官场虽然托病避祸成了潮流，但这个方法很需要技术含量，不是谁都能用的。一旦审时度势出错，或者是拿捏分寸不当，一不小心就会翻车，弄巧成拙不说，还有可能因此丧命。就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期间，作为清军前线核心将领的向荣常年领兵作战，是清朝镇压太平军的主力干将，后因为战事失利遭到清政府的问责。向荣满心委屈，先说自己给朝廷立下那么多战功，怎么因为一场失利就要处罚他？更何况领兵打仗难道是件容易的事儿吗？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向荣越想越觉得不满，认为朝廷赏罚不公，不懂得体恤将士，于是干脆撂挑子不干了。他谎称自己生病无力督战，要前往大营观望战争局势，竟擅自脱离了前线。结果不用说，因为他的缺席，前线的另一位将领独木难支很快就被太平军找到了破绽，成功突围，战场的局势也被彻底扭转。事情发生后，朝廷震怒，一开始还念在向荣往日战功赫赫，先革了职，让他在军营戴罪立功，没成想向荣依旧没有认清局势，认为新派来的钦差大臣没有军事才能，不愿屈居其下，于是依旧消极拖延。清政府被彻底激怒，下令将向荣严加惩处。看得出来，向荣托病是为了让清政府正视他的功绩，没成想因为自己没能正确的审时度势，弄巧成拙，还因此受了处分。到了宣统年间，托病避祸的乱象更是达到了顶峰，几乎到了无官不病无事不避的地步。
比如资政院事务繁杂，争议不断，各方利益难以平衡，大学士就常年请病假。东北边境外交军务压力巨大，东三省总督也频繁用病假躲避差事。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眼看朝堂重臣都这个德行，基层州县的官员也纷纷跟风效仿，遭遇草米征收、款项结算等棘手的差事，大家就都跟商量好了似的，都开始说自己哎呦病喽，干不动喽。在清廷严查官员、吸食鸦片、大力整顿吏治的时候，不少官员也用托病的方式请假躲避检查。可以说，整个朝堂从中枢到地方基层，全员都是畏难避责、装病自保的统一画风。讽刺的是，这些费尽心机装病避坑的晚清官员，大多没能躲过命运的清算。就拿玉常举例子，他自以为躲过了战乱，之后却因为盲目附和义和团引发列强不满，清政府为了推卸责任，下令将玉常革职查办。京剧交加、心力交瘁的玉常最终暴病而亡，还是没能躲过为清政府背锅的命运。其他托病的官员也都是一样，自以为明哲保身，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整个大清王朝内忧外患不断，官场一片乱象之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们挖空心思保全的乌纱帽，最终也成为了腐朽王朝的陪葬品。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程寒，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寒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寒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18号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 55%。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

0: 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啊又是周六，我们继续2026年发现花园城市之美独家 City Walk 路线推荐。再过九天，也就是7月27日，将迎来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的纪念日。那么今天呢，这第27条线路啊，我们就重新行走在北京的

想一想，用耳朵去感受这条中轴线上最古老的时间刻度。今天我们的行走线路就从鼓楼脚下起步，登鼓楼和钟楼。当然现在钟楼啊正在修缮，等开放之后呢您再登楼啊。然后啊您穿越过钟鼓楼广场，到鼓楼后身的洪恩观、赵府街副食店和豆腐池胡同杨昌济故居去看一看。全程呢不过是1.5公里，这是北京中轴线的北端点深度探索之旅，也是北京中轴线750年历史中最厚重的一段。到了周末了，咱们的节目还要轻松一些，今天呢会以娱乐欣赏为主，也有有趣的知识点。比如您可能啊天天路过鼓楼，可您知道它最初呢不叫鼓楼，而叫齐正楼。那为什么叫齐正楼，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元世祖忽必烈要给一座抱石的楼起这么一个名字呢？钟鼓楼周围啊流传着哪些动人的民间传说？从我唱的钟鼓楼单弦牌子曲儿，再到李世儒先生表演的快板书，从何勇那首唱哭了几代人的钟鼓楼，再到赵雷让无数年轻人专程来打卡的鼓楼，钟鼓楼如何成为文艺作品中反复吟唱的主题，这些作品和故事且听我呢给您徐徐道来。源远流

0: 是什么意思。说到中轴线上的俏皮话，钟鼓楼上的家巧，耐惊耐吓，这句话呢很有意思，但是现在也只有老北京人才会说这个俏皮话了。那这个 AI 小惊知不知道啊？那有关这句俏皮话的含义，我们也来问问 AI 小惊。我的问题是，中轴线上的俏皮话中有这么一句叫钟鼓楼上的家巧，耐惊耐吓，请介绍这句话的历史由来和内在含义，并讲述这句俏皮话和北京中轴线及北京钟鼓楼的关系，并写成一篇500字的小作文。咱们来听听 AI 小惊是如何回答的。
1: 大家好，我是 AI 小惊，大小的小，北京的京，非常高兴在徐徐到来话北京里和大家见面。徐老师问的这个问题，我只用不到5秒钟就给出了答案。家巧儿就是麻雀，是老北京胡同里最常见的飞鸟，它们灰褐羽色不起眼，却因与人共生的习性成了市井生活的原住民。而钟鼓楼上的家巧儿耐惊耐吓这句俏皮话，正是从这些小生灵与古建的奇妙关联中诞生的。旧时的钟鼓楼是北京城的时间心脏，每日特定时刻准时报时，这叫做暮鼓晨钟。这时鼓楼的25面大鼓发出的浑厚鼓声，与钟楼上的用了大钟清越的钟声交织在一起，响彻全城，既是对当日时光的总结，也预示着新时段的开启。住在楼檐缝隙里的麻雀，日复一日被这规律性的声响裹挟，从最初的惊飞四散，到后来竟能在鼓响钟鸣时泰然着实，这般定力被百姓看在眼里，渐渐化作这句俗语。

0: 鼓楼相生相伴，见证着帝王仪仗的威严，市井吆喝的喧闹，也让这句俏皮话有了鲜活的场景依托，成为中轴线文化里接地气的注脚，把建筑的庄重与生活的灵动巧妙地织在了一起。钟鼓楼的鼓声与钟声不仅规范着老北京人的作息，更在岁月的流转中与栖息于此的家巧儿共同构成了一幅独特的市井画卷。这句俏皮话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愈发鲜活，成为连接古今、承载着北京中轴线独特记忆的文化符号，让人们在品味这句俗语的同时，能感受到老北京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生活气息。
1: 您看，这次 AI 小精啊说的还真不错，并且呢还能够和当下结合，把这句俏皮话灵活运用。钟鼓楼一带啊，从元代就一直繁华，加上每天撞钟击鼓，声震九城，那可以使一切的野生动物呢闻而心惊。但是栖息在钟鼓楼屋檐下的麻雀却是习以为常，安之若素。麻雀北京人就叫家巧，所以呢人们就以钟鼓楼上的家巧耐惊耐吓这句歇后语来形容久经风浪、沉稳老练的人。此外呢，有关钟鼓楼的俏皮话还有鼓楼上挂肉，好大的架子，讽刺那些装腔作势、待人轻慢的人。还有钟鼓楼上扎彩灯，高明，以高大明亮来形容这人的手艺高超，胜人一筹。以钟鼓楼为题的文艺作品到底都有什么？钟鼓楼不仅活在传说里，更活在文学、曲艺和流行音乐里。

钟鼓楼，鼓楼在前，钟楼在后，是灰墙绿瓦，鼓楼胖，钟楼瘦。尽管他们现在啊已经不再冥想暮鼓晨钟了，但当他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时，依然巍然地意味着悠悠流逝的时间。这几句话呢，后来成了无数人认识钟鼓楼的文学启蒙。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我也写了三部单弦牌子曲儿和插曲儿，并在2024年推出。其中呢，单弦牌子曲儿中啊，专门有一段是唱钟鼓楼的，用的曲牌是《俏东风》。

0: 娘娘的船说酒，钟声透报小丑，万岁千秋，岁月悠悠。哦哦哦，去年呀，也就是2025年，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1周年，快板名家李世儒先生也录制了28组快板评书，叫《颂说北京中轴线》，其中关于钟鼓楼的有3段，我们呢也来听听其中的一段，叫《暮鼓晨钟钟鼓楼》。这一段的文本作者是李娜。
1: 永乐帝下令造铜钟，工匠们铸造多次不成功，还剩10天，如果大钟铸不成，所有的工匠处斩刑。领头的工匠叫华严，铸钟已经几十年，造过的大小铜钟无其数，手艺巧，经验又丰富。可这一次众人辛苦白受累，好几炉铜水都报废。闺女化仙看到爹爹犯忧愁，一个主意涌心头。化仙看到父亲整日劳累，夜不能寐，身体消瘦，心急如焚呢。他想，如果大钟真的铸不出来，宁可自己死，也不能让年迈的父亲和伯伯叔叔们去服刑。于是他对父亲说，爹爹，你能不能带女儿到铸钟厂去瞧瞧，兴许呀，我能帮上您。老铜匠说，不用了，孩子，明天呀还要起火再铸。我这些日子呀也琢磨了，成败在火候，只要稍稍加高一点温度，我看这次啊准能铸成。哎，爹爹，你就让我去看看吧。化仙再三恳求，老铜匠无奈，只好说，那等着我铸钟那天你再去吧。铸钟这天啊，朝廷命官、大小工匠、头领都到齐了。只见这铜水在炉中翻滚，可是几次取样啊，发现这铜水的质量啊都不够纯净。化岩师傅摇着头，眼看着最后一炉铜水又要失败，全体工匠是即将被斩。围看的人群也是议论纷纷，工匠们急得眼睛都红了。正在这时候，猛然间一个姑娘从人群中飞奔出来，那就是化仙。她身穿红袄红裙，脚踩绣花红鞋，走到了父亲的面前。爹爹，

建造元大都的时候，鼓楼为什么要命名叫齐政楼？鼓楼呢，是始建于元朝的至元九年，也就是公元的1272年。但那时候啊，它不叫鼓楼，叫齐政楼。齐政这两个字啊，是出自《尚书尧典》，原文是在玄机玉衡，以齐七政。古人呢，将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合称为七政，是仰观天象的规矩与法度。以齐七政说的就是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推算历法，指导农业生产。这是古代帝王啊受命于天的核心依据。那说到这里啊，可能您就会问了，一座抱石的楼啊，名字怎么就扯上了天文学呀？哎，这正是元世祖忽必烈的深意。据《西京志》记载啊，齐政楼，都城之立桥也，此楼正居都城之中。那忽必烈啊，将元大都的鼓楼命名叫齐政楼，就是在宣告他创立元朝是受命于天，他所得的天命就是舜帝所得的天命。那元代啊，是游牧民族，就开始了定居的生活，就接受了农耕文化最核心的思想和知识体系。所以呀，这个齐政楼其实就是忽必烈在都城中央为舜帝得天命建造的一座纪念碑。用今天的话说吧，这就是元朝的统治者向天下宣誓我是中华正统这样的一个政治宣言。您看，一座楼其实承载的是一个王朝的合法性。那欢迎您关注小强讲北京的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广播当中您听不到

0: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1: 应急云课堂，

0: 行驶，避免急加速，距离拉大至干燥路面的2到3倍，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暴雨天驾驶需保持视野清晰，根据雨势调整雨刮器的频率，确保挡风玻璃清晰。车内起雾时开启空调除雾模式，若车辆配置后视镜加热功能，请及时开启，以保证侧后方的视野。雨天开车需及时开启视阔灯、近光灯，如遇雨势较大、视线降低时，需打开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从而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年九月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1: 本市方面，最高奖100万，北京拟中奖举报幽灵外卖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
0: 北新安路最后500米加快建设，跨莲石西路主桥即将合龙。
1: 国内国际方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超300项 AI 成果全球首发。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一至8人遇难，仍有34人失联。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
0: 国际能源署称，数周内全球能源安全可能亮起红灯。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教师读博猝死，工伤认定为何两度被拒。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外卖小哥骑车送 AED 抢回了一条人命，他说超时也就被扣1块钱，能救人一命值了。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阵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降的湿度55%。夜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本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

0: 次消费税这样的一个政策呢，是从2015年2月起开始实施的。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七类电池是免征消费税的。
1: 享受政策优惠的七类电池啊，应用于多种生活场景，比如说锂元电池呢，可以用于智能表记、智能安防等领域；锂离子蓄电池较为广泛的应用于纯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呢，可以应用于大型的地面电站等。
0: 近年来，我国电池产业发展迅速，竞争力呢也是快速提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行业内呢存在一定的盲目建设的情况，有必要对优惠政策进行调整，更好的发挥税收精准调节这样一个作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1: 那么这一次的政策调整具体该怎么实施呢？根据公告啊，这一次的政策调整将会分类分布，对于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从今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照2%税率来征收消费税。另外，从明年的9月1号起，按照4%的税率征收消费税。明年4月1号起，对于光伏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的税率征收消费税。专家表示说，这样的安排呢，有助于企业调整生产经营。对于光伏电池，政策调整进一步延后，有助于促进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0: 那与此同时呢，部分新技术电池在一定期限内享受消费税免税优惠。根据公告呢，从今年9月1号起到2028年的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还有固态电池、燃料电池以及光伏电池当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还有深化镓电池是免征消费税的。
1: 近年来啊，咱们这个电池技术更新可以说是非常的快的，新技术、新产品不断的涌现。在业内人士看来啊，对于这些产品阶段性的免征消费税，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可以说，对于电池产品的消费税优惠不是完全的退坡，而是更加的精准滴灌。
0: 那么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次政策调整会有哪些影响呢？那专家表示，由于电池产品多为工业品，这次政策调整对消费者的影响是较为间接的。可能啊，老百姓感受到的直观影响呢，就是新能源汽车，但是呢，又因为只有一部分的电池产品才跟新能源汽车相关，并且呢，电池只占到新能源汽车成本的一部分，那即使提高了4%的电池成本，对于整体成本的影响而言呢，也是比较小的。
1: 总的来看呢，这次的政策调整顺应了我国电池产业发展形势变化，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消费税的调节作用，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的保护。
0: 另外呢，也有利于促进像电池行业健康高质量发展呢，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1: 我们再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举报奖励新规公开征求意见了。新规呢，大幅提高了举报的奖励上限，每起案件举报最高可以奖100万。

0: 是西部城区南北方向的重要联络线，直接连通富士路和莲池西路。目前全线仅剩的最后500米路段呢，正在加快打通，跨莲池西路主桥合龙在即。全线通车之后，将有效分流现况道路的车流量，缓解区域的交通拥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走进位于石景山区莲池西路北侧的北西安路二标段施工现场，爬上20多米高的脚手架，工人们正在给桥面混凝土进行浇水养生作业。连日的高温闷热天气，项目部采取了多项措施，确保施工质量和一线工人身体健康。北京建工城乡建设集团项目经理李宗说：“
2: 加入了一些防开裂的措施，增加的过水的频率，把高温的阶段完整度过。项目部给工人预备了防暑药品、绿豆汤。”遮阳帽定时发放。在施工作业的时间段上，我上午是6点至10点，下午是3点半至6点半，把中间的高温的阶段避过去。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跨越莲池西路的主路，前期的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具备条件。

0: 满意度的测评得分也是在稳步提升。
1: 青砖灰瓦藏千年文脉，城市更新换老城生机，看民国建筑融合数字艺术，仿老旧厂房变身潮流街区。北京交通广播北京不一样融媒体系列报道，带您邂逅北京老城新模样。
2: 位于东城区东四附近的重构朝东里活力街区，由原天坛家具厂旧址华丽蜕变而来。街区内部诗意地排布着胡同、廊道、绿树，引入了人文酒店、餐厅、艺术空间等差异化业态，打造潮流生活社区和城市旅居微度假目的地。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3: 走进位于东城区东四附近的重构朝东里活力街区，感受到的是一种时尚又随性的氛围。街区内部像是一个微型社区，酒店、餐厅、酒吧、艺术空间、理发店，这些极具差异性的业态和谐地共生在一起。而他们所处的空间则是由原来的天坛家具厂旧址改造提升而来。游客张先生说，
4: 之前总在这条街上来回走，但第一次往里进，挺新奇的吧，丰富程度还不错，像这边摆的这些椅子，休息的、喝茶、咖啡的地方，城市探索的过程中多了一点东西嘛。
3: 在一层朝东里人文酒店的大堂内，来自丹麦哥本哈根的游客米克欧正在尝试传统木板年画拓印这项非遗体验。对于他来说，朝东里不仅是感受北京文化的窗口，也是一处微型度假目的地。
5: I feel this area is very.
6: 我觉得这片街区很时尚，能感受到真实的北京生活。相较人潮拥挤的网红景区，这家酒店和周边街区安静舒适，生活便利。我本身是一名建筑师，了解到这里的改造变迁历史是非常难得的体验。这段历史也能为这片区域赋予独特的文化意义。
5: Super nice to see.
3: 朝东里人文酒店采用了简约质朴的设计风格，保留了老厂房的原有结构和肌理，主要客源是年轻客群和境外游客，入住率常年接近饱和状态。北京重构空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王亨宝说，
7: 这个酒店一共是30间客房，针对不同的客群呢，我们出了9个房型。老家具厂的整个结构啊，还有空间布局，我们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就是在原有的结构基础之上呢，我们给它做了加固、修复和更新填充内容的一个过程，不定期的做一些展览，然后邀请北京在地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的住客呢，免费都参观体验。
3: 重构朝东里获得了2025年度的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优秀项目，在保留老建筑75%筋骨的基础上，打通室内外边界，布局新兴业态，实现重构融合。重构朝东里总策划师、品牌创始人吕坤斌介绍：
8: 我们碰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建筑比较老旧，管线设备完全老化了，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建筑做了一个深度的梳理。我们是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到这个老城更新的一个项目里头来，除了在我们的2楼做艺术的人文酒店以外，在1楼做了8个主理人商业差异化的品牌促进综合的商业项目，能够更良性、更可持续。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今天0点起，国内油价上调，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北京车主加满1箱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报道，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恶化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上涨走势。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研判表示，短期内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续需要持续重点关注美伊局势动向对于国际油价的冲击影响。本轮是今年第14次调价，也是第9次上调。这次的调价过后，今年成品油调价将会呈现9涨4跌1搁浅的格局。具体到北京，调价之后，92号汽油售价7.42元，提高2.4毛；95号汽油售价7.90元，提高2.6毛；0号柴油售价7.12元，提高2.5毛。
2: 再来关注一下渐冻症药品的进展。一款国产渐冻症药物已经完成了2期临床试验，明年有望上市。这是我国首款完全自主设计研发的 SOD1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药物。记者昨天从北京天坛医院了解到，该院神经病学中心首席科学家王一龙带领团队与国内药企合作研发的这款新药，首批临床数据近期登上了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自然医学》。

0: 目前我国仅有的两款渐冻症药物都是进口的，且作用仅限于延缓疾病进展，无法逆转或阻止病情发展。而这款新药有望为约 10% 的渐冻症患者解冻。治疗原理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用药物封印住 SOD1 基因，从根源上掐断致病链条。此次研究成果的发布标志着药物的首批临床数据获得国际权威认可。首批6位试验患者用药240天之后，脑脊液中的坏蛋白水平降低了 56% 到 69%， 血液中的神经损伤警报信号也降低了一半多，病情被按下了暂停键。
1: 2026北京平谷仙桃季昨天正式启幕，白桃、油桃、盘桃、黄桃四大类近300个优质大桃品种陆续成熟上市，早中晚熟品种科学布局，供应期可以延续到10月份。夏天呢，也是杏子垂枝的时节。记者昨天从北京海关所属平谷海关了解到，首批130千克、货值$3800的北寨红杏已经顺利销往新加坡，这也实现了京产鲜杏首次出口，为本市的特色林果拓展东南亚市场打开了新的突破口。下半年平谷的苹果、梨、樱桃、葡萄等水果也是蓄势待发，有望在年内再创出口新突破。
0: 再来关注汛期的消息，当前京津冀地区呢进入了主汛期，多条山区铁路水害隐患风险大，铁路防洪保安全压力陡增。国铁北京局在沿线重点村镇高危防洪区段设立了防洪堡垒户，队伍是6000多家，织密全域防汛安全网。沿线的堡垒户依托地域优势，全天候巡查盯防边坡、路堤、桥涵、河道等薄弱点位，能及时发现铁路线周围不容易被发现的险情。同时呢，国铁北京局严格落实即报即核、核实即奖、重大险情专项重奖激励制度，核查属实的水害隐患上报会依规兑现奖励。
1: 当前北京市已经进入到了主汛期和气温最高的时段，降雨天气频繁来袭。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介绍说，北京地区即将进入蚊虫的高峰期。按照气候趋势来判断，今年的蚊虫密度相比于常年啊，预计有所上升。北京地区主要活跃着白蚊、伊蚊、淡色酷蚊两种蚊种。市民户外休闲的时候呢，可以穿长衣长裤来做好物理防护，也可以使用驱蚊剂来规避蚊虫的叮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以下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人工智能大会。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个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在大会期间全球首发。像全球首款软件定义进存计算 3D 芯片，国内首套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全球首个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在本届大会上108款芯片、261款大模型、208款巨身智能终端，还有超300台真机是扎堆亮相，多项国产核心技术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充分彰显着中国 AI 产业的硬实力。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之际，新一代的模型 Kimi K3 发布了，参数规模达到了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了新的一步。参数越大，能力上限就越高，可以提供更加智能的模型表现。发布模型的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介绍说， Kimi K3 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具备100万词元上下文的窗口，面向软件工程、知识工作、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任务场景进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大模型复杂任务的处理能力。
0: 再来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的消息。昨天上午，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已经造成8人遇难、34人失联，另有10名伤者送医治疗。应急管理部门成立了现场救援指挥部，设置了综合协调、抢险救援、技术工作、医疗卫生等7个工作组，统筹调度应急、消防、安能等各级救援力量，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全力开展搜救和救治工作。目前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00多人、1100多台套的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实施救援。经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总体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仍然存在再次发生崩塌的潜在风险。那为了防止

0: 日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经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多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也架设了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的情况。那伤员救治方面，10名伤员当中有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了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做好伤员医疗救治等工作。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0: 记者昨天了解到，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的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而美丽乡村建设则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我们再来关注铁路部门啊，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了。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昨天发布消息说，7月20号开始，铁路部门将会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会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说，实行预约购票啊，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确保运力资源最大化利用，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购票需求，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另外，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是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
0: 你像以往客流高峰呢，就会出现这种热门线路一票难求、冷门线路运力闲置这样的一个矛盾。那这次的这个预约制呢，让铁路提前锚定了出行需求，通过这种动态调配车次啊，调整编组啊，去实现这种按需开车，既盘活了运力资源，也消解了旅客抢票这样的一种焦虑。
1: 我们的铁路服务也是持续向人性化、智能化进阶，期待着更加成熟试点之后，覆盖更多的线路，让我们的出行规划更加从容。
0: 再来关注一下快递业务量。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服务质效是持续提升，设施网络优化升级。那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同比增长5.0%。

0: 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公告提出，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着产品适用的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
1: 最近啊，全国很多地区啊都在经历高温热浪，很多城市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5到40摄氏度之间。网友们纷纷表示热晕了的同时啊，也有网友质疑，为什么感觉啊已经超过40摄氏度了，预报呢却没有到40摄氏度，是不是气象部门不敢预报这样的高温啊？中国气象局昨天说了，高温低报或者是高温不报这样的事儿并不存在。公众之所以有这样的疑惑呢，需要先弄清楚啊，体感温度和预报温度这两个概念，它们不是一回事儿。天气预报中的这个温度啊，是气象观测站里距离地面 1.5 米百叶箱当中温度计所测量的大气温度。那这个标准是由世界气象组织制定的，是为了让全球气温有统一的可比较性。那研究表明呢，夏季中午到午后，柏油路地面与观测站当中草坪上方 1.5 米处，这两个地方是差了 1.5 米，它的温度差能超过多少呢？可能会超过10摄氏度。所以啊，就会出现网友提到的，哎呀，感觉都已经超过40度了，预报怎么没有预报这个温度的情况。那人的体感温度呢，又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而且会因人而异。那正常情况下，当气温较高，湿度偏大的时候，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偏高。那当气温较高，湿度偏低的时候，体感温度呢，又会比实际气温偏低。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这是连续第7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16号晚利用其在约旦境内的基地对伊朗南部的非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袭击数座桥梁、居民区以及一个位于阿巴斯港的供水泵站。作为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分两个阶段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对部署在

0: 上回来。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今天尾号不限行，市气象台7月17号下午4点半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7月18号上午到半夜前后，本市自西向东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其中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昌平、密云等区短时雨强比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小冰雹，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18号下午2点到晚上7点，请大家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我们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呢，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3: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雷阵雨天气的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洗车指数为4。今天京城有阵性的降水过程，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3: 昨天官方通报教师读博6年毕业前去世登上了热搜。据报道呢，甘肃河西学院讲师刘某某带薪脱产读博6年，在博士论文答辩前夕突发脑出血倒在了宿舍，经抢救无效去世。妻子申请工伤认定告赢人社局，却仍然被拒绝，原因何在，又该如何解决类似问题，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1: 根据官方通报，2017年的时候，刘某某与河西学院签订了委培读博协议，约定2017年9月到2020年9月在西安某高校脱产攻读博士，毕业后返校工作。因跨专业难度大，他没有能够按期毕业。2023年6月结业之后，他自行租赁高校宿舍继续准备论文和答辩。2024年的1月4号被发现在宿舍昏迷，1月17号宣告临床死亡。
3: 2024年12月，刘某某的妻子关某某向张掖市人社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2025年2月，人社局以非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且超过48小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为由，不予认定工伤。关某。

0: 郭某根据约定期限在西安的学习期间应视作因公外出，这里的公呢是工作的公。针对发病时是否属于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人社局没有调查核实，也没有提交证据。人社局在没有证据排除脑死亡的情况下，以临床死亡时间为依据，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属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判决撤销原决定，重新作出工伤认定。
1: 人社局败诉之后没有上诉，而是在今年3月再次做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新决定依据是刘某某在2023年6月结业后违规租赁其他学生宿舍，滞留西安某高校，并且并非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的疾病，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视同工伤的情形。
0: 本案的核心争议呢，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第一，就是委培读博是不是属于因公外出；第二，高校宿舍准备答辩能否认定为工作时间、工作岗位；那第三，死亡判定应该以48小时内脑死亡还是临床死亡为准。
1: 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读博期间呢，河西学院是持续给刘某某发基本工资和缴纳社保的。基于这个条件，北京金城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原北京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会主任梁峰表示说，如果委培协议有明确的延期证据，那么刘某某突发疾病的当下是属于因公外出的。
2: 单位和个人之间约定的委培协议的期限内属于因公外出，如果委培协议到期了之后协议进行延期，那当然是属于因公外出的范围。如果没有延期，即使单位发工资，可能也不能当然的认定为是因公外出，这个是对他有利或者不利的两个点。未来这个案子可能会有改判，但是还是不确定的。
0: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寇英杰也表示，依据现有事实来看，刘某某啊属于因公外出。
3: 从法律上是这样的，单位带薪还交社保，委培脱产读博，原则上是属于工伤保险条例因公外出的规定的。因为读博并不只是单纯的为了自身简单的提升学历，实际上提升学历之后还是要为单位履职的，所以是属于因公外出的。司法实践基本上也都是认定是属于因公外出的。他的原单位明知道他这种情况之后，如果没有解除这个委培协议，还持续的发放薪酬、缴纳社保，已经以实际的行动认可他可以继续的完成后续的答辩，也属

0: 因为因公外出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的，一切是为了完成他这个外派学习任务，只要为了完成这个目的，合理的空间合理的时间段都可以扩张的认定为是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所以他在宿舍我认为也应该是属于一个相对合理的工作岗位的延伸。
1: 既然属于因公外出也属于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为何仍旧无法认定工伤呢？寇英坚表示，原因就在于脑死亡是否可以作为工伤保险条例所认可的死亡标准是存在争议的。
0: 工伤保险条例只是说48小时死亡才能够认定工伤，这个是法律非常明确的界限，这个48小时是不能突破的，但是没有明确到底是脑死亡。人社部现在统一最保险也就是最公平最合理的方式，那就是心肺停止，医院出具明确的死亡证明。那如果脑死亡，医院可能不能够出具死亡证明，这种情况下算不算死亡，的确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人社部门是没有权限直接自行采信比如说这个案例中的鉴定机关的结论的，它有一个统一的尺度，那么医生医院出具的这个标准肯定是最合规的，目前是这样。
2: 寇英杰认为啊，本案后续认定为工伤的可能性不大，
0: 因为本身法律已经是在侵蚀与保护劳动者，就说你是工作岗位突发疾病48小时之内，它已经是工伤的一个扩展了。个人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可能有很多原因，它的时间的限制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认定了工亡，那么目前我们国家赔偿的标准已经是全国统一的100多万了，那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它完全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的。如果说扩大了这个时间的话，它其实对工伤保险基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肯定会是慎重去考量的。我认为这个认定工伤工亡的可能性不大。
1: 北京金城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原北京市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梁峰则表示，从现实情况以及更有利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出发，在符合因公外出的前提下，他建议将脑死亡作为工伤认定的死亡标准。
3: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对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突发疾病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它属于视同工伤的情形，48小时是没有办法打破的，因为是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本身这种情况就是对工伤的扩大化，所以我认为在今天法规的语境下应该遵守当前的规定，不能突破这个规定，在法律法规没有修改的时候它就是有效的依据和标准。但是第二个问题才是当前的关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是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个死亡的标准没有规定，现在随着人类认识的进步，我认为应该是以脑死亡作为一个认定死亡的标准。据我所知现在还没有一个官方的文件把此作为死亡的权威的唯一的认定标准，但是人社部门在进行工伤认定的时候，他用医疗机构宣布的死亡时间也没有违反任何规定，只是从受害者角度来讲应该更多的给他予支持。这个支持的标准就是如果医院宣布的死亡时间和鉴定的脑死亡时间不一样的，应该倾向采用有利于劳动者的规定，这个更符合我们当下民生和以人为本的精神，人文关怀。
2: 至于后续工伤认定的结果如何，还有待相关部门的进一步核查。但是这件事儿啊，带给我们的思考不只是引发全网热议那么简单。当前用工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用工形态之下，该如何平衡职工深造发展和单位风险管理呢？前程无忧职场顾问王健表示，首先应当建立更加明确的委培协议，其次与员工建立定期的沟通机制，第三就是要把健康管理也纳入到人才培养体系。
4: 首先应该建立更加明确的一个委培协议，很多单位现在的委培协议主要是关注比如类似于服务期啊、违约责任啊、或者是费用承担啊等等，它比较少的去约定培养期间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应该进一步做一些明确，比如委培期间是否是属于履行工作职责，延期毕业期间工资、社保、福利怎么安排，特别是遇到一些突发疾病、意外事故啊，这些责任边界怎么认定，只有事前做好清晰的认定，才能减少事后的一些争议。另外用人单位需要建立起相对来讲全过程的一个制度，就这件事情而言，高校应该是有专人来负责与长期在外面进行培训或者是深造的讲师，包括他的导师能够有定期的一个沟通，随时去了解学员的一些学习情况啊、毕业难度啊，或者说他身体或者是心理方面的情况。

0: 况。做好这个沟通和管理的工作的话，其实可以避免很多悲剧的发生。最后就是把健康管理也纳入人才培养的体系，因为我们知道像博士培养确实是有科研周期比较长，压力比较大，或者是作息不规律的这些特点，所以长期处于脱产的这个学习人员，我觉得作为单位来讲应该可以定期的给他们组织一些健康体检呀，或者说提供一些心理方面的咨询，包括建立一些重大疾病或者突发疾病的报告机制等等。人才培养不仅是学历方面的提升，也应该去关注这个可持续发展。
1: 而在类似案件当中，制度设计与企业成本考量之间要达到某种平衡的话，王健认为这就需要既要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要避免制度被泛化的扩大。
0: 从制度设计来看，最重要的是要兼顾两个目标，一方面就是要保证劳动者的这个合法权益，尤其是对于这种委培啊、驻外啊、或者是科研啊等等新的这种工作方式，其实劳动者确实可能长期脱离所谓传统意义上的办公场所，所以如果你仍然机械的理解这个工作时间呀、工作岗位啊，确实容易造成保障的这个空白。尤其是现在知识型劳动越来越普遍，工作地点也已经不局限在这个办公室啊或者实验室了，甚至学校。所以我觉得从制度上可以更多的去关注是否属于履行单位安排的这种培养义务，包括是否存在明显的工作原因等等，而不是仅仅根据空间和位置来进行判断。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其实也确实可以需要去考虑避免企业承担一些无限扩张的这种责任。因为如果凡是学习期间在宿舍、图书馆，甚至于说在家中发生的疾病，你都自动认定工伤的话，确实也可能导致责任边界无限的一个扩大。要建立一些比较合理的限制条件，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学习计划它是不是属于单位批准的这种培养计划，另外一个这个有没有明确的学习啊、科研活动等等。
2: 另外，对于存在因公外出学习这样的职工单位啊，王健建议说可以建立比现行制度更加合理的保障机制，
0: 比如说继续完善工伤认定的规则。因为针对委培博士啊、访问学者等等这些特殊群体的话，可以出台更加明确的一些司法解释和实施细则，这样就可以减少一些地方认定标准不一致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可以考虑去建立专项的商业保险的这个补充机制，算是一个安全垫吧。对于这个培养周期比较长、风险比较高的人才培养项目，我觉得单位确实可以统一购买补充的这种商业保险，既能提升你的这个保障水平，也不会完全依赖这个工伤保险制度解决所有的风险。最后，我觉得也需要企业建立一些全过程的风险管理制度，比如说像定期的健康评估啊、延期毕业的风险预警啊、重大事项的一些报告制度。

0: 新型用工关系中的适用困境。法律条文追求确定性，但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及死亡时点等概念在现实中常常呈现模糊的边界。当司法裁判已经指出行政机关事实调查不足，而行政部门仍然以刑事要件驳回的时候，说明现有规则体系在面对跨地域、跨周期的学术培养模式时存在滞后。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个案结论的对错，而在于如何在保障劳动者权益与防止制度滥用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点。这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行政者共同审视规则适用的现实语境，推动工伤保障制度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公正。
1: 有些话直抒胸臆，
2: 不遮不藏；
1: 有些话绵里藏针，
2: 以柔克刚；
1: 有些话
2: 明修栈道，
1: 有些话
2: 暗度陈仓。
1: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2: 近日啊，江苏南京一处停车场有一名男子突然当场倒地了，情况十分的危急。路过的一位外卖骑手徐兴成，他毫不犹豫地停下送餐，骑车取回了小区里配置的 AED 急救设备，第一时间交到了施救人员手中，为抢救生命抢出了关键的时间。事后有人问他，耽误了订单会被扣钱，会不会后悔？徐兴成一句朴实的回答瞬间打动了全网。他说，超时呢也就扣一块钱，现在我能够救下一条人命，太值了。
3: 当时那个外卖小哥就是把那个 AED 机器拿来，我跟另外一个同志就是跟他组装了起来，根据 AED 的那个提示音跟他做心肺复苏，总共是电击了两次，这个病人呢就是有一点缓和过来了。
4: 我超时才扣一块钱，那是一条人命啊，那肯定值得的呀。
0: 当时男子晕倒之后啊，同行的人呢一边拨打120，一边紧急呼救外卖员徐兴成的正巧经过。他知道这个小区的门岗有 AED， 于是顾不得自己还有订单要送，立刻骑车去小区门岗取回 AED， 交给了物业工作人员进行急救。很快呢120急救人员也赶到了现场，因为抢救及时，男子目前已经是脱离了生命危险。
2: 外卖骑手这份职业啊，每一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像订单超时啊、差评扣款啊，都是悬在我们的这个骑手头顶的压力。一块钱看似不多，但是却是行业规则里实打实的约束。可是在突发生命危机的面前，徐兴成放下了自己的生计得失，把陌生人的安危放在了第一位。这一份取舍没有宏大的口号，只有普通人最纯粹的善良。
0: 这件事呢，也更让我们看见啊，城市急救体系建设的进步。这次施救能够顺利完成，小区门岗设置的 AED 设备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普通人在突发急症的时候，不用干等救护车，那周边群众就能快速的取用，开展基础的急救。从前呢，很多人对 AED 是十分陌生，如今啊，像越来越多的小区、商场、公园，还有一些地铁站点等等，都配齐了这样的设备。
2: 对，而且呢，这件事儿也给外卖平台带来了一些思考哈。时效考核是行业标准，但是规则呢，不该冰冷死板。遇到像见义勇为啊、救助他人这类特殊的情况，我们的平台是不是也应该开通一些申诉的通道，来免除骑手的超时扣款，不让我们这些善良的人要为善意去买单。
0: 最近我刷到一条视频，说现在有的城市已经在怎么着呢，就是骑手等红灯的时候，同时他的那个送餐时间也会停止，
2: 延长。
0: 对，也会延长，就是 同步停止，
2: 等红灯的时间是不计入他的这个送餐时间。
0: 所以也是人性化的进步哈。
2: 是的，
0: 你像刚才这次事件的这个急救外卖员在录音最后说太值了，你看短短的这三个字道尽了普通人最朴素的一个生命观。钱财有价，生命是无价的。徐兴成呢，只是千千万万基层劳动者当中的一员，他没有什么耀眼的身份，却在危急时刻交出了一个满分的答卷。
2: 对，我们真的要为徐兴成点点赞，也期待我们的城市持续完善急救配套，行业增添人文温度，让每一份的挺身而出的善意都能够被包容、被善待。
0: 祝大家开心健康。那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赵明聪、赵楠、孙刚，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今日交通，今天播出记者苏婉采制的新闻专题，北京安宁疗护纳入医保，守护生命的最后里程，欢迎继续收听。
1: 交通路况预报，
0: 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今天尾号不限行，也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注意安全。目前市区各主要环路、高速路车辆通行正常，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交通、社会、民生，热点。

0: 深度。今日交通，每个双休日，用百姓视角化交通万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交通，我是记者苏婉。当生命进入倒计时，最后一程该如何走过？今年7月11号起，北京正式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甲类报销范围，让更多人在生命的终末期，除了全力抢救之外，还有更温和从容的照护选择。让死者善终，让生者无憾，这份期盼正通过制度的力量抵达每一个有需要的家庭。
2: 今天做这雾化难受了吗？
1: 上午9点多，在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中心的病房里，躺在床上休息的崔爷爷看起来精神头不错，中心主任董伟像个老朋友一样和他了解着身体情况。今年83岁的崔爷爷是一名喉癌晚期患者，在年初复查时发现肿瘤出现了多发转移的情况，但当时崔爷爷的身体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选择继续化疗，身体反而可能出现不适。在抉择之下，老人和家人决定选择安宁疗护。董伟说，
3: 转过来之后呢，老人的体感还是挺好的，就没想到这么舒服。我们根据他的需求调整口服药，帮助他通便呀，解决这个咳嗽咳痰的问题，爆发痛的频次得到控制。
1: 2017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布的安宁疗护实践指南试行中，将临终关怀、舒缓医疗、姑息治疗等统称为安宁疗护。它是指以终末期患者和家属为中心，以多学科协作模式进行实践，为患者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全市首家由社区医院转型的安宁疗护中心。董伟说，
4: 安宁疗护病房主要是收治预计生存期半年之内的者，我们针对他的一些症状进行症状控制，通过我们的舒适护理以及人文关怀，包括心理家庭的一些支持，让他生活的质量有所提高。我们不能保证生命最后的长度，但是我们争取让我们每一天过好。
1: 北京市海淀医院2017年正式成立安宁疗护病房，是全国第一批安宁疗护试点，也是北京市首批安宁疗护示范基地。

0: 还给他开了一场小型音乐会。看到您这个病房也布置得特别漂亮。
1: 对，真的是音乐会弄完以后没全部拿走，给我洗头，给我按摩，所以我也感到他们特别感人的。
0: 您还有印象当时给您都唱了什么歌吗？
1: 千岁叮咚响、啊、
0: 妈妈我会好好的。这是一位患者家属在海淀医院安宁疗

0: 之后，像社工团队花很多的时间去陪伴他的女儿，随时带领女儿去看到母亲的痛苦，去帮他做道谢、道歉、道爱、道别，去帮他做所有力所能及照顾妈妈的事情。在我们这儿待了将近一个月，最后母亲走了。走了之后，女儿她说：“我特别感谢你们。”她说：“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人，真是鼎力的支持。”她说：“我最后才能达到放手的这个阶段，这一段太困难了，太不容易了。”
1: 作为患者家属，崔爷爷的女儿觉得，在安宁疗护病房，他们的想法被支持和尊重，有人愿意倾听他们的纠结、焦虑和不安。

0: 首次突破500万人大关，占常住人口的 23.5%。 在快速老龄化的当下，安宁疗护的需求度也越来越高。从今年7月11号开始，北京市正式将安宁疗护费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甲类报销范围，定价标准为200元每天。这是安宁疗护服务首次在北京获得独立的医保支付编码，也意味着参保人员无需先行自付就可享受相关待遇。北京大学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中心研究助理戚正业说，
1: 我们有这个医保制度的话，首先它变成一个普惠性的东西，患者还有他家庭的负担就会减轻一些。之前安宁疗护在医院里面一般是作为一种探索性的工作，但是它和整个医院系统有的时候挺割裂的，它成为了医保目录里面的一部分的话，它在医院里的定位可能它就会变成一个基本的医疗服务，对于它的界定可能更清晰，然后对于它在医院里面的位置也是更明朗了，它可以从个别的科室可能走向一个体系化的铺开。
0: 据了解，安宁疗护费中包含每日病情评估、医师诊查、分级护理、疼痛管理、心理疏导、家属沟通、人文关怀等安宁专属服务。医院收取这项费用后，不

0: 提供服务，包括像我们的居家安宁疗护，那么可能就需要我们基层社区的医务人员更多的去掌握安宁疗护的知识，来满足患者和家属的需求。
1: 安宁疗护的医保支付方式并不是北京独有，如四川省攀枝花市实行按机构等级分档的床日包干付费，标准为350元、400元、450元三档，而北京采用的全市统一按天包干的计费模式，当属全国首创。但也有人提出，200元每天的定价是否偏低？在北京大学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中心研究助理戚正业看来，从现实执行层面来看，现在的定价可能确实无法覆盖全部服务成本，但从政策上已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他建议未来应根据安宁疗护的建设进程，动态调整医保支付标准。
2: 安宁疗护本身它的很多投入都是不可见的，也是无法计算的，如果我做太多还是200块钱，我做这么多还是200块钱，所以它就是一个边际性的一个问题。对于现在没有做或者没有激励来说，它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但是如果对于下一步可能几年之后我们要去把它越做越好，那可能200块钱我觉得是不够的。
1: 近年来北京持续完善安宁疗护体系建设，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已建成安宁疗护床位1800张，20家医疗机构转型为安宁疗护中心，实现了区级全覆盖。但放眼全国，我国安宁疗护的实际覆盖率仍然不足10%。海淀医院安宁疗护中心主任秦苑指出，当前人才缺口亟待补充。
3: 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学科建设，有一整批专业人员去做这个学科的建设，它才会有源源不断的训练有素的人才能够出来，去覆盖各个层次的要求。那我们现在这个学科都还没有，大家都是半路出家去做这个事儿，所以从专业度上来不够。第二个，你培训程度就不够，那你人就少啊。人才培训的前提是政府在整个学科建设的层面上，在整个卫生工作发展的整体的框架当中，他要把它纳入进去。
1: 同时，安宁疗护应构建起一套自上而下的体系，建立三级联动的医联体机制。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红以自身为例，他说，
0: 对于社区开展安宁疗护，更多的是需要我们三级医院专家的这些业务的支持。就像我们能够当初起步，就是在协和医院专家的团队的带领下才成长的。同时呢，转诊的体系，社区处理不了的安宁病人或者棘手的一些症状控制的问题，可以及时的转诊到上级医院。

0: 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的7:33哈，今天我们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目前呢，城区的各主要环路、高速路、路口路段行驶都是正常的，但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咱们一定要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注意啊，减缓车速，咱们注意保持车速车距，安全行驶啊。今天早上的阳光的光照强度呢还是比较强的，咱们注意用好遮光板和太阳镜。目前呢，气象台还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从今天白天包括到明天都会有不同地区的分布的强降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包括短时的风力也会比较大，大家呢出行之前提前做好防护。我们一会儿来具体的连线一下气象专家，了解一下整个的这个降雨过程的最新的走势研判。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指数，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好，早上的7:34，我们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在60到110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良。
3: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一方面我们也都习惯了，另外一方面，如果真的不注重这个公共场合的社交礼仪的话呢，真的会容易给别人带来一些不适。
1: 对，可能一不留神呢，您就成为了别人手机里的风景哈。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所以呢大家呢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哈。我们今天话题呢就说一说，面对陌生人举起手机来拍摄，您会立刻有什么样的反应哈。可以呢大家呢来说一说，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同时呢现在特别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在北京时间的直播当中搜索一路畅通，看到我们的重新回归的大脸直播。
0: 对，这也是我们升级版的大脸直播。那我们从事这个工作哈，说实话呢，其实要说也是这几年的历练，对吧？一般其实早上年间说广播电台主持人，咱们就是不喜欢镜头
1: 啊，
0: 我们更喜欢在一个相对私密的，然后呢相对比较就是比较神秘的一个环境当中，用声音的方式，用语言跟大家交流。那这几年的这个融媒体的一个时代呢，我们直播间里面也出现了这么多的灯，这么多的摄像头，
1: 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我们也习惯了。但其实确实啊，我们要想到就是普通人在日常的生活工作里面，不是每个人都有面对镜头的需求的。
1: 是的啊，所以大家可能真的是有不同的这种感受，也有不同的这种反应啊。
0: 对对对对，
1: 哎，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所以呢您可以给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面对陌生人举起手机拍摄，您会立刻怎么样？我看现在有朋友立刻就去锻炼了，
0: 立刻就出门了是吧。
1: 最重要的小郑说了，星期六准备晨练，暑假有运动任务，太好了。我觉得给自己一定要设定这个年度打卡任务，就在暑假来完成哈。
0: 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不是一位这个老师，对吧？他们是有暑假
1: 放暑假了。哎呦，老师其实暑假并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啊，
0: 而且他事儿挺多的。
1: 对，
0: 研究教案啊，然后包括学校
1: 还有招生啊，各种提前的开学准备啊，是吧？
0: 研讨会什么的，是不是也得评职称什么的？其实通常来讲的话，就哎呀，长大了我也想当老师，因为老师有寒暑假，寒暑假挺忙的其实啊。但是像我们这位听众这个小事儿，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比较有条不紊的晨练的暑假运动计划，我觉得挺好的。
1: 哎，我跟你说，我那天是被迫晨练了一下。
0: 怎么叫怎么个被迫呢？
1: 因为正好跟朋友吃完饭以后吧，然后呢，我说我想喝点什么。他说你是想喝那个某茶呢，你还是想喝那个某咖啡？哎，那咖啡就是你知道吗？就有一种咖啡，他老做点什么话梅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哈，就是
0: 口味的。
1: 就还对对对，我其实很少喝那种。
0: 嗯，
1: 我说那算了吧，来一个吧。然后呢，我就晚上应该是七点多的时候，
0: 晚上七点多，
1: 对，晚上七点多的时候，我就来了那么一杯。后来我发现吧，我整个晚上都属于浅睡状态，就完全没有睡着。
0: 哦，
1: 但你又没有醒，就没有完全醒。
0: 哦，没有进入深度睡眠。
1: 对对，
0: 嗯。
1: 后来呢，我在凌晨四点五十的时候，我就真起来了。我一看也是天光大亮了，
0: 要不看个球呢？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开始走路。
0: 啊、哦！
1: 结果那天早上七点多的时候，就好多人给我点赞。我说为什么要点赞呢？我一看，哦，走了两万多步。
0: 哦，你的那个实时运动数据在你朋友圈里。
1: 因为咱们不是要打卡吗？咱们就是那个全民运动会，工会号召我们全民运动会要打卡。
0: 哎呀，我错过了这个活动。
1: 每天必须7000步以上，你才可以打卡。就7000步以下，你还不能打卡。比如你这天开会特别多，然后呢还在这坐着做节目，你肯定不到7000步嘛，
0: 就不合格。
1: 对，可能就4000-5000步，然后你就打不了卡。
0: 啊，这个打卡是也在朋友圈打卡吗？在哪？
1: 那你朋友圈里那个不是那个微信那个
0: 微信运动，
1: 对，他得记录啊。
0: 哦，
1: 他记录了以后，别人就能看见了呀。
0: 哦，
1: 对，
0: 等于那天早上你从早上5:45开始出去走路，
1: 4:45
0: 开始散步，
1: 是的，我散了12公里吧，
0: 多少步？
1: 2万多步啊，
0: 2万5000多步
1: 啊。
0: 然后你等于是那天早上七点之前，你就已经战胜了全台99%的用户了，是吗？
1: 我觉得当时早上七点多的时候，已经有20多人在给我点赞了。哎。因为我晚上一看，我说为什么早上起，哦，我想对，是早上起来走的。
0: 关键是给你点赞的应该很多，应该也是咱们台的同事，
1: 还有很多朋友，因为都能看见嘛。
0: 大家想的是啊，一路畅通今天一定是一个户外直播，一个到户外融媒体的什么地方去漫游直播去了。
1: 但是最重要的是呢，他到晚上9点的时候呢，或者10点的什么，就反正我睡觉之前吧，我也没有打卡。
0: 啊，你这数据不是浪费了吗？
1: 但是我就觉得，其实这天虽然热哈，但是早上起来真的现在特别适合大家去运动运动。
0: 对对对，一早一晚的时候，其实如果比如说你去什么这个海南岛啊，这些特别是热带的地区的话，你会发现经常就是常年生活在那边的人，人家其实呢就是早上起来会就是开始活动的特别的早。
1: 对
0: 啊，等到天光大亮了，旅游的游客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
1: 游客人开始服务游客了是吧，
0: 人就休
1: 息。
0: 对，如果是服务行业就服务，其他的人就开始休息了。其实
1: 好吧，
0: 好，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咱们啊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在咱们的出行 行，包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拿起手机拍风景，那当然也会面对很多陌生人举起手机。

0: 可能会拍到您，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如果真的遇到了让咱们自己觉得特别不舒服的一些场景的话，有没有好的方法来沟通这个事儿？
1: 好，
0: 要不然真容易吵架，
1: 是的，
0: 是吧？一会儿咱们大家帮助大家。

0: 创信息。
1: 好，早上的7:46，我们看一下此刻在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哈。目前呢，有一些这个事故路段开始出现了哈。今天早间咱们开车的时候呢，确实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目前我们更新一下，在蔡胡营南路玉泉营桥的出京方向，目前内侧车道呢是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还有在莲石东路青塔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各位听众，如果我们行驶在哪些路口路段有突发的交通状况，欢迎各位随时通过微信平台一路畅通，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我们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0: 这里是每天跟大家早晚直播准时见面的一路畅通，周末愉快，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大家可以到北京时间 APP 来搜索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点击直播搜索一路畅通，
0: 对，
1: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重新回归的不一样的大脸版的一路畅通的直播。大家好，我是杨，
0: 今天真真的怼脸上给您直播哈。
1: 哎，我今天真是大脸直播回归以后的第一天的直播
0: 啊。你第一次哈？
1: 对，我就发现我其实特别想当导播，所以大家会看到今天我们大脸直播的画面非常的丰富，
0: 非常
1: 是有切换的，
0: 对对，
1: 是有人那叫什么活人感的，
0: 活人感的。对，刚才坐在这儿就是高哥在跟我们俩说这个直播的时候呢，我是第三天了
1: 啊、哦，
0: 我第一天跟哦第二天，昨天上午跟佳佳，下午跟苏宁，今天是第二天，然后呢也是佳佳会给我们讲这个怎么开啊，怎么用，包括昨天曹曦，我是刚才第一次听到有人问高哥，就是杨洋坐下以后说，我怎么切镜头啊？还要切换镜头，一共切来切去就咱两张脸。你这要不就是我在左边，要不就是你在右边，是吧？你又切了。
1: 对，是虽然是两个镜头，但是比如说谁在说话，比如说还有反应镜头，对吧？然后呢，还有两个人的这种对话的感觉，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
0: 一会儿我大笑的时候，你别把我早点切出来啊！
1: 就是有活人感的，有活人感的，
0: 对对对对、嗯，大家玩起来哈！这个周末的早上，如果您没打算出门的话，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面对陌生人举起手机拍摄，你会立刻有什么样的反应啊？咱们都可以留言互动一下。像这边我们听众这个宁静致远就说，他说我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会立即诧异的遮挡或者转头低头。对，他说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理由被一个陌生人拍摄，我肯定是很反感的，所以我出门游玩的时候呢，自拍或者给朋友拍照的时候，我会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会控制好镜头的角度，避免拍到其他人。
1: 嗯，
0: 哎，我觉得他这个特别好，他自己因为不喜欢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就是可以先要求自己，我在拍的时候我尽量不要去拍到别人。
1: 对，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1: 其实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比如很多朋友在拍一些照片什么之类的，好像我觉得对旁边的人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冒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他在。

0: 今天会有一种能量场，就好像为什么经常我们会说你走着路后面有个人一直盯着你看，你就会有感觉。
1: 对对对，你会觉得后面有双眼睛是吧？
0: 对，其实这个虽然有点玄学，但其实它应该也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那当有一个人拿镜头对着你开始拍的时候，其实可能刚开始你不会马上有反应，但如果长时间的话，他跟着你就像你切镜头一样推转摇移的跟着你拍，
1: 来我切一下，
0: 你一定会你一定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你肯定想反过来就说你干嘛呀，对吧？你为什么要这样？昨天跟佳佳聊天的时候

0: 拍出好看的照片来。
1: 那个、对，追拍那叫追拍，嗯啊，追拍。然后呢，12块钱一张。
2: 对，
1: 我有一个朋友后来不骑了，不往那儿骑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骑一次100多块钱。
0: 对，昨天李佳佳同志说，嗯，我就是骑车花了500多了，就买那些照片。
1: 那不算多的，
0: 哦，是吧？
1: 而且中英文都有，现在中文光中文都不行。
0: 什么是英文是干嘛的啊？为什么还有英文？
1: 英文解说呀。这帅哥骑过去了，哇！哦，
0: 视频啊，
1: 啊，对，还有视频呢，
0: 就是做直播了呢，就是相当于
1: 不是，就是还有给你拍一段视频，
0: 哦，还在后面给你加解说，
1: 对，人家在旁边，那个情绪价值给满哦。你看现在好多小红书上，那个情绪价值真的是完全给满。哎呦，这大帅哥又过来，又车好人了，哎呦，哎呦，哇塞，太棒了，就这种
0: 喊麦呀，啊，这是，
1: 哎，就是完全是这种，
0: 啊。哎呦，这大美女，哎呦，太漂亮，哎呦，这车一看就贵，哎，
1: 真是这样，
0: 是吗？
1: 啊，真是这样，真是。
0: 哎，然后就觉得我这一身装扮值了
1: 啊，对，然后这弯压的，哎呦，都贴地飞行了，哎呀，加油，哎。就属于这样夸。
0: 那这我不是昨天佳佳跟我说的，他是买的照片，他还没跟我说会买这种
1: 有视频，
0: 这种视频
1: 还有英文视频，
0: 用英文来，就是
1: 不知道未来多语种还有其还有没有其他的，
0: 因为配上英文视频的就具有一种好像环法的那种解说的感觉，啊，
1: 会
0: 是不是，啊，
1: 其实环法也不这么解说，因为爬坡的时候真没这么快，冲刺的时候有可能，那大坡的时候
0: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就是什么地方他就有一个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出现了。
1: 对，而且人专门是在一个 APP 上，然后呢，把所有摄影师的，就因为不是一个人能拍到你，
0: 对，
1: 他在那个弯道那儿，就是好多人一排，
0: 对，
1: 然后拍完以后呢，直接发上去，你自己挑，
0: 对，
1: 你挑完了以后你再买，就你可以不要，
0: 你可以不要
1: 啊，
0: 但是你不要，他也会在上面挂着。
1: 啊，
0: 就是别人都能看到你，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时候会不会就是有人觉得说我不想被拍，或者说对吧？就是我今天是翘班来骑车的，能不能别拍我？
1: 那我估计他就不会往那边骑，因为往那边骑的都知道，那肯定会被拍，
0: 躲着点哈。这我就是跟佳佳就说滑雪的时候，就是雪道上
1: 啊，
0: 也会不同的地方有那个摄影师，也是有 APP， 然后呢，他们穿一个背心，背心后面会写着 APP 的名字。

0: 就是他不一定能真的能拍到你。比如说他是在这个雪道的中下部在这蹲着嘛，因为滑雪你得从上面下来，你起了速才会有一些压弯的幅度嘛。你在他在雪道的中下部，你在雪道上部准备开始出发的时候，你先看，哎，底下这个人都滑得差不多了，这个雪道现在没什么人阻挡我了，你拿雪杖挥挥手
1: 哦，
0: 那个
1: 引起他们的关注，
0: 摄影师就知道说他得拍你了
1: 哦，
0: 就大概率这是一买主
1: 哦，明白了。
0: 然后呢，甚至你滑下去之后呢，到他旁边你跟他说说下一段你给我拍个视频
1: 哦，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哦。
0: 他一般他一般不给你拍视频，因为视频上传占的空间比较大、
1: 哦、
0: 一般就拍照片，你说下一段你给我拍个视频，然后你跟他挥完手一到了摄影师跟前的来劲啊，立刃啊，入弯儿，然后觉得自己动作幅度贴地，
1: 然后呢突然停那儿了，
0: 然后就啪嚓就出去了，
1: 是吧？
0: 就肯定辞。
1: 所以我跟你说这不一样、嗯、不同的运动就不一样。为什么那个骑行哈、嗯、骑行人家主要是拍上坡，因为上坡的速度呢，你那个坡大概吧，我觉得高手超不过二十、嗯、一般来讲呢可能大家骑那段呢也就十五六的速度、
0: 嗯、
1: 也就差不多了、
0: 嗯、
1: 你像你那下坡的速度多快啊，
0: 对，
1: 是吧？而且人又多，所以人家拍上坡，所以上坡那个感觉啊，就你就能够拍相当一段，
0: 而且你就是全身肌肉紧绷发力的那个状态也比较好看。
1: 对对，当然也有拍下坡的啊，也有、
0: 嗯、
1: 也有拍，人家拍下坡的什么都得捏着闸，
0: 嗯，
1: 就不能太快了，太快了拍不到，拍不到
0: 也是得给，
1: 也稍微得给点啊，
0: 得给摄影师留创作的空间跟时间，
1: 得给点空间，给点空间，主要是把那个姿势，
0: 嗯、
1: 把。

0: 安里
1: 的夜
0: 哦，
2: 对，就好像那一摄哈，就过山车那照片一张真挺贵的，
0: 是吗？多少钱啊？
2: 通常
0: 因为我不做这玩意儿，
2: 因为他那个是给你冲出来，他给你冲洗出来，
0: 有冲洗的，
2: 加一个夹子，
0: 还有电子版的。
2: 他是你要买就是
0: 100多块钱，
2: 得反正得大几十，一百在游乐场里面。
0: 而且关键它像素特别低，
2: 对。
0: 同时呢，它那个范围特别广，
2: 嗯，
0: 都不是说你前后一两个座的，我觉得基本是一大合影，
2: 谁都有。对，那个真的到后来刚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挺着迷的，但后来我觉得好像大家就买的比较少。我那年是带孩子去三亚，就是那个。